0: 各位车迷朋友，欢迎锁定风驰电掣。今天我们继续聚焦 CKC 2025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上海站的赛场，回顾上期的排位赛，选手们已经用一次次刷新极限的圈速点燃了我们的期待。本期更激烈的预赛争夺一触即发，各组别车手将再次出击，精彩赛况即将展开，祝您观赛愉快。
1: 引擎响起，我们的预赛现在开始。首先从成人组的预赛一开始，来跟各位看一下这一节的比赛的发车的顺序。根据早上的排位赛，张荣宇跟李思睿两位在头排发车，来自疾风赛车和极速新城的两位车手，第三的是刘晓磊，然后第四呢是我们的 William Bloomberg， 第五呢是费耀石，第六是唐子轩。预赛一、预赛二两节预赛来争夺明天的预决赛的发车的位置。来看看前排的两位的车手，张荣宇的发车在内线能不能够拿到一个好的位置，过了红色装桶之后呢，就不能再去调整前后的位置了。十八号弯马上来到，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大家就进入到发车管道了。发车成功了，前面的车手已经在开始抢了。张荣宇这边呢是在一号弯的外侧，是李思睿上到了前面，张荣宇暂时小掉一个位置，不过出来之后呢暂时还是有守住第二。李思睿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是跟身后车手带开了不少的距离，三号弯出来之后有大量的车手在三号弯的前面的小直道上有并排，从五号弯这边的高速弯过来之后呢，车手已经被竖成了一个阵列，这是唐子轩。唐子轩看起来有位置上的不少的提升啊。下山的路灯出来之后，是刘晓磊在前面还是威廉在前面？看起来刘晓磊有成功的超车，而这样的话刘晓磊上到第四，前面李思睿呢应该是又趁刚才的机会带开有超过一秒钟的时间了。比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圈，前面的几位位置没有发生变化，这边是七八九十十一，仍然是在不停的争夺。来，恭喜唐子轩二四四号车手，来自新港车队，张荣宇在2:03之后完赛，接着是李思睿、刘晓磊、William Bloomberg、邓浩天拿下第六。儿童组的预赛一现在开始，儿童组呢也是我们整个周末参赛车手非常多的一个组别。排位赛啊，十一十五我们的头牌的车手，然后第五呢是在第三徐希哲，然后韩昭恩在第四、第五，第五这边呢是 L 总在第五，第六呢是刘靖宇。下雨天，二号弯中间有一台车掉头，两台车掉头，三台车又冲出到赛道的外面。前面的几位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十五号车手跟十一号车手仍然是在前面的两位，徐希哲应该是有上到第三的位置，韩昭恩这边是小丢失一位置，掉到了第四。内线稍微的探了一下，速度不够。出完之后，十五号车手阿斯顿林马克呢，现在看起来还是要更快一些。三号弯出去之后呢，有带开，然后再之后十六号车手 L 总也上来了，红色头盔是十六号车手，这是 Eric， L 总 Shellhammer， 现在在第三，紫色头盔十五号阿斯顿林马克，十二号弯的又没有防住，不过出弯之后两个人还是在并排，这是给韩昭恩机会，但是这个连续弯里面呢只有一条行车线啊，前面两位呢在斗车，韩昭恩呢这边没有任何的办法，只能是在后面跟着看着，前面两位在十八号弯都走了小线，韩昭恩仍然是只能跟住。看一下十八号弯的出弯，出弯之后呢韩昭恩出弯的线路也是被前面十六号车手有稍微的影响到，一号弯的内线前面的两位会争夺，韩昭恩要选择跟右边还是跟左边，但是韩昭恩选择了走最外侧，然后在二号弯来进行一次超车，二号弯的内线前面两位还是在争夺，韩昭仍然是没有太多的机会，三弯出弯之后韩昭被前面两位车手带开了一些距离，比赛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圈，在连续弯的时候又拿回了一位置，这边上到了第三，前面的是要烟台已经完成了这节的比赛，十一号车手来自 Water Racing 相当的漂亮，三位车手都是不错，现在只有韩昭呢是在场上跟他们争夺了一下，L 总 Shellhammer 拿下了第二，韩昭拿下第三， Austin Lindmark 拿下第四，徐希哲在第五，然后王思阳在第六，徐希哲最后呢跟 Austin 呢只有0.5秒的距离啊，所以再来一圈的话呢他也可以加入到战斗。好，大师组的预赛一呢现在也是已经进入到赛道，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一圈的热身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大师组的发车顺序。吴守成、鞠延平来自疾风赛车的两位车手拿下头牌，第三呢是陈大新，第四是卢飞，两位是来自广东竞速 TTC。 接着到第五呢是383号车手易家俊来自 Zins， 第六呢是李佳毅，第二排这是陈大新提速非常的快，直接从外面飞过来，399这是卢飞啊，从外线过来，不过没有拿到位置，卢飞这边也跟不住前面的几位，卢飞也是跟前面的级别有超过一秒钟的距离了。李佳毅这边的速度呢目前看起来倒是不错，李佳毅呢这边紧跟在鞠延平的身后，杨德志呢也到他了前面，

杨德志在十一号弯的弯心也是切得非常的多啊，几乎是要切到草地里面了。画面中前面的黑色非常漂亮的赛车是李霞毅，在他的后面呢是居延平，他在赛道上超过居延平，居延平这边呢是没有被带开，仍然是一直跟在李霞毅身后，上一圈呢是0.3秒的差距，李霞毅还是在第二，居延平在大直道，哦，居延平的这个内线稍微的有一点激进，两人的大直道的距离有0.2秒钟啊，在入弯的地方呢也是有非常大的距离，但是居延平呢是直接挤进去，不过还好两台车呢没有碰撞，八号弯的内线出来。吴哲成呢，这一节比赛对他来讲应该是相当的轻松啊，通过格子棋拿下胜利。我们来先来恭喜吴哲成，来自疾风赛车 Pig Racing 的车手300号。李霞毅跟居延平呢也是拿下第二第三啊，过线最后一圈呢，居延平仍然是没有找到机会去反超，卢飞拿下第四，接着吴勇在第五，第六呢是李佳俊吗？青少年组的比赛现在开始，这个组别呢车手不多，但是比赛的精彩程度不减，在前面的集团里面，在排位赛里我们能看到呢，大家的排位赛成绩啊都只有0.0几秒的差距，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一节的比赛。首先还是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根据早上的排位赛，金宇贤拿下杆位，马明谦在第二发车，两位在这边都是跑过非常多比赛的。第三呢是来自 Wada Racing 的101号车手，第五是吴希墨，第六呢是于明俊，133号车手18号弯稍微的没有抓到弯心，曾思涵的出弯速度呢也没有到很快啊，也是有略微被受到了一点干扰。金宇贤1分05.103最快的单圈，应该是可以有一节非常精彩的比赛。发车的时候呢，大家的节奏稍微有一点乱。可能很多车手的这个想好的计划是完全被这一节的发车给打乱了，所以整个出去之后呢，现在场上只有胡佳瑜跟曾思涵两位啊在争夺全场第三。125号车手金宇贤，18号弯出弯 CKC 的第一场的预赛一拿下胜利。好，恭喜金宇贤。再来看一下身后曾思涵跟胡佳瑜这边，连续弯呢有在做进一步的尝试啊，但是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马明谦拿下第二，曾思涵呢成功的守住第三，胡佳瑜最终是第四，傅汉之第五，然后第六呢是吴希墨。好，各位欢迎回来，学员杯优九的车手已经进入到了暖台圈，我们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根据排位赛，娄思成拿到杆位，在第一发车，张世轩跟他头牌，95号车手，接着第三的是56号车手曾耀章，第四是29号车手赵子元，第五、第六是张景然和谢洪泽。这红灯仍然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来看一下一号弯的内线，张世轩是又拿住内线，娄思成是虽然是在内线，但是呢在一号弯的位置呢稍微的晚了一个车身的位置。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是掉到了第三，29号车手赵子元上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娄思成现在回到了第二，前面张世轩带开1.6秒钟。接着看场上的速度，我们这节的预赛一一共也只有8圈。回头来看一下领跑的车手，95号车手张世轩，目前呢在娄思成前面2.2秒钟。大直道，张世轩跟在陆伯廷的身后。一号弯，陆伯廷走了一个中线啊，没有把位置留出来。二号弯，张世轩通过内线成功超车。在后面呢是娄思成。我们来看看在下午预赛二的时候，娄思成跟张世轩有没有机会在赛道上来争夺一下，尤其是下午如果有机会用到干胎的话。最后的两个弯，右转出弯之后，25号车手哇，在最后格子棋之前呢有一个套圈，恭喜张世轩拿下学院杯 U9 预赛一的第一。张世轩呢是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车手。前面的六位车手在一个集团，然后在后面的四位车手呢在发车的时候啊就已经是被稍微拉开了一些。17号车手刘靖宇在二环出来之后有守住自己的领跑的位置，5号车手徐希哲提升一个位置上到了第二，21号车手现在是掉了一个位置，谢辉凡掉到了第三。李明赫、黄延畅、周成佑三位也都是个人的最快单圈，1分11.7、11.2，还有11.1、34仍然是在一起。黄延畅在第三，然后第四呢是周成佑。5号车手徐希哲又一次的来到连续弯，

0: 马上将会进入到这届比赛的最后一圈。这边谢龙泽1分10秒.267，比刚才的上一个单圈又快了有接近半秒钟，非常的休闲。通过方格奇，我们来恭喜五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TS 车队拿下学院杯 U12 预赛一的胜利，于明赫在四秒钟之后拿下第二，接着是黄元畅、谢龙泽、周成佑。
1: 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的发车的顺序。
2: 有了有了，
0: 这还是根据早上的排位赛来决定我们的结果啊。Austin Lindmark 跟 Shell Yetman 在头排发车，徐希哲还有韩兆恩在第三和第四，接着到第五呢是 Eldon Shellhammer， 第六呢是七号车手刘靖宇。内侧的这边的速度非常的快，外侧的应该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初速度，果然他们没有减速，直接开始我们这次的比赛。外线果然速度要更快一些，韩兆恩的发车不错，韩兆恩有机会在一号弯拿到内线，不过从外线包过来的瑞典的这位车手的速度也很快，韩兆恩呢目前暂时是在第二的位置，都冲得比较快啊，轮胎的温度应该还没有上来，大家都错过了弯心。然后从第四上来的车手现在也接入到了前三的争夺里面，十七、十八、十七号弯这两个连续弯啊，身后的车手稍微有一点失误，再加上十八号弯这边有四位车手两两并排，所以韩兆恩在前面出去之后呢，已经有一小段的带开了。十一号车手Shell Yetman 现在是上到了第二， Austin Lindmark 在第三，然后范凯文在第四， Eldon Shellhammer 在第五。韩宇辰的这节的发车表现相当的不错，韩宇辰发车之后现在已经来到全场第六的位置了，身后是韩宇辰，韩宇辰应该是有抓住这个机会贴上去啊。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应该有机会。而前面33号车手韩兆仍然是在领跑，十一号车手是 Shell Yetman 仍然是在第二， Austin Lindmark 在第三。三位车手的速度目前带得非常的快，我们来看一下前三，如果接下来继续有争夺的话呢，范凯文应该有机会可以追上来。十一号车手 Shell Yetman 这一节呢是跟在韩兆恩身后呢一整节，赛道上比较好的几个超车点啊，十号弯山顶的八号弯、十号弯，还有山下的十八号弯跟一号弯，基本上就只有这几个弯。Shell Yetman 在十八号弯这边呢，能看到他在前面啊连续弯的时候呢会被韩兆恩甩开，所以他的机会呢可能就还是要在山顶的那边。还有半圈，韩正还有半圈的机会，可以尝试重新把领跑的位置拿回来。Shell Yetman 现在在领跑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来防。两个人在七号弯并排出弯之后，韩正在内线出去之后上到第一， Shell 现在又调回到第二，还有山顶的八号弯跟九号弯、十号弯，这边呢看起来机会不多，韩正应该可以守住这个领跑的位置了。十八号弯出来之后，两人四个车身的距离，韩正没有太大的意外。好，第一个冲过格子席，让我们来恭喜33号车手韩兆恩拿下这一节的预赛二，来自 GS Racing 的车手。先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张荣宇、李思睿头排的两位。张荣宇在早上的排位赛表现相当的出色，第三呢是刘小磊，然后第四是 William Broberg，再接着到第五、第六，飞勇石和唐子轩。唐子轩在早上预赛一啊拿到第一，表现相当漂亮。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前面的车手已经开始加速，张荣宇在内线，我们来看一下提速也是非常的早，经过终点线，所有的赛车都在往弯道的内侧去压。李思睿这一节的发车表现看起来还是不错，但是内线唐子轩在三号弯前面直接上了，但是唐子轩在这边差一点失误，二号弯有一台，三号弯有一台车直接切过去了，这是谁？这是李思睿吗？似乎是李思睿，李思睿在三号弯直接切了一个非常深的西瓜。前面张荣宇这节的发车相当不错，现在又稍微的带开了一些跟身后车手的距离，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速度能不能够保持住，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带开。唐子轩现在是在第三、第四的位置来跟旁边一台紫色的赛车争夺，紫色的赛车呢应该是邓浩天嘛。一号弯的内线仍然是在中游这个集团，大量的车手继续拼抢。比赛现在是在第九圈，还有三圈，邓浩天前面也是有带开，邓浩天呢有在缩短跟李娘的距离啊，李娘跟李思睿那边呢还是保持在点六，没有任何的变化。张荣宇、唐子轩仍然是在前面上台圈。我们继续来看，这是第五、第六、第七的三位车手， 哦，威廉姆这边要超车了，威廉姆在十八弯的内线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晚刹车，直接超过了邓浩天。邓浩天的出弯速度呢被影响，然后从外线过来，贾占斌应该也有机会。不过邓浩天在一号弯的内线稍微的防守了一下，贾占斌这边呢没有抓到这一次的机会啊，没能成功。那这样威廉姆布隆伯格是超过了邓。

邓浩天来到第五，邓浩天掉到了第六，连续弯，看一下邓浩天跟贾振斌两位的速度。十七号弯出来，如果距离够近的话，贾振斌可以去尝试内线，稍微的有点远，两个车身的距离不够。唐子轩带领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他跟张荣宇的单圈呢都是继续刷在1分04.6，非常非常非常快的单圈。十八弯出来之后，继续来恭喜244号车手唐子轩，来自新港车队 XG Card 的车手张荣宇也是相当漂亮，两节的预赛都是拿下了第二，然后李思睿拿下第三，李明在第四，威廉布隆伯格在第五，然后邓浩天在最后一圈做了一个1分04.0的全场最快单圈。各位欢迎回来，大师组的预赛二现在开始。首先还是再来看一下今天早上排位赛之后的发车顺序，吴守成、徐元平两位来自疾风赛车的车手拿下头牌，第三第四陈大新和卢飞两位也是来自广东竞速 TTC， 刚好是同一排都给包了。五六呢是易家俊和李佳毅，切出来之后两位车手互相在看对方的位置，外侧又是率先提速，两位这是配合好的。吴守成在内线稍微的压一下位置，然后在外侧过来，居延平呢是先到前面去寻找一个比较好的领跑的位置。接着来看一下吴守成在第二的位置，这一次陈大新在第三，我们来看陈大新有没有机会来进攻一下。吴守成在第三能防守几圈，在第二能防守几圈，然后卢飞这一节呢也是没有丢失位置，所以三四的两位呢也还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同样也是队内啊有一个小的位置的交换。前面的几位吴守成仍然是在尝试拼命的防守陈大新，杨德志的节奏也不错，杨德志现在在接近前四，李佳毅在第六的位置有带开莫加亮1.3秒，现在是莫加亮卡在高杰和吴勇的前面。莫加亮在六号弯呢是很早就把车拉到赛道的内侧，拉到了右侧，这就是防止后车去挤六号弯的内线。八号弯高杰也是非常积极的抽头去做尝试，九号弯十号弯出来之后，两位还是没有发生位置的变化，莫加亮还是在前面，高杰跟在莫加亮的身后。如果两位在这一节啊保持这个位置啊，那么吴守成应该还是可以在明天的超级预赛啊甘位发车，所以也许他们已经算好了这一节预赛二的胜利呢要交给居延平，这样在明天的超级预赛他们还是可以头牌发车。因为居延平在预赛一的时候啊是应该是掉到第三的，这样的话从积分上算的话李佳毅要稍微高一些，如果这一节让居延平拿到第一的话，那么明天的超级预赛的头牌还是他们两位，应该是在下山的路段十八号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居延平、吴守成相当的漂亮，积分赛车 Peak Racing 大师组啊又是一二到手，恭喜恭喜居延平333拿到。哦，最后一圈杨德志居然是在十八号弯的时候跟身后的车手有一个接触，看起来是陈大新，非常的可惜。各位欢迎回来，青少年组的预赛二现在开始，发车的顺序第一第二，头牌是金玉贤跟马明谦125199，第三第四呢是 Vincent Craft， 然后旁边是胡佳瑜，第五第六呢是吴希墨176号车手，在他旁边是169号车手于明俊，接着第七是113曾思涵，在他旁边是136傅汉志，125号车手在内线。转过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他跟外线的两位车手这一次发车编队不错，所有的八位车手都在发车格里面，也是非常早就开始提速了，成功的发车。一号弯的内侧金玉贤往右边看了一下，一边没有车手，但是外线的车手这边是丢了不少的位置，这是马明谦。三号弯出去之后，二号弯这边有两台车有一个小的碰撞，前面的车手问题不大，金玉贤从三号弯出去之后呢还是有拿到自己第一的位置， Racing Craft 到第二的位置，跟金玉贤跟得非常的近啊。再后面的应该是曾思涵，曾思涵的发车也是相当漂亮，他从第七发车直接是上到全场第三了，现在在 Vincent 身后非常近的距离，十八号出来之后呢几乎要顶到 Racing Craft 的后杠了。大直道的内线马明谦抽头要做尝试被带开，傅汉之仍然是在第四，身后马明谦已经完成了对胡佳瑜的超越，胡佳瑜掉到第六，马明谦上到第五，在接下来两圈马明谦可以继续超越，马明谦应该可以成功的超过傅汉之来到第四，马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比赛。金宇贤125仍然是在领跑， Vincent Craft 做出了个人的最快单圈1分05.312，曾思涵呢是在1分05.4，所以最后一

0: 圈两人的0.6秒钟应该是比较难再去追上了，只要 Winston Craft 不要犯错误，不要有失误，那么他将可以守住这个第二的位置。镜头回到我们领跑了整场的金宇贤12号车手，12号弯非常漂亮的划过弯心，跟弯心保持在两个车轮的宽度，刚好把干地底下胎胶多的区域绕开啊，相当的漂亮。18号弯右转出来，切过路肩的水泥，恭喜125号车手金宇贤再一次拿到一节预赛的第一。下午的预赛二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s 的车手 Winston Craft 这节的比赛也是相当的精彩，拿下第二。曾思涵呢中间有超过去一次啊，但是又被他给反超回来了。马明谦在最后一圈做出个人最快，拿到了第四。各位欢迎回来，今天的学院杯 U9 的预赛二现在开始。首先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发生的顺序，跟早上的一样，也是按排位赛的结果，娄思成拿到杆位，张世轩在第二发车，第三第四是56号车手曾耀章和29号车手赵子元，再往第五第六是张景然跟谢洪泽。最后一弯出来之后呢，也是非常早，大家就来开始提速了。比赛正式的开始，两位车手迅速的往内线去压，最内侧是娄思成，娄思成这边呢是又是把自己的位置丢掉了。张世轩从外线包过来，速度要更快一些。曾耀章，我们来看一下3号弯，3号弯出来之后，娄思成往左边压了一下，勉强守住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张世轩在第一，娄思成现在又重新的贴到了张世轩的后杠，一二现在又到了一起，我们来看看娄思成在这一节的比赛里面能不能够找到更多的速度，跟张世轩来争夺一下我们这一节比赛的第一。严凯杰来到了第四，1分14.1，也是个人的最快，他们两个前面呢都是有超过4秒钟的距离。赵子元到第五，赵子元的上一圈呢应该有一个失误啊，三圈呢掉到1分20，然后曾耀章和郭鹤轩现在跟到了赵子元的身后。领先的两位车手现在追到了7号车手陆博廷，陆博廷这边呢我们来看看10号弯呢走内线，稍微的压一下身后的车手，张世轩和娄思成有一个并排，11号弯的内线，陆博廷仍然是在做防守，不过出弯的速度后面两位车手更快啊。张世轩跟娄思成没有位置的变化，仍然是张世轩在前，娄思成在后，连续员的速度很快。两位呢在争夺全场第五的位置，严凯杰呢是刚才在3号弯有失误啊，所以是他的单圈速度应该是足够快的，现在在尝试跟住前面的赵子元。再来看这边是8号车手，8号车手跟前面的87号车手谢洪泽，两位呢也只有1.6秒的差距。11号车手严凯杰在18号弯进弯的速度非常快，
1: 先到哪了？
0: 大致到两位的差距在0.56秒。我们的比赛呢现在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镜头来到我们领跑的位置，95号车手张世轩，张世轩每一个弯都在做手势，求生欲呢非常非常的强，非常担心娄思成呢从内线钻进来，所以提前沟通。18号弯娄思成最后一次机会，我们来看一下娄思成要不要进攻，娄思成没有选择进攻，所以他是跟在张世轩的身后，两个人将会拿到这一节 U9 预赛二的第一和第二，恭喜张世轩。这是张世轩在今天U9的预赛里面的第二个胜利了，早上的预赛一啊就是他拿到了第一。各位欢迎回来， U12 的比赛现在开始，所有的车手呢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第一圈的热身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仍然是按照早上的排位赛的结果，刘靖宇甘位发车，旁边呢第二是谢慧凡，接着是徐希哲在第三，第四呢是于明鹤，来到第五第六是27号车手季然和43号车手黄延畅，内线刘靖宇的速度看起来不错。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1号弯的内线刘靖宇守住自己的位置，从外侧过来谢慧凡应该是有丢了位置，5号车手徐希哲上到了第二，26号车手于明鹤上到了第三，谢慧凡呢在这边是掉到了全场第四第五的位置，43号车手黄延畅也是上到了第三，刘靖宇现在仍然是在第一的位置，我们来看看5号车手徐希哲，接着在第二要来做进攻了。第一圈呢是大家刚发车，所以大家的距离都很接近，随时都可以抢到位置。果然6、7号弯，徐希哲这边就在内线完成了超越，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刘靖宇掉到第二，27号车手既然身后呢是压了4台车，

0: 66号车手吴征豪紧跟在他的身后。下山的区域，继续来看徐熙哲跟刘靖宇。刘靖宇现在终于是找到了感觉，贴到了徐熙哲的后杠上。我们来看看领头的两位要来开始争夺了，这是俞明鹤、黄延畅还有谢慧凡几位的机会。比赛才完成了四圈，还有剩下的四圈，徐熙哲仍然是有机会，俞明鹤这边也不能放弃。黄延畅做出个人的最快单圈，1分14.1。谢慧凡跟谢龙泽又有位置交换，两位位置又换回去了。谢龙泽呢，上一圈是1分18的单圈啊，这个单圈是明显有失误。吴征豪1分15，个人的最快。现在来看前面的两位，刘靖宇跟徐熙哲的距离呢有被带开，刚才是0.6秒钟啊，这圈来到了1.2。俞明鹤呢跟前面两位也是被拉开到了5.6啊。赛道啊，从3号弯出来，4、5号弯呢，这边是虽然看到有弯啊，但实际上都是全油门的，所以在进6号弯那边的尾速会非常的高，再加上出弯的时候呢有带着一点方向啊，所以后轮呢很容易就会滑起来。17号车手刘靖宇只剩下最后下山的这一段了，经过5连弯和最后的18号弯之后，他将可以拿到学员杯 U12 预赛2的胜利，明天的超级预赛可以有一个好的发车的位置了。最后一弯相当的漂亮，他的眼睛在看2楼的天台观众席上啊。第一个冲过格子席，恭喜17号车手刘靖宇，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车手。各位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是我们的学院杯 U7 的车手在准备开始他们的预赛了，在我们的头牌是可浩生和王子涵，88号车手可浩生甘伟。来，这边绿旗已经是摇起了，比赛正式的开始。发车之后，前面的两位车手在1号弯的内线有非常明显的争夺。我们来看88号车手的内线，这是19号车手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发车，在2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王子涵呢，现在是在第1，然后可浩生在第2，22号车手这是可浩林在第3，然后99号车手王哲浩在第4，陈一翔跟在第5的位置。14号车手王思顺在第6，后面的几位车手呢也都是有陆续的跟住。12号弯，88号车手在一个非常晚的刹车，不过呢冲的稍微有一点酷，出来之后再连续弯，再一次的尝试追进。身后的三位可浩林、王哲浩还有程一样，三位车手也跟得很近。1号车手在18号弯的内线没有进到内线，但是他的刹车区啊，大幅度缩短了跟前面89号车手的距离。不过出弯速度呢，多少受到了一点影响。王子涵在大直道往中线稍微的压一下，88号车手可浩生呢选择走外线。14号车手又跟住后面99号车手，这是4号车手老人走在第7的位置。19号车手来到了9号弯。刚才呢被可浩生超越，是王子涵现在要来防守自己第2的位置。可浩生的速度非常的快，超过王子涵之后呢，10号弯下来已经带开有1个弯以上的距离了。王哲浩也是在慢速弯里面，这几个5连弯里面他的线路呢比22号车手可浩林要来的好一些。可浩林的进弯速度呢稍微有一些快啊，导致出弯的绕的线路会比较远。19号车手似乎是又在11号弯下来之后啊，把我们的88号车手给超掉了。领跑的位置啊，在最后一圈的下山的路段居然给丢掉了。现在来看看还有最后的连续的3个弯，可浩生88号车手有没有机会把领跑位置拿回来。19号车手已经来到最后的18号弯入弯的地方，他选择走外侧的入弯，身后的车手离他的距离非常的远，他的入弯速度虽然有一点快，但是已经不影响他拿到这一节 U7 预赛的第1了。恭喜19号车手，19号车手王子涵，19号车手王子涵来自福宁 Gravity Racing 拿到学院杯 U7 预赛的第1。
1: 我喜欢通过赛车强健自己的身体，同时使自己的心理更加强大。
2: 它对我来说更多是意味着我的成长还有锻炼，很多东西都在这个赛事可以见证到。
3: 赛程至此告一段落，但速度与激情绝不止步，下一场超级预赛决战在即，更多超车与反转敬请期待。风驰电掣，下期精彩再见。

0: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五年必须累计不少于六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如何规范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分委会发布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开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政策之下，产业前沿知识如何高效转化为教学核心能力？新时代怎样培养职校教师德技双育能力？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深入探讨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从有向优的蝶变升级。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院校教师的企业实践项目，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指南，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指南的具体内容。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内容涵盖项目目标、内容设计、组织实施、考核评价与条件保障等方面，覆盖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装备制造等17个大类、88个专业。同时，指南对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标准化设计，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着力提升项目的规范水平与实际效果。项目内容设计贴近产业前沿，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并依据企业真实岗位设置安排实践内容，遵循教师成长规律，围绕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与应用研究能力的提升，结合对应职业领域，系统设计模块化递进式实践内容，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实施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我们先来问问王部长啊，您看职业院校要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那之前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的学校跟企业之间是点对点的对接的，现在出了指南之后，等于是说在国家层面做了一个顶层设计，那您觉得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中间有哪些创新点，会带来哪些改变？
1: 教师企业实践已经成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指南的发布呢，对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设计针对性不强、实践项目内容与教师能力提升不匹配、实践岗位和场景不明晰、组织实施不规范、评价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呢，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校和教师提供了一套目标清晰、岗位落地、路径规范、项目可选、评价多元的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指南从实践内容到任务目标的规范化设计，指南明确了项目目标、任务内容、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

0: 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项目及任务模块。第四呢，指南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与学校通过协同组织实施项目，实践项目，实现了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1: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1: 嗯，
2: 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设计这种和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于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啊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是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把这个各个学校共性的一些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
1: 嗯，
2: 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1: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3: 汇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师型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啊，来这个细化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汇博机器人学院
1: 啊，
3: 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人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学员有7000多人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30多部教材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那么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可以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运行机制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1: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

0: 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1: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那么职业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啊，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组织建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三个模块，它的功能。第一个模块呢，就是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教师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那么至于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这种管理，从项目申报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等等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0: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指南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三个模块，三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1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2: 国家在这个激情领域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包括激情工程、工业激情技术、这个智能激情技术，还有服务激情等等。那么呢，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首先是要匹配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机器人的深度结合我们整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形态发生了这种非常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等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融合和交叉。那么对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讲，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更加宽泛全面的这种实践能力。那么围绕着指南的要求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的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趋势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系统的集成能力，尤其包括它的 解决方案的能力。

0: 那么解决发能力需要对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啊，包括为这老师啊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强化啊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矩阵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啊，让他不仅仅拘泥当下，要适度的有点前瞻性啊，来避免我们这种经常诟病我们的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的教育的脱节的问题。
1: 当然老师们带着这样的实践经验回到学校之后，他不仅要带到自己的课堂上教给学生们，同时跟同专业的老师们还会有一个集体的教研，会形成一套方案来赋能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啊。这方面学校做了哪些支持工作，让老师更好地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变成教学资源？
2: 首先从这个选派老师开始，就是分层分类啊，选派到相应的企业去实践，然后回来以后呢要有一个交流分享，那就是构建了一个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交流分享平台，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企业实践的成效跟他的教师考核职称评聘以及呢评优评先呢挂钩，当然也会跟绩效工资挂钩。这些呢就能够促使呢老师把在企业当中学到的一些先进的啊工艺啊，或者说技术创新的一些成果呢啊融入到我们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包括呢专业怎么更有前瞻性的去建设课程呢，怎么进行开发校企共同开发，还有呢教材和实现基地，那最重要的话呢提升了教师的这个实践教学能力。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其实学校是有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有一个是做这个古建筑方面的老师，那他就去古建筑的企业里边呢实践学他的设计和工艺的施工，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成果呢就融入到技能竞赛当中，连续拿了两次全国的大奖。通过这些分享，不仅是企业啊实践的一些成果分享，同时也通过每个老师的实践能力提升，老师的发展成长的这种分享呢，激励更多的人呢啊非常重视啊把这个教师到企业实践的这个做好做实。
1: 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用到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手段啊，比如说我们要做数字教材，这样的话可以更快的把这个企业的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等等。王部长，国家开放大学在数字化赋能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3: 依托国家开放大学成熟的数字化平台和分布在全国的啊教育教学网络，来协同企业开发并且推送数字化实践项目、实践案例等学习资源，同步开展呢与线下企业实践融合的线上实践活动。啊，教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就可以来参与线上实践，来扩大呢优质企业实践资源的覆盖面和教师企业实践的灵活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利用好国家开放大学比较强大的这种资源聚合能力，将零散的教师企业实践的案例成果进行结构化的啊标签化的处理，来纳入到国家终身教育平台，啊，使职业院校教师时时可练，处处可用。啊，第三呢是充分利用好学费银行啊，来为我们职业院校的教师呢建立终身学习档案，将教师的企业实践啊形成的成果啊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个学分银行这个档案里边啊，形成学分积累，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1: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的核心逻辑是用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化实施，把教师企业实践从可选增值变为必修动作，把模糊的双师型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能力清单、实践路径与成长阶梯。它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产业技术解读者、真实工作学习者、课程内容转化者升级，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既懂教学又通技术的工程师型教师。这不仅拓宽了职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搭建起学校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桥梁，为双师型队伍建设

0: 注入持久动力，为职业教育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筑牢根基。
1: 唐校长，我们职业院校的很多青年教师啊，他们都是校门到校门，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企业的实践经验的。那对于这样的青年教师，

0: 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叫两门老师
1: 啊，两门老师
0: 对。那么这些没有任何企业工作经历的话呢，学校呢是考虑，就是说让他一参加工作，但先不要上教学岗位及企业实践，至少呢不少于3个月。如果是博士来的话呢，我们比较主张呢，有条件的可以到企业去实践1年。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

0: 并北大红楼进行游览，然而屏幕上的这位吴老师并不是他本人。
1: 与我们的课程这个关涉度比较高的一些红色场馆、红色资源，那么就近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可以克服一些条件上的这个限制，带领学生去实地进行现场教学的。但是对于一些市外、省外的一些红色资源，那对于这样一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呢？这个时候我就。

0: 通过模型可以分析出来，他可能低于班级平均的百分之多少了。那我们提醒他，哎，这位同学，你这个单元你可能没有学好，光提醒没有用，那我们就推送给他，你自己学习一下吧，你再复习一下。
1: 同时，平台的 AI 辅助备课功能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助手。课前 AI 教学助手会提醒老师本节课的重点，并提醒学生做课前准备。课后 AI 教学助手会将实时更新的思政案例微课分发给每个同学，通过对话聊天模式与同学们对话，指导作业，并搜索提供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政教学资源，让同学们能感受到思政老师就在身边。
2: 于3000年前的象形文字，
3: 我在课堂中的话呢，对于和美乡村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和我的智能体对话之后，他给我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答，告诉我这个和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氛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他也很好的融合了我的想法以及这个和美乡村的主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画，然后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我绘画的一个很好的帮手。
2: 评价学生作品，如果在以前我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但是那个评价就是冷冷清清的文字。那么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分身，能够有一种还是像以前微课的特点，它是面对面，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1: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航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平台还开发了一键翻译功能，自动生成各种双语微课，不仅可以覆盖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0: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我们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1: 不仅如此，航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4: 我们跟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啊，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素质人的思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素质分身啊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同时的话，融入咱们一些思政的元素，比如说引颈细致的规范操作素养啊，还有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精神啊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融双促。
1: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航科院深度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语音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100%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5: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育人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

0: 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1: 杭科院还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给同类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2: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杭科院紧扣立德树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用数字技术、 AI 技术来改革教育教学，用数字化通道来线上线下构筑知行千日成长通道，希望以数字教学手段来以教育引导学生铸就坚定理想信念，掌握建设强国的专业技能，让每一位学生在未来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雄落珠是以秋和尚的落珠为描写对象，从夜空坠落凝于荷叶到滚动渐远，意境轻盈雅致，刻画入微，既写出落珠晶莹澄澈圆润可爱的形态之美，又展现诗人静观自然的悠然心境。
1: 青露这幅作品以秋荷为寸，露珠为核心，展现了千亿露珠坠于荷间晶莹圆润的灵动紧致，表达了对自然清灵自美的细腻捕捉。
0: 大家好，我是许金学，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韦应物的《咏露珠》。这首诗呢，描绘了秋夜露珠的晶莹灵动，既有清夜坠玄天的清雅，又藏不定时之缘的精巧，细腻传神，意境清新。我用草书来书写，更能贴合诗中的独特意境。

秋和它这个速写性和这个连贯性就是一脉相承，一气呵成，整体都是贯通的。干湿啊，浓淡一定要对比强烈，墨法的浑厚要有分量，中间也要有枯墨那种苍劲老辣，还要见那个孤立。实际上写草书之难，难在什么呢？它必须要综合机体，你要知道它都是有相互牵连的。

这时候唐韦应物的呀溶漏珠，我呢用草书仪器合成，我这个草书的风格也还是碑帖融合，以隶书写草，雄势质朴，潇洒率真，带隆重的篆隶的笔意，用笔就是比较有那个隶书的那种厚重。第二点就是笔法的这个关键，中锋为主，篆隶的孤立，线条沉实，劲挺厚重，像写隶书一样的扎实，不飘不滑，方圆兼济，转折处的方骨，圆润流畅，刚柔并济，内透直白。节制的章法呢，就是跟隶书一样的偏啊、方啊、错啊、落啊、大小对比强，拙中见巧。字的开合也是这样，就是连绵自然，千丝凝练，不是一味的缠绕，而是气脉相同，简净洒脱，气势贯通，浑然一体。整体的这幅字呢，写的还是比较满意。

大家好，我是吴红霞。今天根据唐代文英卧示意创作一幅画莲花作品《沁露》。这幅作品以秋荷为寸，露珠为核心，展现了沁意露珠坠于河间，晶莹圆润的灵动紧致，表达了对自然沁凌之美的细腻捕捉，也寄予着淡泊宁静、澄澈明净的心境，于细微处见天地，于清雅中品禅意，尽显文人画含蓄内敛、温润吐俗的精神格调。这个荷叶呢，用一种大洗浴当中的泼墨的方法，有很强的速写性，我们也就是书法用笔，表现荷叶的大开大合，所以整个荷花在表现的时候用笔是非常重要。虽然是秋荷，但是整个荷花的形状还是比较完美的，浓淡枯实，表现的水墨的淋漓尽致，

盛开的荷花拥笔要有变化，让荷叶在整个画面中有一种情绪之美。所以说一幅画的创作在落笔之前，它的构图的方式非常重要。整个画面的完美取决于构图的合理的布局，也是在整个绘画中最关键的一步。整个荷花显得自带从容，变化左顾右盼，让整个荷花相映成趣。荷花的表现呢，就是在盛开的荷花它显得

如此高雅和灵动。我们用胶墨来表现未开的荷叶，所以用笔要沉稳缓急，所以整个画面要呈现的，这要表现荷叶的特点，要考虑整个画面的经营的位置。所以在中国画当中，特别是中国写意画里画，工笔小写大写，在整个画种当中，大写的表现它的难度还是有，因为它的控水和用笔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说今天表现的这个作品，也整个把大写的所有用笔用法基本上都能全面的表达出来。

整个合进纵横交错，左顾右盼，书法用笔抑扬顿挫。用点来表现合进，把整个合进的特点表现出来。点的时候要随意，无需刻意去对称去表现。

我们在创作这种作品的时候，也就是让这个作品让它有灵魂，所以在这个画面的黄金部位，我给它设计有点情节。

在整个荷花半盖的状态下，我们跟它勾一下。我们用的是燕子色勾线，这样的勾线让我们整个荷花显得更为饱满。

这幅侵入作品荷叶以大写意中瀑布画法对荷叶进行大开大合的表现，浓淡相宜，酷润结合。在画面的左上方布局两朵盛开的荷花，画正盛叶未落，清晨自露，醉于荷间，荷茎纵横交错，主顾又攀，现映成趣。我在整个书写过程中完全用书法用笔阴阳顿挫，快慢结合，在整个作品上用上竖下密的布局方法，浓淡布局。所以这幅作品借用文英沃的诗意，也充分表达了整个作品侵入之美、荷花之美、荷叶之美。

0: 不了，拉不动。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从基本的站功开始，就是一站可能就站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然后腿不能打弯，就像站军姿一样，然后练基本功。我练了大约三个月我才看到真正的功。
1: 哦，三个月以后才看到真正的功。
0: 对，一直到六个月以后才开始射第一支箭。
1: 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0: 其实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就是感觉好像自己从学习到体育好像是自己换了一个赛道。一开始感觉好像这边只要能吃苦可能就会有所成绩，但是具体能就是有多大的成就自己当时也没有多去想。就感觉走走看吧。
1: 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可以吃苦的一个人？
0: 因为从小可能感觉这种家庭的教育啊，因为农村，在农村出来的孩子嘛，然后每天也是看到父母的这种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就为整个家的这种努力。自己可能从小也是一个比较懂事的孩子，就感觉好像自己应该给家里承担一些责任，自己也去付出一些努力。
1: 你的青春期没有特别逆反的这种时候是吗？
0: 所以说现在的孩子，我自己也有孩子，就感觉哎，有青春期。我说我小时候怎么没有青春期呢？就是好像是很平稳的就过去了。
1: 所以从小听父母的话，然后进了这个专业队以后又听教练的话。
0: 是
1: 你一直都是等于是按部就班的一个听话训练的一个孩子。
0: 对，
1: 那是因为你这一年的一个基础训练你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吗？
0: 其实也没有，就是好像是从射第一支箭开始我才慢慢开始有兴趣。因为一开始光站那儿拉弓感觉不到兴趣，好像是射出第一支箭就感觉哎，这么速度这么快就怎么出去了，就是好像都很多未知，
1: 有那种好奇和那种兴奋感。
0: 是的、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这支箭射偏了，这支箭打到十环了，所以说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的加入很多思考了。
1: 等于你14岁开始接触射箭练习射箭，然后15岁就参加全省的比赛。当时一下子是射箭10个项目就拿了8个项目的冠军哈，
0: 有点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感觉。然后剩下的就是执行力，就教练说什么你就去做，训练水平就能展现出来。
1: 所以你15岁这次全省的比赛大放异彩之后就被选入省队了是吧？
0: 是的。到入省队以后，然后就参加了成人的比赛，那场比赛打得一塌糊涂，就射的就是还不如在业余队当时打的成绩，自己也稀里糊涂的，就感觉好像都是按照一样的要求去做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不上了。然后赛后就是我们教练就告诉我说你患黄心病了。
1: 黄心病
0: 就是我们教练自己当时起的名字，这个靶心是黄色的嘛，我们长时间去瞄可能就是这个神经会产生疲劳，就是你的手啊，你的包括眼睛啊都是看在这个黄心里边的，但是它会在你发射的那一瞬间它自己就逃跑了，我自己都感受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就让自己很苦恼。其实就像一个脱敏，我们教练当时说是脱敏训练一样，所以在改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面对一个靶子

0: 给你贴上很多个小靶点，然后让你每天对着它去瞄准，一定要在瞄好的时候才能发射，就是锻炼了很多的控弓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折磨的，就每天其实射不了几支箭，可能一天也就十几支，在不确定的时候都不敢射，然后就再拿下来，就感觉拉不动了再拿下来，
1: 而且它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
0: 一直重复这个过程，
1: 那你就完全没有办法打比赛了，你那种状态的话，
0: 是的，是的，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吧。可能一到比赛，别人都出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那里。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资格参加比赛。
1: 你当中这两年左右没有想过放弃吗？
0: 有啊，那个时候好像是，特别是你感觉到哎有希望了，慢慢打好了，一经过考核，砰又回到原点了，就是这种反反复复几次，你就感觉。真受不了，就好像不是我不努力，不是我不能吃苦，确实就是很难战胜，好像是精神上的一些折磨。那个时候睡觉经常是就是感觉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想着想着就天亮了，就是整个晚上就是一直沉浸在这种状态下，所以就是精神上的折磨是非常大的，也经常偷偷哭鼻子。
1: 那你有跟教练或者家里提过说我是不是不练了？
0: 其实教练有时候也会刺激你，就感觉你能不能行，不行你就卷铺盖卷就是走
1: 人回家，
0: 对对对，确实对于一个那时候15岁的小姑娘来讲，然后自己感觉去努力了，然后还是没有战胜他，要不算了吧，然后是就是好像是不会射了，一下子就是迈不过这个坎儿去了，就是要不然就不练了。我妈说那你回来能干嘛，她说可能你现在就像推小车上山一样，你那个目标可能有10个台阶，你现在只走了一个台阶，你放弃直接就滑到山底了，那之前这一年多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其实家里边也承载着很多的压力，就大家都会笑话，就是父母你能不能送个女孩子去吃苦，你说我现在练了一年再回去，就感觉好像是丢脸也丢不起，就是那种感觉，就好像逼着自己就是没有退路，我必须战胜这个困难，必须把这个坎儿迈过去，
1: 纯靠练。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应是非常大的，我们不是有个响片吗，就是正常的运动员是响片之后就像一个发电器一样，响片发射，响片发射，但是在改正的过程当中就是响片不能让它发射，你不能走，因为条件反射就是你听到这个声音你就会去想着发射，然后让你又不去不能发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多抽动，就是身体上就是包括精神上去控制，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迈过这个坎儿以后你再去回想，就是还真真切切要感谢这段经历，这段经历可能让我更多的控制弓的能力增强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增强了，包括这种韧性增强了，耐心
1: 面对困难，
0: 对，可能感觉自己的这种坚持的力量还是就是因为有了这种信念了嘛，然后让自己迈过了这个坎儿，然后在参加了3-4场比赛以后，哎，慢慢的就好像跟你的训练水平越来越接近了，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哎我好像有把握了，有掌控力了，
1: 那个坎儿感觉迈过去了。
0: 对，然后到2001年，一直到自己取得了个人的冠军，就好像感觉自己终于走出来了，
1: 走出来了。
0: 其实一进国家队，那时候是自己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是面临的是世锦赛的选拔，然后一下子就好像让自己的信心上各个方面一下子就是提升了很多，
1: 所以那届世锦赛等于也是你第一次代表国家出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冠军好像也是创造了历史吧，而且在年底在香港的亚洲锦标赛我又获得了个人的冠军，就好像2001年这一年是自己一下子迈过那个坎儿，然后又上到了一个顶峰一样。
1: 那2004年雅典奥运会，当时咱们在团体的决赛上是一环之差输给了韩国队哈。
0: 是的，是的。
1: 当时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里边最小的，然后2004年能够参加上奥运会，自己就是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当时可能除了 开心以外，就感觉好像是离冠军也。

0: 有多远吗？那个时候就想，哎，如果零八年再努努力，是不是还是有希望的？
1: 来自韩国的运动员尹玉姬呢，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二。那么中国选手张娟娟呢，之前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另外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朱贤珍，进入到了四强，而且在四强当中呢，她是唯一的一名中国选手，每人十二件，这十二件呢分成四组，每组三件。尹玉姬第一发命中九环，看看张娟娟的第一发，漂亮，这是个十环。打一个比方来说呢，韩国的射箭他们的实力几乎就相当于中国乒乓球在世界上的地位。九环，韩国选手在第三发命中九环，张娟娟三发连续命中十环，打出三十环满环的成绩。这样在进入最后一箭之前，张娟娟还领先五环，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九环，好的，尽管只需要一个五环，张娟娟就可以进入决赛，但是她不愿意用一个五环来结束比赛。
0: 其实那个时候韩国的三个人是排名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哦，就像三堵墙一样。
2: 所以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你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0: 其实我们包括团队里边设定的目标还是在团体上，毕竟感觉团体的希望更大一些，个人呢感觉这种偶然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要想取得冠军也必须战胜六个人然后才能拿到这个金牌，就是有中间有一个闪失你就没有机会了。其实当时我们的排名赛奥运会的一开始并不顺利，一开始第一天是打排名，我的成绩就一下子少了二三十环，就是你想我的排位是第27名，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回去的那个车上大巴上，我就掐我自己，哎，我说哎，这是就好像还没怎么地呢，就是排名赛结束了，就感觉你快醒一醒，这是奥运会，你再不努力奥运会就结束了，就是那种感受。为什么说有时候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好像是在当时比赛场上的那种氛围，就好像是自己感觉哎，这场雨好像是为我下的就好像一下雨吧冲刷掉了这种比赛的紧张那种感觉，
2: 为你加油助威的这种感觉，
0: 就是自己会那样去想，好像让自己又进入了一个比赛的这种境界，然后一下子又找到了比赛的感觉，
2: 排除了很多的这种私心杂念哈。
0: 是的是的，当时可能因为经过了团体赛，对自己的把握性就感觉增强了，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我不管对手是谁，我就掌握好我手中的这支箭。
1: 今天张娟娟给人的感觉呢，她对于这样的不利的天气因素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她对于这样恶劣的天气显然适应得更好一些，所以刚才在四分之一决赛还和半决赛当中呢，她是连续的淘汰了两名来自韩国的选手，其中包括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尹玉姬。所以从心态上来说，可能张娟娟在两胜韩国选手之后，她有一些心理上的优势。调整前第一箭命中九环，看看张娟娟决赛的第一支箭，十环，漂亮。
0: 我打这场比赛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对手就是朴成贤，他是看我俩在这儿比赛的，
2: 对，
0: 他一看我的这种状态啊各个方面，所以说他的压力可能就是比我要大很多。等待前面就是场地都弄完，我们俩再一块进场，是有一段距离的，而且我俩其实关系私下的关系还挺好啊。然后俺俩就在那等待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我就会抬头看他呀，他就不敢看，就是眼神上就有点躲闪啊，
2: 不敢跟你交流。
0: 我就感觉我比他自信，所以那时候还是自己有一股向上拼、向上去争的这种力量，就是提醒自己，我后边每支箭都要盯住，因为你控制不了外边的环境，你控制只有控制自己。

0: 环的成绩，张娟娟需要一个九环来创造中国射箭的历史。
1: 我当时想，我最后一箭我会不会特别狠的发射，因为你一狠，有时候力量一大，我们的箭会有偏差的。我还动了几下那个瞄准星，就很果断的发射出去。
2: 以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说这枚金牌是属于所有中国射箭人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说法，这样一个想法？
1: 其实中国射箭在七八十年代，就是老一辈的当时的基础是非常好的，他们创造过很多很多的世界纪录。而且我可能就是代表着其中的一员，射箭人的基座越大，然后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我把我推到那个最高点，通过自己不断努力选拔各个方面，然后慢慢代表最后一个代表国家，然后取得这枚金牌。所以说我感觉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2: 而且是圆了所有中国射箭人的梦。
1: 确实是。
2: 但你刚才其实在聊天过程当中，你一直说自己一开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说你在进入射箭这个项目以后，其实野心一开始没有那么大。
1: 我的感觉就是要一步一个台阶的去努力，然后先看眼前的一个小目标，大的目标可能自己会去想一想，但是你要脚踏实地的去完成每一个这种小困难，完成每一个小目标，不断的进步才能离目标那个大目标越来越近。其实射箭我们都说要求就是三个静嘛，干净的静，头脑要干净，再一个就是静，静心的静，你要有让你的心安静下来，沉下来，然后再就是境界的静，就是你在比赛当中要进入到一个境界里边去。每个阶段可能这种技术和心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其实在关键的时候全是靠心态，是这种心理的调控把控，可能也是不断磨练的一个过程吧。你说就别人说哎，你是不是不紧张？我也紧张，2008年在赛场上我的腿也是抖的只不过是在这个就是把控自己的时候，你会让自己沉浸在一个舒适的就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度上。
2: 你们对这个专注力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训练吗？
1: 我们可能会考一些就是适合我们的那种音乐，包括很多提示语，就是比如说让你从头到脚放松下来，你就跟着那个节奏去走，想象比赛的场景，然后想象你在比赛当中射出了一支很完美的箭，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些正向的一些训练，会让你可能更快速的去在赛场上去做一些调整，而且要有一些积极的思维方式，要养成这些习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靠平常的积累，就是你用起来才能更得心应手。
2: 你觉得孩子如果从小练射箭的话，能够对他的成长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会让他静下来。你像现在的孩子，
2: 对，我觉得培养专注力应该非常非常
1: 有用。对，特别的浮躁，但是你要从事这个项目以后，你可能会专注自己怎么去

0: 所以通过射箭的训练，他可能修身养性啊，更多的去考虑自己是不是自己做的哪里不好，然后自己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更专注于自身。
1: 我看你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哈，就是说瞄准靶心，为国而战。
0: 为国而战，我就感觉好像是，其实咱中国的这种体制，这些运动员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这种体制里边。嗯，就是你的这种梦想和国家的荣誉可以联系到一起去，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作为运动员，我感觉在这一方面上，就是感觉是非常幸福的一个职业。所以这种感受，这种力量是不一样的。
1: 那你觉得对于现在这种所谓的物质条件比较优越的年轻人，他们应该可以通过运动啊，通过体育培养自己什么样的品质呢？
0: 我感觉可能首先要有理想信念。我感觉理想信念可能是一个人的这种精神支柱。嗯，可能作为现在的年轻人，你们要去为就是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己任，然后去担负起这种使命，去为未来祖国的发展然后贡献自己力量的。然后再一个，可能感觉一定要有吃苦的精神，虽然条件很优越了，但是面对未来的这种风险挑战，你们要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然后把自己的本领做强。然后再一个，可能就是这种自律的一个精神，因为现在的这种诱惑太大了，
1: 对，
0: 然后要排除这些干扰，抵住这些诱惑，然后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就像我们射箭，你可能每天比别人多射一支，你365天你就可以多365支，所以说这个累积很重要。可以把大的目标设为很多个小目标，你近10天有一个什么的进步，然后你只要是把每天都做好了，我相信结果应该都不会差。
1: 那你希望这些孩子们从你的经历当中能够获取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0: 就是让这种坚持的力量更加的持久性，就是这种韧性更足一些。嗯，因为有时候可能我坚持了前半段，后半段我不坚持了，
1: 对，
0: 就是这种持久性要去加强，就是坚持、信念以及这种磨练吧。嗯，有的时候你这种坚持的力量，你不是说在你顺风顺水的时候怎么样去坚持，可能就是遇到坎坷、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迈过去它就是一个新的高度。不能光想要好的结果，你必须踏踏实实走好这个过程才会有好的结果。
2: 张娟娟的奥运金牌在我们看来是赛场上那石破天惊的一剑，但对于他而言，却是成千上万个寂静的、重复的，甚至有些枯燥的日常。他的金牌不仅仅是那一刻他击败了多么强大的对手，而是在此前的无数个日夜里，他一次次地战胜了那个想要放弃的自己。理想与目标从来不是一座遥远的、只是仰望的山峰，它需要被拆解成每一天、每一个动作的具体实践。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站上奥运赛场，但我们都有自己的弓要拉，都有自己的靶心要瞄准。希望大家能从他的故事里获得一种平静的力量，专注于你当下的这一件，做好你眼前的这一件事，因为所有的出发都源于这最朴素的起点。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

0: 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八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1: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0: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3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3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 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

0: 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3: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4: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力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

0: 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员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1: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0: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2: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是与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1: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

0: 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八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八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2: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3: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

0: 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 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

0: 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禅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禅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禅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禅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6: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

0: 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个人资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就是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

0: 二个一级指标，十三个二级指标，二十二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替完强政，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2: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3: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

0: 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三扇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1: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2: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1: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2: 可以，我非常欢迎。
1: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2: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1: 引体向上，
2: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2: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1: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2: 他们很享受，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它会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0: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2: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1: 内心
2: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体育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

0: 教育的独特路径。
1: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2: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

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

0: 百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1: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2: 100多种，
1: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2: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1: 不能干预，
2: 不能干预，
1: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2: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1: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3: 8、9、10 OK， 太棒了。
0: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几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4: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5: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6: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1: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5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0: 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7: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0: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七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1: 这是飞盘，
2: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1: 都有，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

0: 校外哦，
1: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0: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1: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呢？
0: 这是游泳队
1: 啊，游泳队。
0: 这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2: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0: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2: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七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1: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0: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1: 有没有想过放弃？
0: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1: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0: 我还是比较满意。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1: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0: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有。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10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7: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

0: 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
1: 欢迎欢迎。
0: 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1: 会经常看。
0: 会经常看啊。
1: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我会特别关注
0: 苗子选手。
1: 对，不少的好。
2: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3: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儿，
0: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3: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2: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鉴，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3: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这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2: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3: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0: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3: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乒校哈。
3: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乒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

0: 讯的创新之路。
1: 阳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嗯，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嗯，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2: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0: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3: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4: 两手抓哈。
1: 嗯，对。
4: 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3: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乒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4: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3: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0: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5: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4: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5: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

0: 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0: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0: 比如说我们赵子豪，他是属于到超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3: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彬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4: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2: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1: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1: 四个小时？
5: 对。
1: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1: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2: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

0: 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1: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四金四银两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六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2: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3: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2: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1: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4: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一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竞技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1: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5: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运动员们踏上洁白的血泊，一场华丽的冒险便拉开了帷幕。他们宛如雪上的精灵，在天地间舞动，在空中尽情舒展身姿，从高高的雪坡上疾驰而下，在雪道上飞快地穿梭。这正是自由式滑雪这一运动所具有的独特吸引力。这项融合了技巧、力量与艺术，展现出人类对极限的挑战和对美的追求的冰雪运动，就是自由式滑雪。无论是高速滑行的刺激，还是在空中翻腾的惊险，自由式滑雪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爱好者的目光，成为冬季运动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不计雪莲自由式滑雪涵盖空中技巧、雪上技巧、障碍追逐、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空中技巧展现高难度动作，雪上技巧注重速度与转弯，障碍追逐考验应变能力， U 型场地和坡面障碍技巧凸显创意，大跳台追求极限高度与远度。自由式滑雪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这个在国外作为休闲体育得到普及的运动，在上世纪80年代才进入到中国。当时中国的雪上运动一直非常落后，高山滑雪、冬季两项、越野滑雪等项目在冬奥会上的成绩几乎是一片空白。1989年，沈阳体育学院得到国家体委批准，开始创办冰雪项目，组建滑雪队，其中包括了跳台滑雪队、越野滑雪队、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1991年，沈阳体育学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正式成立。1993年，对滑雪一窍不通的体操技巧项目教练陈红斌担任沈阳体育学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教练员，带着从蹦床和技巧转换过来的小队员，开始了对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探索。
1: 每次呢，到长白山以后回来以后，我每次呢都是早早去干活，然后呢自己滑一段时间，等运动员上来的时候，我再跟他们训练，一起训练。等他们回的时候，以前呢是搁长白山那个训练场地，到我们住宅地上，他们滑雪呢5-6分钟就可以滑到回去了。可是我不会滑雪，我就得爬山沟子，得1个来小时、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家。完，我也决心下来，我一定要好好滑雪。所以说在长白山上，我就每天是早去训练一段，然后训练，训练完之后晚上他们回去了，然后我自己站在那练一段，就这个过程当中，运动员不知道，我就是偷摸练。
0: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在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第一次被列入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1998年长野冬奥会，作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主教练的陈红斌，领导的任务是夺牌。他明白，夺牌能改变这个项目的未来，这意味着他一边学，一边带了仅仅4年的项目，将踏上冬奥赛场，面对最强竞争。在长野冬奥会之前1个月的世界杯分站赛中，让4年前跟他同样不会滑雪的运动员徐楠楠上3轴内，即在空中翻转3轴。当时世界上能做这个动作的女运动员屈指可数。
2: 3轴台就是4米多，就是在我站在这个3轴台的上方的时候，我真的是1个小时没下来。我站在出发台就一直在看，就一直在害怕，我就一直在想，我不想练了，真害怕，真是害怕。
0: 意外出现了，徐楠楠在冬奥会

0: 个月前的训练中摔伤，双臂脱臼，髌骨骨折。
1: 我就问大夫，我说医生，我说这个孩子还有一个半月就参加奥运会了，能不能参加？走路关键能不能行？那个医生说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这时候男的呢就不知道我跟那个外国医生说些什么，完他就说陈老师，你们在说什么？我当时没想到他会反感这么大。我说医生说了，你这个日本长野冬奥会根据你伤情况是不能参加了。他一听到这儿以后，他嚎啕大哭。我也感到他那么高，十几米高，钻到雪堆里头，说两个肘关节都脱臼，造成骨折了，那么疼，他没吭一声，他也没哭。当他觉得参加不了奥运会的时候，他就嚎啕大哭，我也忍不住，我也是眼泪止不住了。
0: 1998年长野冬奥会，共有三名中国队员进入到最终的决赛，他们分别是纪晓鸥、郭丹丹和徐楠楠。因为徐楠楠赛前受伤，三名中国运动员冲击奖牌的任务更多的落在了纪晓鸥和郭丹丹的身上。但是陈红斌没有想到的是，被他寄予厚望的纪晓鸥和郭丹丹也相继在冬奥决赛前受伤。
1: 直升飞机落过来就拉上飞机院，他呢就跟那个医护人怎么拽也不揉，自己就喊着我不揉我不揉，我要看着我们中国的运动员能站在着陆坡，成功的站在着陆坡上。
2: 整个的这个团队没有这么像现在这么完善，只有一个领队善处，只有一个教练陈老师，还有一个当时纪晓鸥的教练，两个教练领着一波运动员，他俩半夜不睡觉，就是我们在国外拜睡，一个在外边坐着，那个也睡不着，就是出来一溜十三招，受伤的受伤，有病的有病，然后比赛能不能比呀？其实我们这项目还真挺适合中国人发展，又想快速地通过这届98年冬奥会得到一点成绩，然后让国家更重视起来发展这个项目，就所有的这些压力呀，都压在这俩老头身上了。
0: 郭丹丹是来自辽宁的选手，此时站在驻滑坡上的郭丹丹忍受着脚踝骨折带来的剧痛。
1: 郭丹丹呢，突然呢就是踝关节骨折，就是获得了第七名。
3: 中国选手徐楠楠 ，BFDF 3.55的难度系数。
2: 你想一想，93年才开始正式练，还没正式进入到这个雪上练习。94年才开始练，98年比冬奥会，就而且还赛前受这么大伤，本身以为不能去参赛，就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像真实的。
3: 好，他落地成功了，
4: 不错，
3: 看来是最后拼了这一下。这样，中国选手徐楠楠就获得了本届冬奥会的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的银牌。
0: 年仅19岁的徐楠楠不仅扛住了压力，并且超常发挥，最终在长野冬奥会为中国夺得一枚宝贵的银牌。这是中国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块雪上项目的奖牌。
2: 就是在这个雪场，这个有一个颁奖仪式结束了之后，我回到那奥运村，我才看见他俩一人推个轮椅就出来。
1: 徐楠楠也是两肘带伤，最后用的是 fall double fall 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取得了中国的雪上运动第一个奥运会奖牌，他获得了银牌。
5: 拿到这一个亚军的话吧，应该说虽然说是奥运会的亚军，但是对我们国家开展这个自由式滑雪这个项目哈，把它作为一个

0: 问候，然后呢，能够创造更优异的生命呢，就是给大家注了一个强心剂。
1: 徐楠楠的这一票，对中国式自由滑雪空中技巧项目赢得了第一块奥运会银牌，也是中国雪上项目在冬奥会上获得的第一块奖牌。这一票更为年轻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赢得了生存空间。在没有雪的季节，利用和雪上跳台同样规格的水上跳台，运动员可以模拟练习空中翻滚动作而不会受伤。2009年，国家队秦皇岛水上训练基地竣工。在此之前，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从1994年开始就一直在沈阳体院的下旬跳台训练，那里是自由式滑雪的大本营。
0: 为了上雪就能跳台子，就为了抢这一年的时间啊，我给这些运动员嘛，就是让他们尽快地掌握游泳的这项技能吧，我就给他们腰上拴个绳子。当时沈阳体院有游泳池嘛，给这弄到游泳池里面，然后教他们怎么踩水啊。就是因为他拴着绳子下去，他就得瞎扑腾吧。我告诉他一些方法之后，很快就学会滑，就学会游泳了。从水池跳下来之后，啪落在水里了，那是蛇板是家常便饭。然后你穿着那个雪板那个掉在水里面也是家常便饭。那就我们即便有的时候用绳子把那个雪板拴在腿上，那5米深的水啊，那也是挺啥的。当时队员都小啊，都是10几岁的队员，你为了保证训练，那水要是那个雪板掉到水里怎么办啊？那我就一个猛子扎进去给捞上来，把水板可艰苦了。
1: 为了提高训练质量，沈阳体院的师生们同心协力，一起修建了新的水泥筑跳台。
0: 在发展自由式滑雪这个项目这个过程当中吧，是应该这么说，领导足够的重视，特别重视。我们是当时有个脚手架的这个跳台，完以后呢就学校修了一个固定的跳台，盖了一个楼房，修了一个固定的跳台。这个跳台是我们学校全校师生教职工啊集资，包括国家在投入了一些来建立这个跳台。当时我们有一个碑呀，现在这个碑都不知道哪去了，去那顶上还写着谁叫多钱，谁叫多钱，谁叫多钱，都是这样式的。完了，通过这件事足以让我们能知道什么呢？就是无论是上级领导还是我们全校师生，就是为了我们这个自由式滑雪一个项目的发展，大家都是从各个方面在这个使劲儿吧，加油吧，都是这样啊，反正是全力以赴的。
2: 那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夏季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场地，那个时候的就是滑行的塑料，就是所谓咱现在的那个汗雪，就是特别不滑，特别涩。那你要想完成你这个动作，如果要是不达到一定速度肯定不行，我们就往上打肥皂，就是肥皂从头打到尾，打完了之后你再浇水，它就和雪板就特别快，就能达到你这个速度。我呢就是负责打肥皂的，然后我第二个工作是啥，浇水。因为你那个场地得一直浇水，下边人都在上面等着准备出发了，我就得上面从上浇到下浇水，然后我把水放下之后我就得跑到侧面录像，就每个人不都得跳完录像咱看回放到底是什么状况什么毛病录像。这是我每天的工作，就是93年那年夏天。
1: 竞技体育运动成绩的提升一直离不开科技助力。由于我国冬季项目开展较晚，和夏季项目相比科研水平相对薄弱，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发展也是这个项目教练员、运动员以及科技服务团队共同成长的过程。
3: 教练是同代人，然后运动员，然后我们的科技支撑的人员都是同龄同代在成长着，都在各自的领域吧不断的进步着。沈阳体院一代一代的这些科研工作者

0: 心理呀、生理生化呀、我们运动生物力学呀，是一个团队的攻关啊、在做这个项目的保证。
1: 那么像我们的运动健康学院呢，可能就是和这个冰雪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些啊这个健身呐、康复治疗啊等等这些有关。那个像新闻专业呢，网络新媒体呢，可能也是和这个冰雪有关的赛事的报道、新闻传播这一类的相结合。
2: 每年11月底，沈阳体院学院的老师们总会筹备着新一轮的冰雪课程。
3: 2021年10月24日星期三，小学今天练的还是不到位，但力量比以前强多了，跳绳也比以前好多了。2021年11月25日星期四，小杰今天我跳的动作，膝盖伸得直直的，但不敢屈腿。星期三，现在这些体能我练的成熟点，比之前强多了，但我练的还不行。

0: 江湖以理，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1: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好，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搭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90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治正，外体直，心正则剑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2: 北魏对姬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3: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4: 作为基层教练，一点点儿的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5: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2: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6: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7: 高兴。
0: 姬昌学射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事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的秘密。辨中守常，造中定力，素中求深。
8: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9: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在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哎，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

0: 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1: 嗯，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能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2: 嗯，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1: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2: 对。
1: 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0: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0: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1: 不真诚，
0: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3种递法啊、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的，
0: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1: ，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哦，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啊，看习惯。
0: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

0: 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十五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这个滑雪还挺好玩。

0: 的。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1: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0: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才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tria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力车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就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

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那同学同样是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

然后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八月到十一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三月到五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

0: 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求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十二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

0: 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分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引用的一幅对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人民日报以做孜孜不倦的攀登者、奋斗者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党委书记雷牙林进行各方面的解读，有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75周年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告诫我们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攀高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践行总书记的要求，传承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勇担地质报国的光荣使命。70多年来，我校坚持发展登山、攀岩、户外等特色体育，为地大学子瞄准地学高峰铺就了攀登之路，塑造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攀登精神。每一座等待攀登的高峰都镌刻着历史的时代使命，每一次登顶都是对时代命题的铿锵回应。1960年5月25日，3名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的士气，其中一人就是中国地质大学学子王富洲。以王富洲为代表的地大师生校友，在不同时空里肩负使命，以各自的方式丈量

跟着时代的高度，他们的故事正是人类不断突破自我、征服巅峰的生动写照。中国地质大学学子七十余载踏遍群峰的足迹昭示，真正的攀登不仅是征服自然高度，更是以攀登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将个人奋斗的足迹铭刻在民族复兴的等高线上。当时代的开拓者将使命注入登顶之路，人类文明的旗帜便永远飘扬在崭新的高度。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马凯院长，欢迎魏志奇院长，欢迎两位。
1: 山高人为峰，敢为天下先。大家好，我是马凯。体育承载强国志，资政铸宏育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志奇。
0: 时代需要攀登者，两位对于书记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呢？
2: 毛泽东同志曾说啊，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著名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思光先生呢，曾经在首届学生开学典礼上说啊，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于是呢，这份动地的事业伴随了这所大学70余年，为祖国找矿、地质报国，成为地大人的建校初心。
3: 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野外作业的相关技能，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先决条件。所以地质大学的校领导历来重视体育，为了提升学生野外勘探的体能和技能，1952年教学改革将登山课程作为全校必修课，结课的要求是每个人都要达到登山3级运动员的标准。至此，登山、攀岩、野外生存、定向越野、地质体育、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体育课程成为了地大体育的亮丽名片，真真切切地助力地大学子把科研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0: 电影《攀登者》是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实地勘测出珠峰高度的故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测量出属于自己的珠峰高度，其中吴京扮演的方五洲的原型就是王富洲。
3: 是的，中国的北坡因为天气比较恶劣，诡异多变，从来没有人登上过这个世界之巅。西方人曾预言，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鸟都无法逾越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家国所需，地大人当仁不让。为了把五星红旗插在本就属于我们的领土上，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我校毕业生王富洲与工部徐云华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国登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2: 王富洲登顶珠峰的壮举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成就，向世人彰显了新中国在艰难环境下的强大实力，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这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呢仍在激励着中国人在各领域挑战极限，追求卓越。
0: 攀岩项目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攀登技巧、力量和心理素质。1987年，攀岩运动刚传入中国啊，地大的一位年轻的教师就引入了攀岩课程。这位教师就是地大的第一代攀岩人邓君文。下面呢，让我们有请邓教授上场为我。

0: 我们分享他和地大的攀岩故事，有请。
1: 以岩壁为黑板，以雪山为课堂。大家好，我是邓君文。
0: 作为第一代的攀岩人和攀登教练，您在地大工作了近40年了，您应该对攀岩精神和攀岩文化非常了解。
1: 我们学校是一所有光荣登山传统的高校。1958年，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登山队。1992年，建成北京高校首座专业攀岩场地。1996年，率先将攀岩课程纳入本科教学体系，现已形成包含了攀岩运动、定向运动、野外生存、户外运动、拓展训练等户外运动课程群。没有人工攀岩场地之前，也就是1992年之前，几乎每周都要出去一趟，带学生去野外练习攀岩。1992年，我们在操场自己动手修了一个大概15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的一个岩壁。这个也可以说在全国高校里首座人工攀岩场地。如今这座攀岩场地已成为学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0: 您的训练啊，您是如何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我们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呢？
1: 在攀岩野外生存课程当中，我们会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重走革命前辈的走过的路。
2: 如邓教授刚才所说，让学生了解、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热爱生活，这些呢都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日常的训练中做出来的，在学生心中啊种下了爱国、勇敢、自信、合作、包容、感恩的种子，并让它发芽、开花、结果。学生呢，将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就会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1: 我们常说“无攀登不地大”，地大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素质过硬、思想品质合格的人才，比如2024年杭州亚运会，有6名执裁的裁判都是地质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为学校争光，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0: 没错，为什么地大会与登山、攀岩这两项运动呢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这和学校的专业特点和定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3: 因为我们学校毕业生经常从事地质野外勘探的这项工作，那么地质勘探工作呢，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在学校开展攀岩、定向、登山这类项目，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还可以提升他野外攀岩、攀登、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这样他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就能大大的降低在野外工作当中遇到的风险。
0: 地质大学有个非常有名的学生社团大地社，虽然呢只是学生社团呀，但是他们完成了不少的壮举，登顶过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34座高峰。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0: 大地社的创建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届硕士毕业生，中国青年探险家温煦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有请温煦。
1: 热爱自然，勇于探索。大家好，我是温煦。
0: 你有一个壮举啊，就是一个人以越野滑雪的方式跨越了有1500公里，到达了南极极点。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是地大的这种科考登山的传统影响了我。我在一次科考的过程中，掉到了因为冰川

0: 融水形成的冰湖里，所以那一次其实是一次生死经历，也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气候变化真的影响到我熟悉的冰川，尤其是在未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所以要做一些什么。那我们挑战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完成南极的这次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探险，希望用这样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要传达气候的理念。
1: 您刚才提到是单人
0: 无助力
1: 无补给，
0: 是的。
1: 走过多少天？
0: 58天，走了1500公里，几百公里范围之内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无补给呢，就是全程要带着所有的物资，中间没有补给。
1: 有没有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0: 它有一种叫做这个乳白天空，就是南极的地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天上这个暴风雪来了之后也是白的，所以天地一色，能见度就非常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发生了一个在南极第一个危机，就是出发第二天，在这种暴风雪当中就吹丢了我的羽绒服，而且在我去追羽绒服的时候，我突然一回头，发现我的雪橇不见了，因为能见度很低嘛。然而我雪橇里边有我在南极探险的所有物资，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生命危险了。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羽绒服，沿着马上就要淹没的这个刚走过来的脚印儿，最后找到了我的雪橇。所以在后边呢，其实本来可以放弃的，就是放弃无补给这一条，我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用我的睡袋做成一件羽绒服，所以就是穿着它走完了后边的路。
1: 您看当时您是出发了第二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没有想过回来？因为才那么早。
0: 当然，我这羽绒服一丢我就想要回来了，因为那确实是太难了，太艰苦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信心和目标，尤其是精神的力量支撑我完成南极这次挑战的，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气候行动，想要为我们人类的未来，为气候变化做一些贡献。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支撑着我完成了整个的线路。所以说回来，我们地大的攀登精神，大家不要觉得只是说一说，但是在有一些时候这种精神确实可以支撑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目标，去克服这些困难。那时候为了准备这样的一次看起来不可完成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地大，然后跟咱们的体育学院，跟马院长，跟张老师去沟通，得到的就是支持，之后我就留到了地大。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跟地大的这种感情越来越深厚。
1: 像温煦已经毕业很长时间了，我们还在持续提供这样的帮助，那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什么呢？
2: 温煦呢，他关注的这个冰川，包括气候危机这方面的事情呢，他是跟我们地大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和担当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工作一直都是非常支持。我也希望通过他的行动呢，给地大的这些师弟师妹们有一些这样的现实的激励作用。所以在他出发之前呢，我也是专门请温煦给师弟师妹们做了一个讲座。在那次讲座上，我能真切地从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看到了这个一朵一朵的小火苗在迸发。
3: 学校对温煦的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支持啊，不仅是因为它也是一项对于人类极限的挑战，也更因为它深刻体现了学校这种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我们也展示了地大人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意志品质。温煦同学身体力行的投身科研实践，也是新时代青年应该具备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有真实的榜样引领学生在奋斗中塑造品格。就像刚才马院长讲的，在挑战中淬炼意志让大司令刻在天地间，在岩壁上，在极地雪原中生根开花。
1: 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位同学呢，在校期间就完成了攀登珠峰的挑战，并且在珠峰顶上开展了测绘工作和科学考察。当时啊，他是登上珠峰的年龄最小的在校大学生。
2: 没错，我们有一位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叫陈礼浩，他呢是在大二的时候登顶了珠峰，并且完成了科考任务。
1: 那今天呢，陈礼浩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有请陈礼浩。
4: 仰望星空攀高峰，脚踏实地创未来，我是陈礼浩。

0: 陈林浩你好，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攀登珠峰的故事呢？
1: 登珠峰我大概适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最后冲顶是五天，最后一天凌晨1:30出发冲顶，在第二台阶过了没多久，我就走到了第一个，替队友们把路踩出来。当时还没有怎么休息，就爬到了冰岩混合的第三台阶。虽然有绳子，但是由于当时特别冷，我戴的是厚的羽绒手套，根本抓不住冰岩混合的岩石，攀爬得非常吃力。向导问我会不会攀岩，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就有点冲动了，说我是攀岩运动员，怎么可能这都爬不上去，然后就把羽绒手套脱了，换了一个薄一点的抓绒手套，几分钟后就攀爬上去了。
0: 确实啊，刚才他提到了向导问您会不会攀岩，当时在想这不是我在学校就练的一些事情吗？确实啊，我们发现了咱们学校的攀登文化培养的出了非常坚韧的意志品质。
2: 我们说养兵千日啊，用兵一时，在学校的日常训练和文化熏陶啊，不仅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信心，而且啊那种敢于挑战的攀登精神也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听说呢，陈礼浩是测绘工程专业的，那攀登珠峰之后呢，您是不是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呢？
1: 对，我是10:50到达顶峰，然后立刻就开展了科考，架设了北斗 RTK 定位设备，采集了冰雪样本，然后经过长达60分钟的高寒缺氧作业，最终在世界之巅完成了北斗系统实测，用测绘人特有的方式丈量了祖国山河。说到这里，我想考一下主持人一个问题，您知道珠峰最高的时候有多少米吗？
0: 据我了解，好像珠峰每年都在长个儿，如果最新的数据应该是8848.86米，是这样的吗？
1: 其实珠峰现在并不是它最高的时候，地质学家发现1300万年前珠峰曾到达1.2万米的历史高度，后来因为风化侵蚀降低到现在的高度。
0: 除了测绘工作呢，您在珠峰呢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是什么呢？
1: 我在登顶前就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并在顶峰展示了团旗。2012年是我们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作为校庆的活动之一，学校师生组成了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时也组建了地大登山队的临时党支部，4名队员在珠峰大本营火线入党，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所以我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0: 听说啊，您攀登珠峰之后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标本，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1: 这一块是从5200大本营出发之后带回来的一块样本，就是我在很多石头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然后这一块是登顶前8700采集的这个岩石样本，因为从8700再往上走就只有雪和冰，就再也找不到岩石了，这是在最后那一块岩石的地方敲下来的。
0: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开展体育大思政课的鲜活案例呢？
3: 您说的对，虽然是登山，但又不仅仅是登山。那么在登山过程当中呢，融入思政的元素，也是我们地大攀登文化的体现。
2: 他们呢，在世界最高峰完成科考啊，是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啊，是精神信仰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以陈礼浩同学为代表的地大的学生啊，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践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这也是我们地大攀登精神和攀登文化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0: 马院长，登山、攀岩呀等户外运动的是地大的特色体育课程，除了这些呢，地大在其他课程上面有哪些特色设置呢？
3: 体育学院始终是把这个地质精神铸魂、户外运动赋能的这个育人理念，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这个登山精神，作为我们的育人内核，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体、实践磨砺技能的这个体育人体系。近5年呢，我们的成绩斐然。那各运动队代表学校呢，也是斩获了国际奖项8项，全国冠军36项，省部级冠军96项。像我们的罗苗玉同学，他是连续在中国大学生跆拳道系列赛事当中是拿了7次冠军， 也是获得了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铜牌。
0: 今天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跆拳道队队长罗妙毅也来到现场了。妙毅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0: 妙毅呢，我听说您是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是我们同时实现了学习和锻炼两不误，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在2018年，我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之后，学校为我们保驾护航，教练为我们制定量身的训练计划，让我们能够在本科期间既能代表学校在全国参加跆拳道大学生锦标赛获得冠军，又能通过灵活的课程安排兼顾我们的学习。在2022年保研至体育学院后，我也在多门专业课程中取得了95分的成绩，这也印证了学校体教融合的成效。
0: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那你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听说还和奥运冠军同台竞技，当时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
4: 在成都世大运的半决赛的比赛舞台上，我对阵的是来自泰国的班尼巴，这位选手同时也是2届的奥运会冠军，虽然最终不敌这位优秀的运动选手，我也只获得了铜牌。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发挥出了我的竞技最佳状态，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0: 除了妙毅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代表来到我们现场，哪一次比赛呢让您有难忘的经历呢？
5: 大家好，我是宝石级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学生希尔艾丽江一名江。说到最难忘的记忆，无疑是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站上男子100米、200米和4x100米冠军的领奖台，200米成绩更是达到了国家健将的水平。
0: 来到地大之前呢，您从来不是一名体育专业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5: 是的，我记得是在大一的一节普通体育课上，可能是当时跑步跑得比较快，然后呢，现在的恩师张老师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你很有跑步的天赋。后来呢，也是在张老师的邀请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然后呢，一直到了现在。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赛前那一个月是浓缩了所有艰辛的时光，累倒虚脱是日常，肌肉损伤小兵不断，但想到张老师信任的眼神，想到我们这群非专业的普通生能够走到全国的舞台是多么的不容易，退缩的念头就硬生生地被压了下去。我们呢，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最终在赛场上勇往直前，将甲组团体总分冠军收入囊中。
0: 一方面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就的，那这和我们学校的体育教育理念、育人方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学校在教学上呢，目前是从4个层面满足不同学生的这个体育教育需求。一是呢，基础通识年级分层，就是面对所有大一的新生，开设地质体育的必修课。这个课程呢是融合了野外负重徒步登山、地质场景模拟、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的模块，筑牢了新生基础体能的防线。那么第二呢，是在专业强化分层，就是根据专业不同，面向地学相关专业，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兴趣需求。第三呢，是实现这个实战的模拟分层，就是面向有体育特长的这些学生，强化比赛的实战能力。第四个层次呢，是关怀保障层，为身心状况特殊的这些学生呢，定制低强度的像体能训练呀、八段锦包括一些线上的体育基础知识的这样的课程。这个是我们做的第四层的保健的课程，让学生在体育课的课堂当中各得其所。
0: 请问魏院长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妙毅啊，还有艾丽他们的介绍，对于普通同学有什么正向的激励作用呢？
2: 罗妙毅和艾丽的故事啊，正是最鲜活、最有力的体育精神的体现。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如何勇敢追求梦想。
0: 那接下来的你们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3: 中国地质大学体育学院立足地学复合人才的培养使命，我们在课程当中将会继续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育人内核，创新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化、实践磨砺技能的三维体育育人体系，将登山精神全方位地融入到课程设计、群体活动、训练竞赛与评价机制，打造以登山 攀岩、定向等特色这个户外课程群为引擎的，向跆拳道、田径、球类、武术等项目协

0: 中发展的体育人新生态，通过六维并举、创基强能的创新路径，实现了以山铸魂、以体强技、以赛立志的育人目标。
1: 在近代以后的中国，体育啊被赋予特殊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含义。今天呢，我想，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体育事业啊，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啊，不仅要强迫学生的体魄啊，更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和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另外呢，今年我们正值我们王富洲登顶珠峰65周年，我们要呢以此为契机啊，继承并发扬他用生命和鲜血深刻诠释的这种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攀登精神。无论是在岩壁雪山、在科研道路，还在人生征途，地大学子啊，都将以坚韧和信念继续攀登，永不止步。
2: 中国地质大学为学子们上了一堂为国攀登的体育大思政课，特色鲜明的体育教育体系和登山户外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张名片。山高人为峰的攀登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地大学子勇攀科研高峰。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体育大思政课，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0: 我看同学们在做闻花香动作的时候啊，都不自觉地将下巴微微地抬起，就像图片中所示这样。那接下来老师来演示一下绣花香的动作。同学们注意观察老师下巴抬起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绣花香的角度。给婴儿开放气道的绣摊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绣花香的角度。开放气道到这个角度呢，可以使婴儿的气道最大程度的打开，以便于后续的人工呼吸的进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人工呼吸又是如何做的呢？刚才朱雨慈在对婴儿通气时，采用的是成人的通气方法。方法是口对口的人工呼吸。那大家看到婴儿的五官特别小，所以呢成人的方法不太恰当。我们应该采用的是口对口鼻的人工呼吸方法，用施救者的口部包住患儿的口鼻部，向肺内均匀的通气一秒钟。
1: 当我们在课堂上用一些真实的工作场景，或者是真实发生身边的一些案例来导入课堂，然后让他们身临其境，可以引导他们对于这节课的兴趣，也让他们有兴趣去掌握相关的一些急救知识。
2: 我们大部分人往往关注的是成人的这个人群，那往往会忽视比方说儿童、婴儿、新生儿这些群体。所以我们对于模块的内容的成构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些特殊人群都考虑到了。
3: 同学们请注意，在挤压气囊的时候，一定是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三指挤压气囊。好 ，EC 手法，手持气囊，将面罩自下而上覆盖住宝宝的口鼻，固定面罩，轻推下颌，开放气道，开始挤压。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好，同学们将动作连贯起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接下来老师将进行30秒的连贯通气，请同学们认真观看。患儿心率小于100次每分，全身轻紫，立即系穹浪面罩，轻压通气，开放气道，准备通气。一、二、三、二。
4: 首先，我们在教学当中不仅是教会他们书本上的教学知识，我们还要教会他们去爱护病人的能力，教会他们要有这样的急救意识。我们要解决同学想救不会救，会救又不敢救的这样一个问题。
1: 然后我们团队也希望吧，通过我们这个整个模块，包括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的学生走上岗位以后，能够在行业发光发热。
0: 好，操作视频看完了，大家觉得他们做的怎么样？非常的好，对吧？我看到他们的急救意识、团队配合都表现得尤为亮眼，操作干净利落而不拖泥带水。那么对于这一组的同学，请你们继续保持。虽然有的同学做得不太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勤加练习操作，技能终将会变得越来越娴熟的。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分秒必争，为病人赢得更高的生存率。
5: 在上世纪20年代，南昌的交通并不便利，只有一条通往九江的南浔铁路。在提议打响后，敌人的增援部队无法及时赶到，这样非常有利于防守。那同时啊，在大革命时期，南昌也有着非常坚实的革命基础，所以基于以上各方面的考虑，才决定了在南昌举行起义。大家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5: 那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南昌起义的经过和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7: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网上就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这个呢是一个线上的 VR 展馆，看到这个就让我们眼前一亮。
6: 我们决定让学生自主地去寻找资源，然后教师在课前给出评价，而且呢，通过学生去展示这个 VR 视频，也提升了他们的这个信息化素养。
8: 这是当年抗联战士们穿过的误了鞋，同学们有见过吗？
9: 没有。
8: 它是用牛皮制成的，穿的时候呢，在里边塞上兀了草，以起到保暖的作用。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食物实在是没有了，匮乏得很，战士们就把兀了鞋用雪水煮了吃，以此充饥。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抗战。
6: 教学辅助资料这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其实就为了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包括这个 PPT 的配色也好，这个视觉效果也好啊，然后以及搭配的 VR 也好啊，其实都是从屏幕上展现出来的，但是我们就想让学生能够更投入。
10: 对于我们老师来讲，这个数字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未来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是数字工匠。我们用的目的不是为了花里胡哨的去展示，更重要的是促进他教学本身的有效性。
3: 我们作为飞机的维修人员，在地面做液压系统供压测试的时候，需要打开 EDP 还是 EMDP 呢？
11: EMDP。
3: 哎，很好，那通过的是这个液压面板，谁能告诉我这个液压面板在哪里啊？
12: P5 头顶板。
3: P5 面板，谁能上来找一下？来，你来吧。
12: 液压面板位于驾驶舱区域的 P5 面板，咱们先找到驾驶舱区域。这就是驾驶舱，然后这就是头顶板面板，
13: 这就是液压面板，
12: 这是它的样式图，然后这是它的实物图。
3: 非常好。那下面我又要问一个问题了， EDP 作为我们液压系统最重要的一个液压泵，它是什么类型的泵啊？
14: 阻塞泵。
3: 也很好。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个动画展示的就是阻塞泵的工作原理。那么钢体每次转一周，这下面每一个小圆柱我们叫做一个阻塞，它就像是护士的针筒一样，完成这样

0: 次往复运动，就完成了吸油和压油的过程了。
1: 我有手册，有工卡，我按照这个它的要求一步一步来，这叫基本技能。我把这个学会了，然后后边的都可以了。
2: 它需要从查询手册去对着每一个节点，对着每一个部件去排除故障去。他只有对整个飞机系统了解了以后，他在从事飞机维修工作的时候呢，他才更游刃有余。
3: 上面这一排橙色灯光是低压子灯，这个灯光啊，在我们系统压力大于1600 psi 时会熄灭，如果压力低于1600 psi 将会燃亮。啊，这也跟大家强调一下，是我们真实飞机上在飞行的时候，大部分灯光应该处于什么状态啊？对，应该处于熄灭状态，这样飞行员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会感觉是安全的。如果有灯光警示，他会感觉不安，对吧？好，那第二步，相关面板的第二个是液压指示面板啊。那压力指示呢，在我们刚才调用出来的这个面板上，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属于压力指示。
4: 因为仿真教学能解决这个飞机这个台套数有限，很多那个部件位置也不易接近，不易观察，但是我们同样能练出来那些机务人员要求的那些工作方式方法，按章操作，按步进行，这些基本功。
2: 所以呢，咱们学生在完成这相应的任务之后，到了企业后基本上是无缝对接的。
5: 老师，我们组扣分了，是因为他机上人员在进行测试经过翼时，为询问机下人员是否安全就开始操作，
6: 这一点不对，对吧？
5: 对，哎，
6: 非常好，请坐。啊，一定要保持机上机下的有效联络，啊，在机下得到确认了的情况下再去操纵金凤翼。啊，刚才二组同学这组做的不太好，啊，后续的话要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工程思维也有扣分，哪一组给他扣分了？这组代表。
7: 老师，我们在看到他们检查液压栓扣的时候，只检查了左大翼，右大翼没有摸到，因此扣了十分。哎，
6: 这组刚才二组可能是检查左边那个轮舱的那个组，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一定要看到摸到啊，确保的话没有漏项才行。
8: TWB 呢？
9: 是啊，未知矩阵。
8: 好，那这个矩阵方程啊，在我们机器人控制中也可以称为是啊变换方程。那矩阵方程如何求解啊？在前面我们是不是也已经遇到过了？用什么来求解的？
10: 逆矩阵。
8: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继续利用逆矩阵来求解这一个矩阵方程。好，开始。
11: 我们在这个变换方程两边同时乘以 PGW 的逆，就可以得到变换方程的解了。啊，但是一开始我们把这个矩阵重错位置了，所以为了规避这样的错误，我们就将右边两个矩阵记为 B 矩阵，再进行这样的矩阵乘法，就不会再出错了。
8: 好，其实第三小组的这个方法是适用于所有矩阵的求解的。
12: 就是通过中国空间站天河机械臂去捕获悬停飞行器的这么一个路径规划的一个问题，引入逆矩阵，它在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个应用，那么也就是一个要求解一个矩阵方程，最终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学问题。
13: 你想想看，如果咱们想求出这个目标点的坐标，那我事先一定是要知道一些数据，对吧？那哪些数据是我必须要知道的呢？哎，好，陈一婷，
14: 卫星的坐标。
13: 卫星的坐标还有吗，同学们？哎，玲玲，
14: 卫星的目标距离。
13: 距离非常好啊。那大家想想看，当我有了这些数据之后，我是不是就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解决出我们目标点的坐标了呀？倘若我能知道四颗卫星的坐标，并且还知道它们到目标点的距离，这样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个方程组。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方程组当中的每一个方程是不是都来源于我们这个两点间距离公式啊？嗯，我们通过求解这个方程组便可以得到我们目标点的坐标。
15: 但是如果只讲这个公式的话，有点太干巴巴了，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想更靠近他们的专业，这样他们也更感兴趣一些。
16: 我们除了讲在专业中的应用，也讲在生活中的应用，这样 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同时也能够提升他们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而不是枯燥的公式计算。
17: 就是呢，通过这个改革之后呢，就是我们更加注重到学生他的专业需求了，从他们专业案例里面呢，再挖掘一些数学的一些知识进行铺垫。传统的数学课堂教学，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好，我们首先呢来考虑一下，要想完成这个马度啊，我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啊？非常好，我们需要让手爪在 B 这点处有一个正确的抓取姿态，是不是？我们来看如何处理啊。我们将工具手爪在 A 这点处的坐标系就记作 A， 物件在 B 这点处的坐标系记作 B， 世界坐标系呢是 W。因为 A 点的位置和它的姿态角是已知的，我们就可以求出 A 相对于 W 的旗子变化矩阵 TAW。 同理，当同学们设定好坐标系 B 的角度之后呢，又可以求出 TBW 了。
16: 数字素养应该是融在教育学的过程当中，而不是为了素养而素养，需要慢慢的去体验尝试探索，并且应该去用，一定要是跟自己的专业相结合，跟自己的课程内容相结合。我们把最新的技术引进来，我们把学生喜欢的东西输入给他们，然后他们也反馈给我们。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多方参与的这个课程中，学生乐学，企业乐于帮助我们。
18: 所以我们要在特定的职业场景当中培养他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同时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要理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的，使得学生在模拟的或者相对真实的或者现场教学当中去习得这样的技术技能。
19: 因为职业教育是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一种教育，就是要有一个现在先进的一种理念的思想作为指导，然后才可能总结提炼才能源于课堂高于课堂，然后再回归课堂指导课堂，才可能出现更好的一些成果。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

0: 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 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八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4: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

0: 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

0: 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2: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3: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4: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

0: 去注重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

0: 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地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地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向下的运动，那手就变。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一些
1: 数据的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

0: 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战。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2: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0: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4: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

0: 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子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乡村子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4: 今天呢，也欢迎家长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啊，在线上咱们进行互动。那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我们看的时候都有一些感叹，是不是？觉得哇，这么小就运动的这么棒，这么小就有这么强的这个天赋。那今天想请教两位专家老师了，那么孩子在几岁的时候接触运动会比较好呢？
5: 从我自身的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啊。其实，在我女儿刚刚出生那会儿，也就是20多年前那会儿呢，其实，在家长的概念当中，对于运动的认知还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层面，包括我本人也是一样的。其实，在那个时候，运动等同于竞技体育。其实，大家对体育、对运动是有一些恐惧的，甚至说，我的孩子一旦接触了体育，是不是将来就要走专业这条路啊？那其实那个时候也屏蔽了很多家长，那么去让孩子参与运动的这种热情或者这种意愿。那但现在不同了，很多家长知道，其实运动可以给孩子带来很多很多，很多家长开始在很早很早就希望孩子能够接触到运动。但其实在我的概念当中，其实运动跟锻炼或者参与其实还是有一个区别，就很多家长还是把运动给混淆了。那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孩子一出生，他从3翻6坐开始独立站子然后行走，其实他都是在运动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运动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它就是一种本能，一种天性。
4: 刚才您说20多年前可能我们一提到体育运动就偏专业化、职业化，那现在其实孩子们真的是很幸福啊，只要是你想学，我看什么体育项目都有啊。那钱老师也是有2个儿子是吧？
6: 对。
4: 那您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尝试了很多呢？
6: 看完刚那个小片儿，最大的感悟就是特别羡慕这些小朋友。我想每一个家长、每个小朋友也都这样。但同时，我们要静下来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有一些值得这样记忆的片段，只是我们有可能没有记录下来，有可能没有展示出来。在运动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先不一定非要和别人去比，咱自家的孩子，他的每一次跑、每一次跳、第一次翻滚，甚至第一次摔倒了站起来，其实本身都带着运动的技能。所以我刚才也特别赞同王老师的这个观点，运动的训练和运动的锻炼，以及人本能的具有运动的能力，这个是我们在选择未来运动之前就要去考虑的啊，不能过早的说我的孩子1岁就准备打羽毛球，我给他定的目标将来就成为一个羽毛球的冠军，这是有好的规划没有关系的。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他的特质、他的肌肉类型、他的喜好，以及家长们的朋友圈，对吧，孩子是不是有一起的玩伴等等诸多的因素，最后决定了他是否真正的喜欢上某一个专项的运动，还是说他是更全面的以游戏运动来成长，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为目的。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每个家庭不一样，所以这个话题咱们后面可以慢慢的探讨。
4: 对，我觉得钱老师刚才说了一个，针对刚才咱们聊的这几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也提前采访了一些家长，我们也想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7: 基本上4-5岁的时候就开始，
8: 6到8岁左右，体育项目这越早越好吧，
9: 大概在5-6岁，
10: 3岁左右吧，
11: 体育项目5周岁，
12: 差不多就3-4岁，
13: 体育现在还没有，
14: 卡丁车、
15: 足球训练啊，还有这种
5: 羽毛球的训练，
7: 打打拳什么的，
11: 乒乓球、跳绳、
9: 巴西柔术班、
14: 游泳啊，羽毛球。

0: 球啊等等。
1: 最早有叫那个体感的那种运动，就是锻炼孩子平衡能力的。
2: 从我们的片子当中可以看出来啊，现在家长真是希望孩子这个启蒙叫越早越好啊，这个真是没有最早，只有更早。那其实我们今天呢，在线上还有百位的一个家长团，接下来我们也看看他们的投票是怎么样的。好的，我们现在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啊，根据我们现在投票的结果是选 B 的最多。那选 B， 孩子越早接触运动越好，已经占到了73%啊。那钱老师，那你刚才呢，很多家长其实选的都是 B， 其实我们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但是这个启蒙究竟是一个什么年龄？是几个月还是几岁？
3: 首先，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它有个规律的。
2: 嗯。
3: 比如说我们成长是从头慢慢的像动物一样往尾部发展，对吧？从大肌肉群往小肌肉群发展。
2: 嗯。
3: 啊，从核心往外延发展，它都有个阶段的。所以我们在启蒙的这件事情上，如果孩子能够越有机会越早的参与，那当然越好了。那这过程中间关键家长敢不敢于让他去参与，对吧？是不是能够找到合适的时机参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们个人感觉来说，那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就想和家长去互动，去做一些游戏。比如说小朋友刚会认出爸爸妈妈的时候，爸爸妈妈一拍手想要抱他，他就会伸着身体过来。在他过来的过程中间，我们抱他是一个动作，他也努力地想爬到我们身上，这就是他本能的一个动作。如果做这个动作得到了发展，他将来这个攀爬或者说去寻找一个物体抱紧的能力，他就得到了提升。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运动，有意的去做一些小的发展，在抱他的时候，来让他多往前，手再往前伸一点，我们给他一个机会，他就得到了锻炼。那这种锻炼本身就是运动的启蒙。那么从整个更长远的发展来看，我们觉得运动的启蒙它包括一些休闲的或者生活的，啊，第二呢它有些锻炼的，到第三呢它有些训练的，再往后呢它有发展的，啊，它是有不同的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启蒙越早越好，但是要找准时机啊，我们家长要观察。

0: 啊，就凡但凡呢，我觉得凡事都有一个度吧，包括运动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那么过度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适度反而倒是能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就像我当年，其实我是13岁才开始跑步。那么刚才钱老师问我，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体育？我说那我从出生就开始接触体育，因为生在农村，5、6岁就跟家长下地干活，一干就一天。7、8岁开始上学的时候呢，就开始跑三，每天跑3去上学，就是这种。其实就是我刚才说，运动是孩子，是一个人的一个天性，只不过是我们给没给他这种场景去爆发，然后场景去激发他的这种能力。其实玩跟体育是息息相关的，那运动这个事情一定是在孩子玩的过程当中去实现的。他接触的越早，那么其实他的这种对运动这种热情、热爱，以及运动为他带来的这种赋能，其实就会显示出来。
1: 实际上，孩子玩很简单。孩子小的时候，他就最喜欢的一个游戏是什么呢？就是我拿一个手做成一个圈儿，啊，蹲在那个地上，他从这个圈里钻过去，钻过来，钻过去。有的时候呢，他就你坐大一些，就告诉他，你别碰着这个圈哈。哇，偶尔又碰着了啊，再来一次。哎，有一次，哎，看着他快碰着了，我们可以适当放大一点。哇，终于有一次没碰着了，你太棒了，啊。
2: 然后呢？简单，
1: 对，非常简单。这个时候做完了以后，还有另外这个圈有的时候要变的哈，我们要把它变小点啊，他勉勉强强钻过去挤过去，哇，他也很有成就感。同样的小孩，我们在他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吃开心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小铁盒上，然后呢放两颗，我们从高处掉下来看谁能砸上，从铁盒上打下来我们就去吃，
2: 啊，
1: 他觉得好开心，
2: 简单啊。
1: 到后来呢，难度加大了什么呢？就是放一个矿泉水瓶，让他能不能从那个高处，可能50厘米啊，或者是更高一点，让他松开手，他能掉那个矿泉水瓶里。哎，他竟然对这件事情很喜欢，他练了3天，一个都没做成。但突然有一天，他有一个掉进去了，我们都在旁边看书，他突然跑到沙发上跳起来，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第一次感知到孩子成功的喜悦是那么快乐，因为他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们重新认知了成功。所以父母亲陪着孩子玩，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重新再做一次孩子。那么同样的好游戏也是一样，孩子喜欢像孩子一样玩，父母亲能够变成孩子和他一块玩，又何尝不是个乐趣呢？
2: 我们知道孩子他其实成长发育他是有一定规律的，那么对于他们的年龄来说，有没有就是说哪个年龄段适合什么类型的体育运动呢？
1: 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他发展是从头到尾，从里向外，从大到小啊，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翻滚大动作，到最后手指能捏着小豆子的时候，说明他已经运动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成长。那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生长发育期也是这样的，1岁到2岁这段时间发展得特别快，体重可能能长50%，这个年龄阶段的就适合各种游戏，反正父母亲会带着玩是最好的。
2: 那第二个年龄段，我觉得咱们给它分为3到6吧，因为这一个阶段正好是在幼儿园。
1: 这个时候的它的平衡、灵敏、柔韧是它发展的主要的一部分。它做一些感统性的训练呢，就类似于做一些小的体操呀、舞蹈呀，这些锻炼都是有帮助的，就肢体多样化的训练，是对它有帮助的。当然，这个阶段，跑、跳、投都可以去尝试了。就投可以投一个小网球啊，就这样一些。
2: 那我有个问题哈，我给我们家女儿选了这个轮滑，就是这旱冰啊，我爸我妈就反对，说这孩子这3、4岁，你把他那脚崴了怎么办？这个能支撑住吗？我不知道这个轮滑这个项目您觉得是适合吗？
1: 小朋友学轮滑也挺适合的，对于他的感统训练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轮滑环境非常重要，如果能够确保安全的时候，他本身在运动本身对于身体的伤害不大，但是滑这些运动项目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跟我们做一些风险训练的时候，跟家长们聊天，我们说了轮滑鞋呀、滑板呀、头盔呀，这些东西都要匹配。
0: 其实不管是几岁参与运动，那么都是孩子在这个生长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存在，只是说在我们去给孩子选择一个专项或者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会说这个孩子几岁就应该去接触，几岁要接触哪个项目好，那这里边其实项目与项目之间的差别会很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游泳啊，还有像现在的这种那个滑板、平衡车，其实这个是适合孩子早期去接触的一项运动，因为他其实是在这种平衡的过程当中，或者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把他的平衡能力或者

0: 的是这种运动能力就建立了，他可能不需要更多给予孩子负荷。比如说我们把3到5岁的孩子就开始让他去跑步啊，然后让他去举重啊，或者是让他去做一些负荷比较大的这种运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对于孩子来说可能适得其反了啊。不管是轮滑也好，滑板也好，他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开展，但更多的就是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教练员来进行指导，这样一能保证安全性，二是能够保证这个孩子练的这个专业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关键。
1: 我还想网上给他们买一滑板，我说小区里玩去吧，这不科学是吧？
2: 因为滑板这些都被归为极限运动中的一种，它具有一定的冒险性，
0: 对，危险，
2: 它有风险性。这种风险性呢，身体的安全、心理的安全、行为的安全、环境的安全，以及它用的这些物品的安全都很重要。它不是一个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点，所以它的环境是否适合？我们好多受伤都是因为可能突然冲出来个自行车，
1: 对啊，对，
2: 不知道前面有个坑，所以如果能够选择到合适的场地，有专业的教练，哪怕简单的指导，可能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们认为这样极限一点的运动，入门啊、启蒙呀，还是稍微接受一点正规的专业的会更好。只是在家里简单玩玩是可以的，但是小朋友学习的能力非常强，他可能很快，家长就追不上他了。
1: 对，
2: 他在前面滑，你在后面追，这种事情我们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对，有点担心的，因为你越追，他越有成就感，他越想滑得更快。
1: 对，
2: 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啊，然后去进行更合理的训练。
1: 就是他的哪个年龄段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包括这个运动适合什么样的场地、环境啊，都是很重要。比如说我也有两个孩子哈，我可能第一个选择也是要到这个社会上去寻找这样的帮助。那我也想这个在这里提醒大家了，是不是现在这么多的项目，并不一定所有的运动都适合小朋友呢？
2: 孩子的天性是游戏，很多时候他们在小区里，就像您说的，如果能够追逐打闹啊，能够跑跑跳跳，它本身就是很好的运动。其实我们对孩子的理解，他的运动能力，对于他将来能不能够参加这个中学的体育测试，能不能够按照专业的运动技术去发展，在他小时候是积淀下来一定的基础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立定跳远跳不远，我们后来研究发现啊，他不是他的腿部力量不行，而是他不会落地，他一落地他就膝盖想往前跪，他先主动屈膝，他想往前跪他就害怕摔倒，所以他就不敢用力跳。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动作呢找出来，比如说让他怎么去蹲，蹲的时候呢让他学会主动屈髋，比如说让他靠着墙，面对着一个墙慢慢的学着去蹲。那他这项运动的缺失来自于哪里呢？过去我们都知道小朋友从高处往下跳，有跳墙头的机会，有爬树跳下来的机会，但现在小朋友很少了。第一，我们地面硬；第二，这种向上攀爬的机会不多，所以这种落地的能力又得到了限制啊。那这样的专业的技术，那可能就业啊，有些专业的老师可能会给他有些辅导，对他是有帮助的。但是不是说一定很早的送去进行长期的连续的训练？这要看他是否喜欢这个项活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离家是不是比较近，父母亲的经济承受能力是不是合适，送他的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将来他练完之后这个项目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他终身喜欢的，我们这个环境是不是适合他终身喜欢啊，南北方的差异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是需要父母呢去做一个更全面的考量，然后再选择了合适了啊，能够参加一些班儿啊，能够有一些早的启蒙，也是不错的选择。
1: 钱老师刚才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其实他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都在运动，在楼底下小花园那玩也算是跟爸爸妈妈抱抱也是一种运动，其实并不一定就是狭隘的指我们要报某种学习班，这是运动。我觉得刚才通过跟两位的聊天当中，我们其实也总结到了啊，其实在这个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其实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去尝试不同的体育项目，而发掘孩子自己对于哪个项目的这种兴趣，其实是更有助于他爱上体育、爱上运动的，
0: 对，
1: 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孩子这个小的时候玩的时候都喜欢，哎，可能练一段以后有难度了，或者有困难了啊，或者受伤了，他就说不去了。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很多的家长都会有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孩子们在练体育当中还会有哪些小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一点点成功，成功的导向，一次一次的成功，他能够积累着越来越感兴趣。
0: 大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越挫越勇，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未来人生最宝贵的经历。
2: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选择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可以做一些引带，但是我们建议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
0: 我是觉得一切运动源于热爱，如果没有了热爱，那么其实最终是很难坚持的。
2: 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

0: 过刚才这个小片啊，我们看到了孩子们有的是运动完特开心，也有沮丧的，也有哭的。其实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叫困境啊。那这个运动又会对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开启百名在线家长团互动，开启家长大多数。好，根据我们刚才的调查，我们看到啊，目前选 A 和选 B 的最多。那 A 就是感受快乐，缓解压力 ；B 是预防近视，改善肥胖，增强体质。那家长呢，更多的还是觉得运动对孩子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身体健康。但其实呢，我们运动的益处远远不止这一点，对不对？
1: 对的，我觉得其实最浅层的或者是最根本的就是说对于孩子的体能有提升，对于体质能有改变，这是运动最根本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最深层的，从我的这些年对运动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还是来自于身心身心的健康和这个品质上的一个提升。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运动为一个孩子赋能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在小片里我们其实看到了，这孩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困难，他一定会受挫，然后他一定要面临失败啊。那么他也会一次一次迎接挑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他真的是接一次失败了以后，他就再也从此就是萎靡不振、一蹶不起吗？其实不是，大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越挫越勇。那么这想要去拿奥运冠军，我们想要去冲击金牌的时候，其实这个路上非常的艰辛。那如果没有热爱做支撑，我们可能也会放弃。所以就对于孩子来讲，如果他对这项运动本身就没有达到那么热爱或者那么喜欢，可能他放弃的情绪就会很多。所以呢，如果我们家长不是想要孩子去走一个专业啊，只是说我想要为孩子在这所有的运动项目当中选择一项他喜欢的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倒是可以倾听一下孩子的声音啊。比如说他真的想放弃，那你要跟他谈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度，就是我们不能允许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弃。如果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半途而废，那么其实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不行的。他的这种习惯的养成也会对于他将来的这种学习和成长生活当中会有影响。所以呢，我们允许他放弃一次这个项目，允许他放弃两次，那么第三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他，这次一定要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项目，那么这次我们绝不能放弃啊。这个其实也是运动本身应该带给孩子的，就是坚持到底，永不言弃啊。这其实也是运动的一种精神。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家长还是起着一个主导的作用啊，就是一是要跟孩子沟通，学会尊重他的选择；二一个呢是要为他定制一些规则啊。这样的话，我觉得运动本身才能给予他更多的一个能量吧。
0: 哎，那王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呢，
1: 其实真的有无数次都在这种坚持和放弃之间去挣扎，真的是太多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希望孩子都能去参与一项运动。其实，在那个时候呢，你的内心在挣扎的时候，你更多的会想到你要去实现你的目标啊，你要实现你最初定的这个奋斗目标。
0: 那个时候您有没有这个受到了比如谁的鼓励，或者是哪一件事让您印象比较深呢？
1: 我觉得其实可能源于我最开始练体育的时候，我父母是坚决反对我的
0: 啊，
1: 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是体育这条路是一是苦，二是不可能成才，就是不能出人头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出息嘛。所以我当时是跟父亲吧，关键是父亲，跟我父亲在翻脸的状态之下，我一个人背着行李就离家去了。

0: 的体校，所以我走的那一刻，我父亲就跟我说，他说你既然选择了体育，你就没有退路，再苦再累你都得咬牙坚持下去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练体育等于荒废学业啊，对，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体育跟竞技体育其实还是不同的一个概念，在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只有竞技体育这个概念，所以呢在这个遇到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爸对我说的那句话，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回头路啊，我也回不去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挣扎过以后，你依然会想到就是我还是要坚持下去，所以经历了这么多以后呢，我经常会对我身边的人说，再难其实只要我们咬咬牙都能过去，那么最后结果可能真的都是好的，但如果我在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放弃了，那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成功啊，或者没有后来的这个冠军，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一帆风顺，你也不可能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你也同样不可能是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更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一个目标啊，就像钱老师刚才说那，我特别赞同，就是你说我刚开始练体育的时候，我就想我去拿奥运冠军，其实遥不可及，对我来说根本不现实，所以这个目标的既定一定是要你通过努力你就能够实现，这就像我们现在家长去给我们孩子去树立一个运动目标一样，就是不要告诉他你将来要去拿全国冠军啊，你将来要在这个领域里你要怎么怎么样，其实现在先给予爱你去完成今天的一个训练啊，我们能够去参加一次全北京市的运动会或者是校里的运动会，哎，这孩子一努力他就能达到，这个时候他有了一次成就感，然后有了一次这种啊通过自己努力实现自己价值的这种一个过程，那么他再一次去完成下一个目标的时候呢，他的这种动力就强了，他战胜困难的能力不需要我们家长过多去说，
1: 说得特别好，就是其实家长呢也是这么一个掌舵人的感觉，其实我们作为外行来讲，就如何咱们科学的去给孩子一个建议，这样的话我觉得试错成本也低一点。
2: 对，我们刚刚说有特例，但是大多数人呢还是要符合运动选材的，
1: 对
2: 啊，比如说游泳是吧，如果将来想发展的好一点，因为他成绩好了他会更加增加兴趣，
1: 越来越喜欢，
2: 对，越来越喜欢啊，那他的身高是吧，手大点脚大点啊，水感好点又喜欢水，那这就是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特质，啊，你比如说练体操，父母亲一看身高在那里，他将来长起来至少1米9啊，他去练体操练武术，他可能在很快他就和大家一起没有办法做了，对，因为武术也好体操啊，它有旋转它有翻跟斗的时候，它需要身体团得更小，它才能转得更快啊，那这样的话别人转3圈转2圈或者说翻跟斗就很快，它可能就很慢，它这样练着的话它就会有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呢就慢慢的会形成一种叫退缩心理，
1: 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咱能激励激励孩子？
2: 我们知道哈，人一定会有这种波折的，在他低谷的时候啊，给他一些合适的激励，合适的奖励，但这不是最终的办法，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一点点成功，成功的导向，一次一次的成功，他能够积累着越来越感兴趣。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选择的起点太高，发现他做不到的时候给他降点难度，再做不到再降点难度，还做不到再降点难度的时候，你再降难度他就不想参加了，已经没有兴趣了。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起点，无论是多高，但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按照基础一步一步来，取得了成就，你好像还可以，还可以。他每一次都有一点成功，他就会好一点。
1: 对，所以要给孩子适当的成就感
2: 啊，
1: 让他能够感受到体育的快乐，并且那种荣誉感，
0: 对吧？
1: 不断的激励他啊，
2: 即便某一个项目他要发生转变了。你比如说他练武术，他跳舞，这件事情他技能迁移，他学起来比较快，他能够继续，也是有帮助的。怕的是他之前练的所有的这些，如果在另外一个项目上的时候获得不了技能的迁移，或者迁移很少，他又重新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我们错过的这个时机以及他年龄的增长，他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他可能受挫的概率会更高。
1: 对
2: 啊，所以之前呢，在他小的时候更全面一点，走、跑、跳、投、翻滚、攀爬，甚至带东西啊，然后游、滑动，这样一系列活动，都让他做一些他喜欢的这样练习，对他后面的将来呢，技能的转移或技能的迁移是有帮助的，他练其他项目就更容易一点。王老师刚刚提的特别好，兴趣。

0: 特别重要，因为即便说我只想锻炼中间获得健康啊，获得快乐，他只想获得这件事情本身都不一定能够更长久。
1: 嗯，
0: 但是他说我就想付出，我就是喜欢，没有理由。如果是这样，他锻炼他就会更有热情。啊，不用我们催促他下去锻炼，而是说该回去吃饭了。我们想想小时候玩的时候，家长都是叫着回家吃饭，现在都是家长说你该出去锻炼了。
1: 哎，还真是。
0: 嗯，
1: 那刚才钱老师其实也聊到了啊，您家老大在这个小的时候也选择了很多个项目去学习，是不是？
0: 嗯，对，老大小的时候做各种各样的游戏，实际上小孩对游戏的需求没有想象中那么专业呀，精准。我们每一个家长应该都知道，当你的小朋友还不会走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能抓住你的手指头，你会慢慢的把他提起来，让他离开地面试一下，他很开心。你后来发现他的握力以及他吊着的能力，比长大了一些的孩子可能更有劲儿。
1: 嗯，
0: 这是他本身具有的。
1: 嗯，
0: 那我们能够让他延续下来，那要经常的抓一抓，吊一吊，这就蛮好的。我们的老大呢，他是从小学一年级学习武术啊，到三年级的时候呢，他参加比赛，还得了北京市的一个长拳的一个冠军。但是呢，在四年级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一个表演的项目，就是国标舞。
1: 嗯，
0: 在音乐的伴奏下啊，百十个小孩一起跳的效果非常好啊，成为那场开幕式上的一个亮点。他就又喜欢上这个国标舞了
1: 啊。
0: 但是跳了两三年之后呢，他觉得他还是更喜欢在户外去玩啊，喜欢无线电定向呀，干什么哈、啊，就换了一些项目，同时呢也接受一些网球啊各方面的锻炼，这些小朋友一起爱好的一起玩。但我家老二呢，从小就踢足球，一直到现在四年级了还在踢，哎，也喜欢打网球，因为这两项的步伐呀都很接近。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发现了不断的精进，每一次，每过一段时间就有长进，过一段时间就有长进，他觉得他越来越喜欢。所以从这两个孩子来比较，我们也想做引导，但后来发现，我们还是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时候，你后来发现有的时候是引导不了的。那每一个孩子的不一样，有的孩子就喜欢练各种各样的更多的项目，有的孩子就喜欢一个项目不停地往后练。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选择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可以做一些引带，但是我们建议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
1: 嗯，
0: 如果孩子真的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只要他愿意运动就好。
1: 所以根据刚才两位老师聊的，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教育孩子的一个感受啊，真的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实我们家长劝孩子去运动或者陪孩子去运动的时候，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喜欢上他，
2: 对，
1: 因为只有他自己真正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够让他坚持下去，才能够让他越来越好。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选到您孩子适合的这样一个体育项目，并且能够让孩子终身的坚持，然后一直能够热爱他。那其实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啊，很多家长也跟我们聊到了，孩子在参与过体育运动以后呢，还是会有很多改观的。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看一下。
3: 就是从性格方面还有从那个认识方面都会好很多。
4: 我觉得挺锻炼他的心态的。
5: 嗯，至少让他的课余生活能第一远离游戏，第二能做有意义的事，
6: 改变力量，体质上应该也能增强一些吧。
7: 最直观的就是他非常自信，现在
8: 应该是会更聪明一些，
9: 能更多融入到社会中，或者说更多参与到小朋友的活动中来。
10: 最直接的是能吃能睡，
11: 我觉得更闹腾了。
1: 啊，看样子这个只要是孩子们参与了体育运动，多多少少都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一定的帮助啊。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家长最希望看到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进行一个投票，跟我们的百名在线家长团一起来互动一下，那就是作为孩子的长期运动伙伴，您愿意吗？好，我们看到啊，这个目前选 B 的家长最多，很愿意，但是自身难坚持。我选的就是 B， 我选的就是 B 啊。其实我也知道运动很好啊，还能苗条，还能健康，但是我也比较懒，就是自己很难坚持啊。两位老师怎么看待我们？不光是我啊，53%的家长啊都是这个想法。
2: 对，
12: 可能很多家长确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惑或者是困境。那最近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爸爸陪着自己的儿子跑步
1: 啊。
12: 那么其实现在应该已经跑步一年了，那么从最开始儿子的一个小胖墩儿，然后从每天跑两步停两步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到了现在一年以后，他爸现在已经

0: 开始还能陪着他跑，现在他爸更多是骑着自行车在后边跟。而且他由内而外的一个改变，不仅是身材上的一个改变，从小胖墩变成了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少年，那么更多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内在的一个提升。就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之前沉迷于这种游戏当中，已经转换到开始投入到学习当中，他爸明显能看到说孩子学习的这种专注力提升了。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就这些案例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很多，因此我想说的是，家长真的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的陪伴其实也非常重要。所以呢，我是想着，虽然家长可能确实是碍于身体的一些原因，或者是真的是自身的一个惰性，但是更多的我们其实做不好陪伴，我们一定要做好鼓励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哎，
1: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你都不动身体，你还不能动动嘴吗？
0: 对对对，
1: 是吧？你还不嘴勤快点？
2: 作为家长，先是看着他玩，陪着玩，能够领着玩。到最后呢，是想尽一切办法能够跟上他玩，这是一个过程。重要的是最初的这一段，我们如何能够带着他玩，是需要我们做一些努力的。每一个孩子他都会有一些畏难的情绪，那这个时候家长去鼓励，去陪伴，甚至说能够做得比他还好一点，作为榜样，对他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的父辈们，已经错过了他们成为一项很好的运动。那我们换位思考，我们的孩子希望他成为家长的时候，至少他能够带他的孩子更好点吧，就这个目标他也应该运动。如果他能将来听得懂了，那不就更好吗？即便他听不懂，我们为了他将来成为一个好的父母负责，我们也应该带他去多运动，鼓励他多运动，一定要让他运动起来。这件事情是要坚持要做的，必须要做。那么要做，父母亲就应该放弃一些其他的看手机的时间，休息的时间，是吧？陪着他一起玩，一起成长。
1: 我觉得两位老师刚才都提到的这种运动伴随终身的概念，是不是就是终身运动这个词？
0: 对的，我觉得终身运动受益终生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终生运动也并不是说孩子每天都要去运动，我觉得其实主要是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那我相信其实终生运动一定会真的赋能孩子这一生，那么他也一定会终身受益。
1: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就是终身运动这样的运动？有一些项目可能随着年龄大了，或者是场地的限制，可能就不太合适了。有哪些运动这个比较适合做终身运动呢？
0: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很多，比如说跑步这件事儿，它不受场地限制，然后其实门槛相对比较低
1: 啊，
0: 那可能它就比较适合。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像这种球类所谓的球类，我们未必一定要在场馆里去打啊，像乒乓球台现在公园里到处都有，然后羽毛球这种网也是公园里边都有，所以就其实这种不受场地限制的可能相对会好一些。那比如说游泳，它可能就会受一些场地的限制，要没有泳池啊，没有什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啊去特别好的完成。然后但是钱老师，我俩刚才在沟通的时候也说，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去野游啊，在河里去野游，但是现在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对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其实任何一项运动要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终身运动，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就是一定这项运动是你能够喜欢的，就喜欢即使是再远你也愿意和几个人一起去踢一场球。那么如果你喜欢这项运动，如果是再受限，你也依然会不远千里去跟大家一起去完成去参与啊。我觉得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喜欢他才能够成为终生，如果不喜欢，那么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到去放弃或者坚持不下去。
1: 对对，钱老师，刚才我觉得您说那开心果的那个事儿就特别好，它不是说一个特别宏大的一个项目需要我们准备多少样东西啊，我们扔开心果，扔花生豆，扔蚕豆，扔哪个都行，就仿佛它是一个游戏，但其实训练这个手眼配合它也是一种运动，不是说那种一定要大运动量或者是跑的汗流这种感觉啊。您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们多学几招？
2: 比如说把一个勺放在桌边，用另外一个勺把它挑起来，让它翻跟头入到杯子里。哇，孩子们很喜欢
1: 啊，好像那个体操翻滚，
0: 对，翻滚是
2: 啊。有冰壶运动，我们没办法做冰壶，我们家里有那个圆桌垫那个圆桌垫呢，我们就找一个点我们就跟孩子当做这个冰壶一样，我们投过去以后呢，那个点如果要是把冰壶它压着我的了呢，就相当于把冰壶踢开了，我们去量那个距离远近，我们是想告诉他一个运动的规则。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想去改造而且还能够创

0: 旁边更有意思的事儿，家长当然要去用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现在父母、学堂啊、家庭教育师等很多的技术也在帮助家长成长。比如说我们想让孩子有创意一点，我们在家里跳绳，他觉得今天跳的没意思了，我就说那这样好了，我们找点卷筒纸，我们搓一根跳绳，看谁的跳绳搓了以后更结实，能够跳得更多。这个过程中间，当我们捻织成一个绳的时候，和变成辫子那样变的绳，它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捻的时候，那个卷筒纸三层错开一点和不错开一点，我们会给他讲垒墙的时候为什么会错开更结实点。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父母亲能够想更多的办法，和他一块去锻炼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帮他从身体和智力一起成长。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能够让他从中间感悟到的这些知识，将来对于他学到的能力来说，他的迁移能力更强的。有的时候啊，就是父母亲要想着给孩子创造一些去锻炼的机会。这个运动本身，如果他锻炼的各种锻炼多了，他将来更容易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并能够坚持下来。因为为什么？还是各种技能堆积在一起的时候，他学习更容易获得成长。
1: 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好，其实体育呢，我觉得也是家长们要不断去学习啊，去修行的一个必修课，也是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够这个有这样一个良好的体育爱好，能够伴随他的终身，成为他终身的一个热爱啊。其实今天跟两位老师聊天，包括我们线上还有百位的家长，我们一起聊，其实感受到更多的是体育带给我们的那种力量，还有带给我们那种积极向上的能量。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您能够有所收获，能够让您的孩子呢也能够爱上体育，并且呢选择一项运动能够伴随他终身。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跑步、跳绳、羽毛球、乒乓球，这些随手就能参与的体育运动，您都带孩子做过哪些？没时间，太累了，不喜欢，是不是您惯用的借口？喊娃一百次，不如陪娃运动一次。孩子的成长需要您的陪伴。那家长可以陪孩子做哪些运动呢？如何将体育融入家庭，更好地发挥其独特育人功能呢？本期我们邀请到了从事体育教育与实践研究多年的资深体育专家叶茂盛老师和既是运动员也是教练员，同时在陪孩子运动方面有丰富经验的范小林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探讨如何陪孩子在运动中快乐成长。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体育教育呢越来越受到重视，刚才我们在先导片当中看到了啊，我们的很多家庭现在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体育教育，希望呢能够培养孩子的这种体育精神。那么如何呢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体育氛围呢？怎么样才能让孩子跑起来爱上运动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体育教研部教师、国家级教练员，北京市大体协学生健康体适能分会科研部主任叶茂盛老师。
2: 叶茂盛老师深耕于体育教育与实践研究多年，资深体育教育专家，曾担任2022北京冬残奥组委会项目知识官方介绍片解说词撰稿人，北京市总工会冬奥知识宣讲专家，全国越野滑雪赛裁判员，
1: 女子竞走世界冠军，原81队田径运动员、教练员范小林老师。
2: 范小林老师从事田径竞走专业13年，国际级运动健将，参加各类比赛39场，获得全国、亚洲、世界冠军20多个。退役后一直从事长走运动，帮助大家建立良好的长走技术及健康习惯的养成。
1: 欢迎两位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有100位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家长，我们也欢迎一下他们。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孩子们在家庭当中体育锻炼的问题啊，我想先问问两位老师，您家的孩子都多大了？叶老师，
3: 我家儿子10岁了。
4: 嗯，哦，我姑娘今年23周岁了。
1: 哦，那范老师保养得太好了，
4: 谢谢谢谢，
1: 有这么大的女儿了。那平时像您两位都是从事跟体育相关的职业嘛，那会怎么样陪孩子锻炼呢？
3: 我们家因为就是我也算是教体育的，所以平时的可能这种爱好比较广泛，然后像我们家也会篮球啊、羽毛球啊、那个游泳啊、轮滑呀、包括板球啊、射箭啊、飞盘
1: 全报了。
3: 就是陪着玩一玩，玩一玩，我们就是兴趣、水平一般，水平很一般。
1: 就是因为可能您涉猎的比较多，所以就是说带着孩子一起就参与
3: 感受一下，
1: 范老师呢，因为您一直是从事竞技体育嘛，
4: 对
1: 、那您女儿会不会像您一样就是也让她选这行呢？
4: 我从小让她有这方面的锻炼，但是她没有从事这个专业，但是从小呢我就跟她在一起运动，这是真的。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她就住校了，所以基本上她的锻炼我没有缺失。
1: 那其实就是跟两位聊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问题啊，您两位肯定是侃侃而谈，但其实对于普通的家长来说啊，可能知道体育很重要，但是又无从下手，可能在这个生活当中怎么动啊，动什么，去哪儿动，这都是个问题。所以接下来呢也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片看看咱们的家长对体育教育都有哪些了解。
5: 就田径吧，还有球类吧，还有一些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最主要的
6: 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反正在慢慢也在学习这个东西，
7: 不太了解
8: 这块的话，不太了解，跟传统理解上的教育我觉得还是有区别。
9: 光说体育啊、体育课呀、什么这个还比较清楚，一说体育教育这可能就有点就感觉比较专业了啊。
5: 家庭的或学校的吧，因为家长在家里对孩子的影响比较大，因为这主要的两块时间，一个是家庭，一个学校。
10: 现在占比较大的，我觉得还是家庭方面。
11: 我觉得可能
7: 家庭和那个学校的话五五分吧。
10: 知道那个运动方面比较社会比较多了解，其他的不太了解。信息来源方面是社会来的比较多。
1: 看过这个小片感觉啊，每个家长好像多多少少对于体育教育都有点了解啊。现在肯定大家也普及了这种认知，但是好像你看一说起家庭体育这个词儿，有的就觉得比较陌生。那今天呢，我们也有100位在线的家长团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也进行一个调查，看看我们现场的这些家长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
1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平时在家孩子会进行体育运动吗？ A 会，经常运动。 B 偶尔会，不会刻意安排。 C 没必要了吧，学校里每天不都有体育课吗？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0%的家长选择 A 经常会带孩子运动，53%的家长选择 B 偶尔会带孩子运动，27%的家长选择 C。
1: 好，谢谢我们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刚才选 B 的最多啊，就是偶尔会，不会刻意安排。哎，我也选 B。就是不是我们不练啊，但是没那么刻意啊。但是你看，也有家长选择，平时都有体育课就够了。两位怎么看？
3: 这个观点呢，我是比较理解的，因为我既是体育老师，也是一个家长。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可能就会简单一些。我们的语文课的课时量比体育课要大的。那么我们的阅读习惯是在课堂上养成的吗？
1: 对，好像每天都要读一读。
3: 对、它这个叫学校和家庭的分工是不同的，学校主要负责传授知识技能，而家庭特别是我们家庭体育，我们叫主打一个爱和陪伴。
1: 对，
3: 我们有一个算是家庭体育的一个小口号哈、就是叫没有疯玩过的童年是不完整的，或者叫快乐的童年是可以治愈一生的。我们希望是家长和孩子们能够有一个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啊，家庭体育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我从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哈、就是体育锻炼能够给人一个叫我们那叫一个比较稳定的或者叫一个基本的一个底线。我说我的经历哈、我从小学然后一直大学到研究生一直到博士毕业，我都觉得自个儿走得挺顺的，包括后面进高校当老师。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去了清华做博士后，刚开始那第一个学期极为痛苦，因为你突然感觉到叫碾压式的那种优势。身边的人太优秀了，
1: 山外有山。
3: 对，就是我每次开组会都觉得很

0: 很惶恐，我也完成了任务，但是他们都超额完成，然后下去加班，你加到12点，加到1点钟，加到2点钟，清华你随时24小时都有人在加班，然后就会感觉好像很无力，你永远感觉追不上。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还挺特殊的一个事儿是那个疫情来了，
1: 嗯，
0: 然后校园就封了，就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看到周围的人太优秀，你又追不上，
1: 嗯，
0: 然后呢又感觉没有人可以帮你，其实特别痛苦。嗯，然后很幸运的事情是那个组里面的导师很关心大家的健康，就定期提醒说你们要去运动。
1: 嗯，
0: 然后就选择了跳绳。
1: 嗯，
0: 然后呢从每天就是一次可以跳100个200个，然后后面到几百个1000个，每天跳，然后呢出一身汗就感觉哎好一点。体育它给了你一个，就是当你失去对所有的掌控感的时候，你对身体的掌控感是有的。
1: 嗯，
0: 人通过对身体的一种自控能够慢慢的建立你的自信。
2: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孩子要有一个运动习惯，
2: 是的，
0: 万一有一天或将来他有
2: 释放口，
0: 对，不太顺利的时候，
2: 对
0: 他能够找回自己。
1: 那也就是说在之前可能您这么多年也没有发现运动能有这么好的功效哈。
0: 没有，真的没有。包括那个我劝我爱人带孩子运动也是这个理由，说你想过他有一天可能会不开心，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不在身边，他身边如果没有人可以劝他，那什么可以帮他？
2: 对，
0: 那个习惯，那个从生理上产生的那种控制感，
2: 对，
0: 那种自信，能帮他撑过来。所以我们劝大家，就是给孩子至少留一个说他无助的时候能够帮他恢复自身掌控感的那么一个小工具、小帮手。
2: 对，
1: 哦，所以说不应该就觉得学校那点时间就够了。如果他回家还能够有这种余力，能够哎多运动运动，
2: 对，
1: 只能是对他有很多的帮助。
2: 对对对，
1: 嗯，那范老师怎么看这种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2: 我觉得必不可失，特别是家庭这一块儿，
1: 嗯，
2: 不能作为我们家长就把这个学校这一块儿就推掉了，就说是我就只要学校就可以了，我们家庭父母都不用管了，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从我自己感觉来讲，就像刚才这个叶老师说的那样子，体育它可以完美人的人生，
1: 嗯，
2: 就包括清华它的口号是一样的，就是无体育不清华，
1: 对
2: 对吧？完美人格守在体育。他为什么两个高等学府都把体育放在首位？
1: 嗯，
2: 这就是让我们家长值得深思的一个地方。体育可以从小贯穿到老，都离不开体育。我就希望我们从小就希望给家人和孩子呢，就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体育锻炼的这种氛围。
0: 对对对，
2: 家长是第一责任人，也是第一个起到这个第一导师的这个作用。
1: 哎，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不仅是适用于您教育孩子，其实自己啊锻炼也非常适用，
2: 对，
1: 对于我们大人同样适用。
2: 对对对，
1: 嗯，
2: 因为你有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嘛，家长，
1: 嗯，
2: 对吧？
1: 对，
2: 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孩子。
1: 对，您说的对，像我们上有老下有小，
2: 对，
1: 你自己身体再不好，你说你可怎么办？
2: 对，我希望通过我们就是竞技体育的，让更多的人有健康的体魄，这是最重要的。
1: 嗯，刚才我们也有的家长说了啊，
2: 嗯，
1: 说这个因为现在学校其实是增加了一些体育的课时，觉得孩子在学校强度挺大的。像我们家孩子呢，他自己还报了学校的校队打打篮球，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在学校就够了？回家我要是再让他去锻炼，会不会这有点超量了呢？
2: 不会超量，因为学校它只是一部分。有比如说这节课我是40分钟，
1: 嗯，
2: 我可能这个分我觉得我没有发挥出来，我身上还有能量。这个不能说是你觉得他发挥，要看孩子情况去定。孩子说妈妈我今天还想去打球，小伙伴还没让去打，你今天在学校已经上了1小时的体育课，你还打什么呀？
1: 对，我经常说这句话。
2: No， 这绝对是不要看孩子自身情况去。
1: 那
2: 我们家长绝对不要去，他如果累的话他自己就躺在那睡觉去了。
1: 嗯，
2: 这个孩子包括生病他是没有一点隐瞒的。
1: 嗯，
0: 关于孩子的这个运动的量有没有超啊，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你看他吃饭就行。他今天如果回来以后
2: 狼吞虎咽的，
0: 对，狼吞虎咽的特别能吃，没问题，肯定没超量。
2: 对 对， 对，
0: 回来以后饭量变小了，我说不想吃饭，我想睡觉，那就可能有问题。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先观察他的饭量，
1: 哦，吃不下饭就是太累了，
0: 累
1: 的都吃不动了。
0: 对对对对，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的。我们的孩子就是根据这个国际卫生组织，
2: 嗯
0: 啊，他的统计是我们至少有一半的孩子运动量是不够的。如果严格一点的话，其实是80%不够。我们成年人是大概是至少20%。没达到就一周大概2个小时到3个小时这样的运动量，我们是不够的
2: 时间。
0: 就所以说家庭体育不仅孩子不够，大人也不够，赶紧一块儿去运动吧。
2: 对对对，
1: 您看您一提出这种口号，又有家长有这样的声音了，说因为现阶段我们主要任务是孩子要学习，我们在学习之余啊，只要很健康，我这孩子没毛病也不生病啊，天天挺健康，背着书包上学了，这不就够了吗？

0: 我干嘛还要下学非让孩子去运动呢？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于这种观点您怎么看呢？
1: 其实就是家长认为体育没有治愈重要，或者叫体育可有可无，这绝对是错的。北大呢，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说叫脑体双优。因为我们发现小孩如果先给他比如说20分钟到30分钟体育锻炼，那么他回来之后他大脑的兴奋程度很高，他的学习效率就会很好。就是叫体育锻炼可以促进他的这种学习效率，
0: 对，
1: 甚至学习的效果也会更好。而且还有孩子的竞争啊，他除了这种就是智力啊体力啊，最后你会发现他会变成精力，会甚至变成性格的一个竞争。在体育锻炼里面，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事情，就是它有特别明显的胜负。通过这个胜负的，我们能看出孩子的性格。有的小孩他就会输了以后，我们感觉叫输不起，他就哭，他就闹。这个事情你怎么劝，你怎么教育，其实很难改变。但是你可以通过体育来引导他，把它变成一种我们叫做说不服输的精神。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练那个射击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小的时候教练选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发现他就是不服，他谁都不服，他输了以后他就是不干。然后教练告诉他，你可以不服，但是你如果赢不了呢，没有用。那你怎么办？那你去观察为什么别人会赢，你去想你该怎么练，然后教练教你一些你有没有做到。他就开始反反复复一遍一遍的，然后后面慢慢的就是他成长成了这个就世界冠军。他告诉我讲，只要思想不滑坡，叫办法总比困难多。这种叫慢慢植根到他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孩子未来的发展，他会很努力的去想如何克服困难，努力的向前。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比可能做一两道题可能效果要更好，要更重要。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相通的。他也许做一道不会的数学题也是这个劲头。我一定把它做出来，我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1: 对，
0: 其实它的解决方法其实是通用的。
1: 对，
0: 其实也包括您刚才说的，我们其实把眼光应该放长远一点，可能不仅仅是说我小学毕业啊，高考，可能要面向社会，
2: 对对对，
0: 将来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啊，
2: 对对对，
0: 困难啊。
2: 是的，因为体育呢，它有集体的合作项目，也有单人的这种自己拼搏的这个项目，对吧？
1: 对。
2: 然后靠你的毅力，然后我们永远有一个口号叫永不放弃。我就出现任何问题，我都要爬，都要爬到终点去。前段时间咱们也经常在网上
1: 对对对
2: 马拉松，是不是？
1: 对，那个就直接爬过去了，
2: 摔了他就最后硬是坚持爬到终点。觉得这种精神就是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这个是不是说我们说说而已？就是在体育生活中能体现出来。给孩子无论做什么事情也是一种毅力的坚持。我觉得这样子会伴随他终身的。
0: 所以说我们这一季的家长朋友圈其实有一个大的主题，就是让孩子跑起来。其实我觉得让孩子跑起来这个意义可能并不是代表就是跑步，或者说就是几秒的成绩，可能他更多的还是这样一种体育精神在里面，并且能够受益一生哈。那这又有家长这个问了啊，说我们现在目前参加体育考试，我们的各项指标都达标了，这不是体育课全达标了，那我回家还有必要再运动吗？
2: 体育课只是展示你那个别的项目达标了，并不证明你这个所有的身体素质就达标了。跑跳完啊，对吧？比如他摸高啊，灵活性啊，协调性啊，你只是跑我100米，我肯定达标了，15秒2，对不对？但是我要摸高呢，弹跳呢，我的灵活性、柔韧性呢，灵敏度呢？它体育含的很多，
0: 它可能只有3到5项、
2: 啊，对，
0: 比较局限、
2: 对，但是你要经常从事体育的话，它可以都从协调性、灵敏度、你的灵活性的柔韧性上全面去发展。
1: 孩子的成长啊，它有一个叫敏感期的问题。
0: 嗯，
1: 如果这个时间过去了，就没有了。像我们这个基本的发育规律是这样的啊，它就人一出生，它的这个叫肌细胞、肌纤维的数量基本是固定的。然后呢，在青少年时期，它的神经会得到快速的发展。这个阶段，如果它的肌肉和神经那个这种之间的这个连接搭建的特别好的话，他的运动素质就会很好。然后我们一般建议说，12岁之前要尽可能多的让孩子去锻炼，去参与各种各样的锻炼。我见过一个初中生小孩，北京非常好的学校，成绩也很不错，班里名列前茅。家长呢就发现孩子叫身体不协调。
2: 对，
1: 就是我举个例子，就那个中考不有一个立定跳远嘛？我们起跳的时候都是向前摆臂。
2: 对。
1: 他是向后，他就只能跳1米，他 怎么跳，老师教了半天他不会，然后呢家长发现有问题了，送到那种培训班培训机构，最后考察完之后说你可以练，但是我不敢保证效果。那个孩子已经到初中，他已经过了十二岁了，
0: 十二岁之前才是生理敏感期，
1: 就是他有不同的敏感期，十二岁之前是

0: 神经发育的敏感性，十二岁之后就是青春期之后，十三岁十四岁它是肌肉力量的敏感期，就大致可以这么分啊，不是特别精确。那个孩子就真的就后面就没有办法，像大学里面也经常会有这种
1: 不协调。
0: 我教这个叫旱地滑雪，它是一个平衡项目，
1: 对，
0: 每个学期都至少会有一个孩子，这一个学期他怎么着他的脚就站不到那个板上，就像那个有点像轮滑这个项目，
1: 对对对，
0: 他就站不住，
1: 对，
0: 一个学期很努力之后，然后他勉勉强强争取及格，甚至还要补考。那个我们前段时间是我们这边招研究生，那个运动康复方向的一个女生，笔试很好，复试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求她，比如完成一些这个按摩，就是你要把动作做出来，没问题，做出来之后，然后那模特说，老师我没有感觉，就她力量不够，然后到测力量那个环节的时候，小女孩是一个俯卧撑都起不来，
2: 没有臂力，
0: 她胳膊细的跟什么似的，说你按摩，你都把要点记住了，你知道按这个穴位做那个动作那个手势你全有，但是你没有力气，
1: 对，跟
0: 然后后面那就没办法，他就复试就过不了。所以小的时候叫六岁之前，多做这种叫跑跳投，
1: 对，

0: 就翻滚，这种叫对它
1: 就
0: 感觉
1: 对
0: 对，哎对对，就是应该在田径的，
1: 就是任何项目都建立在田径的基础上。
2: 嗯，
1: 田径因为有十项全能，
2: 嗯，
1: 女子有七项全能，男子有十项全能，
2: 嗯，
1: 他就跑跳投，
2: 嗯，
1: 全部都有。所以这个项目田径基本上，你到12岁之前，包括15岁之前，你就去练田径，
2: 嗯，
1: 你的协调性、你的灵活性，
2: 嗯，
1: 就是刚才叶老师说的那种灵感度啊，或者敏感度，都可以给你练的，就说基本上。不会，你到大学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十几岁之前学什么会什么特别快，
1: 对。
0: 但是你一过这个时间段，他那个神经链接没建立起来，你再让他发展就会很慢，很费劲。
2: 嗯，那的确，我们通过刚才的聊天儿，更加的坚定了我们家庭体育教育的这个重要性，给我们家长一个科学的指导，就千万不要错过孩子的生理敏感期，他每个阶段学什么会什么，怎么长劲儿、长肌肉，这个还真的是需要我们多多的去学习和了解，因为一旦错过的话，可能再弥补真的是就很费劲、很困难了。
0: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如果想让孩子运动，让爸爸去带；如果想让全家去运动，让妈妈去带。
1: 我们考试也可以重在参与，那我们体育体能测试为什么父母就不可以去参与呢？
2: 嗯，
1: 对吧？也是一种督促和锻炼的手段。
0: 原来我们见过那种叫海淀妈妈陪孩子上辅导班，坐，在后面疯狂记笔记。
1: 对
2: 啊，
0: 对吧？为什么体育辅导班你就可以在旁边刷手机呢？
1: 对呢，
2: 你什么都会啊，你本来个儿就高，你还老投篮，那孩子永远享受不到这个项目。
1: 对对，
2: 哎，他永远觉得这个项目我是被碾压的。
3: 爸爸都是在外面看着的，
4: 我妈都不爱跑步，然后我就在家里自己跑步，爸爸在家里躺着。
5: 我平时运动的时候一般是自己运动，爸爸妈妈一般不陪。
6: 因为他们吃减肥餐，所以都挺瘦的，但我不能吃减肥餐，然后他们又不主动带我，所以我就挺胖的。
7: 有时候会，不过很少。
8: 平时没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每周六的时候，
9: 嗯，自己出小区门口跟小朋友们一起去玩运动。
2: 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我觉得这有人窥探了我们的生活啊，
1: 嗯，
2: 这有的太像我了，
1: 嗯，
2: 难免生活当中有很多家长是这么对付孩子的，
1: 嗯，
2: 那今天也有100位我们在线的家长团的朋友啊，接下来我们也进入家长大多数，咱们一起来投投票。
10: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会经常陪孩子运动吗？ A 每天上班就很累了，哪有精力陪他运动。 B 平时也会陪，都是我监督他运动。 C 每天会留出一定时间一起参与到孩子的运动中。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5%的家长选择 A 没有精力陪孩子运动，37%的家长选择 B， 会陪孩子运动，但都是监督孩子。28%的家长选择 C， 会全身心投入孩子的运动中。
2: 我也选 B， 我监督他运动，我一般都旁边玩手机啊，然后去玩去吧，然后我在这儿看看手机，啊，过一会儿渴不渴，喝点水，该回家了，我就干这个啊，我监督他运动。那今天其实很多的家长跟我选的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接下来也连线一位家长来听听他是什么样的感受，也给你一个机会跟我们的两位老师一起来交流一下。好，请连线我们的这位。孩子几岁了？
11: 我们家孩子今年9岁，上3年级。
2: 那平时您会陪孩子运动吗？
11: 我们很少带孩子运动，因为我跟孩子爸爸都觉得自己缺少运动细胞，所以我们就给孩子报了几个运动类的课程。我们觉得找一些这种专业的老师带着孩子运动，要比我们家长带着好多了。
2: 好的，谢谢这位家长。哎，我觉得他说的挺好啊。是我自己不报，我花点钱交个辅导班，这行不行啊，叶老师？
0: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这是对的。
2: 嗯，
0: 但是并不是说家长就完全不用参与了，或者就是我在旁边，我刷刷手机，我看一看，我催一催，提醒一下就好了。家长的这种榜样作用，或者家长这种示范作用，对孩子的价值是非常大的。而且爸爸和妈妈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首先说爸爸哈。我们有一个比较极端一点的说法，就是如果想让孩子去做什么，把他交给爸爸，让爸爸带着去做。
2: 大多数爸爸都不做，
0: 这是爸爸的问题啊！要批评爸爸啊！爸爸这个角色呀，他就会天生的那种力量感呢，安全感，会让孩子有这种就是比较安心的、勇于去尝试的这样的。

0: 想法，当然妈妈可能会更重要。上海体育大学的熊欢教授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妇女体育的一个研究，就是一般妈妈说，哎呀我好累啊，我没有时间去运动，然后呢他就比如说在青少年的这个辅导班，然后那个旁边开一个舞蹈班，然后家长把孩子送进来，你就过来练习跳舞。经过8周的这个训练之后，这结果很明显，妈妈从体能也好，从这种心理认知，包括她的这个对家庭，甚至就是叫整个家里的这种饮食习惯都发生了变化。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她感受到了这种身体上的这种，我们还是说这种生理上的变化之后呢，她会带来她行为上的一些改变。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如果想让孩子运动，让爸爸去带。如果想让全家去运动，让妈妈去带，爸爸妈妈很重要。
1: 是爸爸妈妈都要动起来。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位妈妈啊，就是，您别说没有运动基因这事儿，咱们不是说去参加奥运会哈，就是一个动起来就行，
2: 参与
1: 没要求说必须得达到什么水平，对吧？
2: 对，
1: 咱只要动就行。
2: 是的，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刷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儿子和他妈妈一起考研的事情，让我很震动。为什么？因为这个男孩子考研的时候，因为本来就觉得很辛苦很累，他母亲就不知道说我用什么的方法去激励他。他说那行，咱俩一起考，就怕他的儿子去放弃这件事情。结果呢，他就跟他儿子一起去报的研，去考的研，同样去复习，结果呢，两个人都考研了。儿子考到了复旦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妈妈好像也是被中南还是哪个大学也给录取了研究生。
1: 太了不起了。
2: 所以为什么就说我们考试也可以重在参与，那我们体育体能测试为什么还父母就不可以去参与呢？对吧，也是一种督促和锻炼的手段。
1: 对，
2: 对不对？完后你还可以给孩子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1: 对 对， 对，
2: 要他有时在跑都是看哟，妈妈在后面追我呢，或者爸爸在后面追我呢，是不是？他就一种那种呀，我一定要不让爸爸妈妈赢了我。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显示了孩子这种刚强坚毅的一面。所以我就建议一定要父母，就像我们叶老师刚才一定要去参与进来，过多过少都是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1: 甩手掌柜的那是
2: 对不可取的。对对，
1: 刚才其实叶老师说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哈，就是说比如说你给孩子送到一个什么培训班，你在旁边也参加一个。现在其实还有一些课程就是亲子课程。
2: 对
0: 对对，
1: 哎，亲子啊，露营啊，包括我看有亲子的瑜伽呀，
2: 对，
1: 亲子的舞蹈啊，很多很多这样的。
0: 原来我们见过那种叫海淀妈妈陪孩子上辅导班，走在后面疯狂记笔记。
2: 对啊，
0: 对吧？为什么体育辅导班你就可以旁边刷手机呢？
2: 对呢，
0: 你应该跟他陪他一块儿疯狂运动，然后回家之后再带他疯狂运动。
2: 对，
1: 对，
2: 家长也不要把自己就置身于室外。
1: 那我也替这个双职工的家庭这说几句啊，就是平时上班确实有时工作强度也比较大，我们有没有什么好招在有限的时间就是能够有一些高效率的这种陪伴孩子运动的一些方式呢？咱也给他们出出招，
2: 比如说跳跳绳啊，爸爸在跳带着孩子跳，
0: 对，
2: 妈妈在跳带着孩子跳，
1: 这个还不用场地，到楼底
2: 楼下就可以，
1: 楼道里有时候也行。
2: 对，也可以，是不是这样也有娱乐性，还有跳一些跳花样也可以。当当当，上课了，有位同学迟到了，那个时候报告，然后那个跳进来，然后就跳，
1: 一带一，
2: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也做这种，也是有游戏中也有儿歌的。
1: 不应该，我拿一秒表，好，开始走，跳，跳完了好。
2: 那也比较枯燥一点，是吧？对，
1: 那等于孩子一人在那付出，孩子就觉得
2: 对对对很累，对对，
0: 他感觉是在被处罚。
2: 对对对，
0: 你参与进来就没这个问题。
2: 是的，是的。
0: 其实像我们这最近这个，就尤其是疫情之后，其实我们有特别好的资源，疫情期间老师带着学生从事的那些东西都是家里面可以练的。
2: 对，
0: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搜，6岁以下的你可以上网去搜叫感觉统合游戏。
1: 哦，感统游戏。
0: 对对，感统游戏那个特别好，像刚才范老师提到说那个拿东西打气球啊，家里拿一沙发垫然后吹一气球打就好了，
2: 对，
0: 平衡啊什么这些都可以练到，然后贴一根那个胶带，然后小孩踩着走，对吧？练习平衡。
1: 哦，
0: 然后
1: 那个跟马路牙子似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那他们原来咱们上体育课那种推小车，对吧？
2: 对。
0: 家长推着拿着就抱着小孩的脚，
2: 脚
0: 在向前爬。
1: 哦，对对对。
0: 正着爬了之后，
1: 这个太简单了。对对对，什么都不用买，直接踩。
2: 对，臂力也不错，练的。
0: 正着爬完之后觉得不够刺激，反着爬。然后呢那个。
1: 哇，反着爬啊，是挺难的。
0: 我现代人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后面的
2: 肌肉
0: 练得特别少，容易摔倒。
2: 对，
0: 现在你给他练，让他倒着爬，其实特别好。

0: 家庭剧并不一定要局限在家庭里面。
1: 对。
0: 然后现在是特别火，就是那个在长安街骑行，爸爸妈妈然后在长安街上骑自行车。
1: 对。
0: 然后我现在发现北京这种骑行的人太多了，导致现在就自行车卖的比电动车贵多了，
1: 是吧？
2: 是吗？
3: 对对对。
0: 其实啊，就是家长说那个叫时间呐、精力啊，这些就确实是现实的困难。我们也就觉得挺累的。但是我们回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大家是不是觉得跟别的时间相比啊，周一的早上会觉得更累？反正我们当老师的，我们其实普遍的状态不好。哦，
2: 是不是周六周日玩的呀？
0: 不能算是，就是其实我们感觉是大家的叫放松的方式不对。然后呢，现在常见的放松方式，家长一回来沙发上一躺，开始看手机，然后刷，或者叫晚上躺在床上开始刷手机。刷到后面也不困了，然后呢慢慢的就有一种叫什么叫负罪感，或者叫说有虚度光阴之后的焦虑感，然后呢没有休息好，第二天你还会更累。所以说不能放假，一放假会更累，因为放松的方式不对。正确的放松方式应该是去叫我们叫说弥补你的活力不足。现在的疲惫，其实城市人的这种疲惫就是活力不足，去运动。我有时候课比较多，一天六节八节，可能上一整天，真的挺累的。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休息。中午上完课了，学生们都走了，我们去健身房去撸铁，活动一下，一身的汗，而且这个叫你的呼吸呀、心跳啊这些全上来了。再平静下来之后，下午心情很好。晚上回来你再陪孩子什么的，其实特别好。
2: 不会那个完了以后特别累吗？就是说是昏昏欲睡，不会吗？
0: 不会。您试，
2: 我这一看就是从来没运动过。
0: 您试一次就知道了。运动完了之后呼吸变深了，没有气短这个事儿，然后肌肉那种叫酸胀的感觉会让你觉得说挺舒服，很放松，而且你发自内心的就是高兴。就是我们还说那个就是生理问题，
2: 分泌了多巴胺。
0: 对对对对，他就是这样
1: 愉快的，
0: 愉快的。那我们家小朋友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情是，那么你把书包放下，来我们开合跳，
2: 哇，
0: 先来那么两组跳，开合跳，既是一个锻炼，也是一个仪式。他这个就是心跳、呼吸调整完之后，坐在那学习，效率很高。完事之后
2: 啊，真的
0: 再练。
2: 哎呀，那我的误区一直以为千万不能先玩，玩完了你心就浮躁了。
0: 它不是玩，它是就是把你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血压、心跳、
1: 心肺度，
0: 对的，
1: 心
0: 肺
1: 度，
0: 就你这个叫大脑很快你就觉得这更清醒，然后他就开始写作业，效率高。完事之后你可以去玩了，你想玩什么都没问题。但我们家有晚上睡觉之前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睡不着，晚上睡不着，早上醒不了。那怎么办？小孩的就是啊，今天他的量没到的时候，他不想睡觉。妈，我不想睡，我想再玩一会儿，我想再看会儿书，或者再听个故事。那不行，我们家是练引体向上。家里装一个那个杠，然后呢，小孩呢他体力不够的话，你加两根那个弹力带，他脚踩弹力带在那练，全家啊、一人一组。
2: 哇，这是体育之家呀！
0: 而且就是你三个人练的话，这个间歇也刚刚好。
1: 对，
0: 然后呢，练完了之后，小孩洗洗澡，他就躺那儿就睡了。第二天醒来之后，他也很开心。就是我们真的认真的建议大家哈，你试一次，你试一次你就明白了。体育就是我给你怎么讲，你都不一定会同意。
2: 一定要真动起来，
0: 对，
2: 一定要动起来。
0: 对，
2: 刚才跟我一样啊，都选 B 的这些家长，我觉得听完两位老师的这个答案，都应该行动起来。你看，既让孩子身心健康了，让咱自己，哎，也挺拔了，精气神也好了。
1: 对，
2: 这个全家的这个家庭体育氛围又起来了，全是好事儿。
1: 是的，
2: 所以咱们真的是要跟孩子一起动起来。
4: 一般每个周六或者周末都会带我去跑步、跳绳、游泳什么的。
5: 我一块打羽毛球、打篮球。妈妈呢？妈妈平常跟我一块玩，然后也一块打篮球、跑步什么的。
6: 爸爸妈妈还会带我去游泳、滑雪。游泳的时候，我妈妈有课可以陪我一块游；滑雪的时候，我爸爸会教我和我一块滑雪。
7: 他们俩都会打乒乓球，所以说有时候就会那个跟我去在楼下打会儿。没有，他每次都是拖着我然后去的。
2: 我看过了这些家庭，我觉得真心羡慕啊，觉得家庭体育氛围特别的好。

0: 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吧，应该。那我也想问问呢，今天正在线收看我们的100位家长朋友，平时你们在家的时候有跟孩子有过这样的互动吗？那孩子对于你们的这种体育互动是怎么样评价的呢？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平时在家陪孩子运动时，孩子愿意参与吗？ A 还挺愿意的， B 不太情愿但也无法拒绝。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0%的家长选择 A， 孩子很愿意参与家庭运动。33%的家长选择 B， 孩子不太情愿参与家庭运动。47%的家长选择 C， 孩子觉得与家长运动太过枯燥。
0: 哟，这个结果两位老师想到了吗？居然孩子们都对家长的这个付出不太买账啊！47%的孩子都觉得有点枯燥，没意思，是不是还是我们这个家长的方法这个差点意思？
2: 因为他首先我讲应该是他没有从孩子兴趣出发，是不是叶老师？
3: 对，
2: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家长强加给孩子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你比如说他现在我不喜欢跳绳，你非得让他去跳绳，那就是你俩就起着对抗了。什么事情叫默契？就说我也喜欢，你也有兴趣，这就成了。我要是不喜欢，你就要强加给我，那我就跟你对抗。
0: 我就在想啊，这47%的家长挺冤枉的，就是他们一定都是参与了孩子的体育学习、体育运动，
2: 对，
0: 但孩子还不落好啊。
2: 是的，这就适得其反，嗯，是不是不可取的？作为我们家长是配合的，嗯，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成年人，他们不懂的，因为他各方面思想心理都没有成熟，嗯，所以我想喜欢什么，只要我们在可控的范围内，我们就应该去配合他，嗯，是不是？
3: 从理论上来讲说，这种枯燥感呢，它是属于一种疲劳，所以我们家长带孩子运动也要考虑这些问题。一定的间歇，然后呢，不同的内容。像刚才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说，我们家可能带孩子玩的项目比较多，虽然玩的不精，孩子有兴趣啊，练练跆拳道，不想练了，觉得哎，那我们去玩玩游泳。游泳你觉得说，哎，爸爸你这游泳也太差了，那没有意思，那好，咱换个别的。
0: 哦，他如果中间放弃，您不会批评他吗？
3: 就当我发现我的实力不够的时候，说咱就换点别的内容。你觉得说你真的想去玩这个，那我给你报班，咱找更专业的老师来教你。
2: 更多的是娱乐性。
3: 作为家庭体育，我们就是爱和陪伴。
2: 对，娱乐，对。
3: 然后呢，这个我教不了你了。然后呢，你去班里面，你去找你的队友，找你的教练。然后呢，我这儿能带你玩的，是吧？你
2: 怎么开心怎么来。
3: 对，
0: 就是家庭的这个体育，其实咱们应该跟你报的那个班也有所区别，是吧？咱们毕竟不是老师，
2: 对，
0: 我觉得也本着这个教育孩子的这种愿，
2: 重在你们俩参与，哎，
0: 还是一种陪伴和互动性。
2: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可能这个能够提升这个孩子的这种感受。
2: 对，
0: 就你增加一些趣味性，少一些这个枯燥的或者苛刻的一些指标，
2: 对，
0: 可能孩子就会高兴。
2: 对，家长也高兴，孩子也高兴，嗯，这样就身心合一。
0: 不过呢，刚才呢，您说的这个几点，比如说在家，打打气球啊，掰掰腕子，有时候，在我理解，我可能觉得这是不是不算体育运动？觉得这个是不是太简单了？这是玩儿呢。
2: 然后包括比如说是，你房间还是有那些6岁以下孩子喜欢躲猫猫，藏到柜子里，是不是？这都是他也是在跑步满街满屋里去找你嘛，他也是运动，你玩半小时他也会出汗的，嗯，是不是？他有时又是因为他那个思想和心灵，他只能处在觉得，哎呀，我藏起来，家长找不着我。你要找着我，他会，你也很惊喜。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呢？我姑娘小时候特别爱玩，只要家里一来人，他就跟人玩这个躲猫猫的游戏。哎，
3: 是的，就是从理论来说啊，
2: 对，
3: 就体育的，我们把它其实分成几个阶段。
2: 对，
3: 第一个阶段叫 play， 就是玩耍，没有规则，没有目的，我们动起来就好。然后后面慢慢孩子再大一点的话，我们叫 game， 游戏阶段。嗯。然后呢，我们有一定的规则，有一定的目的，然后如果再玩的再专业了，就变成我们所谓的体育。那么所以说，家庭里面就没有必要把它想的说我一定搞得跟奥运会似的，你不可能也，对吧？咱就是
2: 动起来
3: 玩起来，然后呢，就后面慢慢的，对吧？然后呢，他的水平上来了，家长的这个能力也有了，我们可以带他更严格一点，更严谨一点。
2: 对，
0: 哎，我突然还想到有一种家长啊，就比如说他在某一个领域是特别喜欢，哎，他就让孩子去学这个，并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予以指导。我这个很多男性就是爸爸， 对，比较容易犯这样的错误。但是孩子不一定跟你是一样的兴趣，就比如有的爸爸喜欢踢足球，喜欢打篮球，就100%让自己儿子学，这都不用问。嗯，然后爸爸在那场边，我看见，呵，哎，这激动，
2: 对，
0: 指点，你站不对了，
2: 对
0: 啊，你怎么不动啊，不踢啊，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爸爸，群情激愤的，那个嗨点都到这儿了。这个是不是有时候孩子也没有享受到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快乐？
3: 我这个角色是这种双重的，既是老师，然后又是家长。
2: 对。
3: 然后爸爸这个怎么着，我就发现我跟对待我的学生和对待我的孩子
2: 不一样，
3: 肯定没办法，
2: 不一样。
3: 就是孩子，你总会觉得你，因为好像感觉这种怎么说呢，我就喜欢挑他的问题，哎，这动作不对啊，这怎么着？但是我在我学生那里，哎，这么好，加油，再来一次。
2: 对，
0: 我发现也是这样，
3: 你得调整。然后呢，我们就那好，今天不是体育，今天我们就是咱哥俩玩会儿，哎，然后呢，那个这个动作我这么做的，你看你能不能行？
2: 对，
3: 做的不行，忍一忍，
2: 从来，对，
3: 忍一忍，忍一忍。
0: 看我们跟这100位家长朋友，还有电视机前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啊，咱们今天就是家长朋友圈，咱们大家共勉。你可以给我点赞哈，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2: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刚才您说的一点啊，很对，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项目里你自己家长特别擅长啊，你不要居高临下的去跟孩子玩，你什么都会啊，你本来个儿就高，你还老投篮，那孩子永远享受不到这个项目。
2: 对，
0: 哎，他永远觉得这个项目我是被碾压的。
2: 对，
0: 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咱们玩的时候让着让着孩子，
2: 对，有点示弱的那种精神，
0: 不是让大家能享受到这种体育的快乐，这个项目他能够感受到这个项目成功的这个快乐，他才能爱上这个项目。
2: 对，
0: 刚才聊的这么多啊，咱们在最后呢也给咱们各位家长朋友们支支招啊，那些适合不同年龄段的简单方便的一些好玩的游戏，适合烘托我们家庭体育氛围的啊。
2: 我总觉得田径虽然很枯燥，但是我觉得任何项目都离不开田径。你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六年级，你都可以放到田径上面去。它是所有项目的基础，所有的项目也离不开它。它可以在从身心上，从它的各个方面的体能和它的协调性、它的灵敏度、它的柔韧性，它都可以得到全面的锻炼。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说在这个小学这六年当中，我希望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就让我们跑跳玩得到身体的全面发展，这个最重要。
0: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简单，这基本上就是
2: 很实用，
0: 哎，每天好像跑跑跳跳，这都
2: 是对
0: 一个运动。
2: 是的，
0: 其实您说的这个项目简单，但其实时间要够长，对不对？
2: 对，它基本上你每天能保持到40分钟到1个小时就应该问题不大。
3: 刚才范老师说的其实特别好，我就想起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小孩为什么他喜欢看 iPad 玩电脑，他就是因为他每点一次鼠标啊，他都会有一个反馈。然后我们给孩子进行这种家庭锻炼的时候，也要其实利用这是一种人性，我们都希望追求我的动作、我的行为能有反馈出来。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那么在孩子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呢，要给他一个叫明确的，或者叫可以量化的，或者叫他可以看见的这种类似叫记录。我们家儿子就是带他练引体向上，一开始他可不愿意练了，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呢，练了一周之后，有一天突然跑过来跟他妈妈讲说：“妈妈，你知道吗？今天篮球课上掰手腕，我把班上最壮那个男生都赢了。”他特别兴奋，这是肯定的。小男生就是这个大概10来岁，就是马上进入青春期了之后呢，他这个力量他开始觉醒，慢慢的萌发了。而且我们上肢力量是弱的，引体向上这个项目，你知道全国平均的这个数量是多少吗？高中生啊，3个到5个平均，很低的。所以他练这个效果很快就出来。然后现在每天主动练，而且后面发现了一个，就是慢慢练的时间久之后，发现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的坐姿，他的这种就人变得更挺拔了，后背的力量有了之后，他自然而然就给他拉起来了。所以我们建议说，家长带孩子运动的时候，那么如果就是小孩比较小的话，比如我们在冰箱上贴一个记录表，是吧？今天你跳绳跳了多少？然后呢，我们那个做游戏，然后呢，你记录是多少？留一个记录在这儿。然后呢，他就既可以跟自个儿比，也可以跟家长比。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形成了习惯之后啊，这个记录对他就没那么重要。 他前期的这个培养
2: 习惯养成了，
3: 挺好
0: 啊。所以这个运动其实是为了培养他的一个运动习惯，咱们不是说就为了这一天两天。
3: 先开始之后，后面你发现了孩子有什么天赋啊，有什么乐趣啊，他去搞什么都行，动起来就行。
0: 就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啊，就是让孩子跑起来。
2: 对，
0: 其实今天两位老师给我们出了特别多的招，但是呢，可以一开始都从趣味性着手，
2: 对，
0: 让孩子先爱上运动，爱上这个体育，慢慢的培养他一种良好的运动习惯，从而受益终身，
2: 对，
0: 让我们的整个家庭。

0: 也更有这种体育氛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非常感谢今天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这100位我们家长团的朋友们。那也希望呢，您能够马上行动起来，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这种阳光和活力。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让我们下期再见。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铁人精神教会我的其实是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信心，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
1: 7小时58分4秒，这是一个在铁人三项运动中被欧美专家断言亚洲人永远无法达到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他在冲过终点的瞬间身心俱疲用爬行10米的代价亲手刻下。他是一个铁人，更是一个凡人，在无数的平凡微光中汇聚成璀璨星河。当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相信7小时58分4秒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他是如何打开属于中国铁人的荣光与可能。
2: 如果要是问大家对你印象最深的一幕的话，我相信应该是在德国汉堡的时候。
0: 因为那场比赛我到终点，尤其是在红毯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力气了，一点力气没有了。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在最后的16公里，其实我面对的是我从7岁开始接触体育到现在最大的一次挑战。手跟脸是麻的，当时然后眼睛发黑。我的教练一直告诉我说，我们今天要尝试去破到8小时，去突破到8小时，因为破八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在铁人三项里面的一直一个愿望。包括沈腾在《飞驰人生二》里面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努力过无数次，那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一两次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并且我每天训练，每天努力的去训练，其实就是为了这一刻。那最后10公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了自己体能包括自己意志力的一个极限的时候，我一直在反复的重复的这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到，然后我能够去做到，
2: 我一定要破8。
0: 对，因为今天机会就在这儿了，那就是一个把自己扔出去，把自己去所有的体力包括意志力去展现出来的这么一个时刻，哪怕有些痛苦很难受，其实也就难受那么1个小时了，也就那我算了，最后16公里，那我平均4分钟1公里的这个速度的话，我就是1个小时04分钟，我不想难受整个生涯。对对，
2: 你当时知道你的血氧最低的时候已经到82%了吗？
0: 我没有关注，就是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往前跑。
2: 现在是过来了，但其实82%这个血氧是有可能会有脑损伤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后怕过？
0: 会后怕。其实当时体能确实到了极限了，就相当于我在走钢丝一样。比如说看表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如果看表的话就很容易摔倒。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2: 再选一次的话
0: 还是这样做。
2: 你是用了3年的时间从8小时29分到了破8，31分钟整整提升了3年的时间。
0: 对，
2: 但其实这个对于铁人三项运动员来说并不是已经最黄金的年龄了，对吗？
0: 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恢复能力会下降。比如说我训练大概是4个小时，那我要花出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做恢复训练，包括我日常的饮食也会非常的注意。比如说我不会吃一些对于我恢复没有用的食物。
2: 你吃什么？就是
0: 沙拉菜，完了以后去
2: 鸡胸肉。
0: 对，
2: 不是很难受吗？人生很大的一个乐趣美食在你这儿没有了。
0: 那你要去完成你的愿望呀，因为你是

0: 职业运动员，所以你要去用职业运动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1: 如果让你来总结说这三年的时间怎么提升的这31分钟的话，秘密武器都有哪些？除了饮食之外，
0: 除了饮食之外，其实我给我打击最大的是在2023年的尼斯的世锦赛上，我跟我的对手一起起的水之后，我发现他的自行车能力比我强，就我眼看着他在我眼前消失了。我在比赛结束之后，我很失落。然后我给我教练打了电话之后，教练其实在冬训里面给我增加了，很多的耐力训练，然后增加了我的力量训练。我记得我在冬天的时候，在不到2平米的地方，一次要骑3到4个小时，是在做完力量之后。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是能体会到，我们登完山之后第二天那种肌肉会有酸胀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我那个腿已经酸胀到已经不能回弯了。就最后我在骑行台上，尤其是之前没有人完成过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去付出的要比之前比常人更多。我有的时候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人，比如说我训练，我这堂课本来是很重要，但是我有一些懒惰的思想的时候，我这堂课没练完，或者说是我没完成教练的计划，我心里会很难受，就觉得我怎么没去完成，我会很谴责自己。
1: 就像你最后冲的那一下也一样，就是我不要有这种遗憾，
0: 我不要留遗憾，
1: 就是每一天的训练其实你都是这样想的。
0: 对，我记得我当时在2023年结束之后，我给的自己一段话，就是每一天把每件事情都做到完美就 OK 了。
1: 所以其实每一天的训练都是在跟自己的身体极限在不断的挑战，在不断的博弈。
0: 对，在自己跟自己较劲，我觉得这种事是很有乐趣的，很有意思的。对，你去把自己懒惰的一面，去把自己消极的一面去打败了。
1: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每天具体的训练计划是怎么样的？
0: 我第一件事情是要先把小朋友安顿好，然后我跟我太太会把他送到学校，他跟我说爸爸妈妈再见，然后
1: 好踏实了，
0: 我们就踏实了，然后我就可以跟我太太一起去训练。那周末的时间，然后4点多，然后会起床跑步，因为周末了嘛，所以要陪家人，所以每天早上都是4点多。
1: 你是因为白天要陪家人，所以只能在早上的时候，
0: 对，
1: 不愿意耽误自己训练。
0: 最近最早的一次是凌晨3点多去跑了一个21公里，在跑步机上跑了1小时45分钟，然后再去工作，再去完成今天一天的工作。
1: 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一天要干什么，
0: 对，
1: 绝不能耽误你的训练计划。
0: 是的。
1: 那个时候你会想到科比说的那句话吗？
0: 凌晨4点的。
1: 对，就是他问说，你见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吗？我见过。你见过凌晨4点的北京吗？苗浩见过。
0: 对，是这样，因为我一直把科比作为一个精神的这种偶像。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我比人比较早起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在一天里面比别人多练一次的训练，甚至两次的训练，那我的技能就会比别人高。你练得越多，你越能熟能生巧。
1: 那个闹钟在早上3点响的时候，你也会
0: 哇，狠的，怎么就响了？你怎么就响了？那也得起来去换上衣服去训练。
1: 就起床气再大，
0: 对，
1: 该起来还是起来了。
0: 是的，
1: 你总是这样的。
0: 对。因为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你跟自己去较劲的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就是你说苗浩，你不要 ，no， 必须要这样起来，这是你的工作。我觉得有点像，就不太像正常人，在别人的眼里。但是因为你做着这个事情呢，是别人感受不到或者体会不到的，所以说你只能自己去消化，然后去享受这个过程。早上四点多起来，其实我很专注。你知道早上4点多早上没有人，你可以很专注的去进入到你的运动当中来，然后去感受你每一步、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这几年里面，我能记得哪块有坑，哪块路是不好的，这个路几点的太阳会有树荫儿。然后很多人就说，苗浩已经把这条路跑得已经包出
1: 浆了。
0: 对，对，我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早上起来之后，看到他们起来之后，管你小朋友们爸爸，哎，早上好，我觉得很幸福，
1: 什么都没有耽误。
0: 对，我觉得这才是人生啊，这才是生活呀。其实我觉得也是通过这几年的比赛，有很多的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包括很大的支持，所以说才能让我更坚定的去走这条路。
1: 你的训练日志上有没有过至暗时刻？
0: 有过。

0: 2010年的时候，我备战亚运会，我得了运动性哮喘，因为反复感冒。当时记得，我去医院看，医生跟我建议是你要不换一个项目，换一个比较静的。我也没说不行，说啊、嗯、好吧。但我心里告诉自己，苗浩不行。但是连续比三场比赛之后，发现到终点人就不行了，就被抬到了抢救室去抢救，最后就强制停训。当时你要去克制这个哮喘嘛，你会吃很多克制哮喘的药，里面很有激素，然后加上你不要训练，然后你还要吃东西，你要吃激素，然后人就有200斤了。我是大概休息了半年之后，我突然照镜子，因为我有半年没照镜子了，突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就跟之前的那个自己不太一样，说不行，我得训练了。06年练的铁人三项，08年我就拿了全国冠军了。对，然后我从10年得了运动性哮喘，到2015年的这5年时间，我没有拿过成绩。对，就是因为哮喘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1: 而且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你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好，什么时候能好，未来这个路还能不能走。
0: 然后我知道这个东西它能抑制，在北京奥运会的铁人三项女子的奥运会冠军，她就有运动性哮喘，然后她还拿了奥运会冠军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人很振奋的。我也是按照她的那个方法去适对应对自己吧。包括我到后来就是得完之后，我不会那么去拼了，每次发现自己有点小问题会退下来。
1: 嗯，
0: 对，所以慢慢的，也是因为一个契机，因为2015年是世界军人运动会。
1: 嗯，
0: 作为一个军人能够代表国家去国外去参加大型的这种比赛，其实是很幸运的。我最后的成绩是第21名，然后但是我的整个的这个状态，我发现我已经回到了2008年，就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的状态，所以当时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是的，
0: 然后我就慢慢的走出来了，从这个至暗的时刻。
1: 但其实经历了整整5年的时间，
0: 对，也不算白走，其实是给我整个运动生涯，包括给我的人生留下了很大的一笔财富。
1: 嗯，
0: 他教会我，苗浩在不舒服或者说身体有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去放慢一下脚步，不然的话你身体会出现大问题。其实包括现在的话，我也跟更多的人去说，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要多去倾听你身体给你的反馈，你这样的话才会不去受伤，不再身体不会出问题。不然的话，其实我是吃了很大的亏了，我缓了5年才缓过来。
1: 其实不只是运动
0: 啊，
1: 对我们大家来说，你生活的节奏、工作的节奏也一样是这样的。
0: 是，
1: 它是一个生活的智慧，
0: 对，
1: 你要怎么去平衡？该停的时候知道要停，
0: 对，
1: 该去努力的时候知道要去努力。
0: 我觉得要去多去倾听，多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1: 还有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决定是，本来是在八一体工大队，
0: 对，
1: 本来可以有一个公务员的铁饭碗的。
0: 是的，
1: 怎么会放弃呢？是很轻易，还是也天人交战过？
0: 其实练体育有很多人，包括我现在当时的理解就是，练体育其实是改变人生的轨迹的。
1: 嗯，
0: 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并且我也喜欢去做这种挑战嘛，就是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就跟家人商量说，我不要工作了，行不行？
1: 行不行？
0: 我太太第一句话就是行不行，她没有迟疑，她说可以，没问题。我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2: 还有10公里，加油！这个才骑了13公里，就开始哐哐冒汗了。
0: 2019年，我选择做职业运动员的时候，其实我是选择没要工作的，我是没有退路的，我只能往前走。
1: 嗯，
0: 对，当时的话，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感触，但是。2022年的时候，看到了马龙在的一次演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产生了共情。对，马龙说过，当一个人退无可退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向前走的这一条路。就像我在2019年开始选择做职业运动员的时候，那我只有往前走的这一条路。
1: 只有往前走。
0: 只有往前走，因为你确实遇到了在

0: 这一段时间，包括你在从事这项运动，作为职业运动员，你会遇到很大的挑战，然后你要有克服他们的勇气，包括你要有解决他们的信心。
1: 嗯，你从一个专业运动员变成一个职业运动员了。
0: 对，
1: 教练得你自己去请。
0: 是，
1: 训练计划要你们共同制定。
0: 对，
1: 所有的成败这些结果都要自己承担。
0: 是的，你知道我这几年做饭都是自己学的呀。以前你就只管好训练就好了呀。
1: 对呀、
0: 啊。对啊，然后包括比赛你都不用去管，但是现在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就要去自己去处理。
1: 有没有后悔过？说我现在原来要操这么多的心？
0: 我没有，我觉得我希望自己可以去跳出舒适区，对，去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我因为铁人三项它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嗯，
0: 我从家然后来到了北京，然后实现了穿军装的梦想，并且我因为铁人三项去组建了家庭，现在的话还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
1: 嗯，苗面包。
0: 对，苗面包。很多朋友会问他，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他说我爸爸是铁人三项。
1: 嗯，
0: 那铁人三项是什么呀？面包你知道吗？游泳、骑车、跑步。对，我爸是 Ironman。
1: 在他的眼里，爸爸是一个英雄。
0: 对，在他的眼里，爸爸是一个英雄。然后记得我在2022年在 Kona 比完回来之后，苗面包跟所有人说，我爸爸是世锦赛冠军。对，我当时很骄傲吧。

0: 那一场比赛有太多难忘的点了，当时其实有当地的工作人员在质疑你的。
1: 对，
0: 他们怎么说？
1: 他说确定你这是最后一圈吗？问了我前两遍的时候我没有理他，然后问我第三遍的时候我对他说的是是。
0: 就是工作人员在问出那句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质疑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1: 对，
0: 他是带着很深的欧美人对于不只是中国人，是对亚洲人认为这个项目我们就是不行的一个偏见。
1: 他们就感觉你们是来玩的。我最后真的是被问烦了，我对他回答是，我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我告诉你，我用中文告诉你，是。我觉得体育是有力量的。对，我从22年到23年到24年的比赛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欧美选手会认识到我，他们会关注到我。每次披五星红旗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并没有那么在意。我要用声音喊出来。我因为爬到终点之后，因为我确实没有力气了，我在终点缓了大概很长的时间。对，主持人一直在我身上浇水，跟我降温。当我起来的那一刻，我就喊到了 "I'm from China"。
0: 2022年多少显得有点悲壮。因为一个人孤身举旗，一个人奔跑。
1: 对，
0: 但是到了2024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对，
0: 14个人，
1: 对，
0: 一起最后纵身入海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身边有队友，有战友，我更可以一往无前，然后更可以去，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站上世锦赛的舞台的人越来越多了，说明我们强大了。
0: 他们当时喊了一句说，浩哥我们接棒了。
1: 对，我觉得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件事情。
0: 你看，你前面是破风者，是先行者。
1: 对，我觉得我记得之前基普乔格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一个人如果可以感染10个人，那10个人就有希望感染100个人。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运动去发扬光大的话，去让更多的人去接触运动，更多的人去接触，哪怕不是铁三，哪怕是跑步，哪怕是游泳、骑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2021年的时候，你也当过教练
1: 啊，
0: 你教他们，当然除了这些技巧之外，说的最多的还有什么？
1: 我觉得

0: 一是在他们闲暇的时候，尤其是在训练结束之后，我希望他们去多看看书。他们都是一些初中的孩子，所以说他们白天训练的话，晚上的话你要利用业余的时间去丰富自己的阅读量，这样的话会让自己能够开拓眼界。对，另外就是我当时跟他们教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们要保持谦逊，对，要学会感恩，
1: 鼓励他们多看书。
0: 是，
1: 因为这是你一直以来的习惯吗？
0: 对。
1: 你觉得读书给你带来了什么？给你的比赛带来了什么？
0: 我会看一些人物的传记，这些人物的传记会帮助我，如果说他在困难的时候，那他遇到了这个问题，那恰巧我在困难的时候遇到了相似的问题，那我可以用他们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我理解那个感觉，因为铁三是一个那么长时间的那么孤独的运动，如果心里是空的话其实很难坚持。
0: 是，
1: 但如果腹有诗书的话，就是你说的遇到不同的场景，你的脑子里都会闪现可能能想到的那个人当时的经历，或者是你看到的哪一段，他心里其实心里就不再孤独了，那都是你精神力量的来源。
0: 是，
1: 其实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0: 啊，
1: 但是你还是坚持不懈地做了。
0: 是，我觉得这一是热爱，另外就是到后来变成了责任。我当年在2006年我接触铁三的时候，然后家里人问我说你要去哪儿，我说去八一队，然后去八一队练什么呀，我说练铁人三项，铁饼、标枪和链条。然后包括当时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也这么说，然后他们说铁饼、标枪和链球，我说是游泳、骑车和跑步。然后到现在的话，包括去年我在训练营里面有一些孩子，我们会问他们说你们知道什么叫铁人三项吗？都是一些七八岁八九岁的孩子，他们说我们知道，然后开始举手，就纷纷的举手，就很热烈，就我要叫我叫我选我选我。对，然后他们说，我说铁人三项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去回答，铁人三项是游泳、骑车和跑步。你们知道你们要比的距离是什么吗？然后小朋友会把他们说的距离比出来，是200米游泳，然后5公里的骑车加800米的跑步。
1: 就他们这个年龄段就比这么多。
0: 对，明浩叔叔，你参加的这个项目现在是3.8公里的游泳，然后骑180公里的自行车，最后再跑一个马拉松。我说我当时听完这个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兴特别的欣慰。
1: 你亲眼见证了这个变化。
0: 对，
1: 这里面是有你的贡献的，
0: 还有广大的所有热爱，包括所有投身于铁人三项事业的这些人的贡献。包括我现在的话，其实我能到现在这个位置，我也非常感谢之前的前辈然后给我们铺的路。
1: 所以你才说这是你的热爱，也是你的责任。
0: 对，
1: 我相信这件事情你以后还会做下去。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我会做一辈子。
1: 嗯，
0: 其实很多人觉得37岁就已经要走下坡路了，尤其是在运动生涯里面，但是我记得当年马龙说过一句话，就是只要心怀热爱永远都是当打之年。因为我的生活离不开铁人三项了，我因为铁人三项去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包括我从铁人三项里面实现了梦想，然后对，我会一直在铁人三项里面。如果我到很大岁数了，到很大岁数的时候，如果还需要我去比赛的话，我会义无反顾的会去。
1: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
0: 嗯，
1: 你给自己设定过年龄的极限吗？
0: 我没给自己设限。对，我会一直从事铁人三项的比赛，对，包括训练。如果说今后我不会去为了争夺名次，会把自己的训练量放下来的时候，我会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去帮助他们的训练，对，让他们少走弯路，去更快的去享受运动，享受铁人三项。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希望他们能够站上更高的领奖台，然后去超越苗浩。
2: 苗浩的手表总比北京时间快5分钟，他说这是铁人时区。当世界还在沉睡，他的发令枪已响起。这个世界，天赋和运气只是加分项，而真正让人脱颖而出的，就是那看不见的日日夜夜。当打之年不是年龄数字，而是一种永葆热爱的生命状态，是37岁还敢从零开始的勇气，是在极限时还计算着呼吸频率的专注。心之所定，行之所至。

希望在高处。下次当我们路过凌晨四点的街道时，或许会想起，这世上总有人和闹钟赛跑，只为活出自己心中的。

0: 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足球为什么让人着迷？我想，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跌倒后站起，如何在逆境中去创造奇迹，而中国女足就是最好的榜样。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她曾是绿茵场上的黄金前锋，如今是孩子口中的足球老师。他把足球场上脱衣庆祝的勇气化为俯身教学的耐心，教孩子踢球，更教他们输球时不丢人，赢球时不忘本。从职业球员到公益先锋，这位前国家队队长用足球继续传递着女足精神，也用足球打开了孩子们的梦想之门。
1: 你是11岁开始踢球的，是不是？
2: 11岁应该进少体校。
1: 上体校。
2: 哎，少体校。
1: 那你11岁之前就开始接触足球了？
2: 那个时候就是纯粹的玩，看比我大的这些孩子们在踢球，对，然后一点一点的。后来教练说，好像有点那么个意思，看着还行，他说那就把我招进队了，然后就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就开始了这个足球生涯。
1: 那开始11岁开始真正开始进入到这种专业化的足球训练以后，当时家里人是支持的吗？因为女孩子呀，一般可能比如说你练个体操什么，可能家里人更支持一点。当时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2: 家里人不太赞成。对，不太赞成，因为我有两个姐姐，都比我大的比较多，所以呢当时父母就想说，哎呀，不要去踢足球，球可能又会比较危险，然后又像男孩子，然后可能又会学业上会有一些放弃，对。然后呢，但是他看到每周训练回来就是那种精神饱满的样子，然后其实慢慢的他们也就妥协了。
1: 你从小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是比较这个活泼啊？
2: 比较外向。
1: 比较外向。
2: 哎，对，比较外向。
1: 这个项目和你自己本身的性格特质是相符的，是吗？
2: 我觉得差不太多，但是呢，自从练了足球以后，发现自己的性格，就是现在大了以后来回想自己的性格，好像是越来越开朗。对，然后很喜欢和人家去沟通去交流，这个可能跟平时这个集体生活和在运动场上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关系。
1: 11岁开始决定要专心的练足球的时候，当时其实还是在边上学边练球。
2: 对，边上学。对。
1: 怎么去平衡？
2: 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到少体校嘛，少体校的他那个时候的体制就是上午要上课，然后呢下午要参加训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卷，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家长就是想说自己的孩子能这个开心的快乐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玩嘛，然后学习其实也还 OK。 对，所以说家长也没有说太多的说去想，哎，学习不好然后你不能踢球，或者是你不要去学习你去踢球，对，没有现在家长想的那么多。
1: 你是从11岁开始练足球就开始爱上这个项目了吗？还是什么时候开始坚定说我要走这条路的？
2: 其实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好像还谈不上爱。对，可能就是一份喜欢，然后可能在场上那种奔跑啊，然后那种去踢球啊，
1: 只能算是爱好。哎，还没有到热爱的地步。
2: 对，对，到那种地步。其实可以说真正的爱上他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后边已经退役了，然后又转回到足球场以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哎，我对足球是有一份没有办法割舍的那种感情。对，那个时候才，现在想想真的是那个时候才会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每一堂课每一分钟，对，点点滴滴，包括训练后的自己的康复啊等等一系列的。
1: 哇，真的没有想到，按说你说当你这个到达比如说能够进入国家队啊，成为一个算是这个运动员的生涯一个很高的等级的时候，然后你开始，我说我真正爱上足球，没想到你说是退役以后才开始真正重新认识了这个项目的。
2: 因为我是经历过先退役然后又回到足球场，就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工作了嘛，然后再回来以后

0: 我就发现，经历了这样一两年的工作以后，然后再回到足球场上，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快乐、那种，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让我感觉特别的珍惜。嗯，
1: 所以你29岁，当时才第一次进入国家队，
0: 对啊，
1: 算是大器晚成了。
0: 应该算晚成，但不一定是大器。
1: 但是其实能够进入国家队嘛，其实后来又踢上主力，所以完全是一个算是从那个女足的这个职业发展角度来说，肯定是成功的。所以当时你29岁才进入国家队，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被埋没了或者怎么样，是这种感觉？
0: 从来没有过，因为我觉得，到了那个年龄，我能入选到国家队，其实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可能常人说的一句话叫刚开窍，对。然后现在来想，就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才达到对足球理解的这个认知，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平吧，对。然后那个时候从自己的思想，从各个方面就会更加的努力去做自己很想喜欢做的事。对，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年龄已经偏大了，但是身体上可能就各种机能肯定是不如20多岁的这样的球员，对，所以那个时候自己要付出的这种方方面面的这个就会比较多一些，就可以说会比较辛苦。
1: 那么长时间，其实很早就希望能够进入国家队，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很合适的契机，对吧？中间有过这种徘徊、犹豫，甚至放弃的这种心理吗？
0: 其实我98年、99年。在我们八一队就是军转以后，那个时候其实就几乎是放弃了，因为要转业回去要工作了嘛。工作2年以后也是很偶然的机会，然后又可以再重新回到这个足球场上，所以像刚刚说的就是特别的珍惜。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说我一定要进国家队，只是想说我既然回来踢，我就把每一分每一秒自己能给他争取啊，能去做得更好，只是这样简单的想法。
1: 你后来有统计过吗？在你真正的退役之前一共踢了多少场比赛？
0: 哎呦，这个还真的没有统计。
1: 印象最深的比赛是哪一次？
0: 印象最深，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奥运会的预选赛吧，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拿到这个名次，然后你才可以有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对，然后我们经过教练员团队所有人的努力，我们拿了这个奥运会预选赛的冠军。对，这也是开启了我就是踏进奥运会的这一步。对，所以那场球是比较让我记忆犹新的。对，我是觉得对每一场球然后或者每一个进球或者给队友的每一个传球，我觉得都是非常珍惜的。对，而我觉得就是不管现在也好，然后包括当时在球队也好，其实我觉得每一场胜利或者每一场失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人能就是付出的一个结果。对，其实我再回到球场上来，我是感受的是我在球场上的每一分钟，其实他最终的胜负现在想想好像那个时候不是觉得那么重要。
1: 你当时什么时候退役的？好像退役算是一个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你退役实际上是一个有点突然的事情。
0: 其实也不突然了，从年龄来讲应该早都退役了。
1: 但是你当时因为进国家队，其实你就整个体质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嘛。
0: 对，因为是应该是05年，对，05年我打了这个代表这个江苏打完全运会以后，然后就退役了。那个时候也自己感觉年龄大了，因为打全运会之前就是受伤了，就是这个
1: 伤病，
0: 对，肋骨受伤了，就是疼到你就翻身的时候你是起不来的，要么要人扶，要不然你要自己滚到地下站起来。对，你凭着起来他是起不来的，所以整个是每一场之前打着封闭然后把这个比赛去完成了。后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伤病，然后让我萌生了说退役吧。对，
1: 所以当你29岁才能够进入国家队，然后后来又坚持了很多年，然后再踢这个足球，代表国家去踢球。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就是把运动的这个时间或者说这个黄金期能够延长，是不是所谓这种付出的努力和辛苦非常非常多，是我们可能感受不到的那种？
0: 我觉得是一定的。首先就是常人和运动员在一起的话，就是那种辛苦，就是我觉得常人是感受不到的。对，那么同等是运动员的话，你在一个黄金年龄段，比如说我18、20、22这样的年龄，和我们29、30这样的年龄，你在球场上包训练场上各个方面，我觉得也是他们到不了这个年龄可能感受不到的。对，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说实话我们的恢复会比较慢。对，可能年轻人我睡一觉可能就可以恢复了，但像我们可能要睡2天。

0: 或者睡三天，对，然后人家年轻的孩子可能在场上拼一场球下来，他可能刚刚消耗的刚好，或者是稍微超负能了一些，但对于我们来说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1: 那你退役后当时怎么想着决定是要去做教练呢？按说你在国家队的这个整个的表现和影响力来说，去尝试一些商业的也是可以的。
0: 因为当时转业以后刚好也是回到我们深圳的这个体工队，对，后来就变成业余体校，因为刚好我们是在主要的工作是在做这个青少年的业余训练，对，然后因为在深圳的女足的运动员相对会比较少，可能青少年会多一些，对，然后因为我可能也是深圳作为女足回到深圳的可能第一人吧，对，然后当时也是想从自己本身踢了这么多年球，也是这个对足球的那份这个执着的说那份这种情感呢也是挺难割舍的，对，刚好也回到单位就这个义无反顾的就开始了我这青训的这个工作。
2: 不要把它做成流水账啊，有停顿，哎，很好，能传球了哈，也给球，哎，传好，啪，抢住了，来，准备走啊，加速就过来了吗？对，完成射门，漂亮。
1: 你看你现在既在做青训，同时我知道你还做了很多这种相关的公益项目，特别是对于女孩子踢足球这件事儿来说，其实你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多努力的，比如说2016年的大凉山之行哈，当时应该是对你印象非常深，触动很深是吧？当时发生了什么？
0: 那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去做公益活动
1: 啊，那是第一次，
0: 第一次去做公益活动，然后当然当时听到说去大凉山，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去过，我的感官就想象当中的大凉山可能是那种景色方面的，对，然后可能跟这种真正的落地生活的这种没有太多的感触，
1: 所以你只能想象说啊，可能大凉山是山区，然后生活条件相对艰苦，
0: 是的是的，当我到了这所学校以后，我就就是那种心情吧，就是挺难平静的，对，然后那个课桌都是那种拼在一起的，对，然后它没有球场的，没有球场，只是一块水泥地，然后那水泥地里边就是进行各种的活动啊，甚至做饭呢、晾衣服啊，什么什么都在这个场地上边，对，然后但是我没想到当时能看到有很多的女孩子在那里踢球，
1: 就是、不是说你们去了他们才踢，他们平时就会有
0: 这种，平时在那里玩，就他是玩，就是那个球是已经不像样的那个足球，然后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女孩在那里，对，所以说就带他们做一些训练呢、做一些游戏啊，就他们就是没有参加过，所以他对那些游戏都会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喜好爱，对，就很想跟你再继续玩的那种，
1: 兴趣非常大，
0: 对，非常大，对，然后就那一次以后我就看到他们所有的装备也好，然后这个场地也好，对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也好，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把他们想带到深圳，公益的组织我们一起就把他带到了深圳，对，然后给他们发了服装，每人去送球，然后在非常好的场地让他们参加训练，当时就是那些孩子们的我们叫装备，其实是他们的就是衣服跟球，他没有球鞋的，对，那个旅游鞋都会很破旧的那一种，对，然后在球场上我们大家一块在玩耍的时候，孩子就会就是盯着我的鞋，就他们就从他的眼神中能感受出来，就是那种那样的那种就是喜欢，然后就是又说不出来那种，对，然后呢
1: 渴望是吧？
0: 对，非常渴望，然后我们就会因为会来跟他们聊嘛，有没有走出过大山，从来没有走出过，有没有在有草的场地上去踢过球，没有有没有踢过新的足球，没有就是他们这种反馈出来，然后这个孩子学习特别好，对，特别好。我说你们想不想有一天就是我们走出来，咱们可以到特别漂亮的球场，对，然后可以和当地的这个孩子们一块来踢球。他说他们非常想。
1: 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块平地可以踢球，
0: 对，因为他那个场地
1: 它地不平吗？
0: 对，就像水泥地，然后他又凹凸不平的那一种，对，因为平时那个像可能就是他们这个居民吧在那里跳锅庄舞啊什么，就等等，就在那块场地很多的很多的用途对，
1: 所以不是专门学校的一个什么操场之类的，它就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场地，
0: 它是建在学校里边，对，人民外边都是土路可能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玩，
1: 更不适合踢球了。
0: 是的，
1: 这些孩子们，大山里的孩子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依 然有对足球的一种兴趣和热爱。
0: 是的，他们只是没有机会走出来。去到大凉山的时候，就是在他们这个其中一个学员家的家里吃饭。

0: 对，然后其实一进到那个房间挺触目惊心的，对，然后就非常的简陋，而且没有窗户啊，然后很黑，对，然后只有晚上我们进去了以后他在生火做饭，就是我们那种柴火，然后他上边架了一个做饭了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做饭的锅，对，因为它一直在那里烧，等它快好的时候我才知道是一个锅，就上边是很黑很黑的一圈加上锅，然后上面都是苍蝇。但是说实话，就是包括他们招待我们的时候是拿了他们就是可能具体我不太知道，也许可能只有过节才会吃的那种，就是他们自己做的那种腊肉，很厚的，然后全是肥肥的那一种，然后来就是所谓的来款待我们吧，对，然后其实就是看得心里挺难受的。
1: 所以把他们带到深圳之后，一下子
0: 对，一到深圳以后，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他带到了我们那个就是非常好的这个足球场，然后就是给他们安排训练呐、然后有一些参观呐、跟我们这个带的孩子一起有一些交流啊，打打小比赛啊。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当然他们的水平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能看到的是他们在球场上就是那种奔波的，就是这个奔跑的那种表情，然后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好。
1: 所以当时那是你第一次的这个公益行，
0: 对对，
1: 去了看到大凉山这些山区的孩子们踢球和城里的孩子踢球那种状态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0: 他眼里放出来的光是不一样的。
1: 怎么讲呢？
0: 就是他们看到那个球就像怎么形容，可能不一定很准，就像我们饿了很久看到饭的感觉。就眼里透着光，然后大家一块去，他不懂得规则，他不知道什么击球动作，就知道有个球大家去抢，反正我给你摆好球门，他知道我往那里踢，或者有些人可能甚至去踢反，但是他会去追着这个球去。对，我觉得这种场景其实就是我们很难去见得到的。
1: 后来你还去了西藏的波密。
0: 波密呢，它是有一支女子足球队，第一次成立，对，在他们那个波密的一所小学，在我的感官当中，应该是足球不太发达的地方，对，而且当我听到说是一支女子足球队，是首支女子足球队，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过去，对，然后起码的亲眼能见证这个球队的一个成立，然后希望我的到来能给孩子们从精神上从其他方面会让他们有一些这个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感触吧。
2: 今天我们女子足球队仍要成立，这是梦想起航的时刻，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腾威老师的倾尽全力。
3: 直接跑回去就好了，看你前面的示范，加快，对，继续一点。跑步不是滑步，要听清口令，从前面绕过来回，不影响下一个人训练。跑得非常好，追步漂亮，跑得好不好？来，非常好，脚步穿好，来放松摆腿。
1: 有一张照片是你给一个他的应该是队长吧，八岁那个小姑娘带这个护腿，是不是？当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会让你会帮他带这个东西？他们之前没有这个装备，是不是？
0: 对，是的，而且那个因为护腿板它是分左右的嘛，对，让他们对这方面可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来告诉他哪边是带左边，哪边是带右边。
1: 那这些孩子的这种表现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曾经的小时候？
0: 就是对足球的那种喜欢然后就是在我上课的时候他们那种专注的眼神就跟我们小时候是一样的。
1: 因为当时你一开始上这个体校去踢足球的时候就11、12岁那个时候，是不是好像条件肯定也是比现在来说也是差了远了，对不对？
0: 那跟现在比肯定是没法比的，那个时候是在长春。
1: 在长春，
0: 哎，那个时候是在长春，但是我们总感觉相对好像还是比这边会好一些装备可能也那时候也穿不上足球鞋，但他们现在的孩子可能还可以穿上一些足球鞋，但是的那个时候可能对于足球的这种认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高于他们现在大凉山的孩子。
1: 但是你回想自己曾经的所谓的这个一开始起步阶段的那个当时那种艰苦的训练再看现在的这个孩子们的这种艰苦，这两种苦你觉得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给孩子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我们当时那种苦好像那个时候感觉不到现在回想那个时候苦可能就是场地会差一些然后没有足球鞋，
1: 可能谈不上苦，就更多是简陋
0: 差不多反正我们现在去了看到这群孩子们，我觉得不能用艰苦来形容吧，只能说他们对足球这方面接受能接受专业的这种训练和指导对他们来说是一件

0: 非常罕见的事儿。
1: 所以你觉得就是不论什么条件下，是不是你都可以尝试去踢球，可以热爱踢球这件事儿？
0: 我觉得这个足球可以无处不在吧，对，只要你对它有一种热爱，其实它可以场地不平啊、可以是篮球场，可以是羽毛球场等等场地，就我觉得哪怕是就是那种凹凸不平的场地，我觉得都可以去就是让你不会让你停止热爱足球。
1: 嗯，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开始进行什么样的这个运动之前、一定把自己装备买得齐齐的、然后还要买得好好的，但实际上你从这些孩子身上你会发现，实际上很多都是那些外在东西都不重要，对不对？
0: 对，我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的魅力不是在于你的装备有多好啊、不是在于你真正的是赢了一个什么样的赢一场什么样的比赛，或者我这场比赛输得有多难看，其实就是我在足球场上奔跑的时候，我可以在足球场上不停地去释放，然后我可以这个任由自己的去奔跑，然后我可以大脑中不停地在想我要去执行什么样的技战术。对，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快乐啊、我感觉是一种快乐。
1: 所以那你觉得即便是凹凸不平的这种土地，我们也依然能够训练出很好的女足队员，是不是？
0: 那如果是说在你没有让这种特别好的条件下，我觉得就算是凹凸不平，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场地的情况，根据孩子的情况，让我们来可以设计一些这个训练方法嘛。其实我觉得像山区的孩子更多的是他们热爱给他一个足球，给他一双足球鞋，让他能快乐的奔跑上来，让他能通过足球然后能改变自己的这个自律啊，然后改变自己的专注啊，然后让自己更能的去投入做一件事儿，然后有一天真正能通过足球能走出现在的这个山区，我觉得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
1: 所以你才曾经说过说在不平的泥地里奔跑才是中国女足精神的根，是吗？
0: 对，我觉得这说这句话其实源于我们小时候场地真的不平，对，而且我觉得场地只是说你在针对于专业的技战术训练上边的这种情况而言，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不管你场地好也好不好也好，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精神，对，就是我没有很好的场地我也可以有一种对足球的热爱，那种这个执着的精神，我有好的场地可能更加能促使我这份执着。
1: 其实让我也想到了现在很多的青少年特别是年轻人啊，大家在做什么事情之前想的更多而且呢当你不成功的时候他又会归结于外在的原因，比如说条件不太好啊然后造成了我可能这件事情没有做好，没有达成成功。所以你觉得这个时候你希望给这些孩子们说些什么？
0: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的确是变好了，对，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不管是任何一个项目也好，任何一份职业也好，我觉得不管在你哪个年龄段也好，其实你对一份你喜欢的你热爱的我觉得就应该去争取它，就尽量不要去计较我能，当然结果好是最好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我们做了才会知道，我们其实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原来的这种也好，包括现在的这种也好，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能给人一个精神方面的热爱这个东西，其实我不管我的装备是什么样，
1: 对啊，
0: 我热爱这个东西，不管我的环境是什么样，对，让我只要能去追逐我想要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任何一个年龄段，包括我们成年人，我觉得都应该有的。
2: 人生最漂亮的射门，永远诞生于下一秒。哪怕是不平的土壤，依然可以培育出最怒放的花朵。这不仅是中国女足精神的根，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基因。园中花树之所以蓬勃有力，不只在于环境的险阻，更在于积极的心态。别怕伤痕，那是光照进来的通道。别怨起点，碎土里能长出倔强的花朵。请记住，你跌倒的地方，恰恰是梦想反弹的支点。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分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引用的一幅对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人民日报以做孜孜不倦的攀登者、奋斗者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党委书记雷牙林进行各方面的解读，有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75周年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告诫我们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攀高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践行总书记的要求，传承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勇担地质报国的光荣使命。70多年来，我校坚持发展登山、攀岩、户外等特色体育，为地大学子瞄准地穴高峰铺就了攀登之路，塑造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攀登精神。每一座等待攀登的高峰都镌刻着历史的时代使命，每一次登顶都是对时代命题的铿锵回应。1960年5月25日，3名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的士气，其中一人就是中国地质大学学子王富洲。以王富洲为代表的地大师生校友，在不同时空里肩负使命，以各自的方式丈量着时代的高度。他们的故事正是人类不断突破自我、征服巅峰的生动写照。中国地质大学学子70余载踏遍群峰的足迹昭示，真正的攀登不仅是征服自然高度，更是以攀登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将个人奋斗的足迹铭刻在民族复兴的等高线上。当时代的开拓者将使命注入登顶之路，人类文明的旗帜便永远飘扬在崭新的高度，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马凯院长，欢迎魏志奇院长，欢迎两位。
1: 山高人为峰，敢为天下先。大家好，我是马凯。体育承载强国志，资政铸宏育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志奇。
0: 时代需要攀登者，两位对于书记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呢？
2: 毛泽东同志曾说啊，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

0: 著名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思光先生呢，曾经在首届学生开学典礼上说啊，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于是呢，这份动地的事业伴随了这所大学七十余年，为祖国找矿、地质报国，成为地大人的建校雏形。
1: 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野外作业的相关技能，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先决条件。所以地质大学的校领导历来重视体育，为了提升学生野外勘探的体能和技能，1952年教学改革将登山课程作为全校必修课，结课的要求是每个人都要达到登山三级运动员的标准。至此，登山、攀岩、野外生存、定向越野、地质体育、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体育课程成为了地大体育的亮丽名片，真真切切地助力地大学子把科研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2: 电影《攀登者》是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实地勘测出珠峰高度的故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测量出属于自己的珠峰高度，其中吴京扮演的方五洲的原型就是王富洲。
1: 是的，中国的北坡因为天气比较恶劣，诡异多变，从来没有人登上过这个世界之巅。西方人曾预言，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鸟都无法逾越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家国所需，地大人当仁不让。为了把五星红旗插在本就属于我们的领土上，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我校毕业生王富洲与工部徐云华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国登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0: 王富洲登顶珠峰的壮举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成就，向世人彰显了新中国在艰难环境下的强大实力，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这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呢仍在激励着中国人在各领域挑战极限、追求卓越。
2: 攀岩项目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攀登技巧、力量和心理素质。1987年，攀岩运动刚传入中国啊，地大的一位年轻的教师就引入了攀岩课程。这位教师就是地大的第一代攀岩人邓君文。下面呢，让我们有请邓教授上场，为我们分享他和地大的攀岩故事。有请。
3: 以岩壁为黑板，以雪山为课堂。大家好，我是邓君文。
2: 作为第一代的攀岩人和攀登教练，您在地大工作了近40年了，您应该对攀岩精神和攀岩文化非常了解。
4: 我们学校是一所有光荣登山传统的高校。1958年，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登山队。1992年，建成北京高校首座专业攀岩场地。1996年，率先将攀岩课程纳入本科教学体系，现已形成包含了攀岩运动、定向运动、野外生存、户外运动、拓展训练等户外运动课程群。没有人工攀岩场地之前，也就是1992年之前，几乎每周都要出去一趟，带学生去野外练习攀岩。1992年，我们在操场自己动手修了一个大概15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的一个岩壁。这个也可以说在全国高校里首座人工攀岩场地。如今，这座攀岩场地已成为学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2: 除了训练啊，您是如何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我们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呢？
4: 在攀岩野外生存课程当中，我们会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重走革命前辈的走过的路。
0: 如邓教授刚才所说，让学生了解、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热爱生活，这些呢都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日常的训练中做出来的。在学生心中啊，种下了爱国、勇敢、自信、合作、包容、感恩的种子，并让它发芽、开花、结果。学生呢，将来在各自的工

0: 工作岗位上，就会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1: 我们常说无攀登不地大，地大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素质过硬、思想品质合格的人才。比如2024年杭州亚运会有6名执裁的裁判都是地质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为学校争光，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 没错，为什么地大会与登山、攀岩这两项运动呢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这和学校的专业特点和定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3: 因为我们学校毕业生经常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还可以提升他野外攀岩、攀登、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这样他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就能大大的降低在野外工作当中遇到的风险。
2: 地质大学有个非常有名的学生社团大地社，虽然呢只是学生社团呀，但是他们完成了不少的壮举，登顶过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34座高峰。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0: 天大地社的创建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届硕士毕业生，中国青年探险家温煦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有请温煦。
1: 热爱自然，勇于探索。大家好，我是温煦。
0: 你有一个壮举啊，就是一个人以越野滑雪的方式跨越了有1500公里，到达了南极极点。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是地大的这种科考登山的传统影响了我。我在一次科考的过程中掉到了因为冰川融水形成的冰湖里，所以那一次其实是一次生死经历，也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气候变化真的影响到我熟悉的冰川，尤其是在未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所以要做一些什么。哎，那我们挑战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完成南极的这次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探险，希望用这样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要传达气候的理念。
0: 您刚才提到是单人
1: 无助力
0: 无补给，
1: 是的。
0: 总共多少天？
1: 58天，走了1500公里，几百公里范围之内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无补给呢，就是全程要带着所有的物资，中间没有补给。
0: 有没有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 它有一种叫做这个乳白天空，就是南极的地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天上这个暴风雪来了之后也是白的，所以天地一色，能见度就非常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发生了一个在南极第一个危机，就是出发第二天，在这种暴风雪当中就吹丢了我的羽绒服，而且在我去追羽绒服的时候，我突然一回头，发现我的雪橇不见了，因为能见度很低嘛。然而我雪橇里边有我在南极探险的所有物资，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生命危险了。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羽绒服，沿着马上就要淹没的这个刚走过来的脚印，最后找到了我的雪橇。所以在后边呢，其实本来可以放弃的，就是放弃无补给这一条，我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用我的睡袋做成一件羽绒服，所以就是穿着它走完了后边的路。
0: 您看，当时您是出发了第二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没有想过回来？因为才那么早。
1: 当然，我这羽绒服一丢，我就想要回来了，因为那确实是太难了，太艰苦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信心和目标，尤其是精神的力量，支撑我完成南极这次挑战的，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气候行动，想要为我们人类的未来，为气候变化做一些贡献。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支撑着我完成了整个

0: 的线路。所以说回来，我们地大的攀登精神，大家不要觉得只是说一说，但是在有一些时候，这种精神确实可以支撑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目标，去克服这些困难。那时候为了准备这样的一次看起来不可完成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地大，然后跟咱们的体育学院、跟马院长、跟张老师去沟通，得到的就是支持。之后我就留到了地大，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跟地大的这种感情越来越深厚。
1: 像温旭已经毕业很长时间了，我们还在持续提供这样的帮助。那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什么呢？
2: 温旭呢，他关注的这个冰川，包括气候危机这方面的事情呢，他是跟我们地大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和担当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工作一直都是非常支持。我也希望通过他的行动呢，给地大的这些师弟师妹们有一些这样的现实的激励作用。所以在他出发之前呢，我也是专门请温旭给师弟师妹们做了一个讲座。在那次讲座上，我能真切地从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看到了这个一朵一朵的小火苗在迸发。
3: 学校对温旭的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支持啊，不仅是因为它也是一项对人类极限的挑战，也更因为它深刻体现了学校这种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我们也展示了地大人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意志品质。温旭同学身体力行的投身科研实践，也是新时代青年应该具备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有真实的榜样引领学生在奋斗中塑造品格。就像刚才马院长讲的，在挑战中淬炼意志让大司令刻在天地间，在岩壁上，在极地雪原中生根开花。
1: 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位同学呢，在校期间就完成了攀登珠峰的挑战，并且在珠峰顶上开展了测绘工作和科学考察。当时啊，他是登上珠峰的年龄最小的在校大学生。
2: 没错，我们有一位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叫陈李浩，他呢是在大二的时候登顶了珠峰，并且完成了科考任务。
1: 那今天呢，陈李浩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有请陈李浩。
4: 仰望星空，攀高峰，脚踏实地，创未来。我是陈李浩。
1: 陈李浩，你好，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攀登珠峰的故事呢？
4: 登珠峰，我大概适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最后冲顶是五天。最后一天凌晨1:30出发冲顶，在第二台阶过了没多久，我就走到了第一个，替队友们把路踩出来。当时还没有怎么休息，就爬到了冰岩混合的第三台阶。虽然有绳子，但是由于当时特别冷，我戴的是厚的羽绒手套，根本抓不住冰岩混合的岩石，攀爬得非常吃力。向导问我会不会攀岩，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就有点冲动了，说我是攀岩运动员，怎么可能这都爬不上去。然后就把羽绒手套脱了，换了一个薄一点的抓绒手套，几分钟后就攀爬上去了。
1: 确实啊，刚才他提到了向导问您会不会攀岩，当时在想，这不是我在学校就练的一些事情吗？确实啊，我们发现了咱们学校的攀登文化培养的出了非常坚韧的意志品质。
3: 我们说养兵千日啊，用兵一时，在学校的日常训练和文化熏陶不仅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信心，而且那种敢于挑战的攀登精神也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听说呢，陈李浩是测绘工程专业的，那攀登珠峰之后呢，您是不是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呢？
4: 对，我是10:50到达顶峰，然后立刻就开展了科考，架设了北斗 RTK 定位设备，采集了冰雪样本，然后经过长达60分钟的高寒缺氧作业，最终在世界之巅完成了北斗系统实测，用测绘人特有的方式丈量了祖国山河。说到这里，我想考一下主持人一个问题，您知道珠峰最高的时候有多少米吗？
1: 据我了解，好像珠峰每年都在长个儿，如果最新的数据应该是8848.86米，是这样的吗？
4: 其实珠峰现在并不是它最高的时候，地质学家发现1300万年前珠峰曾到达1.2万米的历史高度，后来因为风化侵蚀降低到现在的高度。
1: 除了测绘工作呢，您在珠峰呢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是什么呢？
4: 我在登顶前就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

0: 入党申请书，并在顶峰展示了团旗。2012年是我们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作为校庆的活动之一，学校师生组成了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时也组建了地大登山队的临时党支部，4名队员在珠峰大本营火线入党，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所以我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1: 听说啊，您攀登珠峰之后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标本，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0: 这一块是从5200大本营出发之后带回来的一块样本，就是我在很多石头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然后这一块是登顶前8700采集的这个岩石样本，因为从8700再往上走就只有雪和冰，就再也找不到岩石了，这是在最后那一块岩石的地方敲下来的。
1: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开展体育大思政课的鲜活案例呢？
2: 您说的对，虽然是登山，但又不仅仅是登山。那么在登山过程当中呢，融入思政的元素，也是我们地大攀登文化的体现。
3: 他们呢，在世界最高峰完成科考啊，是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啊，是精神信仰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以程礼浩同学为代表的地大的学生啊，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践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这也是我们地大攀登精神和攀登文化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1: 马院长，登山、攀岩呀等户外运动的是地大的特色体育课程，除了这些呢，地大在其他课程上面有哪些特色设置呢？
2: 体育学院始终是把这个地质精神铸魂、户外运动赋能的这个育人理念，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这个登山精神，作为我们的育人内核，啊，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体、实践磨砺技能的这个体育育人体系。近5年呢，我们的成绩斐然。那各运动队代表学校呢，也是斩获了国际奖项8项，全国冠军36项，省部级冠军96项。像我们的罗苗玉同学，他是连续在中国大学生跆拳道系列赛事当中是拿了7次冠军，也是获得了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铜牌。
1: 今天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跆拳道队队长罗妙毅也来到现场了。妙毅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1: 妙毅呢，我听说您是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是我们同时实现了学习和锻炼两不误，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在2018年，我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之后，学校为我们保驾护航，教练为我们制定量身的训练计划，让我们能够在本科期间既能代表学校在全国参加跆拳道大学生锦标赛获得冠军，又能通过灵活的课程安排兼顾我们的学习。在2022年保研至体育学院后，我也在多门专业课程中取得了95分的成绩，这也印证了学校体教融合的成效。
1: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那你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听说还和奥运冠军同台竞技，当时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
4: 在成都世大运的半决赛的比赛舞台上，我对阵的是来自泰国的班尼巴，这位选手同时也是2届的奥运会冠军。虽然最终不敌这位优秀的运动选手，我也只获得了铜牌。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发挥出了我的竞技最佳状态，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1: 除了妙毅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代表来到我们现场。哪一次比赛呢，让您有难忘的经历呢？
5: 大家好，我是宝石级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学生希尔艾丽江一名江。说到最难忘的记忆，无疑是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站上男子100米、200米和4x100米冠军的领奖台，200米成绩更是达到了国家健将的水平。
1: 来到地大之前呢，您从来不是一名体育专业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5: 是的，我记得是在大一的一节普通体育课上，可能是当时跑步跑得比较快，然后呢，现在的恩师张老师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你很有跑步的天赋。后来呢，也是在张老师的邀请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然后呢，一直到了现在，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赛前那一个月是浓缩了所有艰辛的时光，累倒虚脱是日常，肌肉损伤，小病不断。但想到张老师信任的眼神， 想到我们这群

0: 非专业的普通生能够走到全国的舞台是多么的不容易，退缩的念头就硬生生地被压了下去。我们呢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最终在赛场上勇往直前，将甲组团体总分冠军收入囊中。
1: 体育方面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就的，那这和我们学校的体育教育理念、育人方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学校在教学上呢，目前是从四个层面满足不同学生的这个体育教育需求。一是呢，基础通识年级分层，就是面对所有大一的新生，开设地质体育的必修课。这个课程呢是融合了野外负重徒步登山、地质场景模拟、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的模块，筑牢了新生基础体能的防线。那么第二呢，是在专业强化分层，就是根据专业不同，面向地学相关专业，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兴趣需求。第三呢，是实现这个实战的模拟分层，就是面向有体育特长的这些学生，强化比赛的实战能力。第四个层次呢，是关怀保障层。为身心状况特殊的这些学生呢，定制低强度的像体能训练呀、八段锦包括一些线上的体育基础知识的这样的课程。这个是我们做的第四层的保健的课程，让学生在体育课的课堂当中各得其所。
1: 请问魏院长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妙意啊，还有艾丽他们的介绍，对于普通同学有什么正向的激励作用呢？
3: 罗妙意和艾丽的故事啊，正是最鲜活、最有力的体育精神的体现。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如何勇敢追求梦想。
1: 那接下来的你们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2: 中国地质大学体育学院立足地学复合人才的培养使命，我们在课程当中将会继续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育人内核，创新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化、实践磨砺技能的三维体育育人体系，将登山精神全方位地融入到课程设计、群体活动、训练竞赛与评价机制，打造以登山、攀岩、定向等特色这个户外课程群为引擎的，像跆拳道、田径、球类、武术等项目协同发展的体育人新生态，通过六维并举、创机强能的创新路径，实现了以山铸魂、以体强技、以赛立志的育人目标。
3: 在近代以后的中国，体育啊被赋予特殊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含义。今天呢，我想，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体育事业啊，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啊，不仅要强迫学生的体魄啊，更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和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另外呢，今年我们正值我们王福州登顶珠峰65周年，我们要呢以此为契机啊，继承并发扬他用生命和鲜血深刻诠释的这种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攀登精神。无论是在岩壁雪山、在科研道路，还在人生征途，地大学子啊，都将以坚韧和信念继续攀登，永不止步。
1: 中国地质大学为学子们上了一堂为国攀登的体育大思政课，特色鲜明的体育教育体系和登山户外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张名片。山高人为峰的攀登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地大学子勇攀科研高峰。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体育大思政课，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零零后小将逆境蜕变，连续两年称霸世锦赛，斯诺克的中国时代真的来了吗？夜龙舟映亮时刻之乡，古城徒步解锁文旅新场景，五一假期体育如何成为假日经济新引擎？半路出家练力量举，拿下全球亮眼排名，三年华丽蜕变，63岁退休阿姨如何练出硬核人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落下帷幕。中国00后小将吴怡泽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本次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全程分4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争夺都很焦灼。双方首阶段战至4-4，第二阶段吴怡泽10-7领先，第三阶段吴怡泽进入状态较慢，被墨菲打出5连鞭反超比分。随后吴怡泽找回准度，连胜3局，以13-12再次取得领先。第四阶段再战，竞争进入白热化，比分一直没有被拉开。吴怡泽单杆88分，先下一城，墨菲连赢2局，追至14平。此后吴怡泽3度领先，墨菲3次追平，比赛进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双方在防守端率先展开较量，墨菲的解球露出机会，吴怡泽拼进中带红球，拼出了上手机会。22岁的中国小将展现出了大心脏，用单杆85分完成制胜，圆梦克鲁斯堡。吴怡泽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同时也成为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中国选手。
1: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就是每一场比赛，从尤其是半决赛跟决赛，我觉得这一次的比赛，我几乎经历了这项运动可以发生的一切事情，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就是我可能永远都会记得这些经历。从去年新童夺冠，书写了全亚洲的历史，不只是我们中国，他也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包括辉哥，他是一个领军人，他们为这项运动奉献的真的太多了，然后我也是紧跟他们的脚步，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感嘛，就是我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为我的祖国而去战斗，对，我把奖杯捧回来了，也真的为自己感到骄傲，也真的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0: 如何评价吴怡泽在本届世锦赛上的整体表现？连续2年中国球员登顶克鲁斯堡，这是否标志着斯诺克运动已经进入了中国时代？我们来看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2: 克鲁斯堡在斯诺克运动中，它就是一个殿堂。从5月3号开始，它就注视着这个奇迹从想象一步步变成了现实。与所有其他项目世锦赛不同的是，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采用的是35局18胜的长局赛制。由于局数太多，决赛不得不分成4个阶段。说的通俗一点，设置这个赛制的人就是要将所有的偶然性泡沫挤干净，让最具实力的人夺走冠军。那么在这个非比寻常的冠军中还包含着哪些意义呢？第一，这是继去年28岁的赵新童在这里夺冠之后啊，今年再次有中国选手夺得了冠军，而且人更年轻，未来的天花板更高。如果有人将这一视为偶然现象，那真是太天真了。从2016年丁俊晖夺得斯诺克世锦赛亚军，这项运动就在成千上万中国年轻人心目中种下了一颗火种。去年的赵新童，今年的吴怡泽，都是这些火种的佼佼者。但吴怡泽的厉害之处在于，当39岁的丁俊晖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战力的时候，他身边已经出现了2位世锦赛冠军的年轻队友。再看看本届世界杯打入正赛的中国运动员的人数多达11人，这一数量甚至超过了发明这项运动的英格兰的参赛人数，你就会同意我这样一个结论：斯诺克运动正在迈入中国时代。第二，吴怡泽的这个冠军威力不仅仅在竞技的层面上是一大突破，而且从市场和影响力的角度看，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从不为人知到世界之巅，

0: 更是如此。本届世锦赛出现了丁俊晖与赵心同两代球星之间的较量，尽管这场中国德比只是一场八分之一决赛，但是它却成为了本届赛事最受关注的比赛。这场较量吸引了全世界 1.4 亿观众的目光，其中 90% 以上的数据来自中国。对此最感兴奋的不是我们，而是目前担任世台联主席的杰森·弗格森，因为他看到了这项一度日渐衰微的运动居然重新成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运动。第三，2019年年仅16岁的吴奕泽前往伦敦寻求梦想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未来是什么样的情景。很长一段时间，吴家是租住在伦敦一间没有窗户的公寓之内。由于房间过于狭小，吴奕泽只能跟父亲睡在一张床上。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内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当吴奕泽金晨夺冠之后啊，披着父母送上来的五星红旗时，这一幕代表了祖国的强大支持与父母多年含辛茹苦的支持，是这两股力量撑起了吴奕泽的底气。
1: 谢谢李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当地时间5月3号，在博茨瓦纳首都哈伯罗内国家体育场举行的世界田联接力赛男子4×100米资格赛第二轮比赛中，由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组成的中国队以37秒85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顺利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参赛资格。5月3号，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分站赛在西安落幕。在压轴进行的集体自由自选项目中，中国花游队再度演绎具有西安元素的节目《秦俑魂》，拿下银牌。国家队第二阵容获得铜牌。中国花样游泳队以5金3银1铜的成绩收官，位居奖牌榜榜首。当地时间5月4号，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进入淘汰赛争夺，中国女队对阵波兰队。虽然第二单打快慢落败，但孙颖莎赢得两场胜利，王曼玉也战胜了自己的对手。最终，中国女队以3-1击败波兰队，晋级16强。5月4号，2026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继续进行，中国队对阵越南队，最终中国队3-0完胜对手，取得小组两连胜的同时，提前一轮锁定一个8强席位。北京时间5月5号，英超联赛第35轮继续进行，切尔西主场迎战诺丁汉森林，开场不到15分钟，阿沃尼伊和热苏斯连入2球，为客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两队各拿1分，最终切尔西主场1-3不敌森林，遭遇联赛6连败。
1: 5月4号，为期4天的2026春季阿拉善英雄会落幕，活动吸引了来自8个国家的选手同台竞技，并成功创下最大规模的蒙古式摔跤课程吉尼斯世界纪录，填补了传统摔跤项目在吉尼斯纪录领域的空白。
2: 5月1号至4号，2026春季阿拉善英雄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腾格里沙漠举办。活动期间，沙利博尔摔跤金腰带争霸赛、博客邀请赛精彩开赛，吸引俄罗斯、蒙古国、韩国、美国等8个国家的选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尽显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
3: So I came to Ashan because the competition, the NADM, I wanted to compete. They invited me to come, and I do Mongolian wrestling, so it's a chance for me to test myself.
2: 同时，各国参赛选手共同参与挑战，成功创下最大规模的蒙古式摔跤课程吉尼斯世界纪录，填补了传统摔跤项目在吉尼斯纪录领域的空白。
4: 我宣布，今天最大规模的蒙古式摔跤课程挑战的有效人数为503人，荣获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恭喜大家，挑战成功！
5: 这个课程呢，是全面的讲述了蒙古式摔跤的历史，包括我们的一些实践，我认为是非常有知识性。我是第一次了解，就是公主式出场，然后还有一些动作。通过这个课程，我们对蒙古式摔跤的了解越来越多，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沙利博尔式摔跤是世界上最原始的摔跤形式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在沙滩上进行的摔跤项目，极具观赏性。2008年，沙利博尔式摔跤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6: 我之前知道沙布利尔是

0: 是你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但是没有体验过。今天我们就学过它有1500多年的历史。那我觉得这边的摔跤场非常的激烈，然后所有的摔跤手非常厉害。我非常荣幸有这次机会跟他们就是一会儿相互学一下。
1: 因为我们啥都不是摔跤呀，是不分体重、不分民族、不分种族，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这个运动。9个国家的这个运动员聚集阿拉善参加这一次的创建金丝活动和双1000个摔跤手的这个比赛。这意味着我们以后呀，我们要跨国际传承，这是我们的目的。通过这种散发这个国际的影响啊，把我们沙里波摔跤早日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努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广昌，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为传承五四精神，激发青春力量，国家女子举重队日前举办了一场青年读书分享会。奥运冠军李雯雯、罗诗芳带头分享了读书感悟，并邀请了男队全体运动员、主教练和管理团队齐聚一堂，共同聆听青春与思想的碰撞。当地时间的5月4号，在2026国际乒联峰会上，国际乒联向6位杰出人士授予国际乒联功勋奖。本年度的获奖者呢，来自各大洲，覆盖不同领域，横跨多个时代，代表了乒乓球运动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乒乓球名宿蔡振华、李富荣获评，奖项呢是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王励勤带领。日前，2026年中国咸阳湖龙舟公开赛落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全国的105支队伍、1400余名运动员参赛，参赛规模创下历届之最。咸阳以赛事为纽带，打造沉浸式文旅融合体验场景，推出多条跟着赛事游咸阳精品旅游线路，有效地拉动了假日消费，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活力。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2: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五一假期，全国各地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和群众健身活动，在强健体魄的同时，也为假日体育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4: 走进江苏省常熟市古城限时步行街区，这里已换上苏超主题新装。通江路上，街区 IP 鱼小花解锁了苏超限定皮肤，市民和游客可与身穿足球战袍的鱼小花合影，为苏超呐喊助威。现场还设有指尖足球、足球过障碍、苏超竞猜抽奖等互动游戏，让大家在古韵街巷中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热血魅力，尽显古城焕新、潮玩出圈的别样氛围。
5: 外面街上都开始宣传这个苏超了，这个是第一次来常熟比赛吧？苏州加油
6: 啊！我们是从张家港过来的，常熟真美啊，
7: 挺好的。虽然这么近，但是我们发现它越来越有魅力了。
4: 紧邻通江路的东门大街则变身苏超好运街，趣味十足的大螃蟹、小龙虾艺术装置、摸蟹钳变有钱等打卡点位错落分布，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留念。
8: 这个是我们常熟一个历史悠久的这个街道，然后现在在这个最近几年重新改造了以后，我觉得越来越漂亮，然后活动也越来越多，然后也丰富了我们常熟人民的业余生活吧。
4: 除了潮玩打卡与互动游戏，户外运动也备受青睐。假期期间，虞山雄鹰县迎来大批徒步爱好者，配套的特色活动同步开启，打造复合消费场景，让人们在山林绿意中感受自然与惬意。
9: 我们跟群来爬山，爬虞山县。
10: 对，我是第一次来，对，我想挑战一下。
11: 从上海青浦过来的。我们准备带小朋友走一个小雄鹰线。
4: 日前，2026浙江杭州国际时尚体育周启幕。本次时尚体育周以体育、时尚、科技融合为核心，现场设置品牌市集、户外体验、亲子互动、群众赛事等多个板块。220多家国内外运动品牌为市民提供一站式的运动消费和体验场景。
12: 买一些那个我老公穿的那个防晒服啊什么的，对，刚买了几条裤子，消费券力度还蛮大的，凑单凑完了。
13: 一套了260万的这个消费券啊，在我们企业给予折扣的基础上，我们还有折上

0: 再加折啊，所以真正给到老百姓消费的这个优惠啊，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
1: 除了消费惠民与互动体验，奥运冠军孙杨、杨倩、管晨晨集体亮相活动现场，在运动服装设计展示与时尚走秀环节，孙杨更是走上 T 台，将运动员的赛场风采与时尚气质相结合。
2: 因为运动员其实最美的时候就是在赛场上嘛。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国产体育装备能给到我们更多的设计，然后更好看的这个装备，其实也是能记录运动员在赛场上最美的那个瞬间。
1: 五一期间，临平区还持续开展了亲子嘉年华、潮流赛事、吴越杯、浙江城市足球联赛等丰富活动，为市民带来多元体育文化体验。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举办了庆祝五一职工趣味运动会，来自全县的85支代表队、2000多名职工群众共享运动乐趣。现场团结一心、蟹宝快冲、旱地龙舟趣味比赛项目接连开展，大家相互鼓劲、默契配合，不仅放松了身心，更在协作中增进了团队凝聚力。
3: 友谊、团结，还有增强我们的凝聚力，才是最重要的。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们也会带着此次工会运动会的精神，继续在我们的今后的工作中发扬下去。
1: 江西宁都县举办互保杯职工趣味运动会，设一圈到底等6个集趣味、协作与竞技于一体的项目，80支代表队、874名职工参赛，在欢声笑语中释放活力。
4: 这样的活动不仅放松了身心，缓解了日常工作压力，也增进了同事间的沟通协作。
1: 江西石城县举办奋进155劳动助辉煌职工趣味团体赛，各乡镇级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分组参与拔河、折返接力等项目，团结拼搏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赛场上大家都很有活力、很热情，对我们来说这个比赛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不仅赛出了大家的奋力拼搏，更赛出了职工精神。
1: 近日，2026大足石刻业龙舟赛在重庆市大足区拉开帷幕，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挥桨，竞速的激情与灯光的璀璨交相辉映，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来自各地的游客沉浸式感受这场兼具竞技性与文化性的文旅盛宴。
6: 我的五一假期就从这一场夜龙舟开始了，活动丰富，民俗韵味浓厚，真的特别惊喜。
1: 据了解，赛事期间周边还配套了美食市集、非遗展示等活动，形成白天看石刻、晚上看龙舟的旅游新模式，让游客全方位感受重庆市大足区的文化魅力与烟火气息。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长江林场探险公园拥有万亩林海，是天然氧吧。五一期间，公园迎来客流高峰，丛林攀爬、高空滑索等项目人气火爆，游客在林木间穿梭，体验探险刺激与自然野趣。
7: 很刺激，玩这种项目也是对自己一个挑战，可以提升自己的胆量，感觉特别好玩，我下次一定还要来玩。
8: 带小朋友过来玩挺好玩，大人可以在旁边坐坐，可以烧烧烤，小孩子都在这边随便玩。
9: 木屋一共有15间，然后每天的预定的都是满的，上海客人的比例占到了90%以上，散客呢第一天入园接待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
1: 全国各地赛事如火如荼，一场别开生面的家校篮球赛也同样温情上演。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粤海第四小学举办首届爸爸篮球赛，以体育为桥梁，让家校共育在球场上温暖落地。活动中，家长化身球员，在赛场上奋力奔跑，默契配合，精准投篮。孩子们在场边呐喊助威，用掌声与欢呼为家长们加油。这是银川市粤海第四小学以特色篮球活动为载体，让家长走进校园参与活动，构建起家校同心、携手同行的育人实践。
10: 我觉得学校举办这场爸爸篮球赛意义非常好，更好地拉近了学校与家长之间的距离，也更好地增进了我们亲子之间的关系。
11: 我的爸爸接连投中了好几个球，我觉得今天的爸爸非常的帅气，也非常的努力。今后我受到爸爸的影响，要多多积极参加体育锻炼。通过这次篮球赛，我更加了解了我的爸爸，他努力拼搏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 爸爸篮球赛精彩落幕，学生篮球赛火热开启，传球、防守、突破、投篮，小球

0: 球员们步伐矫健，配合默契，用汗水书写热爱，用协作凝聚班风。赛事以年级为单位组队，让更多学生站上赛场，收获自信，力求人人可参与，班班有活动，个个有收获。
1: 看到家长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孩子们在场边加油呐喊，这种温暖的互动是课堂之外非常珍贵的成长教育。我们将把爸爸篮球赛打造为学校特色家校活动，定期举办，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0: 观众朋友，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CTV 4的视频号、预警新闻的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管超，让我们打开 CCTV 4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一段南京12岁小球员点球绝杀、空翻庆祝的视频是燃爆全网，一同来看一看。
3: 带领球队获胜的机会，就靠这粒点球了。把球传进，比赛结束了。南京鼓楼最终点球大战战胜了东台酱港，他们比赛中3度落后。好球！带领球队获胜的机会，就靠这粒点球了。把球传进，比赛结束了。南京鼓楼最终点球大战战胜了东台酱港，他们比赛中3度落后。好球！
2: 听了一下解说呢，确实你看3度落后，3度扳平，最终呢是点球绝杀，也让我们看到了少年的意气风发。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少年自有少年狂，心似骄阳万丈光。大心脏球员前途无量，未来可期。运动员需要这个不服输的精神和运动的激情，说的没错啊。足球少年呢，他们用汗水和拼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足球的魅力从来呢都不止于胜利的欢呼与荣耀，更在于逆境中的坚守与不屈。孩子的成长也不仅仅是分数与才艺的堆砌，他们需要一个能尽情奔跑、敢于欢呼的舞台。我们期待这些少年把成长的故事写得更热血、更滚烫，也让体育精神在一次次的坚持与超越中生生不息。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管超。
0: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最近，一位63岁的退休阿姨凭借撸铁练力量举、拉100公斤杠铃，在健身圈爆火，还登上了世界大赛的舞台，被网友亲切地称为中国最强老太太。她有怎样的逆袭之路？运动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来看报道。来自上海的王慧平阿姨今年63岁，练力量举已经有3年时间了。在2026年世界60至64岁大师组力量举比赛中，她拿到了全球第31名、硬拉第20、深蹲第15的好成绩。然而在2023年初，刚退休的王阿姨几乎没有运动习惯，体重飙升到140斤，甘油三酯偏高，还查出脂肪肝。改变的起点是家里阁楼的小健身房。
4: 我儿子在我们家办了个小型的健身房，他就自个儿练练，比较重的时候呢，他就说：“老妈，你过来帮我看一下。”我嘛，反正看着也心里痒痒的。我拿空杆的时候嘛，我感觉这个空杆我肯定拿得动的，我轻的很，我感觉20公斤嘛。我因为随时拿一包米嘛，就10公斤一包米，两个手可以拿4包米，这样的感觉还可以，所以他就给我上片子了。
0: 在家练出基础后，王阿姨又在健身房办了卡，很快儿子为她报名了2023年10月的 CPA 亚锦赛，鼓励她走上正式比赛的舞台。
4: 后来我儿子跟我说：“妈，我给你报个名，在上海宝山那里 CPA 亚锦赛，我2023年10月份的亚锦赛嘛，希望你可以去拿名次的。”其实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上过这样大的场合，第一场比赛就稀里糊涂的就拿了个泥泞组的第一嘛，所以很开心的。
0: 日复一日的坚持换来肉眼可见的蜕变，3年下来，王阿姨的体重从70公斤降到56公斤，

0: 体脂率低至18%。
1: 从2023尼 K 十之后，我的身体机能其实烂，不愧是内在还是外貌都感觉，轻松多了。外貌嘛，人家都说啊，你瘦是瘦了，但是紧致了。看上去精神多了，原来的那个肌肉酸脂啊、脂肪肝啊都没有。
0: 在王阿姨的带动下，老伴儿也加入力量训练，时不时一起参加比赛，乐享其中。儿子陈少康既是他们的专属教练，也是一家人的运动引路人。
2: 线上我们自己家里有个三个人的群，然后我妈我爸做训练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同时训练，然后他们会把我制定的计划放在里面，然后表现的第一组每一组都会发过来，然后我会看，然后我会根据他的情况选择就是否执行我写的内容或者变化。我永远是做减法的，所以我妈妈和我爸的一个逻辑也是，如果累我就不做，如果累我就减重量或者减次数。这个观点放在现在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对于每个人都是很适用的。
0: 在陈先生看来，健身不必盲目复刻他人的训练节奏和运动方式，而要遵从自身身体状态，量力而行，找到真正能让自己享受其中的运动兴趣，再配合专属定制化的训练方案，才能在安全舒适的前提下收获健康与活力。
2: 从徒手的一些训练开始，就算是平板像俯卧撑一样撑着在地上不动支撑住，靠墙静蹲，就是有时候蹲着，然后这些东西做好，还有包括你说 V 字骑，那你直接把腿抬起来，这种状态下面去控制住，然后再开始你选择喜欢的项目去，不一定说啊一定是力量去，有可能是网球，有可能是游泳，再去针对性的我要练哪些辅助的有利于这个项目发展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每个人都是定制，中老年人不要觉得自己还是年轻人那样子，年轻人都会受伤，我都会受伤，就是保守一点，把自己的运动寿命变长，那你的生命状态也会变长，而不是啊，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今天要跑个5公里20分钟里面，我觉得没必要，先从快乐轻松的能够一直训练作为前提，然后去选择如何突破自己。
0: 这份由家庭传递的健身正能量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王阿姨希望能带动更多朋友从零出发，坚持运动，活出紧致健康闪闪发光的生活。
1: 我建议大家要行动起来，最主要还是要运动起来。我本来是从零开始的嘛，你们宁夏周围的人也有这种从零开始的精神，这样嘛就大动一大批了。
0: 继续关注资讯。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柯桥日前在浙江绍兴落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2名参赛运动员在此展开角逐。作为东道主，中国队派出了男女各7名的满额参赛阵容，锤炼竞技水平，夯实储备力量，持续探索攀岩加发展模式的柯桥，依托其亚运遗产、山水资源与办赛经验，在打造国际攀岩赛事高地的同时，也在5.1期间呈现了文旅体融合的生动样本。继浙 BA 吴越杯后，浙江省又一城市球类联赛 IP 2026浙江省城市网球联赛浙 TA 即将登场。此次赛事将分为分站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分站赛分别在嘉兴、衢州、丽水举行，总决赛则分为单项决赛和团体决赛两个阶段。单项决赛在11月21日至22日进行，团体决赛在11月28号进行。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比赛现场，我们为各位来直播的是大学甲组也校园组游泳男子400米自由泳比赛。

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白兰。李佳凯来自浙江。这是来自北京的选手赵乐徐。上海的樊晨浩。上海选手蔡松琛。三道江苏选手张策然。五道广东选手徐子熙。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今天下午首先第一个项目是校园组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比赛开始了。随着发令，选手们是劈波斩浪啊！400米作为一个中长距离的项目，既要有速度，还要有耐力。应该说，现在大家彼此之间差距还不大。现在领游的是六道来自上海的蔡松琛。

这是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道边之后呢，可以说是游完了1/4的赛程，现在还是六道的蔡松琛处于领游的位置，在其身后的是二道的樊成浩和七道的赵乐徐。那自由泳的比赛我们也知道，现在自由泳呢重视这个手臂的划水的动作和两臂的配合，打腿动作在长距离游泳中呢已经由减少到2次或者是4次，那么在短距离在或者是中距离的游泳比赛中，多数运动员仍然是采用了6次打腿。大家现在是你追我赶奋力争先，现在的领先的位置有所变化，现哦还是六道上海选手蔡松琛，紧随其后的是陕西选手四道的田俊奇。在游泳的四个泳姿比赛当中啊，自由泳目前是速度最快最省力的一种游泳的姿势，而且我们也说自由泳的这个实用性也比较强。我们看在比赛中运动员滑行前进的过程中的阻力小，行进速度快，其技术水平就高，给人近镜头大家注意看啊，选手们是头朝着肩膀出水的这一面的转动是呼吸，当然这呼吸呢我们也知道它分轻呼吸和爆发式呼吸两种。那么打腿呢是6次啊，6次打腿，两臂各划水1次。那么运动员从小的时候开始训练，这

动作的基本要领啊，那么教练员都要讲得非常清楚啊。像这些年轻的选手，包括你这手臂的动作啊，整个臂的动作，入水、伸展、抱水、向内滑、向上滑，啊，移臂，这些动作的规范性还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看，现在是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现在处于领游，在田俊奇的身后呢是来自广东的徐子熙，广东的徐子熙，上海选手蔡松村，好戏唱了一半，现在处于落后的位置。舞蹈的广东选手徐子熙现在是奋力追赶。结果是陕西选手田俊奇获得金牌，上海选手广东选手徐子熙获得银牌。来自上海的另外一位选手樊成浩在最后的比赛中啊，异军突起，夺得了铜牌。

就是在道边冲刺的一个瞬间，山西选手田锦旗夺得了校园组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金牌，舞蹈的广东选手徐子熙银牌，上海的另外一位选手樊成浩获得铜牌。4分04秒74。

是400米自由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分组的情况。

新社会来自山西，七档张宁月上海，北京选手范京洛，湖南选手六大的子轩，七档上海的单于静，五档四川的徐若涵。

家注意看啊，江苏选手王欣怡四道

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开始了。一档金书会山西，二道范京路北京，三道单宇静上海，四道王欣怡江苏，五道四川徐若涵，六道湖南吴子轩，七道张宁月上海，八道杨若彤江苏。今天在这个项目的比赛中啊，江苏这两名选手四道王欣怡和八道杨若彤，看来江苏队今天是要力拼这枚金牌。当然他们的有力竞争对手三道的上海的单宇静和七道的张宁月今天也不可小视。刚才我跟大家来介绍了400米的自由泳呢，是既是需要速度又需要耐力，开始的领先不代表最后的道边能够处于领先的位置。一个折返之后呢，上海选手单宇静处于领游的位置，逐渐拉开了。大家注意看，现在戴着红色泳帽的这是五道来自四川的徐若涵，现在有追上来的趋势。选手们是奋力划水，近镜头我们看出选手们就是采取这种爆发式的呼吸啊，加快了节奏。好，几乎两个人同时到边，结果还是五道的四川选手徐若涵啊快了一步，两个人只相差0.01秒，这可谓是争分夺秒啊。各位，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比赛。现在领先的还是三道来自上海的单宇静，今天黄金道次的四号江苏选手王欣怡目前是落后位置，落在第三位。那么是不是最后要看看王欣怡的爆发力和最后冲刺的时候能不能改写目前的位置。一个转身之后，上海选手单宇静还是牢牢地把握住了领游的位置，处于第一位。单宇静这时候开始加速了啊，开始加速了，这种爆发式的呼吸啊，六次打腿啊，整个节奏还是和谐，整个奋力的滑雪这力度还是有啊。350米过后，我们要来看看上海选手单宇静，看来这枚金牌如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拿到了。关键看看银铜这两块奖牌的归属，第三道肯定这是金牌了，上海选手单宇静抵达了啊，4分26秒63。王欣怡江苏选手获得银牌，另外一名四川选手徐若涵获得了铜牌。哦，两个人，哦，这还不是刚才我们出现了口误，两个人并列第二，并列银牌。

当时出发的情况。比赛确实竞争很激烈啊，像这样两个人并列，尤其是在中长距离当中出现并列，这还是不多的。来看成绩，4分26秒85，4分29秒47。

各位观众，在刚刚结束的校园组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当中，是两名选手同获银牌，祝贺他们。接下来看校园组中学组男子100米蝶泳的决赛。

八档，浙江选手王征。一档，张卓涛，来自香港。七档，来自北京的张牧阳。二档，东道主广西选手吴俊新。六档，江苏的吴一朗、程玉朗。三档，江苏的薛子健。五档，上海选手。四档，广东的李泰玉。

比赛开始了，这是中学组男子100米蝶泳的决赛。蝶泳的比赛啊，我们从动作大家来看，这运动员动作啊，伸展收腿啊，外蹬腿下蹬腿内蹬夹腿啊，这臂部呢是在做有力的内滑动作的时候来呼吸。现在是四道的李泰玉啊，广东选手李泰玉领先。现在是五道上海的张琪叶，哦，结果是一道的结果是广东选手李泰玉后来居上，53秒45。

金牌。东道主广西选手吴俊新获得了铜牌。我们刚才通过掌声来看到啊，这个家乡的观众也是为他是这个加油祝贺。这些年轻的选手虽然是中学组，但是寄希望于在未来通过训练和比赛中，他们也能够出现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乃至世界冠军。祝贺这些年轻的选手们。

这是成绩，冠军，金牌53秒45。中学组女子100米的蝶泳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是出场的运动员的名单和他们所在的档次。八道江苏高瑶瑶，一道北京的王江涵，七道江苏杨子然、杨锦然，河南的卢凡超，山东选手六道韩立博，三道上海宋丽琪，五道浙江选手严兆山，四道山东选手李湘宁。

占据四道的是来自山东的选手李湘宁。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100米蝶泳的决赛。来看看在折返的时候谁是领先的位置。现在是4道5道的选手，包括6道，现在还难分伯仲。5道的浙江选手现在领游的位置。现在开始最后冲刺了。好，获得金牌的是来自4道山东。

选手李湘明，1分0秒18。打破了全国这个叫中学生的记录。

稍后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中学组女子一百米蝶泳的成绩单。这是冲刺的瞬间，获得银牌的是上海的宋丽琪，武道的严条山，浙江选手获得的是铜牌。这是一批很有希望的啊，很有潜质的青少年选手。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个最短距离的大学甲组男子，也是校园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

0: 现在进行男子大学甲组50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
1: 男子大学组五十米仰泳比赛，我们看啊，八道沈正霄，浙江。
0: 一道上海史廷浩。
1: 一道来自上海的史廷浩。七道，广东选手苏其斌。二道江苏选手高建祥。六道同样是来自江苏的王子俊。三道来自北京的金振宇。五道来自四川孟佑达。
0: 四道上海戴颖。
1: 四道上海选手戴奕豪。戴奕豪在这个项目的预赛中目前是成绩最好的。

50米的仰泳，这完全啊，取胜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速度，因为距离非常短，大家需要在这样一个短距离中啊，来迅速的爆发啊，使自己的身体啊、技术动作各方面呈现一个最佳的状态。运动员现在已经入水了，仰泳大家都知道是从水中出发，这是倒刺。比赛开始，仰泳大家注意看，这是滑臂一次，打腿两次，啊，距离很近，这个竞争的很激烈了。从现在位置来看，现在四道的上海的戴一豪优势更明显，四道上海戴一豪，二道的高建祥来自江苏，

国的这个项目铜牌来自四川选手孟友达。

0: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甲五十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岛四川庄严佳。
1: 八岛四川选手庄严佳。
0: 一岛湖北涂涵瑞。
1: 一岛湖北涂涵瑞。七岛浙江选手魏青霞。
0: 二岛北京王岩。
1: 二岛北京选手王岩。
0: 六岛广东杨光然。
1: 六岛广东选手杨桑然。
0: 三岛江苏周嘉玲。
1: 三岛江苏选手周嘉玲。
0: 五
1: 道广东选手黄雨欣。
0: 四道上海乔文杰。
1: 四道上海选手乔文杰。在这组里头我们看广东选手共有两位，一个是五道的黄雨欣，另外一位六道的杨桑然。四道的上海选手乔文杰在预赛当中成绩最好，所以他排在了黄金档次。

运动员从水中出发。四道上海选手乔文杰，这是完全是在拼速度。从现在位置来看，上海选手处于四道的乔文杰当仁不让，一马当先处于领头的位置，在他身旁三五两道是紧追不舍。来看这样的话，上海选手乔文杰获得金牌，广东选手五道的黄雨欣银牌，广东的另外一位选手杨桑然获得铜牌。应该说广东在这个项目当中也实力很雄厚啊，银铜两牌归广东所有。

四五三四四五六啊，三道。乔文杰的成绩也不错呀，29秒78啊，破三了啊，29秒78。

刚才的比赛中，我们看到大学甲组女子50米仰泳的决赛，银牌广东选手黄雨欣30秒43，广东选手杨桑然30秒59摘得铜牌。接下来看大学乙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

0: 各位将看到的是大学男子乙组50米仰泳的比赛决赛，八档湖北选手关浩峰，
1: 一档山西王鹏硕，
0: 一档山西王鹏硕。七档湖南选手罗翔，二档来自重庆的刘若晨，六档江西宋宽，三道北京八十龙，
1: 五道湖北王雨天，
0: 五道湖北王雨天，
1: 四道广东林峰，
0: 四道也是预赛成绩最好的广东选手林涛。

预赛共有二十名选手，前八名选手进入到了男子大学校园组乙组的50米仰泳比赛。

比赛开始了，大学一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我们可以听到现场的这个通气声啊，运动员啊，滑笔、打水的声音噼啪啦的，可讲竞争程度是相当的激烈。看看四后，四道和五道谁是？啊，结果是四道广东选手林涛获得了金牌。

获得了银牌和铜牌。是来自广东的林涛，银牌湖北的王雨天，北京的巴士龙处于第三道获得铜牌。这速度太快了，50米短距离。

0: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羽毛球十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岛辽宁张潇雨。
1: 八岛辽宁选手张潇雨。
0: 一岛陕西谢一斐。
1: 一岛陕西选手谢一斐。七岛是来自天津的李淑君。
0: 二岛重庆张新林。
1: 二岛重庆的张新林。
0: 六岛广西江里航。
1: 六岛广西选手江里航今天主场作战。三岛湖北选手辛美林。
0: 五道江苏戴佳怡。四岛福建许一雪。
1: 四道福建选手许一雪。小许呢，也是在这个项目中预赛当中成绩最好的。

大学乙组五十米女子的仰泳决赛就要开始了。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校园组大学乙组女子五十米的仰泳的比赛，马上就开始，运动员是入水。这是倒刺的分布。比赛开始了，基本上是三四五这几道啊，差距不大。这入水其实就是冲刺，五十米的比赛就是入水。比赛一开始入水就是冲刺，看看四道和五道，五道可能要，五道江苏选手戴佳怡获得了第一名，福建选手徐一雪获得银牌，广西选手姜丽航摘得铜牌。

广西选手姜立航为广西争夺了一枚铜牌。小姜也不错呀，比赛在南京举行是吧，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发挥的也好，这枚铜牌也是来之不易。这是冲刺的一个瞬间，福建选手徐一雪差了一点点啊，差了一点点，结果江苏选手戴佳怡是手出臂先到啊到边，这成绩江苏选手戴佳怡破三了啊，29秒97。关亚军之间的差距很微弱啊，但是这就是金银牌的区别。

接下来各位看到是中学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这是运动员出场的名单。八道，耿一桥，安徽。七道，天津选手黎俊山。七道，北京李志硕。二道，上海选手陈彦伟。六道，北京李奇逊。三道，来自广东的郭宇杰。五道，浙江周胜杰。四道，江苏选手陈俊秋。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处于四道的是江苏选手陈俊秋。比赛开始，一段浅游之后，刚才我讲了这个的短距离50米啊，发令枪一响，那么就是冲刺。来看一下，四道的优势会大一点，然后哦。四道上江苏选手陈俊秋获得金牌。广东的郭宇杰获得银牌。从画面来看好像是北京的选手李奇迅是不是夺得铜牌啊？

现在屏幕上显示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呀、啊、太短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哦，第三位应该是广东的郭宇杰啊，广东的郭宇杰。

中学组女子50米仰泳的决赛。刚才中学组男子50米仰泳的前三名，我们再来给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金牌江苏陈君秋26秒43，银牌北京李奇逊26秒60，铜牌广东郭宇杰26秒83。

0: 现进行女子助水舞世界安全赛，有请运动员出场。八道江西耿鑫。
1: 八道江苏江西耿鑫。到湖北的徐熙娣，七档北京李子文，二档广东选手郑小贤。六道北京选手赵明鑫，三道浙江选手裘真，五道来自香港的选手吴绰恩。四档上海选手戴佳宁。

准备。这是运动员出发的倒刺。比赛开始了。比赛开始之后，上海选手戴佳宁是处于领油的位置，排在第一位。三道是浙江的裘真，六道赵明熙。

上海的戴佳宁还打破了这个项目的全国中学生的记录。虽然面容上看着还有些稚嫩青涩，但是或许这就是未来这个不可小视的冠军的坯子。28秒92，香港选手吴楚恩是排在第4位，

大学甲组男子200米蛙泳的决赛。这是运动员的到此和出场的名单。八道天津李博涵，一道湖南陈春浩，七道来自上海的顾康红，二道北京选手罗红锦，六道上海李静月。

三号是上海湖南选手冯家卫，五道上海的毛晨宇，看看四道山东朱子昂。

大学甲组男子二百米蛙泳的比赛，经过预赛之后，八名选手相聚在了决赛的这是出发的倒刺。200米的蛙泳啊，包括400米的蛙泳啊，应该说是三个阶段，就是出发的时候啊，入水要好，争取时间，力争啊处于领游，或者说和前一两个选手距离差别不大，一个好的开头。那么在100米到50米这个阶段是坚持啊，就不能落后。最后这50米呢是冲刺啊，拼一拼，就是开头要友好，中间要坚持，最后拼一拼。200米的这个比赛往往就是这样啊。这是大学甲组男子200米。

蛙泳决赛。看看赛程过半以后目前的情况，现在领先的还是四道山东的朱子昂，七道的上海康顾康红，和五道的上海的毛晨瑜，现在是紧追不舍。这个其实100米到150米，我这是坚持啊，中间要坚持。现在剩下这50米到了冲刺的时候了。

朱子昂现在是优势明显，这枚金牌是非他不可呀，山东选手朱子昂处于二道的湖南选手冯佳卫，是冯佳卫还是冯佳玉，这是一个字两个读音，我不太清楚这个名，这选手最后这字怎么来读啊，这是一字双音，我们姑且叫冯佳卫吧。

山东朱子昂金牌2分16秒58，湖南冯佳卫2分20秒30，北京罗红锦2分21秒05。就实力来讲，上海的毛晨瑜其实还有其实实力相当也不错，但是今天呢应该说他在这个项目当中发挥的不是很好。按实力来讲呢，毛晨瑜应该是很有争夺奖牌的实力，但是他只是屈居第四了。大学甲组女子200米蛙泳的决赛，

到来自北国黑龙江的刘小哥。一到湖南孙叶，七到四川选手李艳婷，二到江苏选手张以丹，六到广东选手何淑婷，三到来自北京的张子娇。

四道，来自北京的张一诺。这个时候首先要争位置啊，力争最好的位置啊，尽量处于上半段，就是这八个选手你至少要在前四位的，因为只有200米啊，处于一个上游阶段。这个阶段呢要保持在100米的时候啊，你不丢前四。那么100米到150米的时候呢，你争取由四进三，这奖牌就有希望了。最后50米的时候你拼，那到底看看你是金牌银牌还是铜牌。所以200米的这个它有一个技战术包括体力啊，包括整个这比赛当中它还是有一个分配

大学家族女子200米的蛙泳决赛马上要开始了。

这边七道游的也不错呀，四道七道对吧？哦，现在是七道的四川选手李艳婷，这有点黑马的意思啊。100米结束之后，四川选手李艳婷处于领游，现在100米到150米这个之间啊，这是需要加速啊，这需要加速，巩固自己的位置啊，领先的位置，加速。那么150米到边以后呢，第二个折返啊，第二个折返，这就是冲刺了，这就是冲刺了。现在发生变化，北京选手张以诺在150米以后，现在开始超过了对手，开始加速冲刺。李艳婷是紧追在后，差出半个身位，差出三分之二的身位，差出了将近一个身位。四号北京选手张一诺金牌，七道四川选手李艳婷获得银牌，处于二道的江苏选手张一丹获得这个组别项目的铜牌。

再来看一下当时运动员出发的情况，这是途中游。稍后我们看一下打出的成绩单。北京张一诺2分34秒42，四川李艳婷2分35秒94，江苏张一丹2分39秒，这字幕下的太快了。稍微等一下，我们来回忆一下啊，第三名江苏的张一丹2分39秒37，大学乙组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接下来就要看看这100米当中啊，奖牌归落谁家。

到重庆秦龙顺，这是大学乙组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出场情况。一道四川王金玉，七道湖北于宗达，二道来自北京的段雨桐，六道上海选手郑英浩，三道广东选手李旺，五道浙江选手董一凡，四道广东宋一飞，

天这个项目排在第四道的是广东选手宋逸飞。宋逸飞在预赛当中啊，他游出了1分3秒84的好成绩，排在这个组别啊。所有进入决赛选手当中，他是成绩最佳。

选手们拼得很凶啊，因为100米的蛙泳啊，那么在折返的时候就要看看谁的位置的领先啊，谁的优势更大，能不能保持到终点。现在是六道的上海的郑英浩，现在处于领油的位置，优势也很明显。因为是短距离，这如果说拉开半个身位要想超越的话，这都很难，因为所剩时间不多了，都在拼。来看看六道上海选手郑英浩获得了金牌。在他身后的银牌和铜牌的获得者分别是浙江的董一凡和湖北的于宗达。银牌湖北选手于宗达。获得铜牌是浙江的董一凡。四道的广东选手宋一飞呀，看来今天发挥是有些欠妥。上海郑英浩1分1秒05，湖北于宗达1分01秒69，浙江董一凡1分1秒87。哦，广东宋一飞排在第五，成绩不理想。比赛结束之后，总结经验，找出差。

0: 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蛙泳的出场的名单。
1: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乙组一百米蛙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
0: 广西选手秦子欢处于第八道，一道湖南赵芊芊，七道四川刘雨婵。二到上海燕欣，六到北京彭爱媛，三到广东程潇红，五道重庆宋子欣，四道北京于景瑶，

四大北京选手于静阳在这个项目的预赛当中游出了1分10秒19的成绩。在这个组别当中啊，有实力竞争的像来自重庆的宋子欣、广东的程潇红，预赛的时候成绩都不错，也都是今天这个项目有力的奖牌争夺者。好，大学乙组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开始了。第四道北京的于静瑶啊，现在是排在第一位，有一定的优势，关键看能不能保持。转身折后后半程，看看你的发力，你的速度。50米转身之后呢，北京选手于静瑶注意力游的位置，在他身后是五道的宋子欣和二道的闫希。啊，这好像悬念不是很大了啊。北京的于静瑶率先到边，四道北京于静瑶金牌，五道的是来自重庆的宋子欣获得金牌，上海选手处于二道的闫欣获得铜牌。1分7秒70。

破了一项记录。因为我们是在

新闻中心根据传送画面来解说。刚才我们听的赛场好像是传出了维权一定要打破了全国成运会的这个项目的记录。未来可期呀、啊。看成绩，于静瑶北京1分7秒70，银牌重庆宋子欣1分8秒72，上海闫鑫1分10秒08。

中学组男子200米蛙泳的决赛将很快进行。8号来自河北的李振宇。一档张荣恩1档。7档重庆选手王看。2档北京选手赵子乔。6档浙江孙哲阳。3道山东选手刘俊杰。5道浙江马瑞林。4道广东罗阳宇。大家都知道这个决赛当中的道次是根据他的预赛的成绩啊，或者是根据半决赛的成绩而来的。这个项目处于4道的广东选手罗阳宇在预赛当中他游出了2分16秒50，成绩最好。

水以后还是广东选手罗阳宇，现在优势很明显的啊，将对手甩在后头。这比赛刚开始不久，他几乎落了其他多数队员都和他有一个永生的距离。在他身后是三道的刘俊杰，五道的马瑞林，看看这优势能保持到。大家看，现在戴着红色泳帽就是来自广东的罗阳宇，三道的是山东选手刘俊杰在奋力追赶，不过距离道边很近啊，距离应该说还有机会啊。在前半程当中，广东选手罗阳宇优势越来越明显了，现在是三道和五道的选手，三道山东选手刘俊杰和五道浙江马玉林，现在看看两个人啊，在力争超越罗阳宇的同时，现在谁能够保持住在第二啊，由第二再超越对手。罗阳宇确实这优势很明显，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选手要想超过罗阳宇现在很困难。罗阳宇这蹬腿的动作呀得到了保证，在双臂伸展的时候整个这动作一系列完成非常好。罗阳宇获得了金牌，马瑞林啊，浙江选手马瑞林获得银牌，山东选手三道的刘俊杰获得铜牌。在预赛当中也是罗阳宇、马瑞林、刘俊杰三个人的成绩分列一二三，那么决赛的时候这个成绩的排位没有变化，依然是罗阳宇排在第一位，马瑞林排在第二位，刘俊杰排在第三位。

正式成绩，广东罗阳宇金牌2分14秒68，浙江马玉林银牌。马瑞林银牌2分16秒27，铜牌山东刘俊杰2分18秒56。中学组女子200米蛙泳，来看看啊，决赛这8个选手他们分别是谁。

八道，浙江陈以凡。一到香港，陈子晴。

七道，福建五百纳。二道上海，陈思义。六道北京的柳新彤，三道辽宁李新飞，五道山东曲佳宁。四道江苏选手王一静。

在预赛中啊，这个项目江苏的王一宁2分30秒80啊，成绩最佳。其次呢是山东的屈佳宁和辽宁的李新威分列预赛的这个项目的第二和第三名。三声哨响之后，运动员 要踏上跳台，出发台，要跳上出发台。四道江苏选手王一静。开始了。入水浅游之后，抬起头来。现在我们从画面上位置来看，江苏选手王一静优势明显。在他身后的五道山东的屈佳宁和六道北京的柳新彤，差距啊不是很大。200米的比赛同样也是这样啊，这出发的时候要好啊，前半程100米内要力争保持一个较好的位置，100米到150米的时候要巩固自己的位置啊，争取能够进入到夺牌的这个行列，也就是前三位夺得奖牌的这个行列前三位。那么最后50米的时候是拼啊，这个时候的拼，那就是说金银铜牌看看三者啊，哪一块奖牌对他来讲啊最有可能。现在基本上是分成了两个集团啊，四到五道的是处于领游的啊，六道和其他选手现在基本上是在后面。王一静现在还是处于第一位，曲佳宁紧追不舍，曲佳宁速度上看是想要超啊，曲佳宁加速了，来自山东的曲佳宁啊开始加速，两个人是毫不相让啊，这一枚金牌现在开始还真是有点悬念，不好说啊。好，山东曲佳宁开始超了，山东曲佳宁超过了五道曲佳宁，曲佳宁后来居上，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啊，在最后的冲刺当中，曲佳宁挣得了这枚金牌，江苏选手王一静银牌。北京选手柳新彤一直从开始到最后一直处于第三的位置啊，也不错。最后15米的时候，山东选手曲佳宁啊发起了最后全力的冲刺，这枚金牌可以说是硬拼出来的。我们经常说这运动员在赛场上啊，这拼搏拼搏，刚才这就是典型的，就是啊，敢于拼，要搏他一下。

成绩单。山东曲佳宁2分26秒72金牌，山江苏王艺静2分27秒14金牌，北京柳欣彤2分33秒54铜牌。

天津八道。一道来自重庆。七道北京勇队。二道来自湖南。

到上海。四到江苏。

在预赛当中，江苏、上海、山东封获好成绩的前三位。四到江苏，比赛开始了。各个队派出的第一棒啊，也是这个起跳要好啊，反应时间短，能够力争出啊，给全队打出个好的开局。作为第一棒的排头兵啊，这应该说这举足轻重啊。前五十米游完之后，重庆队现在是领先，因为这是接力啊，后边还有三棒呢。现在啊，怎么也得赛程过半之后，大致上才能看出这个整个的各个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现在自由泳技术呀，更加重视这个臂的划水啊，这个手臂的划水动作和两臂的配合，打腿动作在长距离的游泳中啊，比如说400米啊、800米啊、1500米，已经减少为2次或者是4次，但是在短距离的游泳中，多数运动员仍然还是打腿6次，像50米、100米啊，

说大致上是并驾齐驱，相差不大的话，那么最后一棒可能就至关重要了。上海还是领先，广东居后差了0.59，江苏居3。现在广东在超，广东队现在已经超出了1/3的身位。第六是广东超出，结果广东队获得了第一名，上海队第二名，江苏队获得了第三名。广东金牌，上海银牌，江苏铜牌。

六道的广东超越了五道的上海。来看一下金牌广东队3分17秒97，银牌上海队3分18秒70。那么第三名的江苏队是3分23秒33。来看一下女子啊，大学女子乙组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这是各队的倒刺。

八道，浙江。一道是江苏。七道四川。二道是来自陕西。

六到重庆。三到来自北京。五到山东。四到是广东队。

0: 大学乙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四道广东队。
1: 太好了。

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四道广东队是不是率先到边？哦，三道永春，三道北京。50米过后，第一个折返的时候，北京队现在主力领先的位置，但是广东队后来居上，现在正在超越。四道依然是广东，现在排位广东、北京、重庆。广东队的第二棒，现在

是很明显的啊，一家要将对手拉出了一个身位。刚才领先的北京队现在是处于第三位了，重庆队现在居二。

广东队还是率先出发。广东、重庆、北京，广东队的第三棒，现在看不出是谁啊，但是这个把优势呢是啊扩大了不少，可以说已经把其他的几位选几个队已经是远远的甩在身后。广东队这一棒

广东队是胜利在望啊，广东队第四棒啊，这肯定是全队啊，应该是速度冲刺最好的选手是放在最后了。现在排在第二位应该是山东队啊，差着4.77，北京队差了6.87。

广东队已经是遥遥的领先了。广东队获得了大学乙组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的金牌，山东队获得银牌，北京队获得铜牌。广东、山东、北京封获这个比赛的前三名。大家看，其实是从二百米以后呢，广东队就开始发力啊，将对手已经远远甩在身后。3:45.60。广东在这个四乘一女子一百米接力的比赛中啊，刚开始的前一百米广东的优势好像还不是很明显，但是一百米以后，广东队开始逐渐发力，一直到最后优势越来越大。其实广东队的第四棒入水以后呢，如果在现场看的话，就已经我们就觉得广东队这枚金牌如不出意外啊，他是稳稳的拿在手里的，因为他优势很明显了。看成绩，金牌广东3:45.60，银牌山东3:51.15，铜牌北京3:53.51。

巴岛安徽。一到北京。七到香港。

二到山东。六到江苏。三到广东。五到上海。

中学组男子四乘一百米的自由泳接力马上就开始了。比赛开始了。在这个组别里，预赛浙江的成绩是最好，3分28秒28。排在第二位的是上海，3分28秒85。排在第三位的广东，3分30秒88。尤其是上海和江苏啊，作为接力比赛，应该说这个成绩差距不大啊，差距不大，很微弱。那么看看决赛中冠军的奖牌，花落谁家？

双方第二棒已经出发了。现在的第二棒山东好像还是来势凶猛啊，上海和浙江分获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问题是山东这个优势你能保持多久啊？其中的一棒啊，其中的一个棒次的选手游得很好，成绩很超然，但是其他选手能不能传承巩固下来，这很重要。还不错啊，山东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第三棒入水的时候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广东跟上海啊，这个后发力，这个也是不可忽视的。果然啊，现在四道的浙江到领先的位置变了，上海还是居二，山东第三。好嘛，二三四五挤到并驾齐驱，四分之三的赛程游完了。这是现在最后一棒，也叫冲刺棒啊，也叫冲刺棒。这个是各队都是奋力拼争啊。现在尤其是啊，五道、四道、三道，包括二道在内，这几个道次呢，现在是差别不大。加油啊，运动员奋力加油！上海队现在是在最后一个转身的时候后来居上，但是能不能保持到最后呢？这个成绩现在是二三四三道，可以说是这三个道差不多，谁先出道？好，最后是浙江、广东、山东分获这个项目的金银铜，浙江金牌、广东银牌、山东铜牌。大家看了吗？在前150米的前200米的时候，山东队还是领先，但是最后呢，浙江、广东是后发力，上海队稍微怎么说呢，上海队这就最后的这个时刻呀，没有能够保持住啊，没有能够保持住，还是有些遗憾吧。应该说上海队今天游的也不错啊，在前四分之三距离当中，他还是一直是在处于第二位，甚至有时候还处于第一位，只是说没有能够笑到最后。

界。金牌浙江3分25秒28，银�牌广东3分25秒55，铜牌山东3分25秒72，

浙江队比自己的预赛成绩整整提高了3秒钟，啊，整整提高了3秒钟。啊，中决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出场的这8个队，分别是北京、广东、山东、上海、江苏、香港、浙江、重庆，1、2、3、4、5、6、7、8。八到重庆。北京七到浙江，二到广东，到香港，三到山东，五到江苏，四到上海。

中学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决赛马上开始。这是出场的各个队以及道次的排列，四道上海队。4×100米的接力，现在从画面上来看，6道、4道、7道。哦，现在领用的是香港队，是6道的香港队。紧追在后的是上海队和。上海队排在第二位是上海队。各队的第二棒已经是蓄势待发呀。6道香港队第二棒率先入水。在前100米的比赛中，来自香港队的选手保持了领先。但是好像这个优势3道的山东队好像现在在紧追不舍。广东队处于第三位。山东队在超，因为山东队旁边啊，山东队的游进的方向的右侧的上海队，现在也在紧紧的追赶。看双方，果然是山东队现在处于领先，香港队跟他差0.01。

双方的第三棒啊，往往是决定了你的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啊，一个大的趋势。第三棒必须要为第四棒，也就是冲刺棒，争取更大的优势，确保最后这一棒啊，全力以赴的要掩护最后这一棒，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成绩。人们经常说，在游泳比赛当中，尤其是短距离的四乘一的接力当中，第三棒就是坚持棒啊，能不能把这个优势坚持下来，保持住？好，双方的第四棒，那第四棒现在已经入水，看看第四棒都是全队最后希望，承载着教练员和运动员长期苦练实练之后，在泳池当中能否得到最好的成绩，第四棒你是关键的。我们说每一棒都关键，但第四棒更关键。好，转身之后，山东队还继续保持，上海队是毫不怯懦。上海队的最后这一棒在冲，在超，上海队在努力想超山东队，但是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超了，这，哎呦，山东、上海、香港，哎呀，真是可以说是争的是热火朝天，紧张激烈啊！山东队这一枚金牌来之不易啊！如果说距离终点再远一点的话，那上海队就有可能就要超越了。

但是比赛没有假如也没有如果。山东队3分49秒95，今天山东姑娘表现的也很出色呀。我们待会儿看一下成绩表啊，上海和山东应该是差不太多，甚至成绩很接近。

一蹦不要紧，告诉我们答案。山东3分49秒95金牌，上海3分49秒98，哎呦，香港3分50秒20，3分49秒98，3分49秒95，差，哎呦，差了，很难用那些，太接近了。

0: 让我们欣赏一下来自赛场精彩的画面以及比赛过程中的花絮很多。各位观众，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今天下午我们为各位来直播的是游泳部分项目的决赛，比赛地点在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台馆。中学组的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游泳后备人才的涌现，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的游泳运动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我们的运动员通过刻苦的努力、科学的训练，将有可能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和金牌。
1: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比赛全部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明天九点，比赛将继续进行，请持续关注。
0: 好，今天我们的比赛就为大家转播评述介绍到这里了，是由白兰为您讲述的。朋友们，再见。
1: 感谢赛会志愿者小青宝。

0: 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对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两位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是本次的向导洛宾老师，你好。
2: 我是刘萌，你好，
0: 欢迎了。
1: 欢迎来到我们这边这个充满了数字与方格的世界。这边呢，我们主要是会运动到我们的大脑，会运动我们的肢体，是精神上还有我们肉体上面都会运动到的一个场所。
3: 嗯，那今天这个场所呢，总共大概有多少个地方呢？因为我看了一下，好像很多。
1: 对，我们这边一共有8个不同的主题房间，每个主题房间的玩法都不一样，分成2到6种不同的游戏模式，上百种不同的玩法，1个小时的时间肯定是玩不够的啦。
3: 哦，1个小时啊！那刘教练，你之前来过这里吗？
2: 我之前来玩了一次。
3: 你都来过，今天不带我？
2: 对对对，我是说自己先来体验一下。
3: 哦，
2: 为什么今天还来？就是因为上次的体验非常的不错啊，所以呢，决定还是以后只要有时间都来这儿来玩一玩，因为他在玩的过程当中不光是玩，还能得到很多的锻炼。
3: 哦，那您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大概都能锻炼到哪些地方呢？
2: 这位洛宾老师也说了，就是这里边好多个厅，它的这个锻炼的针对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旁边的这个大厅，
1: 我们这边是矩阵房。
2: 哦，你看我就光顾着玩了，但是它是特别好玩，好玩的一点就在于它地面会根据不同的颜色转换颜色，我们来根据颜色选择不同的玩法。有些玩法是躲避这个格子的颜色，有些是要主动去寻找这个格子的颜色，有一些是可以做对战，有一些是可以做协作，它这个玩法就很多。首先呢，它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会激发我们很多的体能方面的素质，比如说反应，
3: 反应力，
2: 比如说灵敏，比如说速度，同时呢，因为你在持续的高强度的这样的蹦跳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肺同时也可以被刺激到，所以它还是非常全面很综合的一种锻炼方式啊，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不光是有趣，还能达到很有效的锻炼效果，这是比较难得的。
3: 那洛宾呢，当初我们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量，然后才建立这样的一个场所呢？
1: 大家都知道当代年轻人对数字科技都会感兴趣一些，但是因为大家对数字科技感兴趣的话，就只能待在家里面，会不出门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像这样子的数字游戏场馆，欢迎大家年轻人都走出门来，一起运动，一起锻炼身体，像这样一边可以有娱乐性的去运动，一边啊也可以强身健体，像这样的。
3: 嗯，我觉得娱乐性的可能是大家现在
2: 对确实还是有很好的社交属性。
3: 对，那一般我们的针对的年龄层大概有多少呢？
1: 说实话，我们这个针对年龄层，下至小朋友，上至大人都是可以来玩的。
3: 哦，也就是说我们的这样年龄层还是比较宽比较广的。
1: 是的，没有错。
3: 那刘教练呢，今天是你带着我玩还是你带着我玩？
2: 没有问题，正好我们在一起可以就是又有协作又有配合，如果玩得好的话，我们还可以做做比赛，搞搞竞争。
3: 哦，那是这样子的。那今天呢，跟着刘教练呢，我觉得还是找两个小朋友一起吧。
2: 对，
3: 好不好？因为刚才洛宾也说了，我们这个小朋友呢，应该还是蛮感兴趣的。
1: 对，小朋友一般都会更喜欢一些，
3: 都会更喜欢一点吧。行，那赶紧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小朋友。
2: 请。你们好。
4: 你们好。
5: 大家好，我叫黄静瑶。
6: 大家好，我叫刘正浩。
3: 那今天来到这儿开心吗？
5: 开心。
6: 开心。
3: 我有没有什么想玩的？
6: 跳格子。
5: 我想玩跳格子，而且
6: 运动量大
5: 而且特别刺激的。哇、
3: 哦！你看这个要求还挺多的。洛宾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一下？
1: 如果是想玩刺激又跳格子的话，我们这边最大的房间怎么样？非常的刺激，运动量非常的大。
3: 你们有信心去闯关成功吗？我好像据说还挺难的。
5: 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1: 这么棒，
3: 那行，
1: 太好了，
3: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好不好？
1: 好，没有问题。
3: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7: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1: 来，我们这边小心脚下台阶，宝贝们，来我们这边排排站好。姐给你们讲规则，我们这个房间就是矩阵踩格子房间。简单来说啊，当我们点击这个确认键，我们就可以先从团队模式来玩了。绿色为安全区域，踩灭脚下的蓝色得分，不要踩到红色。如果踩到红色的话，我们就会扣除生命值了，一共只有6次。

0: 出错的机会。如果六次机会用尽了，游戏就视为失败，就会结束了。我们的任务呢，就踩地上蓝色的格子，踩它就会得分。墙上还有蓝色的灯串，我们用手去摸灭它 ，OK 吗，宝贝们
1: ？OK， 嗯，
2: 行，你们俩怎么样？
3: 我们俩绝对会闯关成功的，
2: 绝对
0: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宝贝。那我们就从第三关开始了，好不好？
2: 第三关开始，好不好？
0: 走，来确认，来进去，
2: 来来来来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还是有点欠缺啊。
1: 对，他这个本来我们玩的模式偏团队模式一点，而且加上他一共只有6次出错的机会，所以相对来说小朋友嘛，可能之间互相配合的还需要稍微再努力一点点。但我们就做得非常棒了，已经很厉害了，毕竟我们上就挑战第三关，对不对？那后续我听说我们还会再进行挑战一个竞技模式，是不是就我们之间互相 PK 对战了，是吗？
0: 对，小朋友呢还是想再去挑战一下，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非常好玩。
1: 当然可以啦，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进去再挑战一次，我相信我们咱们小朋友一定会特别棒的。
0: 那一会儿呢，我还是想让你跟他们来说一说，就比如说哪些地方呢他们可以更加的好一点，要或注意一点呢？
1: 好，当然可以啦。比如说在咱们房间里面不是分成3种基础颜色嘛，绿色、红色和蓝色，我们可以先在绿色的格子上面站着3到5秒钟，看一下红色是怎么移动的，它一定是有一定规律的。当我们发现它的规律之后啊，一切就都好走了，都会更简单一些了。然后咱们蓝色踩的时候稍微用点劲去踩，不然它可能蹭一下没有蹭到啊，那就糟糕了。
0: 那这些小技巧呢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对，还是有些小技巧在里面的
0: 啊。那我刚才呢其实还发现了我们在这边是有一个大屏，是吗？
1: 是的，我们这边就是监控大屏，咱们下面这一个屏幕就咱们可以实时看到咱们小朋友在里面游玩了。
0: 那这样子我们让小朋友去试一下，然后我们在这边去看一下他们的接下来的一个表现。
1: 当然可以啦。
0: 好，我们看到现在颜色已经有变化了啊，这几个两个小朋友已经进来了，好像为了让他们成功还给他们配了2个，
2: 不知道他们选的是哪个模式。这就开始了。
1: 对，他们目前玩的是对抗模式。
2: 这
1: 个玩法很简单，就是把对方的颜色踩成自己的颜色，谁的颜色面积大谁获胜。
2: 这个好玩。

0: 这个就有很好的这种挑战性。其实孩子是特别喜欢玩这样的游戏的，就是有比赛有竞争，然后呢还有游戏的感觉。同时你看他在不断的踩不断的踩的过程当中，他不停下来，他的锻炼的效果就会特别好。
1: 那这个游戏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对吗？
2: 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0: 一局是一分钟，
2: 一局大概90秒左右。哦，
0: 那这个是实际上是正正合适。如果时间再长了，可能也他的那个体力也可能达不到了啊。一局一分半的话，我觉得对这种心肺的刺激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1: 嗯，那您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游戏呢，它可以锻炼到孩子的哪些地方呢？
0: 它实际上也是会是反应。首先我要看脚下，哪个是我的颜色，哪个是它有一个反应，有个判断，而且还要有精准的控制自己的脚下的步伐，踩到哪儿，然后呢不踩到什么地方。另外它还要持续的去动嘛，那它的下肢的肌肉的耐力了，它的这个心肺耐力了，持续的都在作用。所以一局一分半之后，它一定是气喘吁吁的。

0: 过来吧。先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刚才玩累不累？
1: 还可以
0: 是吗？
2: 体力真好。
0: 嗯，然后觉得有难度吗？
3: 有，
0: 有难度。你觉得难在哪？
3: 就是那个有时候预判不到红格子，就是
1: 对预判不到，
3: 就是老踩到，然后就输比赛了。
0: 那今天呢，为了让你们去玩得更开心呢，其实也是帮你们准备了有两个小伙伴，对吗？刚才谁赢了？
1: 刚才他迪。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正好。

0: 到你们组啊，咱们先听刘老师来说一下啊，刚才你们在玩的时候的一些情况。
1: 对，其实你看我手里现在拿到了刚才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的一个心率的变化啊，我们可以有这个几种不同的功效来区分它的颜色，比如说红色的就说明它的这个心率达到了极限运动值，紫色呢就达到了它的乳酸阈值，黄色是心肺提升，绿色是脂肪燃烧。因为刚才在玩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在玩的时候不是那么剧烈的奔跑，但是它是有一个持续的跑动，所以呢正好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叫做燃烧脂肪的一个心率区间啊，就是在这个区间当中这个燃脂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还是挺不错的。而且主要是刚刚他们只玩了一局啊，那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持续的达到两局、三局、四局、五局的话，那这种燃脂的效果它就会持续下去，就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提升我们的心肺耐力、提升我们的有氧能力的这么一个效果。
0: 行，那两位小朋友，你们还想玩不想？
2: 想，
0: 还想玩啊？那你问问洛冰姐姐有没有什么更加推荐你们的玩的？
3: 有什么更好玩推荐一下呢？
4: 我们刚才跑了这么久的话，我们换一个用手玩的怎么样？投掷好不好？
3: 好啊，
5: 可以。
4: 好，那我们等下来试一下投掷吧，就是一个用手砸球的游戏，很简单的，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0: 然后投掷类啊，咱们要锻炼到哪些地方呢？刘老师，
1: 投掷是属于一个叫做操作性的、操控性的技能啊。然后呢，可以锻炼到我们对于肢体上肢了，还有这个手腕、手指的这种精准操控的能力。因为我的对方是肯定是有一个目标的嘛，对吧？我要选择去击打这儿还是击打那儿，那么对于我们的出手的角度、出手的速度和出手的力量都是有要求的啊，所以这个正是我们小男孩挺重要的一项能力。
0: 那一般练投掷之前呢，你们是不是要做一些活动啊？都会做哪些活动？先考你们知道吗？
3: 手腕
0: 来做一下，我看看。
1: 手腕活动开。
4: 哇，
1: 还有呢？
4: 太棒了！
0: 还有哪儿？
1: 还有呢？
5: 臂。
3: 哇，特别棒。
1: 对，他要做一做扩胸。
0: 扩胸臂。
1: 对，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活动我们的肩关节，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投掷是以你的肩关节为轴心做上肢的摆动的，所以我们的肩关节要做多方向的一个移动啊，比如说我们做做绕环啦，做做这个上举啦，对吧？做做这个前后的旋转啦，都可以很好的活动到我们的肩关节。之后再去做投掷的时候，我们的关节的活动度就变大了，同时呢也会更安全了，啊，不至于或把我们的关节给造成一些损伤了。
0: 哦，那行。那咱们问问洛冰姐姐，看看有投掷方面有什么小技巧没，好不好？讲一下。
4: 好，咱们投掷方面有一个最大的技巧，就是用的时候要用点力的去砸它，一定要用力哦，毕竟它是一个属于压力释放的一个房间。咱们用的时候就使劲去砸，就 OK 啦。
0: 来，走吧，再见。

0: 骆冰，它这个投掷类的是以什么样规则呢？
1: 规则很简单，看到最上面亮起来那个灯了吗？嗯，最上面那个灯是什么颜色，我们就砸一样的颜色就可以了。如果不小心砸错颜色了啊，咱们就会扣除生命值了。这个房间会要求观察力要强一点，因为要分辨出不同的颜色嘛。嗯，同时咱们的准头啊也需要稍微有点心啦，不然如果不然打错了，
2: 其实是很好的，能够锻炼到孩子们的叫做手眼协调的这种能力，它的协调性，然后快速反应，因为它的灯我看还不是一个灯，不是亮在那儿就一直在那儿的，它会换，有可能你在准备打它的时候，这个灯已经你一开始瞄的那个目标已经变黑了，旁边又变亮了，所以你要及时的去调整，做出一个判断。
1: 是的，
0: 我觉得他这个就感觉特别像咱们丢沙包，是吗？
2: 对，
1: 是有点像，基本上就是，
0: 基本上就是啊。
1: 对，只不过从沙包变成了球。
2: 对，我们现在新的在这种更高更有科技感的这种游戏下，可能就会还是以前打沙包的那个原理，但是呢，我们的选择就会更多，它的变化就会更多。但是呢，确实这个我们这个青少年孩子是非常需要有这样的锻炼，来提升我们叫所谓的手眼协调。我们的全身协调性的发力，
0: 而且你看其他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小朋友没有这么多的有这么兴趣，因为我觉得兴趣是很多东西它的一个决定的一个。

0: 对的，而且现在应该是他们俩现在应该是一个协作的模式，
1: 是的，
0: 对吧？就是我们两个人，咱们俩共同都要打一个颜色，
1: 是的。
0: 然后在这个心率这块呢，我在观察，其实他们在玩的时候，我也实时在观察，因为是牵扯到上肢的这个投掷类的项目，所以呢，它的整个的心率就会比刚才跑跳类的项目要略低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跑起来、跳起来和站在这儿去投篮或者去扔沙包，我们对于心肺的刺激还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它的锻炼效果不一样。
2: 经过投掷房的磨练，两位小朋友对彼此的配合有了更深刻的默契，于是他们对配合度更高的波点房进行攻略。
1: 好，那我们去看一下他们接下来小朋友去选择了一个是波点，我们去看一下。
0: 波点也是拍墙上的点，
3: 对，拍墙上的、它相较于前面两个会没有那么累，因为基本上是考察视力的了。
1: 考察视力，我觉得很多家长特别关注这一点。
3: 对，基本上就考察视力，看我们孩子有没有色盲色弱这一类的了，因为他要找从不同的颜从一堆颜色里面找出不同的颜色，他们要找到三个不一样的颜色。哦，他们找到了第一关的。
1: 哦，很快哦。
3: 对，很棒。
0: 整个一面绿色的墙上会有一点点跟绿色区别的颜色，
3: 对，
0: 是吧？
3: 然后有的时候它的颜色区别也会更明显一些，比如说蓝色墙上出现粉色，或者是白色墙上出现黑色，以此类推。但越往后面它会越难，因为它可能会变成稍微暗一点、稍微亮一点、稍微浅一点、稍微深一点这样的情况。
0: 所以它不光是考验我们的这个对色彩的识别，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注意力，对吧？孩子他的注意力一定要非常的集中才可以。
1: 我们在说这个手眼协调，估计就要用在这里了。
0: 对。你看他们俩想要协作，这个就特别好。你看，两个小伙伴在里边遇到困难的时候，马上能想到，在互相配合的情况下去完成。这个其实它就是在活动中潜移默化的去生成的，可能真的不是说进去，咱们去告诉他们怎么做，自己去探索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种能力。
1: 好，我们看到这个游戏他们已经结束了。
3: 目前进入到了下一关，
0: 已经过关了是吧？
3: 对，进入了下一个小关卡了。
0: 又发现了上面的，
3: 看他们
0: 已经发现了，但是可能因为身高的问题
1: 够不着了，
0: 好像是这个。
3: 对，这上面那个会亮一些。
0: 我也看到了，哎，他要跳，
3: 哇，差一点点，
0: 差一点点。
3: 看一下小朋友会怎么做。哦，小朋友找到另外一个，
0: 找到另外一个就也过关了吧？
3: 是的，就是过关了，
1: 还是很厉害的。
3: 嗯，蛮厉害的。
1: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喜欢，大人应该也挺喜欢的。
3: 对，大人也都挺喜欢的。
0: 人类最喜欢就是玩游戏，包括咱们这个奥运会，其实也是 Olympic Game， 就是 Game 它就是游戏，最后再延伸到体育的比赛了、竞技的东西，但是它的本质就是游戏，所以不管到什么年龄都没有问题，只要是用这种有意思的、趣味性的、竞争的、合作的，大家都会喜欢玩。
3: 是的，
1: 我刚才呢看到他们好像是要去玩篮球了。
3: 是的，
1: 篮球
3: 是这边这个，
1: 上面。
3: 对，咱们这个篮球 A 呀、就是适合小朋友一点了，它会稍微的矮一丢丢。
1: 好像已经开始了。
0: 看看他们的力量够不够，能够跑？哎，
3: 可以，没有问题，
0: 没问题的。
3: 他们现在应该是在进行一个比赛。
1: 小朋友应该在学校的时候，他们三年级，都已经开篮球课了吧？
0: 可以了，其实，在咱们这个中小学义务教育的课标里边，正好就是三年级所谓的水平二就可以开设专项运动技能的课程。在水平一和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是开设的是叫做基本运动技能，也就是先培养孩子们的走、跑、跳、投、蹲这些能力。那么慢慢的到了三年级就可以去尝试着这些球类，包括体操了、武术了，就都可以了。所以其实他们今天的选择，也是很巧啊，孩子们选择的就是先完成一些基础体能的游戏，然后最后到过渡到我们一个叫做有一点点专项运动技能的这么一个游戏。
1: 您先看一下他的心率，我觉得应该是变化还是比较
0: 大。现在明显是高了，因为刚才他明显是站在那儿去看的，这个时候他的全身都在发力，你看。抛投的能力啊，瞄准手臂上肢 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核心的稳定性。其实真正的这个篮球如果要加上更远一些距离的话，还是要加上一些我们的下肢啊，蹬腿的力量，这样的话把我们的力量从下肢一直通过躯干再传递到我们的手臂，再传递到我们的手指，啊，就是一次非常完美的发力了。

0: 他们在里面大笑是发生了什么呢？
1: 应该是有一个小朋友赢了。
2: 同时篮球这个项目它的乐趣就在于投篮之后的那个进框的一下，我们从初级来说，虽然说他们现在投篮的姿势不标准，但是呢通过这种乐趣的培养啊，慢慢的回到学校可能他就喜欢上
1: 篮球，
2: 打篮球了，想要好好的去练篮球，学篮球了。
1: 确实进框那一瞬间的喜悦感确实蛮大的。来吧，可以吗？来来来来来，
2: 玩得开心吗？
1: 来来来，
3: 开心。
0: 来来来来来来，我在那边听到你们在大笑，在大笑什么呢？
3: 我帮你投了好几个球。
0: 你帮他投了好几个球啊？为什么呀？
3: 我刚才帮他投了七八个。
4: 最后他说他要爆发了，然后他就一个朝着红色篮筐猛投，然后进了好几个。
0: 然后
4: 我是红色，他蓝色。
0: 那最后谁赢了？
4: 最后我赢了。
3: 我是七，他十，他给我投了好几个。
0: 哦，那就是没关系啊，因为你们是一个团队嘛，而且你们是兄弟，对不对？啊，咱们先来说一下啊，刚才他们都玩的有哪些项目呢？
1: 我们刚才玩的呢，有考验咱们跑跳能力的举阵，然后考验我们手腕活动能力的投掷，然后呢还有我们刚才那个观察能力的啊拨点，还加上我们全身协调性的篮球，我们目前玩了这四样。
0: 哦，咱们玩了四样啊，来，你告诉我们说哪一个最好玩？
3: 那个矩阵
0: 矩阵最好玩是吗？
5: 还想玩矩阵，
0: 还想玩矩阵是吧？我就想问一下啊，刚才其实我在看到你们玩拨点的时候呢，郑浩好像是把静瑶给抱起来了，当时是怎么回事了？郑浩先说好吧。
5: 就是那个拨点在最上头，我们俩都跳起来够不着，然后那个我就抱他想
0: 让
5: 他够。
0: 哦，那这个谁先想的点子呀？
5: 他是
0: 谁？哦，郑浩很不错，这个团队性一下子就出来了。然后在玩里面还有哪些事儿呢？就是
4: 还有最后又来一个特别高的，然后我准备攀岩，然后弄了好几个，
0: 还有好几个是吧？所以您看啊，就像您说的，在玩的过程中呢，他们就锻炼了很多，比如说协作能力啊，团队能力啊，很多这种就开始体现出来了，
2: 所谓的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啊，
1: 很好的锻炼到了咱们自主思考的能力。
2: 对对对
0: 对，我觉得今天小朋友呢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你看他们又享受乐趣，又增强了体质，
2: 通过这样有意思的结合着我们的科技，结合着我们的信息化的带有娱乐性，带有竞争性，带有挑战性的游戏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了一个身心的全面的发展，我觉得这一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0: 我们在最初的时候设计也是不是从这方面考虑的？
1: 对，我们最一开始设计咱们这个游戏场馆的时候，也是考虑到无论是大人也好，小朋友也好，可以从一些乏味枯燥的，就是对运动没有那么多感兴趣的地方走出来，然后我们像这样的游戏场馆去进行更多的运动，去锻炼我们的体能，培养咱们的一个对运动的一个兴趣爱好。
0: 好，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2: 健全人格，锤炼
0: 意志。那今天呢，我觉得在我们的整个活动中呢，也恰恰呢开始体现出了这四句话。
2: 对，没错啊。那么孩子们，我觉得，未来的孩子如果能够在更多的在这样有挑战性、有趣味性、有这种竞争氛围、还有合作氛围的，科技感的这种环境里边玩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个全面的提升，这未来一定是一个方向。
0: 好，下次还来不来？
3: 来
0: 呀，回答的真爽快。行，下次还来玩好不好？
3: 好。
0: 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的口号就是
6: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7: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6: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5: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村东有白虎岭，白虎者最终凶神也，被插三刀以射白虎，故名白彪。正月十七，民行于街，着盛装，舞刀枪，有邻共聚，村舍安泰，是为射火。穿过横涧川，越过云凤山，白彪村这个以红脸射火闻名的村落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
1: 白彪村西边有个古墓，那是唐代，根据这个唐代这儿算，这有咱们这村已经是一千多年。
0: 在数百年的历史中，流传下来一种庆祝春节的庆典活动，包括舞龙、舞狮、扭秧歌等，这种活动便是射火。在这个古老村落里就传承着一种技艺，那就是作为白彪村标志的红脸射火。重大节日一定要玩射火庆祝，这已经成了白彪村约定俗成的一种习俗。为什么叫红脸射火？乡亲们自己也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人说是因为演出时脸上画的红红的油彩，也有人说是希望生活红红火火。不管答案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
1: 宋代时候，咱们南门村一个姓宋的一种宋婆，他给把这个社火在山东山西一块给把这个借鉴过来的。
0: 李连贵是白彪村社火表演团的团长，也是红脸社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我爸是十三岁正式开始跟了师傅学，十四岁正式出台表演，耍了二十多年。你说的是三转吕布，你是吕布，你转的吕布啊，你是转的张飞，听白啊，那是张飞，那某张飞啊，你是刘备，听没有？你是关公啊，关公的大刀啊，送你威武了啊，今天下午你们好好练，他看昨天咱们要练，天天练。生的眼疙瘩的他，因为他是仇人，眼光的眼疙瘩的他。
0: 春节过后，这里将要迎来村里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联庄会。在一年一度的联庄会上，白彪村所在的景星矿区会组织所有村里的表演团队一起到白彪村来表演。社火表演是白彪村的拿手好戏。对于即将到来的村落之间的大比拼，李连贵显得格外有信心。
2: 我们白彪吧，这是几百年下来是白彪的点儿。这个点儿，什么叫点儿啊？就是我们手一动，腿一动，每一个动作必须腿手动脚。例如说，打一个架梁，腿也得动，这是看了这个东西和别处的不一样。
0: 虽说是耍了一辈子的社火，李连贵还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招呼大家彩排。由于白天大家要为生计奔波，排练的时间只能定在晚上，距离约定的排练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李连贵已经往排练场赶去。先到的徒弟们已经开始练习，看到他们缺乏默契的配合，又想到不久后的联庄会，李连贵心里非常焦急。两位徒弟不到位的对练，更使他悬着的心揪了起来。
3: 对呀，我太多了，配合好，配合好，我才
2: 来这里这儿拿着，拿
3: 着。你跟我掉一刀。
2: 别说了。
0: 晚上八点，所有人都已经到齐，大家按照正式演出的形式排练整套动作。
2: 咱们要先出摆个这个点，手压手发布点，听见没有？先出这个东西，在当中不要掉三落四，听见没有？
4: 你好，请，我这好了。
2: 平常你出的饭嘞，还有什么小小的钱嘞，光那也正经来点。
5: 那这是的。
2: 那过来。说说几十年，闹不出来穿香了。
6: 再唱
2: 没摸着。自己觉得可惜吧。
0: 今天矿区将有一场盛大联欢会，白标村社火表演团受邀压轴出场。早上八点，团员们早早的来到了村委会，开始化妆打扮。鲜亮的油彩在脸上铺开，勾勒出神韵非凡的人物造型。

0: 在表演队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稚气的脸庞，他叫何剑锋，今年才刚满11岁，是表演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矿区表演是何剑锋学习社火后第一次公开演出，也是他期待已久的一次亮相。
1: 我以前看社火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们穿的衣服，觉得很帅，我也想戴紫金冠，我也想穿上漂亮的衣服。
0: 在上午的联欢会上，李连贵爵的徒弟们并没有把社火的气势耍出来。临近傍晚，他把何剑锋和师兄们组织起来再次练习。
2: 你不能跳起来打，你过来，怎么不攻不能，这不能打是吧？反正人也得表的，这过来也，你也就是这动他了咋着？
0: 距离联装会还有5天时间，李连贵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看到徒弟们不成熟的表演动作，他忍住怒火进行纠正示范。
2: 好，带动，是不是抢你？就不能穿，不能自己去穿，自己穿啊！哎呀，不行，那你。这个台不能动哦，那是个死人哦。
3: 来，从哪儿来？是你的。
4: 没有那两腿咋办？
2: 他不是捅我那两血啊？
3: 提前过来吧。到这儿。
0: 如果说李连贵是村里的老社火，那么刚学习半年社火表演的何剑锋就是不折不扣的小社火。对于这群少年来说，这样的表演训练关系到他们是否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火表演队员，而对于李连贵来说，这关系到红脸社火这门手艺的传承。
2: 就在这儿呢啊，再见到不好了，我带我在中班里打。
0: 生存和发展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面临的现实问题。

0: 为了这门技艺的传承，白标村的社火队员们一直都在坚持着。李俊生是李连贵的爱徒，他正式的工作是矿区洗煤厂的搬运工。繁杂的工作之余，李俊生每天坚持练习拳脚，村里关于社火的事物能赶上的一次也不落下。
1: 我从四宝啊跟着孟兴文师傅和李连贵师傅他们一直耍的将近20年吧。这个是有时间村里弄社火，有空都去参加。
0: 今天是采接和拜关公的大日子，工作一上午的李俊生回到家中，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顿美味的饺子做午餐。吃过饭后，李俊生和其他演出团员会按照表演的线路围绕村庄走上一圈，最后到庙前祭拜关老爷，为即将到来的正式表演宣传造势。
1: 家里边一听起那个鼓点一响，你倒想自己耍啊。我是从15万开始练的，练基本功吧。倒是从这个房子一开始盖，我到这点开始练。
0: 盛大的节日终于来了，白标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附近各个乡镇赶过来的表演团队正在这里集合，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街表演即将拉开帷幕。所有表演的队伍都要围绕整个村落游行表演，舞双龙、斗双狮、扇子舞、军乐队，各村表演团队卖力地展示着自己擅长的技艺，全村的男女老少纷纷出门观望，翘首以盼。像往年一样，白标村的红脸社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李连贵的脸上终于展开了舒心的笑容。围观的村民逐渐增多，气势磅礴的鼓点，身手矫健的表演，加上村民响亮的叫喊声，联庄会的气氛被推向高潮。
2: 这是一种精神文化，消除矛盾。这个社会的人在这个大鼓一响，什么矛盾、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0: 演出结束，一场祭天仪式就要开始。这种祭天仪式是世世代代的社火人祈求来年人畜兴旺、风调雨顺的方式，融入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心中。祭祀仪式结束后，今年的联庄会也走向了尾声。一辈人的社火，一辈人的坚守传承，是白标村人不变的信念。
1: 这东西吧，必须保留下来。那祖祖辈辈都是这儿传下来的。那东南这边这个要失传了，还对不起村里的父老乡亲。
3: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相当感动。一说这个社火，这感动的我这双眼的要泪。不用那什么叫自动这个来得出来了，因为啥？我内耗这个东西，一说这个东西啊，我只怕说学不好嘞，只怕教不好孩儿们嘞，只怕老百姓给了其他的不好的评价。也好吧，反正从我这个思想吧，反正把白标的社火必须来发扬光大，哎，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好吧。
0: 红脸社火是白标村人的骄傲，它的存在也对白标村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百年时代变换，社火和村落成了白标村人。

人不变的寄托。当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追根溯源时，他们总能欣喜地发现，在这里村落依旧，社火长存。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朴素艺术，在孕育它的土地上，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欢乐。

我姓黄，黄振江，是地道的本地人，佛山人。学校里佛拳是从1967年8月学的，现在是那个差点佛拳省级非遗的传承人，佛山红胜馆的馆长啊。我是17岁的时候学的嘛，今年67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啊，都是那么10来岁的男孩子，90%以上都学武术的。学拳的时候都知道，说差点佛拳很厉害。

佛山弘盛差里佛学院最鼎盛的时候啊，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当时啊，在弘盛馆的分馆呢、啊，有20多间，会员超过10000人。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武馆就是弘盛馆啊，主要它就是草根性，当官的人不叫，是有钱人、土豪、大天哦，啊，这个也不叫，流氓地痞也不叫，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那些啊手工业者、农民呐、小商贩呐、码头工人呐，都是这些人。所以我们的前辈啊，都参加那个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在各个历史时期。他们都能投身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热潮里面去，就是说我们的前辈都是他有一种不屈不挠追求真理、做人为乐、康复正义这样一种思想在里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我的外公啊，对和那些弘盛馆的教头啊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啊。那个弘盛馆的第二代的传人黄氏，和我外公是有忙连交。我外公是做那些河虾那个东西的嘛，他经常来我们外公的铺那里吧。有一天，我的老妈那时是不就是都4、5岁，就在那个铺里面玩吧。你知道那个搞水产的那地都很湿滑的啊，那时候湿滑了就不知道怎么滑倒，两个手撑在地上，两个手骨都断了，断了都是那时候黄氏来帮他治好的。那还是有点神奇的，就是说他几十年没有说过他的手有问题，他是用那个传统的跌打补的，就是用夹板夹的嘛，在敷药的嘛。其中的武馆嘛，起码有3样东西嘛，一个是那个武术，一个是醒狮，一个是那个跌打医术。这个药方啊、秘方啊，大部分都是在那些民间的武馆当中。

0: 唔係，加上我哋主要就係一個人才個複製，包括去學習、練習、實習。
1: 關鍵人才。所以我話人才嗰度咧，真係你一個瓶頸啦，係點樣解決好嘅咧？咁你而家仲有冇喺佛大嗰度招留生？
0: 冇啊，佛大啲學生我哋就實習。我哋喺即係全民健康中心嗰度租落嚟，等個大學生就搞個創新創業咁樣個功夫收納店，咁就咁咯。諗住喺十月底要開啦，
1: 都好嘅，慢慢睇，慢慢睇。

0: 佢係肥咗，佢好多時好攰圍繞嘅，攞圍繞幾個幾圍啊，唉。
1: 就外国的关系找了那个第一个师傅是霍康，第二个师傅是何毅。
2: 开步
1: 初了学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想到啊学了以后有什么改变，没有的啊，但是学了以后就觉得第一个身体方面都应该是比较好了，生病的小了，还有对问题看问题呢的人的那个比较扩大一点，大度一点，与人为善。小时候读小学经常和人打架的，学了以后师傅说了以后，我几十年没打过架，也没和人家空过脸。退休的时候比那个还在岗的时候还要忙，比如说啊，我们红色主管叫要搞那个庆典，然后那里就是搞那个组织工作，搞那个准备通知那些啊国内外的同胞，都是做这些东西咯。我们每年一趟的都搞那个差点佛圈的比赛啊，你就也要搞我那个组织工作啊。我是这个主管的做事的人啊，都是干事做事。

我们学忏礼佛前的时候，也要记得我们的武德是什么。我们就是想通过你们的学习，不断的深造，把这个优秀的民族的文化传承下来，更能让那个外国人能接受的还是我们的中国功夫。中国功夫它的内涵很深很广，不是一般的我们打几下拿一个输拿一个赢就算了，不是这样。我们敬礼的时候要这样啊，这个手眼向前，这个大拇指压着你这个啊里面的拳眼，四个手指并拢，这样给着你敬礼。李斌，好的东西，好的文化传承下来，做这个事真的也不容易。

0: 要把它火车传承下去，就是要从那些娃娃来扎起来。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就1999年就开始了金孝园，一直都没有断过。一定要有基础，因为我们那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步伐要灵，走动变快，一定要快，练到差不多了你才能动手，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吧，可以说啊。
1: 一二，
0: 佛山红上差点佛圈是一个土生土长在民间的一个比较优秀的民族的文化来的，把那些前辈总结的经验来继承下来，发展下去，造福人群，我觉得这个是莫大的善事。

0: 就像我家里我妈就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啊，她说为什么闪避特可以一直这样就是说在外面去飘而没想过安定下来呢，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她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解释给她听，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理解。
1: 有时候探险的时间太长，他就会辞职去做，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闪米特。
0: 我感觉他扣不上，
2: 扣得上。
3: 闪米特是一个6000多年前起源于西亚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就我起这个名字其实就希望自己跟古老的闪族人一样，能够非常善于攀山涉水，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0: 黄河最近手漂的时候就说死了那么多人，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去才是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他想到就是我每天要在岸上等他，我觉得他下水之前会比较慎重。
3: 你说他不危险是不可能的，

0: 用太阳走过掩护峡线翻艇了，但是后面就会进水段，能够借助这个机走得比较快。
1: 就是他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汇合点，你就会很担心呢，你就会很胡思乱想啊，想的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啦，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那个时候你就巴不得哪怕快一秒都希望能快点见到他。以前我就想

0: 有点后悔没有穿那个连体的汉式防水服。
1: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这些过程中，让我觉得时间对我来讲变得更慢了。黄河这一年，我觉得比我过往十年经历的还多。
2: 那我想说，他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人。啊，跟探险对比起来，他的价值远远比探险的价值要大。如果他，真的是不希望我去进行探险的话，可能我就会放弃探险，停下来。
1: 他现在的探险已经超越了一种个人的兴趣爱好，他的行为也带来了很多改变。我心里认为他做的事情很伟大，我内心很崇拜他。

0: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何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的蹦
0: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状态，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孩子们的各项

0: 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
1: 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
0: 体育运动嘛，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乒乓球项目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拥有最辉煌的竞技成绩，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管是从学校到社区，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发现乒乓球运动的身影无处不在。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男队教练柳柳浩森，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队员斯日特，欢迎两位。刘教练你好，之前我们对66中学呢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知道有很大一批学生呢因为乒乓球项目呢开始以高水平运动员走入到我们的高等学府，比如说像北大、上海交通大学等。那您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的？
0: 其实我从上学的这个在上学的时期就对北京市第66中学有了一些了解。2014年我毕业来66中应聘，我是奔着球队来的，因为我想在我擅长的领域呢就是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当我正式入职到66中之后，由于这个球队这边就是教练员是饱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一直是在以体育教师的身份上体育课，直到2017年在总教练的这个力挺之下吧，我才正式的加入了球队。
2: 啊，那斯同学您当时是几岁开始学的？
1: 我是6岁开始学习乒乓球。刚开始学乒乓球吧，就是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大概练了3-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发现自己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就是开始向外地深造，然后在初一的时候就是来这个66中，想进入66中这个校队。但是就是当时因为来66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啊平台上了解过66中学，就无论是在全国的比赛成绩方面还是在高校的输送方面，就真的是哇塞，特别特别厉害，就是北大呀、上交这些985名校，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人都可以考上。当时来66之后没有抱特别特别大希望，因为当时觉得66水平哇塞太高了，我可能去可能人家也不愿意要我，嫌我水平差那种。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入的，然后也是特别幸运的，就是成功进入校队。
2: 那你还记不记，就是你到66中学第一场比赛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1: 第一场比赛就是22年的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我第一次代表66打这种全国的大赛，就是心里是又激动又紧张嘛，不想给学校到那个掉链子，但是也想展现自己，所以说还是非常紧张。那一次比赛说实话，因为自己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跟对手，所以说打得不太理想，就是那次比赛也是给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吧，给自己让自己有更努力的这种方向。
2: 那现在有没有哪一场比赛让你觉得战胜了自己，取得了好成绩，印象也非常深刻呢？
1: 那真的就是在23年，就是去年的学青会团体的半决赛的第5场决胜场是我上的，哇，那一场就是我顶住了这个巨大的压力，把那场比赛给拼下来了。因为那场比赛
0: 的协调下吧，我们在距离学校将近得有5公里左右的那么一个俱乐部，是一个地下的一个球馆，协调了这么一块场地，我们每天都要去到那个地方去训练。其实孩子们真的特别辛苦，每天早上特别早起来之后，然后还要赶到那个场地去训练，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困难了。包括后边我们在就整个这次比赛，我们的就是主要的任务都是可能更多的压力是在女队那边。
2: 女队那块儿？
0: 对，因为当时以当时的情况看，我们男队有2个主力队员是毕业了，就因为这个比赛它是一直在延后，男队就要去启用小队员。
2: 像斯日特
0: 他

0: 属于小队员，
1: 我是属于是替补小队员，就是那个如果这个比赛是如期进行的话，我其实是上不了场，就是因为团体是三个人嘛，嗯，我是属于四号五号的位置，我不在前三个那人的名单里的。
0: 那作为决策方，您的压力？
2: 其实我呢是作为男队的带队教练嘛，嗯，从比赛一开始的这种初定的是女孩这边的女团、女单、女双，包括混双都是夺金点嘛，嗯，然后当时也是男队这边出现了这种主力队员毕业的情况，然后女孩那边的主力队员也是因为特殊情况也是无法参赛，拿成绩的重担就都落到了男队这边。
0: 哦，
2: 嗯，然后我们男队这边呢就只剩了一位原定的这个大队员带队参赛，然后就是后边甚至都是初中的队员了，所以当时在面对着就是全国各省市的这种专业运动员真的是太困难了。
0: 当时做了哪些调整？
2: 当时他们的各项技术能力其实是具备的，
0: 嗯，
2: 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种突发的情况出现了心态上的不稳定。
1: 对，
2: 所以当时可能我们会更多的给他们去比如说大队员回来训练，
0: 嗯，
2: 像之前毕业的孩子本来预定的主力们参加不了比赛了，但是他们会回来训练的，然后可能会跟他们说设置个比赛吧，但是到最后可能2-3输给他
0: 啊，
2: 给他提升一些自信心，
1: 嗯，
2: 帮助他还是培养自信吧，
0: 培养自信，建立一些心理建设。
2: 对对对，
1: 对，当时发现自己就是赢完之后，感觉哎，发现自己好像也可以去当主力这个位置，所以说当时对自己的信心还是有很大帮助。当时，
0: 嗯，当时知道是教练定的策略吗？
1: 其实当时肯定是不知道，当时就想哎，跟这个学习一下，去正好去磨练自己技术，但是最后发现能赢下来。哎，突然感觉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去担这个位置？当时确实还挺开心的。当时知道的话，肯定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当时
0: 一支好的球队呢，我们都知道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教练啊。那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呀，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解决的？
2: 啊，这个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如说在训练里边设置一些相对容易让他们建立信心的计划，比如像他比赛里边可能接发球发手拧起来之后，对方快节奏的压反手，他会来不及还原，可能就他就自信心上就会受影响，觉得哎，我这边拧起来之后我也赢不了球，因为比赛里边多去主动上手肯定是更能占据主动吧。然后那我们在训练里边可能就会要求跟他一起训练的队员可能说你哎，他拧起来之后你给他节奏稍微慢一点，给他质量稍微低一点，压到他的反手之后以这种定点的形式让他多去有成功的这种尝试，建立他的信心。
0: 嗯，
2: 对，就是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有目的的计划来实现这个训练的效果吧。
0: 那我们会根据每一位同学去制定他的专属训练计划吗？
2: 会的，因为乒乓球这个项目吧，它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像斯日特，他是一个左手运动员，本身这个线路上就具有优势，并且他的这个发球抢攻前三板的这个技术可能会更突出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比如说多给他练一些台内的技术，包括一些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的衔接啊什么的，去通过这个他的特点去发展他的整个的技术框架吧。然后又或者像之前我们这儿刚毕业的那个李锦浩同学，嗯，他呢是右手直板的一个运动员，身体素质特别好，他正手的质量特别的高，就正手的单板质量属于特别高的那种，所以我们就围绕着他正手单板质量高，衔接速度快，就这个优势吧，去给他加后期的衔接，让他形成一种对对手连续压制的这种球风吧。
0: 嗯，
2: 去为他就专门的去训练。

0: Yeah.
1: 那斯任特平时呢，你看啊，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队员了，你有没有一些思想上的包袱呢？
2: 其实我觉得在队内比赛中碰到一些小队员，其实自己的心态上其实是不会有特别大的那种波动，因为自己是大队员嘛，就是那种带着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互相交流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但是如果碰到自己就是比自己水平高的队员，我跟他打就会有一种反正他水平比我高，我输给他也很正常，那我还不如自己放开点打，就把自己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说往往到这个时候我的发挥会更好，甚至会有超水平发挥。但是跟那些水平相当甚至技术就技战术心智上都不如我的一些人，反而我是被拼的那一方，就是他们是在拼我发挥，就是更好的发挥那一方，我是那种在是那个接受冲击的那一方。在这个情况下自己的心态上就会有波动了，可能往往自己最那拿手的技战术可能发挥失常，自己的水平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这些然后在种种的一些原因吧，可能会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些。
1: 嗯，这就是刘教练刚才说的，心态很重要。
3: 对，
1: 所以得练是吗？
3: 对，得练。像我们在队里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像安排困难的比赛，比如说就让他们落后往回追，然后或者是把全队的训练都停掉，只留他们一张台，所有人围着他们看，包括我。像上次让他跟队里打比赛，我在给他的对手，就是当时都是我的队员，都是我们的队员啊，就是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因为我是作为他的主管教练，可能他对我的依赖我感觉会多一点，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甚至我要给当时和他比赛的队员去做一些指导，我去告诉他你往他那儿打，你怎么样去给他制造困难。这个时候他的心态上肯定会有变化。
1: 对，
3: 我们会故意的去设置一些这样的情景或训练吧。
1: 我们经常说小球需要有一颗大心脏。
3: 那对，
1: 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其实呢是非常喜欢也想从事乒乓球这项运动。那您认为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打乒乓球呀，或者他们应该进行怎样的一个训练规划呢？
3: 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出发点吧，就是想让孩子去更往专业上发展，还是说以锻炼身体为目的吧。现在乒乓球项目已经加入到北京的这个体育中考了，所以现在也涌现出了特别多的这种培训机构啊，所以他们在教这些零基础或者是初学的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更快的让他们去上台，能够打出点样子，甚至说练了一个月就开始去能打比赛了这种。但如果你的出发点要是奔着让孩子培养他一项这个特长，想往更专业的这个方向发展，那我觉得首先基本功要打好，像前期一定要把脚下的步伐，整个的动作框架要先建立出来，这个整个的框架和脚下的步伐都有了之后，上台之后那就是一个量的积累，还是砸基本功，因为他技术的厚度就靠这些量的堆积而来的，真正的再到了后期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技术上的整合，技战术的整合，包括这个心态上的这些锻炼，
1: 也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一个过程。
3: 对，这个像他们这个都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2: 对，
3: 像我们像小的时候这种给他们去训练，给小孩训练，可能这一天的多球可能都是在练习正手，
2: 对，
3: 可能就在练这一项技术，甚至这一项技术有可能练一个月练两个月就是砸基本功，如果想往专业的这条路上要走的话。但现在确实可能孩子这个出发点，家长的出发点不一样，想让孩子更快的看到效果，可能就会摆摆动作赶紧上台打。家长一看，哎呦，我们看我们这两节课都会打正手对攻了，但其实这样可能对孩子后期的这种发展可能

0: 可能会有影响，但不排除一些天才运动员啊，天才的选手，可能确实就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我，可能家里的环境，我的父母可能就是世界冠军，然后我就是有这个特长，我拿起板我就知道这球该怎么打，那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啊。
1: 那现在你是作为一名高三的学生了，那你是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训练的一个计划呢？
2: 我觉得学习还有训练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会有轻重的选择，平常的生活中吧，我其实会利用一些休息的时间去训练，然后在外出集训或者外出比赛回来之后，我那个学校还会给我们配备补课老师来那个来保证我们的学业不落下。所以说我觉得肯定就是会，就是学习和训练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想二者都兼顾的话，你一定要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你才能去保证这样。但是既然我们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要去付出相应的努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是一件特别累啊，我觉得训练啊打球会就是也是一种缓解我那个学习压力的一件事吧。就是当我上了一天的学，就是可能已经非常的疲惫了，可能去打打球会让自己身体放松一下，对吧？然后平常的训练这些技能术的运用啊，可能让我的头脑就是，就可能想事情会特别灵活，特别的有特别多的应对方法，可能在学习方面上也会有更多的理解吧。
0: 对，确实乒乓球这项运动吧，就是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反正体育会给人们带来特别多的益处。
1: 那对于学校来说呢，他现在应该属于学生运动员，那我们和专业队来说，他的培养模式有什么不同？
0: 像专业，我们的这个训练时间上就不一样，像专业队可能都是全天在训练，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呢，每天早上7点从床上爬起来上一天的文化课，周一到周五这种，每天下午4点1刻到7点1刻，我们去有3个小时的训练，完事之后他们还要去写作业学习，然后周日我们是有一个全天的训练，像所以我们跟他们的训练时间上、训练密度上我们就保证不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强调单板的质量，用单板的质量在前期形成这种比较强势的压制吧，为后期创造出更多的优势。可能我们这个跟专业队的区别可能在这上边，专业队可能更讲先上台之后咱们去拼出现台的相持，拼对拉，但我们可能会通过前三板先打出压制，先建立优势，然后在后期争取为自己降低难度吧。
1: 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干出更多有效的事情。
0: 对，我们还是就是本着就是总教练的这种核心技术去给他们练，然后去整合吧。
1: 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你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0: 其实从我这儿来讲，总的来讲就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出路，让他们跨入一个理想的高校，能够为他们以后美好的生活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吧。
1: 刚才刘教练谈了他对你们有非常高的一个希望，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路呢走得更顺更美好，那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2: 我现在的这个目标就想考入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毕竟是中国最高的学府嘛，就是肯定是所有人的梦想都是想考入北京大学。所以说既然我进入66中也给我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让我去有机会可以冲击这个大学的话，我是特别想把握这个机会的。如果就是能如愿以偿进入这个高校的话，在大学的时间里我也会继续保持训练，也会继续那个进行我的那个学业的钻研，来争取到这个保研的名额。因为如果有那个如果是研究生毕业的话， 对我以后的生活就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就无论是像刘教练一样进入这个学校当教练，或者是当体育老师，或者是自己开球馆那个教学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六十六中学的刘教练还有司同学。我们会发现在学校的这片沃土上啊，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苗子在不断的成长，也为我们的职业队专业队输送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好，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

0: 圈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征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征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和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今天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体育部领导和思政专家，来谈一谈北理工在体育思政课程建设方面的成绩与经验。
2: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党的20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建成体育强国是其中之一。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的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学习与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好体育报国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贡献更多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我们北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北京理工大学有着光荣的体育育人传统。党的18大以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学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体育育人体系，切实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体育教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坚持自主拔高培养与依托学校学科特色优势、科学训练相结合的原则，促进竞技体育与公共体育教学不断融合，不断探索二者的双赢模式。
3: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运动。北京理工大学通过课程设置，让同学们在体验各类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的同时，用体育精神浸润思想，潜移默化地育人成才。
1: 北理工人都铭刻着红色基因，可以说是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朱德元帅当年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的一些历史照片。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能跟大伙儿来进行一个分享呢？
2: 早在延安办学时期，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同志就是延安五大体育组织之一的延安体育会的会长。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还有谁呢？比如我们的朱老总朱德元帅，我们的贺龙元帅。大家知道贺龙元帅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学校在延安河畔、杜甫川边开展体育活动。1941年，李富春老院长邀请著名的战斗篮球队，也就是朱德元帅当时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与自然科学院举行了篮球比赛，包括还有延安抗大、在延安的部队等进行了一系列比赛。延安著名的九一运动会，我们自然科学院也组织了代表队参加。李富春老院长与朱老总、贺老总在干部、战士、师生人群中观看比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主席台，我们这些领导人就拿着小马扎坐在中间，看得聚精会神。可见那时体育在革命时期也是大家苦中作乐的重要内容。
3: 我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我们的老院长李富春同志也对体育做过专门的论述，他说我们的体育运动要进一步有选手，成为大众普及的体育运动。选手只有在成为大众的体育模范、倡导者、普及者，才有真正的价值。我们的运动员在学校里也是积极成为了

0: 体育运动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我们的教师中也有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全国冠军，他们也是在教学一线，通过上课把自己的专项技能传授给学生们，也践行着我们的体育教学目标，让青年学生学会一项体育运动，掌握科学锻炼方法，养成一生健康习惯。
1: 北京理工大学学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接下来有请北京理工大学教师代表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是怎么将体育教育和体育实践相结合的呢？
2: 我是北理工田径队的教练，我们的老前辈们在延安时期就非常注重教育和实践相结合，比如我们的老院长徐特立，当时学校的操场就是师生齐上阵劳动，推平了一个山坡，建成了一个操场。乒乓球桌、篮球架、双杠、单杠，冬天滑冰的冰刀，都是师生自己做的。我们在辗转办学的时候，住在一个临时校址，就会修建体育设施。我们有一张历史图片，在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夕，学校辗转办学在河北太行山一带，还在井陉的校址建了一块两个排球场那么大的操场。其实是这种精神也延续到了我们北理体育人的身上。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自己推着独轮车，把沙土、红土、石灰按比例一层一层铺垫好，自己平整出一块较为标准的网球场，现在看来也就是我们的红土场。我们传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在训练中经常自己设计，甚至亲手制作一些简单但是有效的训练器材。就是那个时候呢，条件也比较艰苦，都没有一个带杠子的双杠，仅有四个铸铁杆。因为我们要做那个皮条练习，由于皮条练习的训练效果不是很好，我们就自己进行了改进，做了一个鞋板，就是把一个凳子的表面做成鞋面的。我们找了工人师傅把凳子腿给锯成斜的，因为斜面有利于支撑。后来我们就在外面专门找人设计了一个斜板，作为我们的训练器材，效果非常好。另外，我们现在在训练的跑廊里有很多自创的器械供学生训练使用。我们有个单杠，因为使用的久了，杠铃杆磨得锃亮，也就是这些自创器材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成绩的背后是被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支撑，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田径运动的感情，为祖国田径事业贡献力量，是我们北理工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使命。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1: 在这种发展脉络里，北京理工大学同样也是一脉相承，更续着红色之路，传承着延安精神。北京理工大学建校80多年来，始终以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需求为第一目标，创造了历史上多个第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理工大学被称为红色科学家、工程师的摇篮，整个学校的发展历程都是在延安精神的浸润下进行的。北京理工大学在80多年的校史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兼优的高层次人才。在30余万名毕业生中，有140余位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和将军，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小默，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彭世禄等80余位院士，以及一大批科教英才、时代先锋和治国栋梁。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主席为王小默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诸多名家成功的背后，离不开红色精神和体育教育的融合，而这样的育人理念，北京理工大学沿用至今。 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一问同学们啊，北理工的同学们是怎么看学校红色育人理念与体育教育融入的呢？
3: 大家好，我是北理工学生宁霄涵。我觉得学校把红色育人理念与平时体育教育

0: 比如我们在参加或者观看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候，竞技属性驱使我们要为国争光，而这背后所蕴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当国歌在体育场上空奏响，国旗在上空飘扬，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我们对国家的感情这一刻就凝聚成为我们在赛场上的拼搏呐喊的力量。2023年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一位男子110米栏运动员来到成都，赛前状态非常的好，但在预赛开始之前突然出现了意外。热身的时候还好好的，检录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左侧腰底的位置很痛，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借着比赛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强行跑完了预赛，并以第8名的成绩进入了决赛。那个时候距离决赛开始大概还有30多个小时，我的内心很纠结，决赛还参不参加，害怕如果腰伤加重会影响到未来的职业生涯。但这个想法转瞬即逝，因为我是这次比赛中唯一一个110米栏中国选手，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我的学校，我的祖国。只要我还没严重到动不了，我就应该上场比赛。进入赛场时，观众们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我知道都只是给我的，因为其他选手出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的声音，让我很震撼，也更坚定了我一定要跑下来的决心。起跑阶段我做的并不算好，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怕腰伤会突然加重不能完赛，所以前3个栏我都跑得比较保守，导致被其他选手一下子拉开了2个身位。但就在过了第3个栏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腰还可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肾上腺素起来了，把痛感压下去了。于是开始加速，一个又一个的反超，最后从第8名超到了第2名，获得了一枚银牌，并且把个人最好成绩由13.45秒提高到了13.44秒，仅比第1名落后0.04秒。
1: 大家好，我是学生代表郭梦杰。体育是很好的思政载体，因为体育具有文化属性。我们邱老师讲的是太极拳，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在习武的过程中，我们的礼节、武术心法都包含着文化价值。我们崇武尚德，我们追求和谐，都是在学习武术中能够感悟到的。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邱慧芳。大学里头呢，我们就是面对的都是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个太极拳的学生，去选这个太极拳的学生。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作为老师的话，就要求你有极大的这个耐心，还有在这个教学上面要有很高的一些方法。因为你对一点都不会的学生，我要千方百计的要想办法要让他学会这些动作。不像在运动队里头，我当教练，我可能就是给出一个训练的计划，一个目标，你只要按照这个去完成这个量去服从就可以了。但是转换为老师以后呢，教学方法就要多样化，要让学生还得要喜欢就特别去喜欢这个太极拳。所以说呢，其实是两种身份不同的一个变化，而且呢非常的具有挑战性。那如果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年轻人来说，尤其我们学校里的学生，有时候你跟他谈养生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养生是不是太早了。所以说呢，他会更多的就会关注于太极拳的击技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太极拳嘛，它毕竟是一种拳术，它有4两拨千斤，有借力打力，所以我们在对年轻人的教学当中，我们会更多的会运用到一些推手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这个每一个动作它的技击攻防含义是什么这种方法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光是在学一个套路，就是这么单纯，同时我还能够从这个套路当中去理解这个动作背后的一些意义和含义，还有它的技击方法那么大学生就会非常的感兴趣就是这些。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说太极拳也是一种传递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桥梁，因为它不仅仅是从文字上、从文化上，它还从这个体育上、身体锻炼上各个方面，它都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现在这个影响力当然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太极拳能够在这个国际上走得更高更远。
3: 很开心在北京理工大学结识邱老师。

那太极拳教学就像春日和丰富过我的学习生活，温暖融化心里的冰雪积存。在邱老师的陪伴与指导下，我逐渐领悟了太极拳的精髓，在

0: 老师说的，在面对生活的艰难时，要保持冷静和坚定，展现出一种坚韧的意志力。太极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片宁静角落，为我提供心灵上的平衡和安定。最重要的是，邱老师传授了中华太极拳的哲学，使我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解释了太极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待生活的哲学。通过理解太极拳的阴阳平衡和以柔克刚的原则，我学到了在生活中追求平衡和灵活性的重要性。邱老师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太极拳本身，他更像是一位从容的智者，教会像我一样容易浮躁的与迷茫的年轻人找到前进的方向与动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寻求灵活与平衡。我会牢记邱老师传授的武术精髓，在未来以此为桨，扬北理工人严恩根军工魂之帆，努力上岸，成为未来领军领导人才。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客，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其个体层面的重要性在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接下来呢，请赵老师再帮我们讲一讲啊，学校是怎么将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3: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体育教育为手段，通过体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的相互交融，形成教育合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2: 了解了教师眼中的体育塑造青春，学生作为青春的主人公，肯定有着更深的体会。那么就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心得体会。
4: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体育氛围，北理工每一个室内体育课的教室里都挂着国旗，我们的武术课、柔道课上都要向国旗行礼，包括我们的大型团体操，我们的舞龙舞狮、导引养生等传统体育课程。这里的文化内涵、文化自信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思政教育。我是武术队的队长，在我们的训练和比赛中也同样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大家都知道北理工的前身在延安，延安精神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进。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早在延安办学时期，学校为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军体融合发展，就将武术作为一项军事技能，全员开展武术训练。现在武术作为北理工的传统优势项目，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和传承下，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绩。北理工高水平武术队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中屡获佳绩，摘得百余枚金牌，多名学生入选大运会北京代表团、学青会北京代表团等，在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和首都高校武术比赛上多次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队称号，多次代表学校去国外参加体育文化交流活动。阴阳七合方为道，文武双全是人才，学生们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多人多次评获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班干部、校级优秀学生、青春榜样人物等荣誉称号。此外，他们经常性开展志愿活动，与其他学生群体开展武术交流活动，带领留学生感受中国武术文化，走进街道、社区、敬老院进行志愿服务，竞技赛场上顽强拼搏、积极进取，在大学舞台闯出自己的天地，展现出北理工学子昂扬勃发的精神风貌。学生们谨记校训、谨记武德， 努力学习，刻苦。

0: 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将爱校荣校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把德以明理、学以精工的校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1: 在北京理工大学这个红色摇篮里，有哪些实力能够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体育精神是如何塑造青春的呢？来，于飞老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2: 我是北理工足球队教练员于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男足项目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直困难重重，而北理工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探索体育回归教育的体教融合之路，做出了诸多探索。20多年来，11次举起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奖杯，也3度捧得全国大运会冠军，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也取得过2次第7名，可以说是校园足球的旗帜和标杆。现阶段我们扎根青训，不断探索打通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和职业足球的通道，包括目前国内足球大环境萧条的情况下，学校坚持独立运营职业足球俱乐部，以全学生军的阵容去打职业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体现的是一种担当，是始终为破解中国男足改革发展难题、探索道路责任坚决扛在肩上的一种担当。我们就是以一支队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一条道路。在20多年的人才培养中，品学兼优的学生运动员可以有机会继续研究生的学习与深造。球队中也曾经有过一名博士研究生。我们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的所有学生都可以顺利毕业，并且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在各个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们这种有着过硬的文凭以及一技之长的毕业生，从各大公司反馈的声音中也是好评不断。我们的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个行业中，有的学生对于足球的热爱继续从事教练或与足球相关的工作，也有的学生继续自己的足球职业梦想，站到了中国职业联赛的最高舞台中超联赛，也有的在金融、航天、证券、兵器、银行等各个领域有所成就，不仅用自己的双手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更有优秀的他们已经成为了银行的行长、证券公司的一把手。我们一直秉承着以体育人、以球育人的教育理念，足球带给我们毕业生不仅仅是坚强的体魄，还有团结协作、吃苦耐劳、永不服输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和无私奉献的内在精神深深刻在我们北理人的骨子里。
1: 今天赵希主任呢和各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北理工体育红色育人的理念和做法，也让我们看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体育教育收获的成效。北理工学子们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培养下，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学生成长为我国国防的栋梁之材。
3: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学校体育工作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将努力开创学校体育工作的新局面作为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和直接抓手。在探索与实践中坚持五育并举，形成具有自身特点且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今后我们将会在体育育人、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对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事业具有支撑保障作用的优良成果，建成对体育强国战略具有充分支撑保障作用的北理工特色体育学科，构建多样化、现代化、国际化、高质量的北理工体育工作体系，形成具有北理工特色的一流学校体育事业。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体育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和我们的老师、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叫曹淼，来自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是茶语食品科技学院的副院长。我希望的学生能成为我们国家真正需要的这种大国工匠，来保护人民的这个饮食安全，来守护舌尖安全。
1: 大家好，我是徐小燕，我觉得我是一个和蔼的，然后比较容易亲近的老师，所以学生也还是比较喜欢跟我交流。多年之后，有学生跟我联系说，老师，我还记得你在什么课上讲过一句什么样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叫刘海燕，当我走进职业院校，走进江苏农林，让我觉得所学要为行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
3: 我是邵之阳，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老师呢是一片云摇动另一片云，我觉得就是老师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预制菜全链路检测。我们将这样就是公众关切的具有时代热点的问题引入到我们教学项目中，其实也是为了第一个就是激发同学们的兴趣，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自己拥有检测中心，那么引导学生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环境中以及真实的任务情境中开展检测，更加培养他们守护舌尖安全的责任担当和职业素养。同学们，预制菜的安全备受关注，把好原料关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一次呢测定的是预制肉菜重金属的含量，那么请同学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重金属含量测定的时候吸光度值总是出现负值，那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好，大家小组讨论，等一会儿将结果回复在平台上。好，大家开始吧。好，讨论好的同学就可以在平台回复了。好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结果。很多同学都提到可能是操作顺序有错误，或者是说产生了污染的问题。其实这些原因呢都有可能会出现负值的情况啊。那么老师呢给大家举一种典例，如果说空白液被污染，吸光度值高于样品值即会出现负值啊。因为大家知道通常我们说的空白液是做参比对照的，颜色较浅，那么污染是怎么发生的呢？就和大家的比色皿是否规范使用有关系。大家知道比色皿虽小，但是小仪器大学问，怎么拿取，怎么成液，怎么测定啊，其实都是有讲究的。那么怎么拿取呢？大家知道比色皿其实是有两面的，一面是光面，一面是毛面。

0: 底哪一面应该放置在光路中，手持哪一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动画。好，同学们看一下，我们此次使用的安全检测仪本质上是分光光度计。大家看，当提供一束光源经棱镜反射将样品置于光的通路中啊，就会与样品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其透光率和吸光度，进而换算含量。那么如果我们将锚面，也就是不透光面放置在通路中，是不是人为的就切断光路了？所以我们应该手持什么面呢？
1: 锚面。
0: 对，应该将光面放置于通路中。刚刚有个同学上来就握住了光面，这样已经产生了污染，也请大家注意。那么关于比色敏的其他的一些小细节呢，老师接下来示范演示一下，也请同学们啊及时的记录一些细节。我们这次使用的是安全检测仪测定重金属含量，那么也有一些小组呢直接使用的是重金属检测仪，可以直接调取重金属检测仪的方法包啊，选择相应的波长。那么在测定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基于分光光度的原理。好，同学们请看，我们说比色敏有两面啊，手指轻轻握住两侧，也就是锚面。那么在测定的时候呢，通常要先拿样液润洗三遍，大家都掌握了，我就跳过这一步骤。那么怎么成液和怎么测定呢？好，同学们看一下啊。好，将样液倒入比色敏，这样的高度呢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如果说样液这个液面很低，那么我们看刚才的这个光路啊，在透过去的时候就不能完全透过，那么就无法测定。好，那么倒入样液之后呢，表面可能会有一些残液啊，通常呢我们是先吸后擦。刚才我看到很多同学像平时擦手一样啊，反复的摩擦，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就会导致划痕的产生。我们通常呢是沿着一个方向进行擦拭，那么擦拭干净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将比色敏垂直放入光的通路中实现测定。好，同学们看，比色敏的使用还是有一些关键小细节的，那么老师也做了一个梳理。刚才的拿成擦侧放啊，老师都已经进行了演示。还有一个小细节老师要提醒一下，如果说在使用的时候发现比色敏不够干净呢，其实我们可以考虑用乙醇来进行清洗。那这些细节虽然都很小，但是呢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刚刚那个问题就很经典，如果产生了污染，其实最终测定的结果是不准的。所以说呢，也请同学们务必精益求精，精准检测，这样得到准确的结果，我们才可以实现啊食品的质量可控。
2: 我们其实是设计了四专课，从原料入厂新鲜度的一个检测，然后这个出厂成品添加剂的检测，然后包装这个迁移过程当中就是流通环节这样的一个检测，还有一个是储存过程当中它这个营养成分损失这样的一个检测，就是我们是从源头到餐桌这样一个整个过程的一个环节的一些检测。
3: 我们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个校企合一的产教融合基地。那么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基础，所以我们在构建教学策略的时候，其实包括三联合一、三年课堂都可以有效的实施，那么最终的学生的三维目标都可以有效达成。
4: 其实我们作品啊也提到了有三个课堂，我们叫三阶递进课堂。那第一个课堂呢，就是我们采用这个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我们课前的话，会在平台上给学生布置任务，让学生可以这个通过观看视频、微课，然后完成任务，并完成相关的测试，这样呢，老师就可以看到他们方案的情况。然后在这个课堂的线下教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这个针对学生

0: 碰到的一些问题，来解决问题。第二个，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企业检测课堂。
1: 我们的企业检测课堂呢，最主要的，它是有点像学徒制，就是在这样一个课堂中呢，首先我们是有一个真实的工作情境，那么每一个学生呢，他是有一个真实的对照检测中心体系的一个角色，例如说有检测员、监督员、记录员，那么他们各自有分工，随后进行轮岗，那么在检测的时候，例如说测定预制菜防腐剂检测，那么其实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呢，老师既是老师又是师傅，学生呢既是学生又是学徒。
0: 各位同学，预制菜包装迁移有害物质，大家是不是很关心？据大家课前调查，我们98.5%的消费者都非常关心预制菜包装迁移有害物质的检测。那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检测样品的制备，接下来我们要使用仪器了。那在使用仪器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小视频。我们看到有位同学最后他的检测结果没有发现色补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最后经过排查，发现色补柱在安装的时候，它的进样口和检测器装反了。其实这是大家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知道色补柱是气质联用仪它的心脏，那色补柱的正确安装直接影响我们最后结果的准确性。那不同的检测成分需要不同的色补柱，所以色补柱的正确选择和安装特别重要。我们如何来进行做呢？我们知道气质联用仪它是由五大系统构成，毛细管柱就是它的分离系统。那样品有进样器进到毛细管柱之后啊，就在毛细管柱由于固定向的作用发生了分离。那不同的这个物质啊，与固定向它的作用不一样。那我们看我们要测的邻苯类塑化剂，其实它属于弱极性成分，所以我们要选择5%的苯基甲基聚硅氧烷这个色谱柱。还有就是我们测的成分只有3个，所以我们用的常规的长度是30米。那大家看我们色谱柱应该选择哪一个？
2: 色谱柱三。
0: 那选择好了色谱柱以后，那如何来安装色谱柱呢？下面老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屏幕。好，大家在看老师操作的时候要注意做好记录，尤其是一些操作的关键点。好，戴好手套之后，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出箱门，将我们的色补柱拿过来，然后就到了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将我们的色补柱安装在我们的支架上。这时候注意它的名牌一定要朝外。那装好了之后，我们就要连进样口了。这时候将我们的螺栓套在色补柱上，然后用陶瓷刀量一下，我们一般预留1到2厘米。量好了之后，将螺栓拧在我们的进样口上。好，拧紧以后，这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用扳手加固半圈，注意只能半圈如果加固太多，那就会造成色补柱断裂。接着我们要连检测器，连检测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先将色补柱插在检测器口，然后插到最底部，插到最底部之后呢，然后往出来拔0.5厘米，然后将螺栓拧紧。那请我们最后一组的同学打开氮气。那捡漏的话，我们要用我们专用的这一种泡沫液。好。那泡沫液涂在我们连接口上，如果没有气泡产生，就说明安装。

0: 装完好，大家看有没有气泡产生？
1: 没有。
0: 哎，没有，说明啊，安装成功。然后关闭注箱门。那我们在选择和安装色辅助的时候啊，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固定项的极性，那在安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螺栓的紧固还有预留的长度。那色辅助它的安装直接影响我们最后结果的准确性，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练习，精益求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食安卫士，守好舌尖安全。那下面时间大家根据组内分工进行实操。好，开始。对，先戴好手套，做好个人防护。首先呢，我们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和企业合作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检测项目啊，让学生啊能够以这个真实的项目来检测，来培养学生啊，实现我们这个教学任务啊与企业的这个真实的检测任务是对接的。第二个是我们成立了一个校企合一的检测中心，那这个检测中心呢具备 CMA 和 CATL 双 C 认证这也是检测企业必须具备的一个证书。那有了这两个证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承担这个真实的检测任务，让学生在真实的检测情境下进行学习。
2: 就是我们的这个检测呢，它基本上的流程是一样的，但是针对不同的检测对象，其实它是有不同的预处理方法，包括例如说测防腐剂，还有测新鲜度，其实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模块呢是综合模块，所以我们在这个模块其实是使用了很多的大型仪器，例如说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以及液相色谱仪等。那么学生呢，因为他有一个真实的任务驱动所以说呢，他是真的带着这样一个任务去设计方案然后来实施，然后来检查反馈，继续优化，去摸索条件，摸索方法所以呢，这个最终的这个学习效率呢，要比传统的这样一个课程体系框架下学习的这个效率要高很多。
3: 因为是以真实的检测任务为驱动，那在整个检测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思政，比如说精益求精，还有一些责任担当、科学严谨、诚实守信等这样的一些思政元素呢，是在我们整个的教学过程中无痕的渗入。那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就有意的去引导，让他们呢对一些细节要去把握去精益求精，这样的话才能够培养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匠心精神。
4: 现在这个大赛本身呢，它在方向的引领作用上一直是与时俱进，就是紧跟着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这个新时代的新要求，内涵在不断的调整，进一步的体现这个师生的就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能够有充分的有效的师生互动，能够呢让教师的教转换为学生的学为主，我们的老师呢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这个有效的支持和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体现这个深度的学习，我们这个目前的教学已经是基于网络课程平台或者是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以及它接入平台来开展我们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这种情况下呢，最基础的熟悉了解或者是让学生知道和理解层面的这个内容，确实我们可以通过微课和思源的推送，让他们在课前进行学习，拿出更多的时间在课上这个进行这个内化。这种内化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来分析解决学生前期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教师呢试教和学生去真正的操作训练，让他们实际的技能获得显著的提升。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充满数字感跟科技感的地方，在这儿要体验什么呢？其实啊，我也挺好奇，咱们去看看。

0: 本次的向导洛宾老师，你好。
1: 我是刘萌。
0: 你好，欢迎了。欢迎来到我们这边这个充满了数字与方格的世界。这边呢，我们主要是会运动到我们的大脑，会运动到我们的肢体，是精神上还有我们肉体上面都会运动到的一个场所。
2: 那今天这个场所呢，总共大概有多少个地方呢？因为我看了一下，好像很多。
0: 对，我们这边一共有8个不同的主题房间，每个主题房间的玩法都不一样，分成2到6种不同的游戏模式，上百种不同的玩法，1个小时的时间肯定是玩不够的啦。哦，
2: 1个小时啊？那刘教练，你之前来过这里吗？
1: 我之前来玩了一次。
2: 你都来过，今天不带我？
1: 对对对，我是说自己先来体验一下。为什么今天还来？就是因为上次的体验非常的不错啊，所以呢，决定还是以后只要有时间都来这儿来玩一玩，因为他在玩的过程当中不光是玩，还能得到很多的锻炼。哦，
2: 那您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大概都能锻炼到哪些地方呢？
1: 这位洛宾老师也说了，就是这里边好多个厅，它的这个锻炼的针对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旁边的这个大厅，
0: 我们这边是矩阵房。哦，
1: 你看我就光顾着玩了，但是它是特别好玩。好玩的一点就在于它地面会根据不同的颜色转换颜色，我们来根据颜色选择不同的玩法。有些玩法是躲避这个格子的颜色，有些是要主动去寻找这个格子的颜色，有一些是可以做对战，有一些是可以做协作，它这个玩法就很多。首先呢，它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会激发我们很多的体能方面的素质，比如说反应，
2: 反应力，
1: 比如说灵敏，比如说速度，同时呢，因为你在持续的高强度的这样的蹦跳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肺同时也可以被刺激到，所以它还是非常全面很综合的一种锻炼方式，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不光是有趣，还能达到很有效的锻炼效果，这是比较难得的。
2: 那洛宾呢，当初我们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量，然后才建立这样的一个场所呢？
0: 大家都知道当代年轻人对数字科技都会感兴趣一些，但是因为大家对数字科技感兴趣的话，就只能待在家里面，会不出门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像这样子的数字游戏场馆，欢迎大家年轻人都走出门来，一起运动，一起锻炼身体。像这样一边可以有娱乐性的去运动，一边也可以强身健体，像这样的。
2: 我觉得娱乐性的可能是大家现在
1: 确实还是有很好的社交属性。
2: 对，那一般我们的针对的年龄层大概有多少呢？
0: 说实话，我们这个针对年龄层，下至小朋友，下上至大人都是可以来玩的。
2: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样年龄层还是比较宽比较广的。
0: 是的，没有错。
2: 那刘教练呢，今天是你带着我玩还是你带着我玩？
1: 没有问题，正好我们在一起可以就是又有协作又有配合，如果玩得好的话，我们还可以做做比赛，搞搞竞争。
2: 那是这样子的。那今天呢，跟着刘教练呢，我觉得还是找两个小朋友一起吧。
1: 对，
2: 好不好？因为刚才洛宾也说了，我们这个小朋友呢，应该还是蛮感兴趣的。
0: 对，小朋友一般都会更喜欢一些，
2: 都会更喜欢一点吧。行，那赶紧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小朋友。
1: 请。你们好。
3: 大家好，我叫黄静瑶。
4: 大家好，我叫刘正浩。
2: 那今天来到这儿开心吗？
3: 开心。
2: 我有没有什么想玩的？
4: 跳格子。
3: 我想玩跳格子，而且
4: 运动量大一点，
3: 特别刺激的。哇，
2: 你看这个要求还挺多的。洛宾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一下？
0: 如果是想玩刺激又跳格子的话，

0: 们这边最大的房间怎么样？非常的刺激，运动量非常的大。
1: 你们有信心去闯关成功吗？我好像据说还挺难的。
2: 我们有信心，
0: 有信心。这么棒，
1: 那行，
0: 太好了，
1: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好不好？
0: 好，没有问题。
1: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来，我们来这边小心脚下台阶，宝贝们，来，我们这边排排站好。姐给你们讲规则，我们这个房间就是矩阵采格子房间。简单来说啊，当我们点击这个确认键，我们就可以先从团队模式来玩了。绿色为安全区域，踩灭脚下的蓝色得分，不要踩到红色。如果踩到红色的话，我们就会扣除生命值了，一共只有六次出错的机会。如果六次机会用尽了，游戏就视为失败，就会结束了。我们的任务呢，就踩地上蓝色的格子，踩它就会得分。墙上还有蓝色的灯串，我们用手去摸灭它。 OK 吗，宝贝们？
4: OK。 嗯，
1: 行，你们俩怎么样？
5: 我们俩绝对会闯关成功吧。
1: 绝对会，
0: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宝贝。那我们就从第三关开始了，好不好？
1: 第三关开始，好不好？
0: 那走，来确认，来进去吧，
1: 来来来来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好像还是有点欠缺啊。
1: 对，他这个本来我们玩的模式偏团队模式一点，而且加上他一共只有六次出错的机会，所以相对来说小朋友嘛，可能之间互相配合的还是要稍微再努力一点点。但我们就做得非常棒了，已经很厉害了，毕竟我们上已经挑战第三关，对不对？那到后续我听说我们还会再进行挑战一个竞技模式，是不是？就我们之间互相 PK 对战了，是吗？嗯，
0: 对，小朋友呢还是想再去挑战一下，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非常好玩。
1: 嗯，当然可以啦，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进去再挑战一次，我相信我们咱们小朋友一定会特别棒的。
0: 那一会儿呢，我还是想让你跟他们来说一说，就比如说哪些地方呢，他们可以更加的好一点，要或注意一点呢？
1: 好，当然可以啦。比如说在咱们房间里面不是分成三种基础颜色嘛，绿色、红色和蓝色。我们可以先在绿色的格子上面站着3到5秒钟，看一下红色是怎么移动的，它一定是有一定规律的。当我们发现它的规律之后啊，一切就都好走了，都会更简单一些了。然后咱们蓝色踩的时候稍微用点进去踩，不然它可能蹭一下没有蹭到啊，那就糟糕了。
0: 那这些小技巧呢，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对，还是有些小技巧在里面的啊。
0: 那我刚才呢，其实还发现了，我们在这边是有一个大屏，是吗？
1: 是的，我们这边就是监控大屏，咱们下面这一个屏幕，就咱们可以实时看到咱们小朋友在里面游玩了。
0: 那这样子，我们让小朋友去试一下，然后我们在这边去看一下他们的接下来的一个表现。
1: 当然可以啦。
0: 好，我们看到现在颜色已经有变化了啊。这几个两个小朋友已经进来了啊，好像为了让他们成功，还给他们配了两个。
2: 不知道他们选的是哪个模式？哦，这就开始了。
1: 对，他们目前玩的是对抗模式。
2: 哦，
1: 这个玩法很简单，就是把对方的颜色踩成自己的颜色，谁的颜色面积大，谁获胜。
2: 这个好玩。

0: 这个就有很好的这种挑战性。其实孩子是特别喜欢玩这样的游戏的，就是有比赛有竞争，然后呢还有游戏的感觉。同时你看他在不断的踩不断的踩的过程当中，他不停下来，他的锻炼的效果就会特别好。
1: 那这个游戏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对吗？
2: 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0: 一局是一分钟，
2: 一局大概90秒左右。哦，
0: 那这个是实际上是正正合适，如果时间再长了，可能也他的那个体力也可能达不到了啊。一局一分半的话，我觉得对这种心肺的刺激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1: 嗯，那您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游戏呢，它可以锻炼到孩子的哪些地方呢？
0: 它实际上也是会是反应，首先我要看脚下，哪个是我的颜色，哪个是它有一个反应，有个判断，而且还要有精准的控制自己的脚下的步伐，踩到哪儿，然后呢不踩到什么地方。另外它还要持续的去动嘛，那它的下肢的肌肉的耐力了，它的这个心肺耐力了，持续的都在作用。所以一局一分半之后，它一定是气喘吁吁的。

0: 了吧。
1: 先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刚才玩累不累？
2: 还可以吧。
3: 还可以。
1: 还可以是吗？
4: 体力真好。
1: 嗯，然后觉得有难度吗？
5: 对，
3: 有。
1: 有难度。你觉得难在哪？
3: 就是那个有时候预判不到红格子，就是
2: 对预判不到，
3: 就是老踩到，然后就输比赛了。
1: 哦，那今天呢，为了让你们去玩得更开心呢，其实也是帮你们准备了有两个小伙伴，对吗？刚才谁赢了？
2: 我。刚才他第一。哦，
1: 恭喜恭喜恭喜郑浩你们组啊！咱们先听刘老师来说一下啊，刚才你们在玩的时候的一些情况。
6: 对，其实你看我手里现在拿到了刚才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的一个。一个心率的变化啊、我们可以有这个几种不同的功效来区分它的颜色，比如说红色的就说明它的这个心率达到了极限运动值，紫色呢就达到了它的乳酸阈值，黄色是心肺提升，绿色是脂肪燃烧。因为刚才在玩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在玩的时候不是那么剧烈的奔跑，但是它是有一个持续的跑动，所以呢正好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叫做燃烧脂肪的一个心率区间啊，就是在这个区间当中，这个燃脂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还是挺不错的。而且主要是刚刚他们只玩了一局啊，那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持续的达到两局、三局、四局、五局的话，那这种燃脂的效果它就会持续下去，就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提升我们的心肺耐力、提升我们的有氧能力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行，那两位小朋友，你们还想玩不想？
7: 想，
1: 还想玩啊？那你问问洛冰姐姐有没有什么更加推荐你们的玩的？
2: 有什么更好玩推荐一下呢？
8: 我们刚才跑了这么久的话，我们换一个用手玩的怎么样？投掷好不好？
2: 好啊，
3: 可以。
8: 好，那我们等下来试一下投掷吧，就是一个用手砸球的游戏，很简单的，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1: 然后投掷类呀，咱们要锻炼到哪些地方呢？刘老师，
6: 投掷是属于一个叫做操作性的、操控性的技能啊，然后呢，可以锻炼到我们对于肢体上肢了，还有这个手腕、手指的这种精准操控的能力。因为我的对方是肯定是有一个目标的嘛，对吧？我要选择去击打这儿还是击打那儿，那么对于我们的出手的角度、出手的速度和出手的力量都是有要求的啊，所以这个正是我们小男孩挺重要的一项能力。
1: 那一般练投掷之前呢，你们是不是要做一些活动啊？都会做哪些活动？先考你们知道吗？
2: 手腕
1: 来做一下，我看看。
6: 手腕活动开。哇，还有呢？
8: 太棒了！
1: 还有哪儿？
6: 还有呢？
3: 臂。
2: 哇，特别
6: 棒。对，他要做一做扩胸。
2: 扩胸
1: 振臂。扩胸振臂。
6: 对，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活动我们的肩关节，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投掷是以你的肩关节为轴心做上肢的摆动的，所以我们的肩关节要做多方向的一个移动啊，比如说我们做做绕环啦，做做这个上举啦，对吧？做做这个前后的旋转啦，都可以很好的活动到我们的肩关节。之后再去做投掷的时候，我们的关节的活动度就变大了，同时呢也会更安全了，不至于会把我们的关节给造成一些损伤了。
1: 哦，那行，那咱们问问洛冰姐姐，看看有投掷方面有什么小技巧没？好不好？讲一下。
8: 好，咱们投掷方面有一个最大的技巧，就是拥的时候要用点力的去砸它，一定要用力哦，毕竟它是一个属于压力释放的一个房间。咱们拥的时候就使劲去砸，就 OK 啦。
1: 来，走吧，再见。
6: 加油加油！
1: 再见，拜拜。

0: 骆宾，它这个投掷类的是以什么样规则呢？
1: 规则很简单，看到最上面亮起来那个灯了吗？嗯，最上面那个灯是什么颜色，我们就砸一样的颜色就可以了。如果不小心砸错颜色了啊，咱们就会扣除生命值了。这个房间会要求观察力要强一点，因为要分辨出不同的颜色嘛。嗯，同时咱们的准头啊也需要稍微有点心啦，不然如果不小心打错了，
2: 其实是很好的，能够锻炼到孩子们的叫做手眼协调的这种能力，它的协调性。然后快速反应，因为它的灯我看还不是一个灯，不是亮在那儿就一直在那儿的，它会换，有可能你在准备打它的时候，这个灯已经你一开始瞄的那个目标已经变黑了，旁边又变亮了，所以你。

0: 要及时的去调整，做出一个判断。
1: 是的，我觉得他这个就感觉特别像咱们丢沙包，是吗？
0: 对，
2: 是有点像，基本上就是。
1: 基本上就是啊，
2: 对，只不过从沙包变成了球。
0: 对，我们现在新的在这种更高更有科技感的这种游戏下，可能就会还是以前打沙包的那个原理，但是呢我们的选择就会更多，它的变化就会更多，但是呢确实这个我们这个青少年孩子是非常需要有这样的锻炼来提升我们叫所谓的手眼协调，我们的全身协调性的发力。
1: 而且你看其他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小朋友没有这么多的有这么兴趣，因为我觉得兴趣是很多东西它的一个决定的一个因素。
0: 对的，而且现在应该是他们俩现在应该是一个协作的模式，
2: 是的，
0: 对吧？
2: 就是
0: 我们两个人，咱们俩共同都要打一个颜色。
1: 是的。
0: 然后在这个心率这块呢，我在观察，其实他们在玩的时候，我也实时在观察，因为是牵扯到上肢的这个投掷类的项目，所以呢，它的整个的心率就会比刚才跑跳类的项目要略低一点。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跑起来、跳起来和站在这儿去投篮或者去扔沙包，我们对于心肺的刺激还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它的锻炼效果不一样。
3: 经过投掷房的磨练，两位小朋友对彼此的配合有了更深刻的默契，于是他们对配合度更高的波点房进行攻略。
1: 好，那我们去看一下他们接下来小朋友去选择了一个是波点，我们去看一下。
0: 波点也是拍墙上的点。
2: 对，拍墙上的，它相较于前面两个会没有那么累，因为基本上是考察视力的了。
1: 考察视力，我觉得很多家长特别关注这一点。
2: 对，基本就考察视力，看我们孩子没有色盲色弱这一类的了，因为他要找从不同的颜色，从一堆颜色里面找出不同的颜色。他们要找到三个不一样的颜色。哦，他们找到了第一关的。
1: 哦，很快哦。
2: 对，很棒。
0: 整个一面绿色的墙上会有一点点跟绿色区别的颜色，
2: 对，
0: 是吧？
2: 然后有的时候它的颜色区别也会更明显一些，比如说蓝色墙上出现粉色，或者是白色墙上出现黑色，以此类推。但越往后面它会越难，因为它可能会变成稍微暗一点、稍微亮一点、稍微浅一点、稍微深一点这样的情况。
0: 所以它不光是考验我们的这个对色彩的识别，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注意力，对吧？孩子他的注意力一定要非常的集中才可以。
1: 我们在说这个手眼协调，估计就要用在这里了。
0: 对。你看他们俩想要协作，这个就特别好。你看两个小伙伴在里边遇到困难的时候，马上能想到在互相配合的情况下去完成啊。这个其实它就是在活动中潜移默化的去生成的，可能真的不是说进去咱们去告诉他们怎么做，自己去探索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种能力。
1: 好，我们看到这个游戏他们已经结束了。
2: 目前进入到了下一关，
0: 已经过关了是吧？
2: 对，进入了下一个小关卡了。
0: 又发现了上面的，
2: 看他们
0: 已经发现了，但是可能因为身高的问题
1: 够不着了，
0: 好像是这个。
2: 对，这上面那个会亮一些。
0: 我也看到了，哎，他要跳，
2: 哇，差一点点，
0: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2: 看一下小朋友会怎么做。哦，小朋友找到另外一个，
0: 找到另外一个就也
2: 过
0: 关
2: 了。是的，就是过关了，
1: 还是很厉害的。
2: 嗯，蛮厉害的。
1: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喜欢，大人应该也挺喜欢的。
2: 对，大人也都挺喜欢的。
0: 人类最喜欢就是玩游戏，包括咱们这个奥运会，其实也是 Olympic Game， 就是 Game 它就是游戏，最后再延伸到体育的比赛了、竞技的东西，但是它的本质就是游戏，所以不管到什么年龄都没有问题，只要是用这种有意思的、趣味性的、竞争的、合作的，大家都会喜欢玩。
2: 是的，
1: 我刚才呢看到他们好像是要去玩篮球了。
2: 是的，篮球在哪？是这边这个，上面。对，咱们这个篮球 A 呀，就是适合小朋友一点的，它会稍微的矮一丢丢。
1: 好像已经开始了。
0: 看看他们的力量够不够，能够跑。
1: 都已经开篮球课了吧？
0: 可以了，其实，在咱们这个中小学义务教育的课标里边，正好就是三年级所谓的水平二，就可以开设专项运动技能的课程。在水平一和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是开设的是叫做基本运动技能，也就是先培养孩子们的走跑。

0: 跑、跳、投、蹲这些能力。那么慢慢的到了三年级就可以去尝试着这些球类啊，包括体操了、武术了就都可以了。所以其实他们今天的选择也是很巧啊，孩子们选择的就是先完成一些基础体能的游戏，然后最后到过渡到我们一个叫做有一点点专项运动技能的这么一个游戏。
1: 嗯，您先看一下他的心率，我觉得应该是变化还是
0: 现在明显是高了，因为刚才他明显是站在那儿去看的，这个时候他的全身都在发力，你看抛投的能力啊，瞄准手臂上肢，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核心的稳定性。其实真正的这个篮球如果要加上更远一些距离的话，还是要加上一些我们的下肢啊，蹬腿的力量，这样的话把我们的力量从下肢一直通过躯干再传递到我们的手臂，再传递到我们的手指啊，就是一次非常完美的发力了。
1: 嗯嗯嗯。

0: 们在里面大笑是发生了什么呢？
1: 应该是有一个小朋友赢了。
2: 同时篮球这个项目它的乐趣就在于投篮之后的那个进框的一下，我们从初级来说，虽然说他们现在投篮的姿势不标准，但是呢通过这种乐趣的培养啊，慢慢的回到学校可能他就喜欢上
1: 篮球，
2: 打篮球了，想要好好的去练篮球，学篮球了。
1: 确实进框那一瞬间的喜悦感确实蛮大的。来吧，
3: 拜拜。
1: 可以吗？来来来来来，
2: 玩得开心吗？
1: 来来来来，
3: 开心。
0: 来来来来来来，我在那边听到你们在大笑，在大笑什么呢？
3: 我刚才投了好几个球。
0: 你刚才投了好几个球啊？为什么呀？
3: 我刚才蹦了七八个。
4: 最后他说他要爆发了，然后他就一个就朝着红色篮筐猛投，然后进了好几个。
0: 然后
3: 我是红色，他蓝色。
0: 那最后谁赢了？
4: 最后我赢了。
0: 我
3: 是七，他十，他给我投了好几个。哦，
0: 那就是没关系啊，因为你们是一个团队嘛，而且你们是兄弟，对不对？啊，咱们先来说一下啊，刚才他们都玩的有哪些项目呢？
1: 我们刚才玩的呢，有考验咱们跑跳能力的举阵，然后考验我们手腕活动能力的投掷，还有我们刚才那个观察能力的啊拨点，还加上我们全身协调性的篮球，我们目前玩了这四样。
0: 哦，咱们玩了四样啊，来，你告诉我们说哪一个最好玩？
5: 那个矩阵
0: 最好玩是吗？
5: 我还想玩矩阵，
0: 还想玩矩阵是吧？我就想问一下，刚才其实我在看到你们玩波点的时候呢，郑浩好像是把静瑶给抱起来了，当时是怎么回事呢？郑浩先说好吧。
5: 当时那个波点在最上头，我们俩都跳也够不着，然后那个我就抱他想让他够。
0: 哦，那这个谁先想了点子呀？
5: 哦，
0: 正好很不错，这个团队性一下子就出来了。然后在玩里面还有哪些事儿的？就是
4: 还有最后又来一个特别高的，然后我准备攀岩，然后弄了好几个。
0: 还有好几个是吧？所以您看啊，就像您说的，在玩的过程中呢，他们就锻炼了很多，比如说协作能力啊，团队能力啊，很多这种就开始体现出来了。
2: 所谓的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1: 很好的锻炼到了咱们自主思考的能力。
2: 对对对。
0: 对。我觉得今天小朋友呢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你看他们呢又享受乐趣又增强了体质，
2: 通过这样有意思的结合着我们的科技，结合着我们的信息化的带有娱乐性，带有竞争性，带有挑战性的游戏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了一个身心的全面的发展，我觉得这一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0: 我们在最初的时候设计也是不是从这方面考虑的？
1: 对，我们最一开始设计咱们这个游戏场馆的时候，也是考虑到无论是大人也好，小朋友也好，可以从一些乏味枯燥的，就是对运动没有那么多感兴趣的地方走出来，然后我们像这样的游戏场馆去进行更多的运动，去锻炼我们的体能，培养咱们的一个对运动的一个兴趣爱好。
0: 好，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2: 健全人格，
0: 锤炼
2: 意志。
0: 那今天呢，我觉得在我们的整个活动中呢，也恰恰呢开始体现出了这四句话。
2: 对，没错啊。那么孩子们，我觉得，未来的孩子如果能够在更多的在这样有挑战性、有趣味性、有这种竞争氛围、还有合作氛围的，科技感的这种环境里边玩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个全面的提升，这未来一定是一个方向。
0: 好，下次还来不来？
5: 来
0: 来呀！回答的真爽快。行，下次还来玩好不好？
5: 好。
0: 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的口号就是
6: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5: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烟火，准备。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听上城歌。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

0: 十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质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八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

0: 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 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

0: 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

0: 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

0: 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1: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0: 摸索着来的。
1: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2: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

0: 然后挪到教室层面，教室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3: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

0: 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替完强重，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

携笔从戎，参军路，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欲

0: 为纽带。
1: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0: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
1: 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
0: 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乒乓球项目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拥有最辉煌的竞技成绩，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管是从学校到社区，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发现乒乓球运动的身影无处不在。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男队教练柳柳浩森，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队员斯日特，欢迎两位。刘教练你好，之前我们对66中学呢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知道有很大一批学生呢因为乒乓球项目呢开始以高水平运动员走入到我们的高等学府，比如说像北大、上海交通大学等。那您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的？
0: 其实我从上学的这个在上学的时期就对北京市第66中学有了一些了解。2014年我毕业来66中应聘，我是奔着球队来的，因为我想在我擅长的领域呢就是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当我正式入职到66中之后，由于这个球队这边就是教练员是饱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一直是在以体育教师的身份上体育课，直到2017年在总教练的这个力挺之下吧，我才正式的加入了球队。
2: 啊，那斯同学，您当时是几岁开始学的？
1: 我是6岁开始学习乒乓球。刚开始学乒乓球吧，就是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大概练了3-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发现自己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就是开始向外地深造。然后在初一的时候，就是来这个66中，想进入66中这个校队。但是就是当时因为来66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吧平台上了解过66中学，就无论是在全国的比赛成绩方面还是在高校的输送方面，就真的是哇塞，特别特别厉害，就是北大呀、上交这些985名校，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人都可以考上。当时来66之后没有抱特别特别大希望，因为当时觉得66水平哇塞太高了，我可能去可能人家也不愿意要我，嫌我水平差那种。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入的，然后也是特别幸运的，就是成功进入校队。
2: 那你还记不记，就是你到66中学第一场比赛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1: 第一场比赛就是22年的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我第一次代表66打这种全国的大赛，就是心里是又激动又紧张嘛，不想给学校到那个掉链子，但是也想展现自己，所以说还是非常紧张。那一次比赛说实话，因为自己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跟对手，所以说打得不太理想，就是那一次比赛也是给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吧，给自己让自己有更努力的这种方向。
2: 那现在有没有哪一场比赛让你觉得战胜了自己，取得了好成绩，印象也非常深刻呢？
1: 那真的就是在23年，就是去年的学青会团体的半决赛的第5场决胜场是我上的，哇，那一场就是我顶住了这个巨大的压力，把那场比赛给拼下来了。因为那场比赛赢了就是进入决赛，输了之后就只能去争3-4的这个情况。然后

0: 那场比赛赢完，就是那个当时学校的领导还有北京市的领导都在看台上为我们加油，给我们呐喊，让我感觉就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是让我感觉这个团队的力量真的给予我特别特别大的动力，然后也是给就是那个也让我这个比赛有信心去拿下来。
1: 那当时他在比赛的时候，当时您的那个心情？
2: 哦，当时因为其实像刚才斯瑞特说的，我们这一场比赛拿下来了，就能保证站上领奖台了。但如果这一场比赛没有咬下来的情况下，可能在争三四的时候压力会更大。所以当时其实第四局的时候，当时他是2-1领先，5局3胜嘛。第四局的时候也是有希望能够3-1赢下这场比赛的，但是当时可能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吧，被对手追到了2-2，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1: 嗯，当时的对手是哪个学校？
2: 是河南省队的。就因为我们的比赛就都我们是学生队伍，面对的真的是都是全国各地的专业队队员。这项比赛里边呢，只有我们这一支队伍里边都是学生，
0: 对对
2: 对，
0: 学生队伍，
2: 剩下的都是各个专业队的主力队员，
1: 对，职业队队员，
2: 对。当时决胜局会5分交换场地嘛，5分交换完场地之后，真的是一马平川，就是各项的技战术、各项的能力的体现呢，真的相当的完美了。当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哇，我们疯狂了，
1: 全场沸腾。
0: 对，然后就是我抱着流泪就哭，就是眼泪就是不
2: 是
0: 就是真忍不住就掉眼泪，就是真的是喜极而泣，真的特别兴奋。
2: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状态，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
1: 确实是成长的喜悦，
0: 太难忘了。
2: 那对，
0: 还有去包括确实那些学校领导，还有那些我们的队友在场下给我们加油，真的那个氛围真的是太难忘了。
1: 对，当时是既紧张又激动。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种感觉。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23年，我们代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啊。我知道，其实，在背后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
2: 对，确实是。其实当我们拿到就是半决赛赢了的时候，特别激动了嘛，然后就可能在外人眼里可能觉得，哎呀，这刚半决赛你们怎么就激动成这样，觉得拿了一个团体的第二怎么就能开心成这个状态。其实在背后我们真的面临着就很多困难吧。当时我们在巡回开始之前集训的这个阶段，面临着一个我们的球馆，就学校的球馆面临着一个改造加固啊，这种问题，所以当时我们的训练的场地是不能够很好的保证的。后来在学校领导的这种大力的协调下吧，我们在距离学校将近得有5公里左右的那么一个俱乐部，是一个地下的一个球馆，协调了这么一块场地，我们每天都要去到那个地方去训练。其实孩子们真的特别辛苦，每天早上特别早起来之后，然后还要赶到那个场地去训练，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困难了。包括后边我们在就整个这次比赛，我们的就是主要的任务都是可能更多的压力是在女队那边，
1: 女队那块。
2: 对，因为当时以当时的情况看，我们男队有2个主力队员是毕业了，就因为这个比赛它是一直在延后，男队就要去启用小队员。
1: 嗯，像斯瑞特
2: 他
1: 属于小队员，
0: 我是属于是替补小队员，就是那个如果这个比赛是如期进行的话，我其实是上不了场，就是因为团体是3个人嘛，我是属于4号5号的位置，我不在前3个那人的名单里的。
1: 那作为决策方，您的压力？
2: 其实我呢是作为男队的带队教练嘛，从比赛一开始的这种初定的是女孩这边的女团、女单、女双，包括混双都是夺金点嘛。然后当时也是男队这边出现了这种主力队员毕业的情况，然后女孩那边的主力队员也是因为特殊情况也是无法参赛，

0: 拿成绩的重担就都落到了男队这边。
1: 哦，
0: 然后我们男队这边呢就只剩了一位原定的这个大队员带队参赛，然后就是后边甚至都是初中的队员了。所以当时在面对着就是全国各省市的这种专业运动员，真的是太困难了。
1: 当时做了哪些调整？
0: 当时他们的各项技术能力其实是具备的，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种突发的情况出现了心态上的不稳定。
2: 对，
0: 所以当时可能我们会更多的给他们去比如说大队员回来训练，像之前毕业的孩子本来预定的主力们参加不了比赛了，但是他们会回来训练的，然后可能会跟他们说设置个比赛吧，但是到最后可能2-3输给他，给他提升一些自信心，帮助他还是培养自信吧，
1: 培养自信，建立一些心理建设。
0: 对对对，
2: 当时发现自己就是赢完之后感觉发现自己好像也可以去当主力这个位置，所以说当时对自己的信心还是有很大帮助。当时，
1: 当时知道是教练定的策略吗？
2: 其实当时肯定是不知道，当时就想，跟这个学习一下，去正好去磨练磨练自己技术。但是最后发现能赢下来，突然感觉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去担这个位置？当时确实还挺开心的。当时知道的话，肯定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
1: 一支好的球队呢，我们都知道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教练啊。那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呀，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解决的？
0: 这个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如说在训练里边设置一些相对容易让他们建立信心的计划，比如像他比赛里边可能接发球发手拧起来之后，对方快节奏的压反手，他会来不及还原，可能他就自信心上就会受影响，觉得我这边拧起来之后我也赢不了球，因为比赛里边多去主动上手肯定是更能占据主动嘛。然后那我们在训练里边可能就会要求跟他一起训练的队员可能说他拧起来之后你给的节奏稍微慢一点，给的质量稍微低一点，压到他的反手之后以这种定点的形式让他多去有成功的这种尝试建立他的信心。对，就是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有目的的计划来实现这个训练的效果吧。
1: 那我们会根据每一位同学去制定他的专属训练计划吗？
0: 会的，因为乒乓球这个项目吧，它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像斯瑞特，他是一个左手运动员，本身这个线路上就具有优势，并且他的这个发球抢攻前三板的这个技术可能会更突出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比如说多给他练一些台内的技术，包括一些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的衔接啊什么的，去通过这个他的特点去发展他的整个的技术框架吧。然后又或者像之前我们这儿刚毕业的那个李锦浩同学，他呢是右手直板的一个运动员，身体素质特别好，他正手的质量特别的高，就正手的单板质量属于特别高的那种，所以我们就围绕着他正手单板质量高，衔接速度快，就这个优势吧，去给他加后期的衔接，让他形成一种对手连续压制的这种球风吧。去为他就专门的去训练。
1: 那斯瑞特平时呢你看啊，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队员了，你有没有一些思想上的包袱呢？
2: 其实我觉得在队内比赛中碰到一些小队员，其实自己的心态上其实是不会有特别大的那种波动，因为自己是大队员嘛，就是那种带着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互相交流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但是如果碰到自己就是比自己水平高的队员，我跟他打就会有一种反正他水平比我高，

0: 哦，我输给他也很正常，那我还不如自己放开点打，就把自己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说往往到这个时候我的发挥会更好，甚至会有超水平发挥。但是跟那些水平相当甚至技术就技战术心智上都不如我的一些人，反而我是被拼的那一方，就是他们是在拼我发挥，就是更好的发挥那一方，我是那种在是那个接受冲击的那一方。在这个情况下自己的心态上就会有波动了，可能往往自己最那拿手的技战术可能发挥失常，自己的水平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这些然后在种种的一些原因吧，可能会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些。
1: 嗯，这就是刘教练刚才说的，心态很重要。
2: 对，
1: 所以得练是吗？
2: 对，得练。像我们在队里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像安排困难的比赛，比如说就让他们落后往回追。
1: 嗯，
2: 然后或者是把全队的训练都停掉，只留他们一张台，所有人围着他们看，包括我。像上次让他跟队里打比赛，我在给他的对手，就是当时都是我的队员，都是我们的队员啊，就是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因为我是作为他的主管教练，可能他对我的依赖我感觉会多一点，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甚至我要给当时和他比赛的队员去做一些指导，我去告诉他你往他那儿打，你怎么样去给他制造困难。这个时候他的心态上肯定会有变化。
1: 对，嗯，
2: 我们会故意的去设置一些这样的情景或训练吧。
1: 嗯，我们经常说小球需要有一颗大心脏。
2: 那对，
1: 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其实呢是非常喜欢也想从事乒乓球这项运动。那您认为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打乒乓球呀？或者他们应该进行怎样的一个训练规划呢？
2: 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出发点吧，就是想让孩子去更往专业上发展，还是说以锻炼身体为目的吧。现在乒乓球项目已经加入到北京的这个体育中考了，所以现在也涌现出了特别多的这种培训机构啊，所以他们在教这些零基础或者是初学的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更快的让他们去上台能够打出点样子，甚至说练了一个月就开始去能打比赛了这种。但如果你的出发点要是奔着让孩子培养他一项这个特长，想往更专业的这个方向发展，那我觉得首先基本功要打好。像前期一定要把脚下的步伐整个的动作框架要先建立出来。这个整个的框架和脚下的步伐都有了之后，上台之后那就是一个量的积累，还是砸基本功。因为他技术的厚度就靠这些量的堆积而来的。真正的再到了后期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技术上的整合，技战术的整合，包括这个心态上的这些锻炼。
1: 也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一个过程。
2: 对，这个像他们这个都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0: 对，
2: 像我们像小的时候这种给他们去训练，给小孩训练，可能这一天的多球可能都是在练习正手，
0: 对，
2: 可能就在练这一项技术，甚至这一项技术有可能练一个月练两个月就是砸基本功，如果想往专业的这条路上要走的话。但现在确实可能孩子这个出发点，家长的出发点不一样，想让孩子更快的看到效果，可能就会摆摆动作赶紧上台打。家长一看，哎呦，我们看我们这两节课都会打正手对攻了。但其实这样可能对孩子后期的这种发展可能会有影响，但不排除一些天才运动员啊，天才的选手可能确实就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我可能家里的环境，我的父母可能就是世界冠军，然后我就是有这个特长，我拿起板我就知道这球该怎么打，那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啊。
1: 那现在你是作为一名高三的学生了，那你是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训练的一个计划呢？
0: 我觉得学习还有训练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会有轻重的选择。平常的生活中吧，我其实会利用一些休息的时间去训练，然后在外出集训或者外出比赛回来之后，

0: 我那个学校还会给我们配备补课老师，来那个来保证我们的学业不落下。所以说，我觉得肯定就是会，就是学习和训练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想二者都兼顾的话，你一定要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你才能去保证这样。但是既然我们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要去付出相应的努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是一件特别累啊，我觉得训练啊打球会就是也是一种缓解我那个学习压力的一件事吧。就是当我上了一天的学，就是可能已经非常的疲惫了，可能去打打球会让自己身体放松一下，对吧？然后平常的训练这些技战术的运用啊，可能让我的头脑就是就可能想事情会特别灵活，特别的有特别多的应对方法，可能在学习方面上也会有更多的理解吧。
1: 对，确实乒乓球这项运动吧，就是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反正体育会给人们带来特别多的益处。
2: 那对于学校来说呢，他现在应该属于学生运动员，那我们和专业队来说，他的培养模式有什么不同？
1: 像专业，我们的这个训练时间上就不一样，像专业队可能都是全天在训练，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呢，每天早上7点从床上爬起来上一天的文化课，周一像周一到周五这种，每天下午4点一课到7点一课，我们去有3个小时的训练，完事之后他们还要去写作业学习，然后周日我们是有一个全天的训练。像所以我们跟他们的训练时间上、训练密度上，我们就保证不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强调单板的质量，用单板的质量在前期形成这种比较强势的压制吧，为后期创造出更多的优势。可能我们这个跟专业队的区别可能在这上边，专业队可能更讲先上台之后咱们去拼中远台的相持，拼对拉，但我们可能会通过前三板先打出压制，先建立优势，然后在后期争取为自己降低难度吧。
2: 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干出更多有效的事情。
1: 对，我们还是就是本着就是总教练的这种核心技术去给他们练，然后去整合吧。
2: 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你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1: 其实从我这儿来讲，总的来讲就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出路，让他们跨入一个理想的高校，能够为他们以后美好的生活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吧。
2: 刚才刘教练谈了他对你们有非常高的一个希望，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路呢走得更顺更美好。那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0: 我现在的这个目标就想考入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毕竟是中国最高的学府嘛，就是肯定是所有人的梦想都是想考入北京大学。所以说既然我进入66中也给我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让我去有机会可以冲击这个大学的话，我是特别想把握这个机会的。如果就是能如愿以偿进入这个高校的话，在大学的时间里我也会继续保持训练，也会继续那个进行我的那个学业的钻研，来争取到这个保研的名额。因为如果是研究生毕业的话，对我以后的生活就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就无论是像刘教练一样进入这个学校当教练，或者是当体育老师，或者是自己开球馆那个教学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2: 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66中学的刘教练还有司同学。我们会发现在学校的这片沃土上啊，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苗子在不断的成长，也为我们的职业队、专业队输送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好，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烟火，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带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兴趣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2: 上
1: 城道。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五年必须累计不少于六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如何规范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分委会发布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开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政策之下，产业前沿知识如何高效转化为教学核心能力？新时代怎样培养职校教师德技双育能力？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深入探讨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从有向优的蝶变升级。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院校教师的企业实践项目。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指南，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指南的具体内容。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内容涵盖项目目标、内容设计、组织实施、考核评价与条件保障等方面，覆盖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装备制造等17个大类、88个专业。同时，指南对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标准化设计，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着力提升项目的规范水平与实际效果。项目内容设计贴近产业前沿，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并依据企业真实岗位设置安排实践内容，遵循教师成长规律，围绕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与应用研究能力的提升，结合对应职业领域，系统设计模块化递进式实践内容，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实施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我们先来问问王部长啊，您看职业院校要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那之前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的学校跟企业之间是点对点的对接的，现在出了指南之后，等于是说在国家层面做了一个顶层设计，那您觉得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中间有哪些创新点，会带来哪些改变？
1: 教师企业实践已经成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指南的发布呢，对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设计针对性不强、实践项目内容与教师能力提升不匹配、实践岗位和场景不明晰、组织实施不规范、评价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呢，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校和教师提供了一套目标清晰、岗位落地、路径规范、项目可选、评价多元的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指南从实践内容到任务目标的规范化设计，指南明确了项目目标、任务内容、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

0: 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项目及任务模块。第四呢，指南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与学校通过协同组织实施项目，实践项目，实现了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1: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1: 嗯，
2: 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设计这种和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啊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次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把这个各个学校共性的一些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1: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3: 汇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师型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啊，来这个细化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汇博机器人学院
1: 啊，
3: 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多米的一个场地，涵盖了我们工业机器人啊、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啊、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啊。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啊学员有7000多人啊，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

0: 人都不叫财啊。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啊，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那么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可以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运行机制啊，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1: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2: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那么职业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啊，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组织建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三个模块，它的功能。第一个模块呢，就是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教师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那么至于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这种管理，从项目申报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等等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1: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指南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三个模块，三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一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0: 国家在这个机器领域啊，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啊，包括机器工程、工业机器技术、这个智能机器人技术，还有服务机器人等等。那么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啊，首先是要匹配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的新技术啊、新工艺啊、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机器人的深度结合啊，我们整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形态发生了一种非常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等啊，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融合和交叉。那么对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讲，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更加宽泛全面这种实践能力。那么围绕着指南的要求啊，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的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趋势啊，包括它的 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

啊，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啊，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啊，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系统的集成能力，尤其包括它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那么解决方案能力需要对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啊，包括为这老师啊，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的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强化啊，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聚纯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啊，让他不仅仅拘泥当下。

0: 那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啊，这方面学校做了哪些支持工作，让老师更好地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变成教学资源？
1: 首先从这个选派老师开始，就是分层分类啊，选派到相应的企业去实践，然后回来以后呢，要有一个交流分享，那就是构建了一个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交流分享平台。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其企业实践的成效跟他的教师考核、职称评聘以及呢评优评先呢挂钩，当然也会跟绩效工资挂钩。这些呢就能够促使呢老师把在企业当中学到的一些先进的啊工艺啊，或者说技术创新的一些成果呢啊融入到我们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包括呢专业怎么更有前瞻性的去建设课程呢，怎么进行开发，校企共同开发，还有呢教材和实践基地。那最重要的话呢，提升了教师的这个实践教学能力。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其实学校是有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有一个是做这个古建筑方面的老师，那他就去古建筑的企业里边呢实践学他的设计和工艺的施工，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成果呢就融入到技能竞赛当中，连续拿了两次全国的大奖。通过这些分享，不仅是企业啊实践的一些成果分享，同时也通过每个老师的实践能力提升，老师的发展成长的这种分享呢，激励更多的人呢啊非常重视啊把这个教师到企业实践的这个做好做实。
0: 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用到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手段啊，比如说我们要做数字教材，这样的话可以更快的把这个企业的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等等。王部长，国家开放大学在数字化赋能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2: 依托国家开放大学成熟的数字化平台和分布在全国的啊教育教学网络，那协同企业开发并且推送数字化实践项目、实践案例等学习资源，同步开展呢与线下企业实践融合的线上实践活动。啊，教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就可以啊参与线上实践，来扩大呢优质企业实践资源的覆盖面和教师企业实践的灵活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利用好国家开放大学比较强大的这种资源聚合能力，将零散的教师企业实践的案例成果进行结构化的啊标签化的处理，来纳入到国家终身教育平台，啊，使职业院校教师时时可练，处处可用。啊，第三呢是充分利用好学费银行啊，来为我们职业院校的教师呢建立终身学习档案，将教师的企业实践形成的成果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个学分银行这个档案里边形成学分积累，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0: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的核心逻辑是用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化实施，把教师企业实践从可选增值变为必修动作，把模糊的双师型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能力清单、实践路径与成长阶梯。它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产业技术解读者、真实工作学习者、课程内容转化者升级，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既懂教学又通技术的工程师型教师。这不仅拓宽了职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搭建起学校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桥梁，为双师型队伍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为职业教育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筑牢根基。唐校长，我们职业院校的很多青年教师啊，他们都是校门到校门，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企业的实践经验的。那对于这样的青年教师，我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式的能力培养的路径，让他们能够真的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当中有收获？
1: 作为校长，我是深有体会。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叫两门老师。
0: 啊，两门老师。
1: 对。那么这些没有任何企业工作经历的话呢，学校呢是考虑，就是说让他一参加工作，但先不要上教学岗位去企业实践，至少呢不少于3个月，如果是博士来的话呢，我们比较主张呢有条件的，可以到企业去实践1年。

0: 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企业当中呢增强他这个职业素养，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法律啊、职业道德啊，还有规范，还有行业发展的一些新技术啊、新的一些趋势，能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上去操作一下，增强他的实操能力。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在一个真实的企业、真实的一些工作岗位、真实的工作任务当中呢，全过程的参与。那这样他对将来走上教学岗位上呢，上好一门课，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啊。就这方面呢，学校是可以做这方面的约定，
1: 嗯，
0: 啊，有助于这个青年老师，我们说的两门老师啊，更好的成长起来，就是让每一个老师在职业院校老师都能够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
1: 嗯，当这样的唐耀说的两门老师到您企业的时候，会为他们量身定制什么样的培养方案？
2: 现在这种很多专业啊，它那个都是多学科交叉或者是多专业交叉的。
1: 嗯，
2: 机器人呢也是多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每个老师啊，可能是专业背景不一样啊，有可能学机械出身的，有学自动化的，有学计算机的。这种年轻老师的培养，也不能说简单的一刀切啊，都是每个人都一样啊，可能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专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发展意愿好、发展的优势好，去进行定制化的一个打造。我们这个指南的引领下，我们这个企业实践基地的建设更加标准化啊、体系化。我们的项目开发更加规范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取决于自己企业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啊。我们的实践目标啊能够更加清晰啊，质量评价更加科学啊，我们这个运行管理啊更加专业啊，真正的实现我们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地真正的从这种有到优的一个转变，这是我的希望啊。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呢，在指南的指引之下，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们在企业的实践能够做到真实践，有真创新，也有真收获，再把这样的收获带回到职业院校，更好地赋能我们的教学改革。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思政课如何上出数字位，
1: 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走出校门，让德育真正活起来。
2: 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人微课平台，赋能网络思政。推动思政课发展呈现新气象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新作为，是摆在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以教育数字化为着力点，依托数字校园建设，大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2: 那么数字人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提供了契机。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把那些生动的资源及时的通过数字人技术转化为思政微课。
0: 吴文丽是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走进北大红楼进行游览，然而屏幕上的这位吴老师并不是他本人。
1: 与我们的课程这个关涉度比较高的一些红色场馆、红色资源，那么就近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可以克服一些条件上的这个限制，带领学生去实地进行现场教学的。但是对于一些室外、省外的一些红色资源，那对于这样一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

0: 来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数字人平台，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1: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是航科院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的一款数字人微课制作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老师只需提供2分钟视频，便可训练数字人。生成微课视频也只需要简单的3步操作：导入 PPT， 输入讲解词，一键生成，改变了传统的思政微课制作模式。此外，通过调用 KMI 大模型，还可以辅助老师进行 PPT 制作，自动进行生成和美化。数字人技术的运用，降低了思政微课制作的技术门槛，让教师一学就会，容易上手。制作一个微课的时间，由原来的1周以上，缩短到了只需1个小时。微课的制作成本降低了85%，制作时间减少了90%。这也使得思政课程资源供给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
0: 那么在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为了给同学答疑解惑，一般我们都是用文字的形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同学有疑惑的时候，我就可以将我的这段答疑解惑的文字用数字人的形象把它转化成一个视频，再发给学生。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高效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节省我的时间，另一方面其实也拉近了我与学生之间的这个距离。
1: 目前航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为超过半数的教师拍摄制作了数字人模型，完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史课程资源制作、形势与政策课程资源的更新，并将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课程资源开发提上日程。此外，学校人文素养相关课程制作微课超过600节，为学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平台还可以调用大模型，用具备职业能力的专业大脑生成思政知识库，实现 AI 人工智能知识问答、资源推送，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
2: 因为学生在课上，他对这个中华这个文化文字溯源很有兴趣，那么我就观察到这个点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政融入的点，所以我就课下立马的就是找资料、写脚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然后给他制作一个视频，把这个知识点给他展开。那么其实因为这个点呢是学生自己发问，所以咱们这个思政融入的话应该是自然而且有效的。
1: 航科院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还支持课程学情分析推送，在导入课程大纲后，平台会自动推送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设定的职业能力目标等信息，自动推送该课程历届的学情分析情况和前修课程学情分析情况，更好地满足教师对学情的准确把握。
3: 比如说这个同学这门课的某一个作业他的成绩比较低，那么通过模型可以分析出来他可能低于班级平均的多少%了，那我们提醒他，这位同学你这个单元你可能没有学好，光提醒没有用，那我们就推送给他，你自己学习一下吧，你再复习一下。
1: 同时，平台的 AI 辅助备课功能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助手。课前 AI 教学助手会提醒老师本节课的重点，并提醒学生做课前准备。课后 AI 教学助手会将实时更新的思政案例微课分发给每个同学，通过对话聊天模式与同学们对话，指导作业，并搜索提供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政教学资源，让同学们能感受到思政老师就在身边。
2: 于3000年前的象形文字，
4: 我在课堂中的话呢，对于和美乡村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和我的智能体对话之后，他给我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答，告诉我这个和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氛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它也很好的融。

0: 融合了我的想法以及这个和美乡村的主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画，然后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我绘画的一个很好的帮手。
1: 评价学生作品，如果在以前我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但是那个评价就是冷冷清清的文字。那么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分身，能够有一种还是像以前微课的特点，它是面对面，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2: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航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平台还开发了一键翻译功能，自动生成各种双语微课，不仅可以覆盖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3: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我们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2: 不仅如此，航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4: 我们跟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数字人的思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数字分身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同时的话，融入咱们一些思政的元素，比如说引颈细致的规范操作素养啊，还有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精神啊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融双促。
2: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航科院深度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语音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100%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5: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育人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2: 航科院还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给同类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6: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航科院紧扣立德数人，持续深化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

0: 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充满数字感跟科技感的地方，在这儿要体验什么呢？其实啊，我也挺好奇，咱们去看看。

0: 本次的向导洛宾老师，你好。
1: 我是刘萌。
2: 你好，欢迎了。
0: 欢迎来到我们这边这个充满了数字与方格的世界。这边呢，我们主要是会运动到我们的大脑，会运动我们的肢体，是精神上还有我们肉体上面都会运动到的一个场所。
2: 那今天这个场所呢，总共大概有多少个地方呢？因为我看了一下，好像很多。
0: 对，我们这边一共有8个不同的主题房间，每个主题房间的玩法都不一样，分成2到6种不同的游戏模式，上百种不同的玩法，1个小时的时间肯定是玩不够的啦。
2: 哦，1个小时啊？那刘教练，你之前来过这里吗？
1: 我之前来玩了一次。
2: 你都来过，今天不带我？
1: 对对对，我是说自己先来体验一下。哦，为什么今天还来？就是因为上次的体验非常的不错啊，所以呢，决定还是以后只要有时间都来这儿来玩一玩，因为他在玩的过程当中不光是玩，还能得到很多的锻炼。哦，
2: 那您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大概都能锻炼到哪些地方呢？
1: 这位洛宾老师也说了，就是这里边好多个厅，它的这个锻炼的针对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旁边的这个大厅，
0: 我们这边是矩阵房。哦，
1: 你看我就光顾着玩了，但是它是特别好玩。好玩的一点就在于它地面会根据不同的颜色转换颜色，我们来根据颜色选择不同的玩法。有些玩法是躲避这个格子的颜色，有些是要主动去寻找这个格子的颜色，有一些是可以做对战，有一些是可以做协作，它这个玩法就很多。首先呢，它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会激发我们很多的体能方面的素质，比如说反应，
2: 反应力，
1: 比如说灵敏，比如说速度，同时呢，因为你在持续的高强度的这样的蹦跳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肺同时也可以被刺激到，所以它还是非常全面很综合的一种锻炼方式，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不光是有趣，还能达到很有效的锻炼效果，这是比较难得的。
2: 那洛宾呢，当初我们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量，然后才建立这样的一个场所呢？
0: 大家都知道当代年轻人对数字科

0: 企业都会感兴趣一些，但是因为大家对数字科技感兴趣的话，就只能待在家里面，会不出门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像这样子的数字游戏场馆，欢迎大家年轻人都走出门来，一起运动，一起锻炼身体。像这样一边可以有娱乐性的去运动，一边啊也可以强身健体，像这样的。
1: 嗯，我觉得娱乐性的可能是大家现在
2: 确实还是有很好的社交属性。
1: 对，那一般我们的针对的年龄层大概有多少呢？
0: 说实话，我们这个针对年龄层，下至小朋友，上至大人都是可以来玩的。
1: 哦，也就是说我们的这样年龄层还是比较宽、比较广的。
0: 是的，没有错。
1: 那刘教练呢？今天是你带着我玩，还是你带着我？
2: 好啊，没有问题，正好我们在一起可以，就是又有协作又有配合，如果玩得好的话，我们还可以做做比赛，搞搞竞争。哦，
1: 那是这样子的。那今天呢，跟着刘教练呢，我觉得还是找两个小朋友一起吧，
2: 对，
1: 好不好？
2: 对对
1: 对，因为刚才骆宾也说了，我们这个小朋友呢，应该还是蛮感兴趣的。
0: 对，小朋友一般都会更喜欢一些，
1: 都会更喜欢一点吧。行，那赶紧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小朋友。
2: 请。你们好。
3: 你好。
4: 大家好，我叫黄静瑶。
5: 大家好，我叫钟正浩。
1: 那今天来到这儿开心吗？
4: 开心。
1: 我有没有什么想玩的？
6: 跳格子。
4: 我想玩跳格子，而且
6: 运动量大一点，
4: 特别刺激的。哇，
1: 你看这个要求还挺多的。路边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一下？
0: 如果是想玩刺激又跳格子的话，我们这边最大的房间怎么样？非常的刺激，运动量非常的大。
1: 你们有信心去闯关成功吗？我好像据说还挺难的。
4: 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0: 这么棒，
1: 那行，
0: 太好了，
1: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好不好？
0: 好，没有问题。
1: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7: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来，我们这边小心脚下台阶，宝贝们，来，我们这边排排站好。姐给你们讲规则，我们这个房间就是矩阵踩格子房间。简单来说啊，当我们点击这个确认键，我们就可以先从团队模式来玩了。绿色为安全区域，踩灭脚下的蓝色得分，不要踩到红色。如果踩到红色的话，我们就会扣除生命值了，一共只有六次出错的机会。如果六次机会用尽了，游戏就视为失败，就会结束了。我们的任务呢，就踩地上蓝色的格子，踩它就会得分。墙上还有蓝色的灯，需要我们用手去摸灭它。OK 吗，宝贝们
5: ？OK。嗯，
1: 行，你们俩怎么样？
5: 我们俩绝对会闯关成功吧？
1: 绝对！
0: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宝贝。那我们就从第三关开始了，好不好？
1: 第三关开始，好不好？
0: 走，来确认，来进去吧！
1: 来，加油！

0: 还是有点欠缺啊。
1: 对，他这个本来我们玩的模式偏团队模式一点，而且加上他一共只有6次出错的机会，所以相对来说小朋友嘛，可能之间互相配合的还是要稍微再努力一点点，但我们就做得非常棒了，已经很厉害了，毕竟我们上已经挑战第三关，对不对？那后续我听说我们还会再进行挑战一个竞技模式，是不是？就我们之间互相 PK 对战了，是吗？
0: 嗯，对，小朋友呢还是想再去挑战一下，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非常好玩。
1: 嗯，当然可以啦，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进去再挑战一次，我相信我们咱们小朋友一定会特别棒的。
0: 那一会儿呢，我还是想让你跟他们来说一说，就比如说哪些地方呢，他们可以更加的好一点，要或注意一点呢？
1: 好，当然可以啦。比如说在咱们房间里面不是分成3种基础颜色嘛，绿色、红色和蓝色。我们可以先在绿色的格子上面站着3到5秒钟，看一下红色是怎么移动的，它一定是有一定规律的。当我们发现它的规律之后啊，一切就都好走了，都会更简单一些了。然后咱们蓝色踩的时候稍微用点劲去踩，不然它可能蹭一下没有蹭到啊，那就糟糕了。
0: 那这些小技巧呢，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对，还是有些小技巧在里面的
0: 啊。那我刚才呢，其实还发现了我们在这边是有一个大屏，是吗？
1: 是的，我们这边就是监控大屏，咱们下面这一个屏幕就咱们可以实时看到咱们小朋友在里面游玩了。
0: 那这样子，我们让小朋友去试一下，然后我们在这边去看一下他们的接下来的一个表现。
1: 当然可以啦。
0: 好，我们看到现在颜色已经有变化了啊，这2个小朋友已经进来了啊。好像为了让他们成功，还给他们配了2个，
2: 不知道他们选的是哪个模式。哦，这就开始了。
1: 对，他们目前玩的是对抗模式。
2: 哦，
1: 这个玩法很简单，就是把对方的颜色踩成自己的颜色，谁的颜色面积大，

0: 这个就有很好的这种挑战性。其实孩子是特别喜欢玩这样的游戏的，就是有比赛有竞争，然后呢还有游戏的感觉，同时你看他在不断的踩不断的踩的过程当中，他不停下来，他的锻炼的效果就会特别好。
1: 那这个游戏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对吗？
2: 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0: 一局是一分钟，
2: 一局大概90秒左右。哦，
0: 那这个其实实际上是正正合适，如果时间再长了，可能也他的那个体力也可能达不到了啊。一局一分半的话，我觉得对这种心肺的刺激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1: 嗯，那您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游戏呢，它可以锻炼到孩子的哪些地方呢？
0: 它实际上也是会是反应，首先我要看脚下，哪个是我的颜色，哪个是它有一个反应，有个判断，而且还要有精准的控制自己的脚下的步伐，踩到哪儿，然后呢不踩到什么地方。另外它还要持续的去动嘛，那它的下肢的肌肉的耐力了，它的这个心肺耐力了，持续的都在作用。所以一局一分半之后，它一定是气喘吁吁的。

0: 吧。
1: 先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刚才玩累不累？
2: 还可以吧。
3: 还可以。
1: 还可以是吗？
4: 体力真好。嗯，
1: 然后觉得有难度吗？
3: 有。
1: 有难度。你觉得难在哪儿？
3: 就是那个有时候预判不到红格子，就是
2: 对预判不到，
3: 就是老踩到，然后就输比赛了。
1: 哦，那今天呢，为了让你们去玩得更开心呢，其实也是帮你们准备了有两个小伙伴，对吗？刚才谁赢了？
2: 我。刚才他迪。哦，
1: 恭喜恭喜恭喜郑浩你们组啊！咱们先听刘老师来说一下啊，刚才你们在玩的时候的一些情况。
5: 对，其实你看我手里现在拿到了刚才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的一个。一个心率的变化啊、我们可以有这个几种不同的功效来区分它的颜色，比如说红色的就说明它的这个心率达到了极限运动值，紫色呢就达到了它的乳酸阈值，黄色是心肺提升，绿色是脂肪燃烧。因为刚才在玩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在玩的时候不是那么剧烈的奔跑，但是它是有一个持续的跑动，所以呢正好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叫做燃烧脂肪的一个心率区间啊，就是在这个区间当中，这个燃脂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还是挺不错的。而且主要是刚刚他们只玩了一局啊，那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持续的达到两局、三局、四局、五局的话，那这种燃脂的效果它就会持续下去，就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提升我们的心肺耐力、提升我们的有氧能力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行，那两位小朋友，你们还想玩不想？
6: 想，
1: 还想玩啊？那你问问洛宾姐姐有没有什么更加推荐你们的玩的？
2: 有什么更好玩推荐一下呢？
7: 我们刚才跑了这么久的话，我们换一个用手玩的怎么样？投掷好不好？
2: 好啊，
3: 可以。
7: 好，那我们等下来试一下投掷吧，就是一个用手砸球的游戏，很简单的，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1: 然后投掷类呀、咱们要锻炼到哪些地方呢？刘老师，
5: 投掷是属于一个叫做操作性的、操控性的技能啊。然后呢，可以锻炼到我们对于肢体上肢了，还有这个手腕、手指的这种精准操控的能力。因为我的对方是肯定是有一个目标的嘛，对吧？我要选择去击打这儿还是击打那儿，那么对于我们的出手的角度、出手的速度和出手的力量都是有要求的。所以这个正是我们小男孩挺重要的一项能力。
1: 那一般练投掷之前呢，你们是不是要做一些活动啊？都会做哪些活动？先考你们知道吗？
2: 手腕活动。
3: 手腕
1: 来做一下，我看看。
5: 手腕活动开。哇，还有呢？
7: 太棒了！
1: 还有哪儿？
5: 还有呢？
3: 臂。
2: 哇，特别
5: 棒。对，他要做一做扩胸。
2: 扩臂。
1: 扩胸振臂。
5: 对，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活动我们的肩关节，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投掷是以你的肩关节为轴心做上肢的摆动的，所以我们的肩关节要做多方向的一个移动啊，比如说我们做做绕环啦，做做这个上举啦，对吧？做做这个前后的旋转啦，都可以很好的活动到我们的肩关节，之后再去做投掷的时候，我们的关节的活动度就变大了。同时呢也会更安全了啊，不至于会把我们的关节给造成一些损

0: 伤了。
1: 哦，那行，那咱们问问洛冰姐姐，看看有投掷方面有什么小技巧没，好不好？讲一下。
2: 好，咱们投掷方面有一个最大的技巧，就是扔的时候要用点力的去砸它，一定要用力哦，毕竟它是一个属于压力释放的一个房间。咱们扔的时候就使劲去砸，就 OK 啦。
1: 来，走吧，再见。
0: 加油，加油。
1: 再见，拜拜。

0: 骆冰，它这个投掷类的是以什么样规则呢？
1: 规则很简单，看到最上面亮起来那个灯了吗？最上面那个灯是什么颜色，我们就砸一样的颜色就可以了。如果不小心砸错颜色了啊，咱们就会扣除生命值了。这个房间会要求观察力要强一点，因为要分辨出不同的颜色嘛。同时咱们的准头啊也需要稍微有点心啦，不然如果不然打错了，
2: 其实是很好的，能够锻炼到孩子们的叫做手眼协调的这种能力，它的协调性，然后快速反应，因为它的灯我看还不是一个灯，不是亮在那儿就一直在那儿的，它会换，有可能你在准备打它的时候，这个灯已经你一开始瞄的那个目标已经变黑了，旁边又变亮了，所以你要及时的去调整，做出一个判断。
1: 是的，
0: 我觉得它这个就感觉特别像咱们丢沙包是吗？
2: 对，
1: 是有点像，基本上就是。
0: 基本上就是啊，
1: 对，只不过从沙包变成了球。
2: 对，我们现在新的在这种更高更有科技感的这种游戏下，可能就会还是以前打沙包的那个原理，但是呢我们的选择就会更多，它的变化就会更多，但是呢确实这个我们这个青少年孩子是非常需要有这样的锻炼来提升我们叫所谓的手眼协调，我们的全身协调性的发力。
0: 而且你看其他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小朋友没有这么多的有这么兴趣，因为我觉得兴趣是很多东西它的一个决定的一个因素。
2: 对的，而且现在应该是他们俩现在应该是一个协作的模式，
1: 是的，
2: 对吧？
1: 他们现在
2: 就是我们两个人，咱们俩共同都要打一个颜色。
1: 是的。
2: 然后在这个心率这块呢，我在观察，其实他们在玩的时候，我也实时在观察，因为是牵扯到上肢的这个投掷类的项目，所以呢，它的整个的心率就会比刚才跑跳类的项目要略低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跑起来跳起来和站在这儿去投篮或者去扔沙包，我们对于心肺的刺激还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它的锻炼效果不一样。
3: 经过投掷房的磨练，两位小朋友对彼此的配合有了更深刻的默契，于是他们对配合度更高的波点房进行攻略。
0: 好，那我们去看一下他们接下来小朋友去选择了一个是波点，我们去看一下。
2: 波点也是拍墙上的点。
1: 对，拍墙上的，它相较于前面两个会没有那么累，因为基本上是考察视力的了。
0: 考察视力，我觉得很多家长特别关注这一点。
1: 对，基本就考察视力，看我们孩子没有色盲色弱这一类的了，因为他要找从不同的颜，从一堆颜色里面找出不同的颜色。他们要找到三个不一样的颜色。哦，他们找到了第一关的。
0: 哦，很快哦。
1: 对，很棒。
2: 整个一面绿色的墙上会有一点点跟绿色区别的颜色，
1: 对，
2: 是吧？
1: 然后有的时候它的颜色区别也会更明显一些，比如说蓝色墙上出现粉色，或者是白色墙上出现黑色，以此类推。但越往后面它会越难，因为它可能会变成稍微暗一点、稍微亮一点、稍微浅一点、稍微深一点这样的情况。
2: 所以它不光是考验我们的这个对色彩的识别，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注意力，对吧？孩子他的注意力一定要非常的集中才可以。
0: 我们在说这个手眼协调，估计就要用在这里了。
2: 对。你看他们俩想要协作，这个就特别好。你看，两个小伙伴在里边遇到困难的时候，马上能想到，在互相配合的情况下去完成。这个其实它就是在活动中潜移默化的去生成的，可能真的不是说进去，咱们去告诉他们怎么做，自己去探索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种能力。
0: 好，我们看到这个游戏他们已经结束了。
1: 目前进入到了下一关，
2: 已经过关了是吧？
1: 对，进入了下一个小关卡了。
2: 又发现了上面的，
1: 看他们
2: 已经发现了，但是可能因为身高的问题
0: 够不着了，
2: 好像是这个。
1: 对，最上面那个会亮一些。
2: 我也看到了。

0: 哎，他要跳。
1: 哇，差一点点，
0: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1: 看一下小朋友会怎么做。哦，小朋友找到另外一个，
0: 找到另外一个就也过关了吧。
1: 是的，就是过关了，
2: 还是很厉害的。
1: 嗯，蛮厉害的。
2: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喜欢，大人应该也挺喜欢的。
1: 对，大人也都挺喜欢的。
0: 人类最喜欢就是玩游戏，包括咱们这个奥运会，其实也是 Olympic Game， 就是 Game 它就是游戏，最后再延伸到体育的比赛了，竞技的东西，但是它的本质就是游戏，所以不管到什么年龄都没有问题，只要是用这种有意思的、趣味性的、竞争的、合作的，大家都会喜欢玩。
1: 是的，
2: 我刚才呢看到他们好像是要去玩篮球了。
1: 是的，篮球在哪？是这边这个，上面，对，咱们这个篮球 A 呀，就是适合小朋友一点的，它会稍微的矮一丢丢啊。
2: 好像已经开始了。
0: 看看他们的力量够不够，能够跑？
1: 哎，可以，没有问题，
0: 没问题的。
1: 他们现在应该是在进行一个比赛。
2: 小朋友应该在学校的时候，他们三年级，都已经开篮球课了吧？
0: 可以了，其实，在咱们这个中小学义务教育的课标里边，正好就是三年级所谓的水平二，就可以开设专项运动技能的课程。在水平一和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是开设的是叫做基本运动技能，也就是先培养孩子们的走、跑、跳、投、蹲这些能力。那么慢慢的到了三年级，就可以去尝试着这些球类，包括体操了、武术了，就都可以了。所以其实他们今天的选择，也是很巧啊，孩子们选择的就是先完成一些基础体能的游戏，然后最后到过渡到我们一个叫做有一点点专项运动技能的这么一个游戏。
2: 您先看一下他的心率，我觉得应该是变化还是
0: 现在明显是高了，因为刚才他明显是站在那儿去看的，这个时候他的全身都在发力，你看。抛投的能力啊，瞄准手臂上肢，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核心的稳定性。其实真正的这个篮球如果要加上更远一些距离的话，还是要加上一些我们的下肢啊，蹬腿的力量，这样的话把我们的力量从下肢一直通过躯干再传递到我们的手臂，再传递到我们的手指啊，就是一次非常完美的发力了。

0: 他们在里面大笑是发生了什么呢？
1: 应该是有一个小朋友赢了。
2: 同时篮球这个项目它的乐趣就在于投篮之后的那个进框的一下，我们从初级来说，虽然说他们现在投篮的姿势不标准，但是呢通过这种乐趣的培养啊，慢慢的回到学校可能他就喜欢上
1: 篮球，
2: 打篮球了，想要好好的去练篮球，学篮球了。
1: 确实进框那一瞬间的喜悦感确实蛮大的。
0: 来吧，
3: 拜
0: 拜。来来来来来来，
2: 玩得开心吗？
0: 来来来来，
3: 开心。
0: 来来来来来来，我在那边听到你们在大笑，在大笑什么呢？
3: 我们投了好几个球。

0: 你刚才蹦了好几个球啊，为什么呀？
1: 我刚才蹦了球七八个。
2: 最后他说他要蹦翻了，然后他就一个就朝着红色篮筐猛投，然后进了好几个。
0: 然后
2: 我是红色，他蓝色。
0: 那最后谁赢了？
2: 最后我赢了。我是七，他十，他给我投了好几个。
0: 哦，那就是没关系啊，因为你们是一个团队嘛，而且你们是兄弟，对不对？啊，咱们先来说一下啊，刚才他们都玩的有哪些项目呢？嗯，
3: 我们刚才玩的呢，有考验咱们跑跳能力的举阵，然后考验我们手腕活动能力的投掷，还有我们刚才那个观察能力的啊拨点，还加上我们全身协调性的篮球，我们目前玩了这四样。
0: 哦，咱们玩了四样啊，来，你告诉我们说哪一个最好玩？
4: 那个
2: 矩阵
0: 最好玩是吗？
4: 我还想玩矩阵，
0: 还想玩矩阵是吧？我就想问一下，刚才其实我在看到你们玩拨点的时候呢，郑浩好像是把静瑶给抱起来了，当时是怎么回事了？郑浩先说好吧。
4: 当时那个拨点在最上头，我们俩都跳也够不着，然后那个我就抱他想让他够。
0: 哦，那这个谁先想了点子呀？
4: 哦，
0: 正好很不错哦，这个团队性一下子就出来了。然后再玩里面还有哪些事儿的？就是、
2: 还有最后又来一个特别高的，然后我准备攀岩，然后弄了好几个。
0: 还有好几个是吧？所以您看啊、就像您说的，在玩的过程中呢，他们就锻炼了很多，比如说协作能力啊、团队能力啊，很多这种就开始体现出来了。
5: 所谓的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3: 很好的锻炼到了咱们自主思考的能力。
5: 对。
0: 我觉得今天小朋友呢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你看他们呢又享受乐趣又增强了体质，
5: 通过这样有意思的结合着我们的科技，结合着我们的信息化的带有娱乐性带有竞争性带有挑战性的游戏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了一个身心的全面的发展，我觉得这一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0: 我们在最初的时候设计也是不是从这方面考虑的？
3: 对，我们最一开始设计咱们这个游戏场馆的时候，也是考虑到无论是大人也好小朋友也好，可以从一些乏味枯燥的就是对运动没有那么多感兴趣的地方走出来，然后我们像这样的游戏场馆去进行更多的运动，去锻炼我们的体能，培养咱们的一个对运动的一个兴趣爱好。
0: 好，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5: 健全人格，锤炼
0: 意志。那今天呢，我觉得在我们的整个活动中呢，也恰恰呢开始体现出了这四句话。
5: 对，没错啊。那么孩子们，我觉得，未来的孩子如果能够在更多的在这样有挑战性、有趣味性、有这种竞争氛围、还有合作氛围的，科技感的这种环境里边玩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个全面的提升，这未来一定是一个方向。
0: 好，下次还来不来？
2: 来呀！
0: 回答的真爽快。行，下次还来玩，好不好？
2: 好。
0: 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的口号就是。
6: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7: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5: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6: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

安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五年必须累计不少于六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如何规范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分委会发布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开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政策之下，产业前沿知识如何高效转化为教学核心能力？新时代怎样培养职校教师德技双育能力？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深入探讨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从有向优的蝶变升级。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院校教师的企业实践项目。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

0: 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指南，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指南的具体内容。
1: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内容涵盖项目目标、内容设计、组织实施、考核评价与条件保障等方面，覆盖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装备制造等17个大类、88个专业。同时，指南对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标准化设计，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着力提升项目的规范水平与实际效果。项目内容设计贴近产业前沿，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并依据企业真实岗位设置安排实践内容，遵循教师成长规律，围绕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与应用研究能力的提升，结合对应职业领域，系统设计模块化递进式实践内容，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实施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
0: 我们先来问问王部长啊，您看职业院校要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那之前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的学校跟企业之间是点对点的对接的，现在出了指南之后，等于是说在国家层面做了一个顶层设计，那您觉得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中间有哪些创新点，会带来哪些改变？
2: 教师企业实践已经成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指南的发布呢，对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设计针对性不强、实践项目内容与教师能力提升不匹配、实践岗位和场景不明晰、组织实施不规范、评价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呢，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校和教师提供了一套目标清晰、岗位落地、路径规范、项目可选、评价多元的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指南从实践内容到任务目标的规范化设计，指南明确了项目目标、任务内容、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项目及任务模块。第四呢，指南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与学校通过协同组织实施项目实践项目，实现了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0: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3: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设计这种和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这个要求，

0: 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面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啊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是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把这个各个学校贡献的一些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1: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2: 汇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实行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啊，来这个细化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汇博机器人学院
1: 啊，
2: 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多米的一个场地，涵盖了我们工业机器人啊、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啊、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啊。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啊学员有7000多人啊，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30多部教材啊。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啊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那么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可以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运行机制啊，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1: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3: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那么职业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啊，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组织建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3个模块，它的功能。第一个模块呢，就是

0: 就是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就是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啊，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那么至于就是企业实践项目的啊这种管理，从项目申报啊、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啊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啊等等啊，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1: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指南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三个模块，三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1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2: 国家在这个激情领域啊，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啊，包括激情工程、工业激情技术，这个智能激情技术，还有服务激情等等。那么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啊，首先是要匹配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的新技术啊、新工艺啊、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机器人的深度结合啊，我们整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形态发生了一种非常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等啊，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融合和交叉。那么对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更加宽泛全面的这种实践能力。那么围绕着指南的要求啊，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的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基础的发展趋势啊，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啊，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啊，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啊，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系统的集成能力，尤其包括它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那么解决方案能力需要对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啊，包括为这老师啊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强化啊，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聚成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啊，让它不仅仅拘泥当下，要适度的有点前瞻性啊，来避免我们这种经常诟病我们的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的教育的脱节的问题。
1: 当然老师们带着这样的实践经验回到学校之后，他不仅要带到自己的课堂上教给学生们，同时跟同专业的老师们还会有一个集体的教研，会形成一套方案来赋能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啊。这方面学校做了哪些支持工作，让老师更好地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变成教学资源？
3: 首先从这个选派老师开始，就是分层分类啊，选派到相应的企业去实践，然后回来以后呢，要有一个交流分享，那就是构建了一个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交流分享平台。同时的话呢，要把

0: 这个其企业实践的成效跟它的教师考核、职称评聘以及呢评优评先呢挂钩，当然也会跟绩效工资挂钩。这些呢就能够促使呢老师把在企业当中学到的一些先进的啊工艺啊，或者说技术创新的一些成果呢，啊融入到我们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包括呢专业怎么更有前瞻性的去建设课程呢，怎么进行开发，校企共同开发，还有呢教材和实践基地。那最重要的话呢，提升了教师的这个实践教学能力。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其实学校是有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有一个是做这个古建筑方面的老师，那他就去古建筑的企业里边呢实践学他的设计和工艺的施工，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成果呢就融入到技能竞赛当中，连续拿了两次全国的大奖。通过这些分享，不仅是企业啊实践的一些成果分享，同时也通过每个老师的实践能力提升，老师的发展成长的这种分享呢，激励更多的人呢啊非常重视啊把这个教师到企业实践的这个做好做实。
1: 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用到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手段啊，比如说我们要做数字教材，这样的话可以更快的把这个企业的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等等。王部长，国家开放大学在数字化赋能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2: 依托国家开放大学成熟的数字化平台和分布在全国的啊教育教学网络，来协同企业开发并且推送数字化实践项目、实践案例等学习资源，同步开展呢与线下企业实践融合的线上实践活动。啊，教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就可以啊参与线上实践，来扩大呢优质企业实践资源的覆盖面和教师企业实践的灵活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利用好国家开放大学比较强大的这种资源聚合能力，将零散的教师企业实践的案例成果进行结构化的啊标签化的处理，来纳入到国家终身教育平台，啊使职业院校教师时时可练，处处可用。啊，第三呢是充分利用好学费银行啊，来为我们职业院校的教师呢建立终身学习档案，将教师的企业实践啊形成的成果啊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个学分银行这个档案里边啊，形成学分积累，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3: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的核心逻辑是用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化实施，把教师企业实践从可选增值变为必修动作，把模糊的双师型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能力清单、实践路径与成长阶梯。它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产业技术解读者、真实工作学习者、课程内容转化者升级，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既懂教学又通技术的工程师型教师。这不仅拓宽了职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搭建起学校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桥梁，为双师型队伍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为职业教育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筑牢根基。
1: 唐校长，我们职业院校的很多青年教师啊，他们都是校门到校门，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企业的实践经验的。那对于这样的青年教师，我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式的能力培养的路径，让他们能够真的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当中有收获？
0: 作为校长，我是深有体会。
1: 嗯，
0: 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叫两门老师。
1: 啊，两门老师。
0: 对。那么这些没有任何企业工作经历的话呢，学校呢是考虑就是说让他一参加工作，但先不要上教学岗位去企业实践，至少呢不少于3个月，如果是博士来的话呢，我们比较主张呢有条件的，可以到企业去实践1年。
1: 啊，
0: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企业当中呢，增强他这个职业素养，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法律啊、职业道德啊。还有规范，还有行业发展的一些新技术啊，新的一些趋势，能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上去操作一下，增强他的实操能力。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

0: 技术攻关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在一个真实的企业、真实的一些工作岗位、真实的工作任务当中呢，全过程的参与。那这样他对将来走上教学岗位上呢，上好一门课，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啊。就这方面呢，学校是可以做这方面的约定，
1: 嗯，
0: 啊，有助于这个青年老师，我们说的两门老师啊，更好的成长起来，就是让每一个老师在职业院校老师都能够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
1: 嗯，当这样的唐耀说的两门老师到您企业的时候，会为他们量身定制什么样的培养方案？
2: 现在这种很多专业啊，它那个都是多学科交叉或者是多专业交叉的。
1: 嗯，
2: 机器人呢也是多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每个老师啊，可能是专业背景不一样啊，有可能学机械出身的，有学自动化的，有学计算机的。这种年轻老师的培养，也不能说简单的一刀切啊，就是每个人都一样啊，可能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专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发展意愿好、发展的优势好，去进行定制化的一个打造啊。那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有补短板啊，因为现在。所谓的机器工程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还比较少啊，就专门学机器人，很多还是和相关专业出来的老师比较多，但肯定还有自己涉猎的不太深不太宽的啊，我们所以说我们要还要第一个要给他补齐短板，再一个从学习规律来看，我们肯定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以机器人为例，那就从单机到简单的工作站，从简单的工作站到相对复杂的工作站，从工作站带到一个产线啊，这么一个就技术复杂度啊，外围设备也是一个逐渐这个递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符合人的学习规律的啊。那么对一些这个实践能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比较擅长的年轻老师，我们建议啊，把他往这种工程应用性去培养啊，就是能够完成一些具体的这个。作业任务、解决方案等等啊，这主要要强化他对啊行业应用技术的了解，熟悉掌握这个行业的一些工艺流程啊，能够针对一些具体的作业任务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宽度好、深度也好，那最终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要把你的实践能力转移到我们的教学能力的提升。这里还涉及到我们的啊教育学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可能是我们心目中打造的理想的这种双师型的教师。
1: 那王部长，您觉得现在指南发布之后，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五年吧，我们会见到什么样的成效？您有什么期待？
3: 就未来五年呢，将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从规模覆盖走向内涵提质的关键转型期。那么要谈预期成效的话，我觉得有望在三个维度上。看到实质性的这种质变，第一呢是教师能力结构显著优化，第二呢是校企关系从资源索取转向价值共生，第三呢是制度体系从制度化规定转向标准化治理。那么要谈期许的话，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我觉得期待看到更深层次的变化啊，一是教师企业实践成为职业院校的标配文化，第二是呢，企业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而非配合单位，第三呢是一大批既懂教育规律又懂生产实际，既能站稳讲台又能服务产业的双型教师队伍啊。高质量形成。
1: 唐校长，您的期待？
0: 希望看到呢，我们每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心灵又手巧，啊，既懂理论又会实操，同时的话呢，还能够围绕实践来教学，用巧手灵心，用手巧在心灵的这么一种打开方式来育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这个。高端技能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啊，更好的服务产业，这就是我的期待。
1: 嗯，您的期待？
2: 希望在未来五年啊，在我们这个指南的引领下，我们这个企业实践基地的建设更加标准化啊，体系化，我们的项目开发更加规范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取决于自己企业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啊，我们的实践目标啊能够。

0: 更加清晰啊，质量评价更加科学啊，我们这个运行管理啊更加专业啊，真正的实现我们教育教师企业实验地真正的从这种有到优的一个转变，这是我的希望啊。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呢，在指南的指引之下，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们在企业的实践能够做到真实践，有真创新，也有真收获，再把这样的收获带回到职业院校，更好地赋能我们的教学改革。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思政课如何上出数字位，
1: 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走出校门，让德育真正活起来。
2: 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人微课平台赋能网络思政。推动思政课发展，呈现新气象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新作为，是摆在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以教育数字化为着力点，依托数字校园建设，大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2: 那么数字人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提供了契机。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把那些生动的资源及时的通过数字人技术转化为思政微课。
0: 吴文丽是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走进北大红楼进行游览，然而屏幕上的这位吴老师并不是他本人。
1: 与我们的课程这个关涉度比较高的一些红色场馆、红色资源，那么就近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可以克服一些条件上的这个限制，带领学生去实地进行现场教学的。但是对于一些室外、省外的一些红色资源，那对于这样一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数字人平台，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是杭科院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的一款数字人微课制作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老师只需提供2分钟视频，便可训练数字人。生成微课视频也只需要简单的3步操作：导入 PPT、 输入讲解词，一键生成，改变了传统的思政微课制作模式。此外，通过调用 KMI 大模型，还可以辅助老师进行 PPT 制作，自动进行生成和美化。数字人技术的运用降低了思政微课制作的技术门槛，让教师一学就会，容易上手。制作一个微课的时间由原来的1周以上缩短到了只需1个小时，微课的制作成本降低了85%，制作时间减少了90%，这也使得思政课程资源供给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
1: 那么在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为了给同学答疑解惑，一般我们都是用文字的形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同学有疑惑的时候，我就可以将我的这段答疑解惑的文字用数字人的形象把它转化成一个视频再发给学生。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高效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节省我的时间，另一方面其实也拉近了我与学生之间的这个距离。
0: 目前杭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为超过半数的教师

0: 设制作了数字人模型，完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史课程资源制作、形势与政策课程资源的更新，并将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课程资源开发提上日程。此外，学校人文素养相关课程制作微课超过600节，为学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平台还可以调用大模型，用具备职业能力的专业大脑生成思政知识库，实现 AI 人工智能知识问答、资源推送，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
1: 因为学生在课上他对这个中华这个文化文字溯源很有兴趣，那么我就观察到这个点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政融入的点，所以我就课下立马的就是找资料写脚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然后给他制作一个视频，把这个知识点给他展开。那么其实因为这个点呢是学生自己发问，所以咱们这个思政融入的话应该是自然而且有效的。
0: 航科院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还支持课程学情分析推送，在导入课程大纲后，平台会自动推送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设定的职业能力目标等信息，自动推送该课程历届的学情分析情况和前修课程学情分析情况，更好地满足教师对学情的准确把握。
2: 比如说这个同学这门课的某一个作业他的成绩比较低，那么通过模型可以分析出来他可能低于班级平均的20%了，那我们提醒他，哎，这位同学你这个单元你可能没有学好，光提醒没有用，那我们就推送给他，你自己学习一下吧，你再复习一下。
0: 同时平台的 AI 辅助备课功能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助手，课前 AI 教学助手会提醒老师本节课的重点，并提醒学生做课前准备。课后 AI 教学助手会将实时更新的思政案例微课分发给每个同学，通过对话聊天模式与同学们对话，指导作业，并搜索提供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政教学资源，让同学们能感受到思政老师就在身边。
1: 于3000年前的象形文字，
3: 我在课堂中的话呢，对于和美乡村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和我的智能体对话之后，他给我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答，告诉我这个和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氛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他也很好的融合了我的想法以及这个和美乡村的主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画，然后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我绘画的一个很好的帮手。
1: 评价学生作品，如果在以前我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但是那个评价就是冷冷清清的文字。那么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分身，能够有一种还是像以前微课的特点，它是面对面，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航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平台还开发了一键翻译功能，自动生成各种双语微课，不仅可以覆盖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2: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我们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0: 不仅如此，航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4: 我们

0: 跟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啊，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素智能的师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素质分身啊，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同时的话，融入咱们一些师政的元素，比如说引颈细致的规范操作素养啊，还有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精神啊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融双促。
1: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阜阳区，杭科院深度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云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100%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2: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育人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1: 杭科院还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给同类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3: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杭科院紧扣立德树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用数字技术、 AI 技术来改革教育教学，用数字化通道来线上线下构筑知行千日成长通道，希望以数字教学手段来引教育引导学生铸就坚定理想信念，掌握建设强国的专业技能，让每一位学生在未来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

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穆成梅。金牌体育课栏目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的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是北京市市级示范校，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全国足球特色校，北京市冰雪特色校，篮球实验校。学校体育方面取得了很多市级荣誉和奖项。今天我们选择了孩子们喜欢的篮球课，课题是篮球传接配合战术在实战中的应用，由徐浩老师来完成。这节课将篮球的竞技魅力与团队战术完美融合，在每一次成功的传接配合中提升篮球决策速度与无懈可击的团队协作。

现在就请跟我们一起感受行云流水的船切配合，洞穿防线的实战智慧所迸发的无限激情与团队力量吧。

同学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小金，今天我们学习篮球传接配合。第一个内容，我们进行活跃课堂的游戏，以篮球场罚球线中心为原点，围成一个圈，每人间隔一臂距离。好，队友扔，分别到各组的位置进行准备。看到罚球线，来准备。两次俯卧撑，来继续准备。站到罚球线，准备。二眼，两个俯卧撑。好，停。准备。接住球。

其他人站到两侧啊，罚球准备。两次火绳。准备罚球。好了，接下来我们进行活跃课堂氛围的小游戏。游戏规则：橙色在这半场，黄色在这半场，两个人用双手胸前传接球的方式把球传给队友，然后两个人通过传球，这个球碰到任何一个队员，那你们三个人就为一组，那碰到第四个人就是四个人一组，直到最后你们这组都被这个球触碰到了。注意在碰的过程当中，双手要拿住球，不要把球抛出去。好，接下来我们准备。快速找一个人，可以运一次球啊，伸着手。你们同组啊，被球碰到的同同学把手举起来啊，快速传导球，可以运一次啊，快点举手举手。橙色队这边进展比较快啊，黄色队这边还三个人，伸手伸手，被球碰到的同学伸手啊。现在橙色这边没有几个人了啊，十秒钟结束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接下来我们进行准备活动，投币运动，预备，起。储备运动，换腿，来三下腿，准备，换腿，行，起立，动。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第一个篮球的传切配合练习。接下来我先做示范。我们的练习方法，两侧一前一后的同学距离3至5米。那动作方法，第一个把球传向对面，然后快速的向前跑动，进行抢断，同时把球传出去，进行快速的摆脱，再向后转身来进行接球。好，面对面。

各组准备，传球之后迅速摆脱，快速上前逼抢，传球之后注意你快速摆脱向下切入啊，啊停，接下来进行我们三人的传切配合练习，接下来看我这儿做示范，把球传给我。一，侧向跑接球，往里跑，然后从右侧轮换到队尾，向右侧传球的时候，你传球的位置不但要快，还要传到胸口的位置。传球以后，把球传出去，迅速向篮下跑，跑快一点，一定要结合比赛的速度。这边接到球，两侧迅速向篮下包夹进行抢篮板，听懂了吗？一定要快，注意力集中啊！每个人都要完成上篮、传球、抢篮板，听明白了吧？来，准备。

好，接下来进行三打二的练习，先向左侧把球传出去，然后接回传球，再向右侧传出去，再接回传球，然后直到出到三分线以后，向后转身，下一组，球场两侧同学上前防守，形成三打二，在三打二的。 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进行空切，对，空切，也可以进行传切。如果两个防守队员一左一右，你可以自己直接进行突破。能听明白吗？对，回传球。

好了，接下来进行半场的三对三的对抗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三人为一组，三分线以内得分为一分，三分线以外得分为两分。在比赛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利用传切、一传一切以及空切。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跑动，快速摆脱对手向篮下没有人的位置去进行切入。注意比赛当中你的防守动作一定注意安全。每两组在比赛过程当中得到三分，两组同时换下，换另外两支队伍上来到场上准备。蔡丁可决定谁发球啊，来，来，都有，预备。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准备。

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接下来进行体能训练。

0: 每天的这个体育课都融入了最少10分钟的体能训练，通过这个体能的锻炼，包括体能的练习，在比赛当中使他们能够在高强度的这种情况之下，能够更加容易的完成得分。好，接下来我们进行最后一个环节，拉伸放松。换腿，
1: 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在落实校内外体育锻炼效果及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校积极响应体育新课标要求，对体育课程进行全面的优化与改革，通过教研组例会、研究教学评一体化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体育教师的教学水平，确保体育课的运动负荷和教学效果。我们举办丰富的体育活动，结合双奥朝阳班级联赛，实现以赛促练，以练体质。同时，学校依托智慧操场 AI 系统，为学生建立个性化体质健康档案，提供动态数据支持，精准指导学生锻炼。此外，学校还通过设立奖励盲盒、开展主题跑等活动，提升学生参与锻炼的兴趣。例如，点亮我的家乡主题跑活动，利用智慧操场记录学生跑步距离，每周跑步距离最长的同学可以解锁家乡景点，向全校同学介绍自己家乡的美景，既增强了学生体质，又加深了他们对家乡的了解和热爱。这一项目不仅体现了体教融合的理念，还使得体育锻炼更加有趣味性和教育意义。总之，学校通过全面科学的体育锻炼安排，有效促进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这些举措与体教融合理念相契合，也符合体育新课标的要求，体现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中关于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精神。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

0: 八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八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 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

0: 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
1: 嗯，
0: 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八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

0: 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1: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2: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1: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2: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就业。
3: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1: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4: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0: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1月1日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 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

0: 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
1: 嗯，
0: 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2: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嗯，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

0: 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 到，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

0: 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1: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2: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在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0: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3: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方。

0: 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个人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

0: 极致，
1: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

0: 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车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们。

0: 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来。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
1: 他栏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给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素质教育日进推进的今天，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当中的地位呢是日益的凸显。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他们在体育教育领域一直有着不错的表现。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和平里第一小学宋占军副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体育教师刘伟，欢迎刘老师。宋校长，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已经30多年。
2: 那您对这所小学应该说是相当有发言权的。如果说今天让您向外人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话，您会怎么来介绍它？
1: 和平里一小呢，它是一所这个小而美的学校啊。这个学校规模不大，它是和平里地区啊，第一所小学，1956年来建的这所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呢，一直秉承着这个全面促进孩子们身心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学校呢有很多的特点。那么作为篮球运动，是我们学校开展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就把篮球项目融入了这个学生的这种生活，以这个学生发展为这个中心，然后全面的促进学生的这个身心的这个成长和发展。那么这个篮球项目呢，经历了30多年的这个开展啊，已经取得了这个长足的这个进步。我们

0: 嗯，未来呢也是本着这个要把这个篮球项目作为一个特色啊进行这个打造啊，让这个篮球能够成为一个学校的一个品牌项目吧。嗯，
1: 那刘伟老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2: 这是第五年。
1: 第五年。
2: 对，如果要是算我的经历来说，我就是这所小学毕业的一名学生。那么那个宋校长呢，他就是我的曾经的体育老师。所以我对这所小学的情感可以说是非常深的。那么回到母校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想就是把曾经我的老师们教练们就是对我这种关心那个关爱，包括在篮球技术方面的这种培养，然后呢也现在那个融入到这个我教的学生当中，把对他们对我的爱也这个给到我的这些学生们。
1: 那现在我们都非常的提倡体教融合，那宋校长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说您觉得体教融合在小学教育当中它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0: 随着这时代这个发展这个进步，我们发现体育过程当中的它这个竞技运动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拼搏的这种精神，它团结协作的这种意识啊，还有这个追求这个卓越的这种品质，那么这些其实对我们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现在我们也就需要把充分的在这里发挥我们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作用，所以要跟我们的这个教育再重新的融合在一起，去促进孩子们的全面的这种发展。所以它应该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这种意义的。
1: 其实学校推行体教融合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能具体为我们说一说学校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0: 在这个体教融合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课程，我们有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课程，然后增加了更多的增加了一些这个小篮球的这些活动，把它在学校里边形成这么一个体系。你像我们把这个体育课它提倡了这个交汇啊，勤练跟那个常赛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程当中实施的这个三个这个方向。
1: 刘伟老师现在是带多少个班的体育课？
2: 我是三个班，是教一年级那个二年级的学生，那么相当于是这个三个班呢每天都有体育课。
1: 孩子们对于体育课的反馈怎么样？
2: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不光是说正常的常规上的体育课，那么在课堂过程当中我们还融入了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篮球传统校，我们会在课上对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篮球的练习啊，或者是比如说根据体测一些跳绳的练习，或者其他的一些拓展类的项目都有。
1: 其实篮球是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个一直以来的特色项目，而且这些年也确实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所以接下来也请宋校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取得了哪些好成绩。
0: 学校呢一开始是一支男篮，在我来这学校之前啊，这支男篮是非常棒的，经常获得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冠军。后来我们把这个男篮和那个女篮结合一起发展了这个男女篮啊，因为女孩子很爱打篮球嘛。现在我们学校的最好的成绩啊，就获得过全国的这个小学生比赛的这个亚军啊，2024年的中国小学生这个篮球联赛当中，我们学校也是过关斩将啊，最后是第六名，全国第六名也相当不容易了，
1: 很厉害了
0: 啊。我们这个女篮啊，女篮，可以说啊，就是在这个13年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续这13年获得了这个北京市传统项目学校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冠军，这连续13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起始年就应该有刘伟他们打比赛的。
1: 对，我刚刚掐指一算，我说，哎，刘伟老师是不是应该也是在这个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
2: 是，
0: 也为这个做过贡献。
2: 我是2005年的5月份就是转到和一小的，其实是当时已经是5年级了。那么当我刚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哇，现场还能有比如说打比赛，然后还有现场还有啦啦队，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那么当时05年我参加了这个学校的女篮，最早时候那会儿还有振兴中华杯，然后呢从那个开始是练了3个月以后参加了第一次的比赛，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和一小那会儿就取得了冠军。到了后期我们学校不管在北京市中小学的篮球联赛，然后还有那个就像刚才宋校长说的，我们取得过这个 那个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校园冠军杯的比赛是获得亚军，然后还有这个上次的这个中小学生篮球联赛这些成绩。
1: 我相信对每个孩子来讲，这种不是说非要一定拿什么样的成绩，但对于家长们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0: 他们可能还要同时操心练体育项目，而耽误了成绩，耽误了文化学习，会有这种情况吗？
1: 那肯定是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在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他就是家长去担心孩子文化课的学习，由于孩子他每周要这个训练五次，然后周六周日还要去参与比赛，他肯定对于他这个学业之间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啊，那就是其实我们的教练他们也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一个是跟孩子去讲这个学训的这个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些制度啊，包括让孩子们告诉他们你要到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你像他们有的就在90分以上，有的学科要在95分以上。我看
0: 才能来练篮球吗？
1: 才能练篮球、哦、就是你期末的时候确实是啊，我看的那种场景啊，就是期末的时候小孩真是举着卷子啊，高高兴兴来跟老师说啊，我拿了95分了，
0: 很骄傲的样子，
1: 很骄傲的样子、嗯、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男篮那个教练小飞都给孩子去签字啊，就说这个孩子这个作业英语作业做完了以后，然后他给签一个字，告诉你这个完成的这个程度，然后跟英语老师去沟通，而且还就请各学科的老师去给孩子们去补一补课呀，因为他这个时间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而且我们还建立这种学习小组，就是同班的同学，他们就是你锻炼的时间很多嘛，但是你在课余的课间的时间就可以把老师留的作业写一写，相互的这种监督啊，然后相互的这种促进吧，我觉得这种制度啊建立的都能够去让家长能够去放心，
0: 嗯
1: 啊，然后呢，我觉得家长能够在老师的这种关心下，我觉得能够打消这个疑虑啊。
0: 嗯，所以说是实践出真知。刘伟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逐渐会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去想到这种解决办法？
2: 那比如说我在那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校都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文化课，就是我认为这两方面是互通的，比如说我球打得好，我在学习方面肯定是也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给我的队员可能灌输的就是比较多的是精神层面，比如说你热爱篮球，那么你必定要把这个学业的搞好，如果呢你的学业成绩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班主任老师他可能也会留下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参与篮球的时间就会非常少，我觉得那孩子们如果你经常跟孩子们也去讲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自身也会理解，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必须努力，如果我不努力可能我下来练不了篮球，
0: 其实就是一通百通的。
2: 对，我们学校的训练呢基本上都是在课后，就是放学了以后进行训练，那么周末如果没有比赛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有加训练，那到了假期的情况我们就会安排四个时间段的训练，比如说上午的8点到10点，然后中间休息1个小时，然后下午呢又是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所有的球队它都是这样。
0: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孩子们的伤病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篮球呢，它毕竟是一个对抗性，然后并且这个活动量比较大的这么一项运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避免不了这个学生的受伤。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可能比较轻的，他3-5天好了；那么也有的他可能，比如说2周、3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比如说我们近期的训练安排呢，教练会制定计划。比如说我们近期主要是以技战术为主，可能因为一两个学生他因为伤病的原因，那可能就会进行重新的调整。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一直就是在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那么另一个层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学生们他们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最早的1、2年级，他们是对于篮球是有一种单纯的热爱的，那么到了后期越来越高年级，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责任感，或者是有了团队的意识，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比较漫长，且需要就是老师们的耐心。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对他的这种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0: 是，的确，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来说，我们都说这个启蒙老师非常的重要。怎么样让他们喜欢上篮球？不同年龄阶段，他们应该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训练的目标。所以具体该怎么做呢？
2: 我觉得最早的启蒙呢，其实是以他们的兴趣，然后

0: 都是热爱为主。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分为 U8、U10、U12，包括兴趣班，那么这些队伍。那在这些队伍当中呢，我们就是学校里设定了大篮球场、小篮球场，那这也是根据我们中国篮协小篮球规则的制定。那么小篮球场呢，它就是 U8 跟 U10打的场地。那么U12 就是打的是大篮球场，我们也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然后设定了这个篮筐的高度，然后让学生们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年龄段的不同去体验这个篮球带来的乐趣，也提升他们的这种自信心。那么比如说我们在 U8 阶段，那么他们年龄比较小，那我们在教学上呢，可能就是主要以游戏的形式呢去进行，那么主要是兴趣热爱的培养。那么到了 U10 的阶段呢，那么就开始注重他们的基本技术，然后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技战术的培养。到了 U12 的阶段，那么他们不光是技战术的培养，包括他们的战术意识，然后都会需要加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更加的也会去注重比赛。
1: 学校为什么会把这个小篮球做成我们的优势项目来进行建设呢？
2: 篮球运动是对于成年人叫篮球运动，那么我们对于小篮球，它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打的篮球
1: 叫
2: 小
1: 篮
2: 球。
1: 那有什么差别吗？
2: 它有一些规则上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场地上的那个篮架，主要的是篮架的这个高度啊。你像那个一二年级它使用的是2.35米的这个篮筐的高度，三四年级的使用的是2.6米的，然后五六年级的使用2.75米的，它可以根据它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发展的年龄阶段去参与这个不同的这个篮架高度的这个比赛啊，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它篮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其实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的力量可能能够达到了，我的身高可能符合我的身高了，其实在心理上有一种叫自我效能感的这种提升啊。孩子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带来这个更持久的时间，投入更多的努力，寻求更加的这个挑战，这是在心理上的这种影响。所以刚才他说的一个兴趣，怎么来的兴趣呢？就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规则上的这种改变，可能对孩子们的促进也是有相当一定的这种程度啊。
1: 那具体后来我们是一步一步怎么做的？
2: 我们在这个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设立了校本课程。我们一二年级它叫小篮球游戏课，因为一二年级它主要是以那个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的，像运球啊、这种拍球啊等等，这属于基本运动技能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叫小篮球游戏课。然后到了3至6年级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小篮球课，每周要上一节这个小篮球课。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推出了我们的小篮球联赛，后来我们又把小篮球联赛我们又升级为我们的小篮球欢乐季，它是在班级的选出一个投篮王，到年级再选出一个投篮王，然后在全校再选出一个投篮王。这是所有孩子1500个孩子都要参与的。后来我们有发展的项目，我们有花式篮球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天生内向啊，他不喜欢对抗，但是他又很喜欢篮球，他这个对篮球的技巧又非常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然后篮球操也好啊，篮球这个表演也好啊，把它呈现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呢，有很多孩子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然后学校慢慢的又拓展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包括拉拉操的项目，它跟篮球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小篮球它只是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带动了未来的，我们是要带动孩子们，你可能喜欢篮球，你可能喜欢羽毛球，你可能喜欢乒乓球，我们可能慢慢的把这个项目再发展的更丰富。
1: 它就是一把钥匙，可以说打开了孩子们热爱体育运动的这扇窗户。
2: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知道啊，两位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其实孙校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员。
2: 这段经历也是当时来这所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之前做裁判嘛，是个一级裁判，后来这所学校篮球队非常 非常厉害哈、啊，非常非常好。然后需要有这么一个老师帮着孩子们去理解这规则呀，去跟他教练员去探讨这个规则。然后平时他们在教学比赛当中啊，由我来去吹哨，让他们。

0: 能够更适应这个正式的这种比赛。后来我就调到这所学校，在这所学校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的成长也是一种促进。慢慢的从这个一级裁判，然后到国家级裁判，后来去吹更高水平的联赛，从 NBL 联赛到 WCBA 联赛，而慢慢又吹到这个 CBA 联赛。啊，就这么一个成长过程。
1: 后来您决定说，哎，那我不当裁判了，我可能是全心全意的到和平里小学做一名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
0: 这个是自己吹哨吹了不是很长时间，一直在吹比赛。后来有机会去跟这个中国篮协一起去推广这个小篮球这项运动。因为小篮球这项运动呢，其实是很符合孩子们的这种刚才我说的身心发展的这个规律。那么当时咱们国家呢，孩子们一直在打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规则。后来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在国际篮联的网站上偶然看到了这个国际篮联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就把它给翻译过来呢，就感觉他的理念啊，对于孩子们这种成长，对于孩子这个项目的发展促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后来也跟这个中国篮协的领导去建议了，就是要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在偶然的一个机会过程当中，就参与了这个规则的这个审定，这个规则或者制定的这个过程。那么当然了，就是合并一小实践的这个规则，实践的这个理念，能够跟着中国篮协一起推广到全国，让全国所有的孩子，喜欢打篮球的孩子们啊，都能够去参与这个篮球运动。我们参加了这个小篮球这个规则制定以后，后来呢是又带领这个我们的体育老师，参加了很多我们中国篮协制定，包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练员指导手册，包括小篮球运动的这个动作的指导手册，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规范的。然后呢，我们还一起做了一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师指导手册，告诉老师们怎么去上好这个小篮球课。最近我们又准备出版一本叫这个小篮球球员指导手册，这个是告诉小球员怎么去从零啊到一的怎么去开始参与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读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教师跟着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一起成长啊，一起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已经成为一个范本了。
0: 对，可以这么说吧。
1: 刘伟老师，您觉得就是您带到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品质吗？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2: 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他们的身体素质、心理，然后包括团队协作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通过我近就是最近就是我工作以后这种体会，我觉得他们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升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速度、力量、耐力，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我觉得比如说通过我们，比如说就这次我们近期的这个体质测试的成绩来看，其实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高的。那么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普通，比如说没有参与到这项体育运动的学生来看，他是这样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培养了学生们他们这种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坚韧，包括他们这种自信心。就像刚才孙校长说的，我觉得篮球它是有迁移价值的，在这件事情上，篮球上我能坚持下来，我在其他方面我也是能做好的。那么比如说除此之外，团队协作那就不用说了，因为篮球运动它主打的它就是有一个整体，一个团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那么通过长期的一起训练、一起磨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也是不光是有这种团队的精神，还有这种也培养了他们这种集体荣誉感。
1: 的确。那其实我们还知道和平里第一小学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是一个创新点啊，那就是把这个小篮球和其他的学科交叉融合在一起，具体是怎么做的？
0: 这是也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小篮球小班课程的时候，我们刚才我提到的有一个必修课，就是我们的小篮球课，我们孩子都要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修的课程，那么就是根据孩子不同的特长，你可以去选修你的这个学习的项目。包括我们可以孩子在音乐课上、心理课上，我们去可以学去编拉拉操。我们有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去编拉拉操，怎么去选取音乐。然后呢，数学的那一方面呢，可以去参与对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上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包括得分。

0: 啊，你投了多少次篮，你的命中率是多少，是吧？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分析，这是数学的。语文呢可以通过一些我们在这个小篮球欢乐季过程当中有一些好人好事啊，有一些先进的事迹可以去写一些报道，然后去进行这个推广广播。包括美术啊，你像我们小孩子们设计的自己设计的队服，然后自己设计的队徽，然后设计的这种吉祥物等等，这些我们都跟美术学科来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整体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1: 嗯，其实和平里第一小学的小篮球项目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长的这个发展之路，而且确实也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那未来呢，我们的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们的这个短期目标，当然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项目的引领，他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火车头，去引领我们整体孩子们素质的身体素质的这种提高啊，包括还有我们孩子们的这种整体的这种素养的这种提高。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一个短期的目标。当然长期的目标，我们还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学校的这个特色啊，这个特色，然后呢能够深入的再去发展，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个小篮球运动能够叫享受乐趣啊，这个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啊，这个把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的确啊，随着体校融合的推进，和平里第一小学小篮球这个项目的推进，不仅仅是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让他们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好的能够给我们全国的学校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范本。我们也希望未来和平里小学的这个小篮球项目会越做越好，当然体育氛围能够越来越浓厚。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车。今天我们继续锁定 CKC 2025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上海站的激烈角逐。上一期我们一同见证了各组别预赛的精彩较量，这一期我们将直击超级预赛的现场，看选手们如何突破极限，再掀风云。准备好你的心跳，一起享受这场极速盛宴吧。
5: 现在来到周日的上午，我们来到了这个周末的最后的环节，现在正在开始的，这是儿童组的超级预赛。超级预赛呢，从儿童组开始啊，我们一共有6个组别的超级预赛。现在先来跟各位看一下这一组的我们接下来的发车的顺序。按照昨天的两节的预赛，Shell Yetman 是拿到杆位，韩章在昨天的表现也不错，在第二来进行发车。第三呢是 Austin Lindmark， 第四是王思阳，接着到第五。4号车手夏博文，在他旁边呢是5号车手徐希哲。所有的赛车在18号弯出来之后，大直道开始加速，比赛正式的开始。前面的两位车手呢都是有非常好的速度，所以在1号弯的前面呢是没有挤到内线，两位都是从正常的外线进弯。然后出来之后来看一下韩章这边呢，似乎是有丢失位置了。来自瑞典的两位车手呢，现在是都到了最前面，是要约特曼以及阿斯顿林马克。4号车手是上到了第三，这是夏博文，夏博文发车呢也是相当的不错。镜头再回到前面的集团，夏博文这边呢是跟前面两位瑞典车手之间还是有3个车身左右的距离，韩章现在在拼命的缩短跟前车的距离，但是韩章在8号弯的内线这边有一台车挤进去了，这是61号车手韩宇成。韩宇成今天是在比较靠后的位置来发车的，韩宇成呢是在第7的位置，所以韩宇成目前发车呢也还是不错，刚刚超过了韩章，现在上到了第3，现在上到第4，第3呢还是夏博文。中间的这个集团相当的混乱，连续弯里面只有一条行程线可以走，所以这边呢大家没有车手去并排，大家都是要在17号弯走一个最快的出弯，然后18号弯的内线去争夺。这边有人在抓内线，38号车手、36号车手应该是胡哲瀚。1号弯的内线一定要小心一点，内线95号车手张世轩差一点被挤到右边的轮胎墙上。1号弯4台车并排啊，有3台的 FA， 12号车手